0: Number Nine。
1: 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那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九名。本周第九名呢，来自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太阳与地球》。那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非常多人喜欢，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同样维持在第九名，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Number 8。
1: 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名次是第八名。这个礼拜的第八名来自 Energy 的成员萧景洪，他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背光的角色》。那这首歌曲呢，也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呢下降了五个名次，来到了榜单的后段班。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景洪带来的《背光的角色》。很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接下来呢，到了谁是新歌声。

单元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新歌，这个礼拜的新歌来自曹阳，他在前几天推出了新的作品，叫做《新的现在》。这首歌呢，同时也是一个动画《查二中》第六季的片头曲。那这个动画呢，也在上个礼拜天7月26号开播了。这个《查二中》电视的动画呢，它是一部以中国东北中学作为背景的喜剧动画哦。那用很多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原型，融合了很多浓厚的东北方言，还有真实幽默的校园日常。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曹阳带来的《新的现在》。

继续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新歌，叫做《新的现在》。哇，这首歌曲真的听起来非常的热血，就是好像很有活力的感觉。像 Andrew 我呢，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都会在宜兰为智慧铁人创意竞赛这个比赛呢，当做媒体报道的团队，那我们就会在里面拍摄一些他们高中生们在里面竞赛的过程啊，或者去访问他们，我自己觉得也是需要非常有热血哦，因为这个高中生们呢都非常有创意，而且很有活力。就是现在到了大四呢，我自己已经大四了，就可能开始慢慢会觉得容易想睡啊，或者在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想睡觉，所以必须要很有活力啦。听这首新的现在呢，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活力。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揭晓了第10名到第8名，接下来是第7名到第5名。究竟这个礼拜在这3首歌有没有新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呢？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第7名是来自王燕威，哇，又是我们听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这首《离开我的依赖》。那这首歌曲呢，已经连续5个礼拜在我们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下降1个名次，来到。

0: Number six，
1: 我们要继续揭晓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六名啦。哇，这首歌是新歌，而且呢，在前几个礼拜的谁是新歌声的单元也有和大家介绍过，是来自陈宇翔他的一直下，在推出没多久之后呢，就有台风来，雨就一直下了。这首歌呢，现在也马上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就来到第六名的好成绩，只能希望呢这午后雷阵雨不要再下啦。一起来欣赏这首一直下。

0: Number Five。又来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前段班咯，接下来来到了第五名。这个礼拜的第五名呢，来自阿兵黄奇兵，他在专辑《喜欢榜上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么力我被气得为》。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在去年替电影《96分钟》搭配一起当做他的主题曲，来欣赏这首由黄奇兵带来的《那么力我被气得为》。
1: 这回想我的一卡配想够少你的名字，亲像咱游园斗阵。

的味，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米津玄师《鸟》Raven。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在最近呢有一个在音乐领域蛮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呢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这个将军吼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8月1号和8月2号在台南将军渔港举办。那这个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呢，今年已经迈入第15年，是南台湾暑假很具代表性的一个海边的音乐活动。那今年的亮点呢有几个，第一个呢是主打双主题，再来是有音乐加烟火的这两个元素。在8月1号礼拜六呢，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昆声大团拜，演出的卡司有包含了美秀集团 Arkis 163 Braces 粗大 Bam C Holy 还有帕拉斯等等的这些团体。那在8月2号礼拜天呢，这个主题是将军斗闹热，那演出的卡司就包含了孙淑媚、安心雅、黄伟静、南希肯恩、公馆青少年、王燕威等等的这些创作者们。那在这两晚呢也都有烟火秀哦，这活动两天晚上都会释放大概是六分多钟的烟火。这两天的烟火主题分别是海风之声、勇敢发光，还有你的愿望点亮世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会把将军渔港的夜空呢变成一个夏夜舞台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对于海边的这种活动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到台南来个一日游啊，或是说在那里住一晚，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一起来加入这一次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的这次活动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要听到的歌曲就是在这次将军吼的活动第二天会演出的公馆青少年，他们在今年4月20号推出今天明天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今天明天。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周星哲，他替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中文电影片尾曲《All for You》。这部电影呢，已经在昨天7月29号星期三抢先全美两天上映咯。这次的剧情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孤独的这个全职英雄这个故事接续了蜘蛛人无家日咒语之后的四年，世界已经完全不记得彼得·帕克 Peter Parker 是谁，那他就独自在纽约全职打击犯罪。还有一个特色是他的身体异变挑战，就是随着压力增加呢， Peter Parker 的身体出现了未知的异变，甚至不需要高科技的发射器就能从体内喷出蜘蛛丝。哇，这部电影相信很多的漫威迷应该是非常期待准备要进电影院来欣赏了吧。那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周星哲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中文电影片尾曲 All For You。

0: Number three，
1: 继续来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三名，在这个礼拜的第三名来自黄奇斌，哇，又是黄奇斌，第二首歌曲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这首歌曲呢是他的专辑同一张专辑《喜欢榜上吉德》的歌曲，那其实也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在谁是新歌声单元中有听过的歌。这首歌曲呢叫做《咪咪波爪吉》，绵绵无绝期，它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前三名季军的宝座了，一起来欣赏这首《咪咪波爪吉》。

Number Two。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要继续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二名咯。这个礼拜的第二名也是已经出现在榜单上面好久好久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已经连续六个礼拜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呢拿了冠军的这个奖杯之后呢，这个礼拜稍微下降一个名次，但是还是在我们榜单非常前面的前段班来到第二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阿令带来的一个人。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
2: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是 Andrew。 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最后了，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冠军。哇，这首冠军歌曲呢也是我的爱歌，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在这个礼拜呢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都获得冠军宝座了，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咯，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一起和听众朋友们欣赏，并且和大家说拜拜咯。那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呢，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直播，欢迎大家透过我们广播频道 AM 七二九 FM 88.1，或是我们的官网、手机 App， 还有呢线上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播出之后呢，也会上架到 Sound、Spotify、Apple Podcast， 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啦。我是 Andrew， 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喽。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3: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2: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3: 我是柳晨，
2: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3: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今天的心不留情，我是柳晨，
4: 我是小新。
3: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题目是眷恋。那在进入我们单元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是吕允的《等待你的那天》。

0: Hello，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心不留情。好的，那刚刚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眷恋。
1: 没
0: 那么
1: 错。
0: 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先查过一下眷恋它的意思是什么。
1: 我有
0: 那
1: 特别去查过呢。
0: AI 它给我的意思是思念、爱慕、依依不舍的深刻情感。那我就蛮好奇，就是，小新认为说眷恋它跟爱、依赖以及习惯这三个有什么不同？
1: 我说跟爱，然后依赖还有习惯哦。
0: 对
1: 我
0: 呀、啊。
1: 觉得"眷恋"这两个字，其实我连"眷恋"这两个字最近也都很久没有看到了。但是我看到"眷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就是它比我们刚刚说爱啊、依赖啊，或者是习惯，感觉多了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对于一些过，就是这些过往回去看的那个时候，你还会有些人对于一些就是往事的话，可能看过。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往事只能回味，然后就是看过就算了。"但是眷恋的话，感觉是他现在看，就是回头看这段往事的话，他还会心中还会起一些波澜，然后可能当中还有一些不甘心的那个感觉，或者是说有点像是如果你今天问他说："如果我现在给你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过去的时候，他感觉应该会想要回到那段时光的感觉。"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也或者是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你到某一个地点，你可能会一直想起跟他的一些点点滴滴，你跟他曾经经过什么路，去吃过什么摊贩，然后之后就是你们做过哪些事情，你可能会一直反复不停的一直在你的脑中就是徘徊，
1: 是不是有点放不下的感觉啊？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依依不舍的深刻情感，所以我觉得跟放不下应该是有点关系的。
1: 其实我也有去查那个重编国语字典的意思。然后他真的写得很短，他重编国语字典的释义，他上面就只有写"爱慕思恋"就四个字，就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解释。我想说，他是不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写到他的解释，后面会有更多。他没有，他就是他的释义就是"爱慕思恋"这样，就是有点要，他有点是，给你就是用给你一个文言文去解释一个词语，然后让你自己想办法解释这样子的感觉。还是给
0: 哦，
1: 你一个思考题啦。
0: 确
1: 对，
0: 实，我懂这个意思。那小新，你有就是有过这种眷恋的感觉吗？
1: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现在那目前都还是母胎单身嘛，所以目前的话，好像现在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不会说对一个人特别的执着啊，或者是说有哪一段感情，或者是有一段过往跟别人相处的经历会放不下去的感觉。目前现在都还没有，现在正在找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不过，我觉得说眷恋这种情感，可能不一定会局限在说已经交往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没有交往，光是暧昧这个过程，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人感到眷恋。
1: 暧昧哦，这个就要讲，这个就是有点难过的故事啊，就是因为我连暧昧的经验都不太有，所以就是听起来还是蛮难过的。我希望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寻找这种暧昧的感觉。目前现在，感觉暧昧是真的蛮容易让人受尽委屈的啦。
0: 那确实，那我比较好奇，就是你觉得在一段感情中，有什么事情可能会让你感到眷恋？
1: 有什么事情哦？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特别开心的相处片段。
0: 特别开心的相处片段。
1: 对，就像是，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你出去玩景点，就是。

0: 景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点是你跟谁出去。所以我出去玩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即便它可能只是一个，它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公车站，但是我可能跟这个人在那边就是做各种奇怪的姿势拍照啊，或者是说在里面拍一个 reels 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那就会是蛮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那以我个人就是对眷恋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第一次，也就是说
0: 涩
1: 他，
0: 涩的那种。
1: 哎，不是
0: 不
1: 不
0: 是，
1: 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跟他，就是有点类似他带我去做我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是我第一次新体验，那我觉得很记忆深刻。
0: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好像都是你第一次去调香水啊，第一次可能去画室画画啊之类的这种体验，可能都是
1: 确实，或者是像，我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忘不了前任，也不是说忘不了，人不可能忘记自己的某一段回忆，应该说就是比较放不下，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有点类似眷恋这个情感。那放不下，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会认为说我跟他做过太多比较新的事情了，他带我去做过很多新的事情，我之前从来没有触碰，因为我之前是属于那种都会待家里面，然后很少出门。
0: 宅
1: 对，
0: 宅的那种感
1: 没
0: 觉。
1: 错。又加上我不太会，就是我不会骑机车，也不会骑脚踏车，所以说我通勤就非常不方便。
0: 基本上是残废的，是也没有啦。其实，在台北的话，都那个都还算好处理。
1: 对，但是因为我是生长在南部，所以说就比较困难一点，
0: 真
1: 因为
0: 的。
1: 我们那边没有捷运，然后公车又不像台北，就是很多站非常的密集，那它通常这个公车站又会离市区有一点距离，所以可能说你从公车站下车之后，你要走到你要那个地点，可能还要十几二十分钟。
0: 哇，真的很远呢。
1: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会有点麻烦，所以除非说有热心好友愿意载我，然后陪我出去的话，不然基本上我就待在家里，不太会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体验，不然的话就是我爸妈带我出去玩之类的。所以说在自己来北部之后呢，体验了很多事情，对，
0: 哇，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新体验，会让我自己觉得很眷恋，那种感觉会产生眷恋情感。
0: 那你那个时候，你说你那时候很难忘你的前任，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想办法让你就是缓解这样子一个情绪的？
1: 我认真觉得时间就是，时间可以去抚平你的情绪，跟你那时候的一些感觉，但是你没办法真正的去说，哦，我认真的就是对这个人就是遗忘啦，我忘记跟他之前做什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或者是有些人他会去找新的人，但是
0: 再找一个新的浮木这样子，
1: 但是我不太建议这个做法，
0: 为什么？
1: 对，因
0: 为什
1: 为
0: 么
1: 我
0: 这
1: 觉
0: 么
1: 得这
0: 做？
1: 个做法很容易重蹈覆辙。
0: 你说可能会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是在不同段关系里面继续发生这样子。
1: 没错，
0: 但那我会很好奇，就是到底就是你有观察过，就是每一次那个感情的时候，大概都会是哪些问题会出，就是或是会出哪些状况吗？就是到底人是不是谈每一段感情，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会就是还是会就是一定的惯性，会让同一个问题会一直不断发生。你觉得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我觉得一定会啊，所以就是会有磨合期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要太快去进入一段关系，也有这一个原因在。对，就是因为你原先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可以先跟对方沟通，然后去了解说对方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如果对方的处理方式会让你觉得不太 OK，那你可能就要斟酌你们两个的关系。
0: 就跟我们前面在讲暧昧的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家讲，就是在暧昧的过程当中，你要表现出你真实的自己，然后我就烂的那种感觉，然后告诉对方说，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要不要接受我的话呢？随便你，对不对？我这可是很洒脱的，老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你要有这种气度，你才有办法，面对不同的就是不同的人啊，或者说。

0: 面对每一段感情都有办法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啊，我觉得。
1: 没错，你说的蛮有道理的。然
0: 没
1: 后
0: 错。
1: 就是我个人觉得眷恋它是一种束缚。那我不知道小新，你对于眷恋这个情感来讲，你个人会认为说它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束缚？但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它是束缚。
0: 眷恋哦，哎，我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跟你想法也是差不多，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束缚，就是它如果我没有一个新的记忆，或者是说我没有跟其他的人去在这个地方创造一个新的回忆，把前面一段就是不好的回忆给盖过去的话，好像就会很容易一直就是卡在那个思考的回圈里面，就是你会一直回忆跟这个人的过去种种点点滴滴，然后会有点出不来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还会有那种，你会一直去思考，去回想说，如果当初我不做这个决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发生这个争执，如果当初在争执的时候我不说那些话，是不是我们现在还不会分开？
0: 哦，对，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那个假设，但是就是现在说这些东西又来不及了，你又会。你这样子的话，又会感觉有一种很无能为力的感觉。
1: 对，没错，你会觉得说，很想走出来，可是你又卡在这个回忆的回圈里面，你放不下，但是你也就是没办法去抚平自己的情绪，然后你的心里的伤口可能也还没办法去弥补修复这样子。
0: 那你刚刚说时间有办法，就是时间有办法，就是抹平这一切。那你觉得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就是以你自己来说的话，
1: 我觉得至少也要3个月以上。
0: 还是要看就是这段感情有没有认真。
1: 我觉得感情认不认真不一定代表说自己能不能够很快走出来这件
0: 真的
1: 事情。
0: 吗？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看个人，但是我必须得说，有些人可能暧昧2、3个月，但他可能要花半年才有办法再去接受新一段感情。
0: 就是有点太执着吗？还是什么？
1: 不一定是执着，他有可能像刚刚说的，就是一直待在那个回圈里面，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受到了那么多伤害，然后他可能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抚平他自己。那在这抚平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一直无限的循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可能原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但是现在却没有在一起？那为什么当初他会这么做？对，为什
0: 对，
1: 么会受伤害？之类的，会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然后再加上在这个回圈里面的时候，他会自动的屏蔽其他人，他会认为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对，所以他可能就会拒绝接受其他人的情感。
0: 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可能会比较封闭自己，然后专注在对方身上，然后他就会看不到别人给他的建议啊，或者是说其他就是对于这段关系的各种不同面向或是可能性。
1: 没错，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小新，你认为眷恋它究竟是爱情的证明，还是爱情结束后留下的副作用？
0: 眷恋哦，我觉得，我觉得它是那个，我觉得它是一种爱，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爱的证明，就是我觉得你刚刚前面讲第一个蛮好的，就是毕竟就是我们有真的就是真的爱过，然后真的有这样子的一段相处过，所以才有办法成为我的一段人生经历，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段人生经历刻画得非常深刻，才会有办法就是留在我的心中，所以我会觉得它也是我不可割舍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塑造成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其中一个部分。
1: 没错，我认同你的想法。我也觉得说，眷恋它是爱情的证明。后遗症，我觉得比较不太能这么说。我个人还觉得是爱情证明，因为你就是曾经拥有过，
0: 对。
1: 对，就是曾经拥有过，然后你觉得这段感情很深刻。如果这段感情对你来讲不深刻，那基本上就不会有眷恋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深刻，然后你可能还待在这个回忆里面出不来，所以你才会有眷恋这个情感。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它一定就是你对爱情的憧憬，或是你对爱情的一种，两个人双方对爱情的一个见证吗之类的。
0: 对呀。
1: 对，那么呢，我们待会 我们先小小。

0: 好，进一段广告，进完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我们心不留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接续刚刚我们聊的话题。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主题是眷恋，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想要问的是，有些人他明明会知道就是彼此不适合，但是却比幸福的恋情更难忘，就是这一份眷恋的这种感受，他却比幸福那个恋情还要更难忘。你懂我意思吗？
1: 我觉得这好像要很，这很看到底你们两个发展到什么阶段。就是如果你们知道不适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在暧昧的过程，那我觉得，我觉得应该会还蛮，就是应该会蛮难忘的。就是你应该会比那种就是就是很非常顺利的恋情还要更难忘，是因为你根本还没有交往过，所以。你会想，你会应该会很，就是一直幻想说，即便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地方不适合，但是会不会有哪些地方是蛮适合的之类的？那如果是他们是交往过后，然后才发现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应该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难忘，因为他们应该就是已经磨合到一定的那个阶段，然后知道说对方有哪些地方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就把这段关系给放手，这样子。
0: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就是明知道彼此不适合，我个人认为是在你已经进入一段感情之后，一开始都好好的，到后面的时候呢，开始频繁的争吵、争吵、争吵，然后到后面不得已才分开，我觉得那个才叫做就是比幸福的恋情还要更难忘的一部分，因为就是。人就是我自己觉得啦，我本身是比较会记得痛苦的，对，所以说对我来讲说那种痛苦是非常难忘的。那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说在你跟他分开之后，那个感情真的是你会有点一半一半，就是你会有点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半你会觉得说他为什么那么糟糕，一半你又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两个会变成这样？我们两个应该要有更好的结果，然后就卡在那边。就是你知道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合适的一个人，就是你们两个完全不适合在一起。你们的三观，还有你们的做事方式、你们的谈吐之类，以及你们交友圈，就是完全不对频，完全不合适的。但是你很喜欢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可能有一些魅力，很吸引你。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不适合状态下，你们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点点滴滴，会比一般幸福的恋情更难忘。
1: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再开另外一集来聊到底什么是不适合的感情，因为我一直对这件事情很好奇，因为我会觉得，就是现在我还没有谈过恋爱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所有事情只要就是遇到的话，然后透过沟通就有办法解决，或者是说就是透过人家说磨合期嘛，然后磨就是通过这个磨合期的时候磨一磨，不管怎么样，就是尖的也会变成圆的啊，然后圆的也会变方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应该没有事情是那个就是突破不了的，所以我会觉得没有不适合的这件事情。那到底什么是不适合？我就觉得之后可以那个再花时间来聊一下，我觉得还蛮大的一个主题哦。应该因为感觉你应该会蛮有想法的，对于不适合这件事情。
0: 没错，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
1: 我
0: 的。
1: 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哎，到底什么是不适合？
0: 那么接下来就要来问了，小新，你觉得人真正的眷恋是对方本身，还是跟对方在一起的自己？就是他们眷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他眷恋的东西是自己，因为我觉得人本身都是自私的，所以不管在哪一段关系，亲情、友情、爱情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 啊，就像

0: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跟一群朋友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拍团体照？那拍完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说，哎，那我们来 AirDrop 一下。然后你把那个就是这个照片放到你手机里面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这张团体照的时候，你第一眼一定是看自己，你应该是吗？
1: 诶，我
0: 还是你
1: 是
0: 会
1: 这
0: 先
1: 样
0: 看别人
1: 子，
0: 啊，或者是看你有兴趣的人？
1: 是这样子说没错，但
0: 对，
1: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自己没那么有自信，所以说
0: 所以你不会先看自己哦，
1: 会，但是我看了会觉得有点烦躁吗？也不是烦躁，就应该说会有一些其他情绪在里面，所以我就会转头去看别人，或者是我拿到照片之后，我知道我自己这张照片可能拍得不好看，我就会把自己的人遮住。我会直接把我的脸遮住，然后去看其他人。
0: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但是你最一开始的时候在意的一定是自己，就是如果这张照片不好看的时候，你就在意自己怎么这么丑啊？你如果在这张照片是很美的时候，你会想说哇，自己怎么那么漂亮这样子？
1: 差
0: 所
1: 不
0: 以
1: 多。
0: 我就会觉得说，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他们会比较会怀念的，应该是当时很快乐的自己。
1: 哦，我懂这个意思。我自己认为啦，就是也有可能是跟对方在一起的自己，
0: 怎么说？
1: 因为那时候的你，无论有多少的争吵或什么，但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你会很奋不顾身的想要去维系这个感情，跟维系跟这个人的关系。那我觉得这股冲劲跟这种感觉，还有经历在感情里面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或者是说一些幸福什么有的没的之类，这些情感，就是你会认为，就是自己好像以前都没有这么做过，但是你现在为了一个人做到这种程度，对，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眷恋的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是对方吗？可是对方的部分，我可能觉得是会纠结在。如果说这段感情本来就没有很幸福的话，他可能会纠结在为什么对方这么对我？我明明已经很努力在做一个很好的另一半，我明明已经对你那么好了，我明明已经就是做了很多其他人会认为说有点就是超乎一般情侣可能会做的，就是比一般情侣做的还要再更加的完美吗？或者是更加的好？那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对待我？到底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承受到这些伤害。那我也不懂为什么你可以就这样子拍拍屁股就这样走人，就感情说断就断，然后一点留恋都没有。
0: 我怎么感觉你讲这段的时候有特别特别涵盖了非常多的怒气啊，或者是你之就是过往的经历之类的，
1: 其实也还好啦。
0: 就是感觉会有点像是我们在回看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们眷恋的自己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很快乐的自己，然后那个时候奋不顾身的自己，然后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可能很帅啊，或者是说特别的美丽，整个在绽放光芒的感觉。但是看到对方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他是个坏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吗？会有点这样子的感觉。
1: 坏人吗？我觉得
0: 或
1: 这，
0: 者你开始挑对方的各种的毛病还是什么？
1: 您说回头看的时候，
0: 对啊，会这样子吗？
1: 我其实觉得会，因为很多人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旁观者清"。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在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会先去询问自己的朋友，去找自己的朋友聊，然后听其他朋友的意见。但是呢，当下你肯定是听不进去的。
0: 哦，真的，真的听不进去的。
1: 对，因为你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你沉浸在跟这个人的关系里面，所以你很难去听取人家意见。人家叫你分手，你会分吗？不会。人家跟你说吃点好的吧，你会吃吗？不会。你还是觉得说这个才是最好的。
0: 如果就人家叫我去吃点好的，我应该会去吃了。
1: 哎 不是那种好料，不是那种
0: 不
1: 好
0: 是这
1: 料。
0: 样子哦。
1: 对，但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人，你冷静下来之后，你开始回顾这段感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或许当初的自己，你会开始觉得说，哎，我当初怎么那么笨啊？我为什么要那么坚持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人就那么差劲，这个人就是完全不配得到我的喜欢，这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对，然后你在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朋友当初点出的一些问题点所在，其实都是正确的，只是当初的你。

0: 因为沉浸在那个情绪跟那个感情里面，所以你完全屏蔽掉了这个部分。对。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才有办法，就是走到你说后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人间清醒的状态？
0: 我觉得人间清醒的状态，可能要等到，要么就是等到你已经对这段感情死心了，但你只
1: 哇，
0: 是，就是有些人是清醒的堕落吗？可以这么说吗？就是
1: 装睡
0: 他，
1: 的人叫不醒，
0: 对，就是他很清楚他现在这个感情已经完全没有，就是必要再经营下去的，
1: 对，
0: 但是他因为就是有点习惯嘛，然后或者是说有点就是还是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他决定说，无论我们两个再多不适合，我还是希望可以维持这段感情，
1: 就
0: 即
1: 他只
0: 使
1: 是在拖那段时间的感
0: 对，
1: 觉。
0: 他就觉得说，即使我受到任何伤害，我还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在这段感情里面，因为至少这样我跟他还是有一层身份在，对，我们两个还是会有个羁绊。对，那你要等到就是真正的就是已经离开对方之后，可能才会就是经历到刚刚说的那一关，就是已经完全清醒，然后也不再有其对对这个人已经不会有其他的情感之类的。不然的话，你如果跟他还是在那个关系里面，一定会因为你对他的情感，然后在一些事情方面可能会有所波动。就是即使你可以点出他很多缺点，或是
1: 对，
0: 点出你们很多争吵的问题所在，你也知道双方的感情问题出在哪里，可是你没办法去割舍这段关系。
1: 哦，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呢。
0: 对，所以说等到真正的清醒，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一定是在你跟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瓜葛的时候。
1: 所以你是那种认同那种分手就是要断干净的那种，不要藕断丝连。
0: 分手本来就不应该藕断丝连，除非说你们是类似和平分手。
1: 就是分手，你觉得还可以继续当朋友吗？这好像又是另外，就是之后可以开一集聊的一个话题。但
0: 没
1: 没关系，
0: 错，
1: 可以先小聊一下。你觉得分手吧，当朋友吗？
0: 我觉得分手是可以当朋友的，
1: 哦，你是觉得可以的。
0: 但是有个前提，但前提就是说，第一个是你们两个是和平分手的，对，然后，因为有些分手，他不一定是不爱了，可能因为距离、时间，然后所以说导致说你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在这段感情里面，所以你们才分开。不一定所有的感情都是以坏结局去结束，那有些时候分手也不是一个坏结局，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解脱。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等一
1: 所以
0: 下，
1: 你觉得应该要再开另外一集来聊这个啦，之后再说。
0: 没
1: OK，那我
0: 错，
1: 们先抓回来到继续这个眷恋的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是就是在眷恋这一个主题下可以值得讨论，或者是说跟我们跟观众一起来想想看的一些问题
0: 好，那我们来假设一下，就是，
1: 啊。
0: 假设你今天又重新遇到了你曾经最眷恋的那个人，你会
1: 白月
0: 选
1: 光的概
0: 择，
1: 念。
0: 对，你会选择重新开始，还是只想好好道别？
1: 等一下，我很好奇，我跟这个人的话，我是有跟他交往过吗？还是？
0: 有。
1: 然后我是有发现，就是我们之间不适合，所以才那个吗？
0: 应该不一定说到不适合，因
1: 所以
0: 为
1: 是有交往过，可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设想，对，我觉得你可以去设想说，就是这个曾经让你最眷恋的人，对人家是白月光，白月光，但其实白月光
1: 对。
0: 通常不一定有真的在一起，所以说就是假设你真的遇到你曾经很喜欢，甚至喜欢到放不下的那个人，你认为你自己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想要再跟他重新开始，还是说你只想要，
1: 玩玩就好。
0: 也不是玩玩就
1: 哦，
0: 好。
1: 不是，没有
0: 就
1: 这个选项。
0: 是，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会想说，就是让自己跟他还有这段感情好好的道别。
1: 我自己的话，如果我没有跟他交往过，就是，就是可能之前都只有在暧昧的阶段，然后对这个人特别眷恋的话，我会跟他重新开始。但是如果我跟他交往过，然后我就是知道说我们双方到底有哪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好好的跟他道别。

0: 为我可能不管有没有在一起，应该都是道别。
1: 嗯，怎么说？
0: 因为就是你跟这个人，你们两个就是你对他有所眷恋，
1: 嗯，
0: 那你跟他最终没有在一起的原因，或许有可能就是彼此不适合，或者是说对方对你本来就没有那个情感。那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既然之前都这样子了，那
1: 会不会现在还有啊？现在有可能有啊，对不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前提在，你还是真的很，你还是真的对他有一点感情。
1: 嗯，
0: 就是你在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心里还有所触动。
1: 对，
0: 对你可能还会觉得说，哎，我们既然又重新遇见，那一定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
1: 肯定是要去算一下塔罗牌了之类的。
0: 哎，
1: 嗯，
0: 说到塔罗牌，欢迎大家找小行算塔罗。他
1: 最近很需要，很需要那个练习。
0: 对，他最近很认真的在研究塔罗这个东西。
1: 对啊，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开一集在那个算塔罗牌，说不定也是可以。等我功力比较强的时候，
0: 你说
1: 可以马上翻译的时候，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0: 你是说帮观众们、听众们现场去算塔罗吗？
1: 欸，帮听众是有点难，因为他塔罗的话需要就是当下连接那个，就是连接问事者的一个潜意识，所以会需要有当事人在的时候会比较好。所以可能就是你要问问题这样子，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0: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之后再开一集。
1: 之后再看看，
0: 对，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开一集跟大家做讨论。
1: 没错，
0: 对，那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个过渡期，
1: 嗯，
0: 眷恋有个过渡期，就是你会一直反复思考，就是为什么结局会这样？
1: 嗯，
0: 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从来就是我们眷恋的，并不是你跟这个，就这个对象，你以为眷恋这个对象，你是眷恋那个以为会有未来的那个想象，对。
1: 哦，等一下，等一下，他突然押了一个韵，然后非常难懂的一句话呢，你可以再说一次吗？这段话？
0: 好，就是
1: 很有深意，
0: 就是你在眷恋这个情绪时候，你或许会认为说，哦。我就是在眷恋这个人，
1: 嗯，
0: 但或许你眷恋只是当初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象的跟他的未来。
1: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们下一集要聊到的那个远距离恋爱有点像，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实际的相处，或者是说我们相处的过程可能都是过往的一些回忆，然后我们只能从这些回忆去。提取啊，然后去浓缩，然后慢慢的铺陈说我们未来的想象，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还没有到的，就你如果没有专注在现在的话，这些未来的想象都是虚幻的，都是还没有达成的。那我们如果就是一直就是沉浸在这个思考当中的话，就会有点点走不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蛮好的，就是还蛮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没错，而且就是因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许你会觉得你会希望说跟这个人可以走得长久一点，所以你会开始规划你的未来，把他也规划在里面。或许你已经开始思考说你要把他怎么
1: 要生几个啦，然后小宝宝叫什么名字之类的。
0: 哎，这可能有点太远，或许就是。该怎么让他去融入你的朋友圈，或者是说该怎么让他就是跟你的父母去认识，跟你的亲戚朋友打个交道，
1: 哦，
0: 让大家知道他是我想选的那个人。这
1: 过年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带回家的时候，
0: 对，但是在你在感情过程中，你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你已经在规划这件事情，那突然有一天这种东西完全被你打破，当你发现说你跟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所规划的未来全部都只是一场空的时候，那个感觉确实会很痛苦。
1: 对，那个感觉的话一定就是很冲击，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J 人的话，然后都已经把这些东西都规划好了，我就不希望人家打乱我的行程，就跟出国旅游啊，或者是一般出去玩的时候一样。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问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会因为对一个人的感情眷恋而选择等待对方吗？

0: 好，我们就简单回答一下就好。
1: 会不会选择等待对方？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值得我等待的话，会。
0: 哦，
1: Yes，没错。
0: 好，
1: 那你会吗？
0: 我也觉得可能，如果说对方其实对我也有一点同感的话，我其实会。但是如果对方对我没有是那种感觉的话，没有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其实我就还好。
1: 嗯，还是很
0: 对，
1: 看对方的回应啊，我觉得。
0: 没错。好
1: 嗯。
0: 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再接续我们下一集的单元。
2: 我们是
3: 明先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Hello， 大家欢迎又回到我们新不留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看看，我们对于我们刚刚开头那一首《等待你那天》的一些新的感想，就是对它的歌词的部分。
2: 没错，就是你觉得这段歌，因为这首歌的话是我们的那个吕云老师的一首歌曲，那他也是还蛮常来我们世新做表演的。之前，你之前有听过他就是现场演出吗？在世新大学的时候？
1: 有。我那时候有幸可以听到他在八风舞台的表演。
2: 哦、哇，那个时候风一定很大，八风舞台。
1: 没错，那个好像是学校的课外组吗？还是其他的？
2: 是什么下午茶之类的？
1: 对，他们所举办或者是学生会所举办的那个活动。对，我觉得有邀请到吕允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让人很激动的一个时刻。
2: 嗯，
1: 对，
2: 我觉得他的歌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啊？
1: 他的歌吗？
2: 对啊，
1: 从一开始讲好了，他的声线就是那种柔柔的，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听他的歌，我可以去慢慢让自己的情绪抚平，对，就是让自己变得冷静下来，对，而且我觉得他的歌词就是很现实化，就是不会说很虚构或什么，就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感情。所以对我来讲，他的歌真的是给我了很多能量，我真的很爱他。
2: 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种就是带给我们很温暖啊，很正能量的一个歌手，蛮喜欢他的，就很喜欢他的声线的，因为他这个就是每次听他的歌的感觉的时候，真的好像就他会有想要告诉你的一些故事，但是他在跟你讲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他好像不是就是告诉你说做什么事情是对的。他反而是就是用一种轻轻柔柔的方式跟你讲说这一段往事，那你要怎么做都取决于你这样子。嗯，
1: 而且他的声线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很适合那种说故事的声线。
2: 嗯，
1: 所以对我来讲说听他的音乐就很像是在听他诉说一段情感故事。
2: 真的，
1: 对，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吕允的歌。我认真非常的喜欢，我自己私心推荐。
2: 对，像这首歌《等待你那天》，你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听到或者是就是找到这首歌的？
1: 我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来听。
2: 嗯，
1: 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在听接生。对，就是、
2: 哦，就是那个，就是医院帮人家接生嘛。
1: 哎，不是那个接生，
2: 不是，
1: 就是它是一个软体、
2: 嗯，
1: 它是一个平台啦。对
2: ，Street Voice 嘛。
1: 对，然后之后还有很多的，就是独立的创作歌手，或者是说，就是一些比较地下嘛，地下化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比较就是那种新鲜的这种新鲜的
2: 音乐人，然后他们会。发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就是 demo 带啊，或者是说一些未完成的作品，把它放在那个街声上面去。
1: 没错、嗯、所以我是在那个时候然后去听到吕允的歌。
2: 嗯，挺好的。那 你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的就是一些人生故事啊 有所对照，就是你为什么对这首歌特别有共鸣这样子？
1: 我先从他的歌词来讲。
2: 好，
1: 今天想要讲他的副歌。
2: 嗯，
1: 好，那就是

0: 的时候，我也有就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希望他会不会就是可以回过头，然后之后可能就是来找我，就跟我说，就是诶，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有机会，我们要不要再重新，就是再好好的去处理一下我们的感情关系？对，结果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直接转身就离开了，拍拍屁股走人。
1: 我天哪，就有点
0: 对。
1: 像是你他现在副歌上面讲的这个感
0: 对，
1: 觉。
0: 然后翻遍的故事没机会翻篇，就像我刚刚讲的，分手后一直在回忆自己的过去，一直在回忆说，诶，我跟他曾经去过哪里，然后我跟他做过什么事情，诶，我第一次去这个地方是他带我去的，然后我第一次认识这些人也是因为他，所以我有办法去接触这个新的人群，对，然后。或许是因为他，然后带我去走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思考这个，在思考这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说，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对，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回去了。毕竟对方走那么决绝，然后也知道这段关系是怎么破裂的，所以就是翻篇的故事没机会翻
1: 对，
0: 篇
1: 就是
0: 这一句。
1: 你在思考，在回忆的那段过程当中，就是你在翻翻你们这个过往相处的一段故事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真的你要翻到就是下一篇的时候，就像是，就像 Netflix 有的时候会收在一些就是很精彩片段啊，你正在看到那个精彩片段，准备想说下一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翻过去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有点眷恋的点，就是会一直回复在那个过去的时光里面，无论是甜蜜的、争吵的，或者是相看两厌的时候。对，那么他下一句说：“说好誓言已无法实现。”这一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想象说你跟这个人未来的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在规划，你已经把这个人加入到你的未来之中，你已经开始来规划跟他的未来。但是当你分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你曾经规划的这一切，你曾经那么期待，那么希望可以就是一起慢慢走，细水长流的那一切，全部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1: 我觉得在这一句的话可以有一种有点无助的感觉，因为我刚刚有在想到，如果把实现这两个字换成兑现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他在讲的那个故事叙事手法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他这边用实现的话就用的蛮好的，因为话会有一种这些未来的想象就都是我单方面个人的想法而已，然后。如果你换成"兑现"两个字的话，感觉好像是去跟对方去索求这件事情，然后好像说他一定要给你一个明白，或者是说给你一个交代的感觉。但是他这个没有，他就是回到他自己身上，然后单方面的在哀叹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子。
0: 没错，然后他下一句是"脑海刻画你的脸，结局没有终点"。我觉得这就像是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然后你不断的想到你跟对方做过哪些事情的时候，你脑中一定会浮现的是那时候，就是以你的第一人称视角去跟他的那个对话，所以你会浮现他的那个情绪，他的那个脸部表情，跟他整个人，对。然后，因为你已经在翻你的故事了，你跟他的曾经的故事，所以说你就会一直的有他的那个画面在你脑海里面。然后结果你预想的结局，就是他说结局没有终点，就是有点感觉像是，因为你们的结局，就是因为你们感情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有可能你的原本预设结局是你们可以到结婚生小孩，对。但是因为你们的感情到就是还刚开始一段时间，然后你们就结束了，所以他才会说没有终点，而且你们也到不了终点了。
1: 对，就是有点像，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你在跑，就是跟他经营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是在跑一个马拉松比赛，但是。你在中途的那个时候，就是对方突然就弃赛了，所以这个终点当然就看不到，终点就完全被撤掉了，所以

0: 他才会在里面说，就是这段感情的结局是没有终点的。
1: 而且接下来他的
0: 对。
1: 歌词就是伫立在街头，你未曾出现。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在呼应前面的等待你那天。对，就是你已经在等待他，然后你或许，我觉得这个伫立在街头不一定真的是你，真正的就是站在街上，然后就一直在那边不动。对，它有可能是一个意象，就是让
0: 对，
1: 大家去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去增加你的那个情绪的那个共鸣，就是让你
0: 对，
1: 想象说你在等待他的时候，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在等待，你一直在你们两个原本的起点那边等待他回来找你，可是他已经不会回来了。
0: 就是
1: 对。
0: 他可能已经离开这边，或者是甚至他可能已经往前走了，然后你还在这里。
1: 对，而且他说未曾出现，所以不是说他可能回头了，然后又走了，而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边。对，就会有种就是你把我抛下了。你留我一个人在这段回忆里面，可是你却直接离开去接受你新的感情或是新的生活。
0: 对，然后好像仿佛就是你们之前的一些过去的种种啊，或是过往，好像都不存在过，因为他说未曾出现嘛。
1: 对。然后他最前
0: 最
1: 面
0: 后。
1: 呢，也有歌词是吞噬了我所有眷恋，只剩下雨和泪牵绊一切。这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眷恋，这个情感，一定是很复杂的情绪，而且不一定是真的很美好的，就是有可能是夹杂着你跟他的所有的争吵、难过、生
0: 对。
1: 气，对，所以才有这个眷恋这个情感。那雨和泪牵绊一切，那毕竟下雨嘛，人家就是在。悲伤这个情绪里面，人家第一个会想到可能就是下雨天，因为下雨天阴阴的，然后也会有人说，可能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自己的心情就会比较沉闷一点，因为受天气影响也有可能。对，然后呢，就是他下面的那个还有泪，眼泪，因为你难过的时候会哭嘛，
0: 对，
1: 牵绊着你的一切，也牵绊着你的眷恋，对，你的这些情绪，牵绊着你所有的事情。牵绊着你可能走的每，你现在走的每一步，也牵绊着你脑子里面在思考的所有的事情，对。
0: 然后他在最后的，就整首歌的最后，他就说："这个世界彻底毁灭、破碎、被侵蚀完全。"我觉得就是把这一个故事，就是给了他一个最终的那个结局。因为你走过这么伤心的一段过程了以后，仿佛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你的世界可能在那个。过去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只有他了。那他如果已经不在，他已经不在你的终点里面了，那你的世界当然就是同样的也就毁灭了。那你甚至你可能，你可能自己这个人本身就不复存在了。
1: 对，我懂你的意思，但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觉得或许是跟这个人的情感，他们两个的情感世界彻底破碎跟毁灭。那毁灭跟破碎，我觉得就也代表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毁灭跟破碎，我觉得可能就代表说这段感情它的结束方式或许没那么好，也就是
0: 对，
1: 他不是和平分手。所以说才会说彻底的毁灭跟破碎，因为你已经不再会回来了，只
0: 对，
1: 剩我一个人留在这边，继续眷恋着你，眷恋着我们的感情，只有我想留在这边，而你已经远走高飞，所以说他才会说我跟你的感情世界彻底的毁灭跟破碎，对，被侵蚀完全，因为你的那个眷恋情绪把你整个人都已经吞噬掉了，所以你
0: 对，
1: 每天都一直活在这个的情绪里面，一直出不来，一直出不来。
0: 对，最终就是一个死回圈了、啊。要想办法怎么跳脱这样子一个回圈，是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段功课。
1: 没错，
0: 没错。
1: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心不留情》，我是柳
0: 我
1: 晨。
0: 是小新。
1: 那么我们接下来收听一首歌，再回到我们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到。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伟伟。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慧萍。林慧萍被称为是唱将型玉女，她的歌艺和外形都不俗，造型走的是80年代的日本女偶像风，因为演唱了日本的翻译曲《往昔》而一炮而红。今天在节目中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林慧萍在1986年推出的作品《走在阳光里》。

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又活泼，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内容是在描述着青春里谈的一段恋情，以前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都很开心，可惜这些都已成为了过去。在你的青春里有没有谈过这种甜蜜又单纯的恋爱呢？

今天的黑胶时代，让林慧萍的走在阳光里陪你一起成为那个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

0: 哎，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0: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1: 一边想离职，
0: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1: 有些事
0: 我们帮你讲清楚，
1: 有些问题
0: 我们陪你一起想。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哎哎，你打卡了吗？
1: 哎，对耶。
3: 欢迎来到真实事件图书馆，请坐。在我们这座图书馆里，我们不藏匿童话故事，只记录在职场丛林里同学们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真实血泪史。今天嘉玲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一位刚满20岁就读大二的小雨同学投递进来的真实故事。小雨和很多在座同学一样，想趁着暑假找一份餐饮业打工，赚点生活费，也帮家里减轻负担。他在求职网站上看到一家装潢超级完美风，在社群上小有名气的连锁意式餐厅在征兼职人员，网站上也写得很好听哦，环境欢乐，同事年轻，供餐福利佳。面试那天，老板看起来超级和蔼可亲，一直拍着小雨的肩膀说，年轻人愿意出来打工很好，我们这边最看重团队精神了，大家进来都是一家人。小雨当时心里想说，哇，自己运气真好，遇到神仙老板了。结果正式报道第一天，当小雨换好制服，兴奋地准备开始工作时，店长突然拿出一叠厚厚的员工守则与劳动合约，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他用非常稀松平常的口气说，来，小雨，这个是我们店里的规定，你稍微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在最后一页签名，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你的薪水了。当时的店里忙得不可开交，旁边还有客人在等，店长又一副这只是例行公事，大家都这样签的催促的眼神。在这种氛围下，小雨根本来不及一条一条细看，就在最后一页匆忙的签下了名字。然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小雨正式上班后的2个礼拜遇到了第一个固定假日。那天店里忙得翻过来了，外送订单响个不停，内用座位全部爆满，小雨一个人端盘子擦桌子，还要被客人催餐，整整站了8个小时，脚底板痛到快要炸开了，甚至因为太忙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当时心里一直在安慰自己，没关系，今天是国定假日，薪水加倍，今天辛苦一点可以领双倍薪水，一切都值得。好不容易熬到了下个月5号发薪水，小雨兴冲冲地打开网络银行一看，数字根本就不对。他仔细去对薪资单，发现那个累到快虚脱的国定假日，老板竟然只给他最一般的一般时薪，一毛钱都没有多给。小雨觉得很奇怪，于是呢鼓起勇气去问老板，没想到老板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眉头一皱，用一种你怎么那么不懂事的眼神看着他，冷冷地说，小雨啊，面试时老板不都说过了吗，我们店是排班日的兼职，合约里第3条写得清清楚楚，因为本餐厅属于排班制排休，所有工读生均不适用国定假日双倍薪资之规定，你当初自己都签同意了，怎么现在才来计较这个，大家都是共体时间，要有团队精神嘛。小雨当场被堵得说不出话来，但他回去越想越不对劲，把当初用手机拍下来的合约档案翻出来仔细研究，这一看他整个人彻底吓傻了，因为那份合约里隐藏的条款简直荒谬到不可思议，除了国定假日被扣掉，合约第7条还写着，为了维护店内整体和谐，公司不强制帮员工投保劳健保，改为强制员工参加店内团体保险，每个月竟然直接从小雨的薪资里面扣除高达3023元的福利金，甚至在合约的最后一页还

0: 有一条更扯的霸王条款，前三个月属于学习阶段，时薪直接以基本时薪的8折计算。如果员工在入职未满一个月内自行提出离职，造成店内培训成本损失，当月薪资将全数不予发放，还要赔偿店家违约金。小雨只是个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来出卖劳力，赚取微薄的时薪，结果不但辛苦工作的双倍薪水没了，每个月还要被莫名其妙扣掉3000多块，甚至连想离职都被威胁要赔钱，拿不到薪水。那天晚上，小雨躲在宿舍的棉被里哭了很久，他觉得自己很努力去配合店里的需求了，为什么换来的却是雇主满满的算计？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社会的职场本来就这样。故事到这里，他正面临人生最大的抉择，到底该忍气吞声接受这一切，还是应该要站出来捍卫自己？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那这个礼拜的周末即将要到来了，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的周末有什么安排呢？是好好的给自己放2天的假，然后休息一下，还是依然要去打工上班呢？那不管是哪一个，嘉玲最近在滑翠还有迪卡的时候就有发现，随着假期还有毕业季的到来，很多的同学都开始在疯狂的找打工跟实习，大家都会满怀热情的投履历，然后开始准备面试，就是希望帮自己能够赚一点零用钱，赚点生活费，或者是帮未来的履历加分。这本来是一件很棒很充满希望的事情，这也不禁让我想到2年前的我啊。可是我却在社群上看到很多让人眉头深锁的求职惨案，有些店家面试的时候，老板人看起来超级亲切，然后那个店家的装潢啊也都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录取拿出来的劳动合约却荒谬到让人很怀疑人生啊。还有很多同学，他在面试的时候就被老板用各式各样顺便帮忙来当借口，要求一个人要当3个人用，却只给基本时薪，也没有跟其他人的薪水有什么差别啊，很令人生气，对不对？所以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特辑忙碌世代的休息室来啦，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真的太需要好好的休息了，我们很需要一个能够好好停靠让我们休息好好补给资讯的地方，因此每5集就会有一次的特辑，帮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这样刚好省下了大家花时间去网络上爬文却只获得很空泛的东西，丝毫没有帮助。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嘉玲会用我自己在职场上打滚多年的老江湖视角，来帮大家一条一条拆解那些藏在合约里的黑心陷阱。同时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份超级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让你们下次去面试时能够底气满满，大方的问出关键的问题，彻底拒绝被当成免费劳工奴役。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偶然，
1: 这里不是评断对错的地方，
0: 我们只是把事情拆开来看。
2: 这里是事件解剖室。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那刚刚听完真实事件图书馆的案件，不知道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整个人血压都上来了，这哪里是什么上班须知，这根本是奴隶条款吧。但最让我感到难过还有心疼的是投稿同学最后的那句话，因为打工很难找，因为排班很弹性，所以他竟然在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去妥协。那其实很多时候啊，学生或是新鲜人会因为缺乏社会的经验，最容易就是被雇主的亲切面具给迷惑了。那今天这集忙碌世代的休息室，我想帮大家拆解出这个事件背后的几个大发现。首先， 这个事件深刻的反映了

当前学生在打工市场的假弹性、正剥削的现象。很多的餐饮业啊，或是零售业的老板，非常懂得利用学生需要配合学校课表排班的痛点。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会不断的强调，哦，我们的排班很弹性啊，你想上几天就上几天，你可以配合你的课表等等，来包装他们违反劳基法的恶行。那故事里有写到， PT 就属于排班制，没有休假天数的限制，所以国定假日不给双倍薪。 Oh my god， 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再来科普一下，根据台湾劳动基准法，也就是所谓的劳基法，不管你是全职、正职，还是时薪排班制的兼职工读生，也就是所谓的 PT， 只要在国定假日出勤，雇主就必须依法给予双倍的薪资。那其实这个在法律的上的公式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的出勤工时乘以那时候的法定基本时薪，或是你们公司规定的时薪上，因为有时候每家公司规定的不一样，有的是196，现在法定是196，那有些人可能会给200、205、230都有可能。那那个公式就是你的出勤工时乘以你的基本时薪再乘以2，也就是假设我今天是200块钱，然后呢今天刚好是双十国庆，然后有两倍薪嘛，那就是我的200，然后我上了8个小时，也就是200乘8乘2，我可以大概获得826乘200，大概3200左右。对，因为我数学不太好。那总而言之呢，老板一句我们是排班制，所以没有国定假日，这个不是灰色地带哦，这个叫做纯黑色的违法。那讲到这里，一定有很多同学会想问，嘉玲嘉玲，那如果是遇到台风天放假，老板叫我风雨无阻去上班，薪水也是算双倍吗？那大家注意哦，就是很多的店家很常会钻的漏洞。在台湾的法律里，台风假其实不是法定的假期，它叫做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如果台风天当天本来是你排好要去上班的正常工作日，政府却宣布了停班停课，但是你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去上班，老板是可以不给那天没去的薪水，但是绝对不可以记你旷职，也不可以扣你全勤的奖金，也不可以逼你请事假或是特休，这个叫做劳工的退避权。但如果你真的很如果你真的很有责任感，对，在台风天依然风雨无阻的去上班呢？如果当天是你的正常工作日，法律其实没有强制规定老板要给双倍的薪水，因为劳动部只是建议宜加给津贴，对，代表只可以不要嘛，但是建议你还是可以要一下。但是最关键的黑心的陷阱来了。如果台风天那一天本来是你的休息日，也就是你本来就没有排班，是老板临时一通电话夺命连环call叫你来救火的，这时候就100%适用劳基法的休息日加班费率，前两个小时要乘以 1.34 倍，第三个小时起跳就要乘以 1.67 倍。那如果老板用一句，反正外面政府都宣布放台风假了，今天来上班，我们就共体时间，算一般的基本时薪啦。各位同学，请立刻在心里亮起红灯，这绝对是变相的剥削。这就带出了我们第二个大发现，多数的学生求职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盲点，就是把雇主的个人态度等同于公司的合法合规性。有些听众朋友或是在打工的同学，甚至连嘉玲自己有时候也会陷入这样的状况。我们会因为觉得啊，这个老板看起来人好像很好很亲切，所以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误会了。 Oh my god， 天哪，各位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老板人很好对你笑，但不代表他不会少给你薪水啊。亲切是情商，给薪是法理，千万不要用情绪价值去贴补你的劳动价值。钱归钱，情绪归情绪， OK 吗？那我们再来看真实事件图书馆中提到的合约里面其他荒谬的盲点。比如说，你迟到一分钟我就扣你10块钱。依照劳基法第26条，雇主不得预扣劳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是赔偿的

费用，你迟到1分钟，他顶多就只能扣除你那1分钟的薪水。假设你的时薪是200块，那你1分钟的薪水大概是200除以60分钟，大概是3.33元左右。他扣你10块钱，就是变相多扣你的工资，这同样也是违法的。还有那个最扯的，不保劳健保，改保店内人寿团保3023元，这根本是雇主为了逃避依法必须负责的劳保、就业保险以及劳工退休金的招数。团体保险是福利，但绝对不能取代法定的劳健保。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 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讲到这里，嘉玲就要好好的跟大家敲黑板画重点，因为我发现太多同学把劳保跟健保混为一谈了。这两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光是计算方式就差了18000里。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劳保是按日计算的，只要你跨进店里上班的第一天，不管你是正职、兼职，还是只是来帮忙几天的临时工，老板当天就必须帮你投保劳保。有到班就要加保，没有加保就是违反劳基法。但是健保就不一样喽，健保是按月计算的，你是否会被纳入店家的健保，主要会受到2大原则影响。第一个就是要看你签的契约是定期契约还是不定期契约。如果是定期契约的话，就是只说有明确的离职日期；不定期契约就是没有嘛，就是看你要做1年、几个月都可以。那第二个就是看你合约内的规定的上班时间，看你的每周有没有超过12个小时。所以，关于我们兼职打工仔的健保，大家可以用下面这两个时间来判断。第一个，如果你是短期打工，也就是你未满3个月，像是你只是想利用寒暑假出来打工一下下，那依法你就可以选择继续以眷属的身份依附在爸爸或是妈妈的健保下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健保频繁的转入转出造成的中断，比较省事也比较方便。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长期打工，也就是你超过3个月，而且你每周的工作时数也都有达到12个小时以上，或者是你每个工作日里都有排班，那不管你是速食店还是餐厅，雇主就必须把你视同正式员工，依法帮你办理健保的投保。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哦，健保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你不能因为不想缴健保费就跟老板说：“哦，那我不保了，我签切结是我放弃，这是我个人自愿放弃的。”这个是不行的哦，你只要符合规定，你就必须要投保。乱签切结书，雇主跟你双方都会面临法律的责任哦。但是嘉玲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因为健保是按月计费的，所以如果你入职到离职，你未满1个月，健保署是没有办法帮你计算健保费的。如果你只有做几天，店家就急着帮你加保健保，说真的，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别人的大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几天的打工结束，然后你被店家退保了之后，健保署是不会贴心的帮你自动加保回上一个单位，像是你父母的投保单位的，你必须自己大费周章的去做线上的加保，或是现场的加保，或是请爸妈去他们公司的人事单位，你去找他们的人事重新申报加保。如果你的打工结束被退保了，你不知道，家人也不知道，那就会出现健保中断、欠费的状况。之前嘉玲在别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妈妈，她就急匆匆的就跑来问说：“哎，为什么我的孩子健保卡突然不能用了？”一查才知道说：“哦，原来孩子之前有去打工，那单位退保了之后呢，也没有给退保单，孩子也没有跟妈妈说这件事情，结果就导致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健保都处于未加保的状态。”最后就被健保署一口气追诉补缴了半年的保费，平白无故多了一笔开销。所以各位在打工或是实习的同学们或是听众朋友们，
劳保是一天都不能少，但健保就是要看你的打工时数跟长短来

聪明的做选择，千万不要被黑心老板用话术给骗了。自己的权益我们一定要自己搞得清清楚楚的哦。那如果大家实际遇到类似的状况，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这就是我的第三大发现，我们要建立实质的证据流跟优雅退场的机制。如果面试完老板拿出了这种合约，然后要叫你签，第一个，你绝对没办法，也绝对不能当场签字。你可以说，那个老板，不好意思，这份入职须知内容比较多，我要带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明天再带过来可以吗？我们要把合约实体的拿走，或是用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留存，这个就是你最重要的证据。那第二步呢，如果你发现这些条约全部都是违法，你直接用简讯或是通讯软体告知说，经过评估发现贵店的入职规定跟现行劳基法有些许出入，考量后决定不前往报到，谢谢您的时间之类的，或是你可以不用讲的那么直接，你可以说我可能另外有其他的生涯规划，所以没办法前往报到，像是这样子留下文字记录，你不要留给对方电话情绪勒索的机会。那你除了应对方法之外呢，我今天也想要就是关照大家情绪层面的。我知道很多听到这里的同学心里可能会有一种无力感或是焦虑感，心里会想说嘉玲你说的很对，法规我也都懂啊，可是现在的好工作真的很难找，如果我不忍耐，我是不是就没有实习，没有打工，我假期就要荒废了。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有这种想法绝对不是你玻璃心或是你太懦弱，这是因为大环境对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确实有点不太友好。那不瞒大家所说啦，嘉玲前一段时间也遇过这样的状况，在网络上找了很多个文章，就是也知道说某些企业底下上班的待遇其实不太好，心里知道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但却还是会忍不住的想，反正都是为了钱，我忍耐一下就好了吧。但是请相信我，当你妥协了一家店家，不管他是违法的也好，还是他其实是合规的，但是你就是不喜欢他的工作内容，你第一天可以忍受，你一个礼拜可以忍受，那你一个月呢？半年呢？一年呢？大家回想一下刚刚嘉玲讲的健保跟劳保的部分，你的工作时数会取决于你的权益，还有你时间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些的。你在这家店家里受到的情绪、精神上的折磨、被压榨的体力所带给你的内耗，远远超过那份微薄薪水能给你带给你的价值。所以呢，请安放好你的内疚感，我们要拒绝不合理的剥削，这个是你爱护你自己的表现，而且这个绝对不会是你抗压性低。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能够彻底的避坑，我参考了社群上非常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以及嘉玲自己我平常如果去面试的时候我会问的问题，下次大家要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大方的问出来这七个基本必备题，只要老板答不出来或是支支吾吾的，你就可以在心里给他扣分了，或是打一个红色警报，想说我要小心，我可能要再多观察一下这样子。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问清楚他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当然你去面试前你可以先对工作内容有一些了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提出来问，像是我进去之后要不要扫厕所啊，哇这题听起来很搞笑对不对，但是嘉玲跟你说这个超级现实，如果你自己极度讨厌害怕扫厕所，或是对特定的清洁剂过敏，面试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才不会你才刚上班第一天或是第一个礼拜你就想逃跑了。而且你问这些问题你也不要怕对方觉得你事情很多，你怕累，你怕做事，把工作内容讲清楚说明白，你进去之后才不会被当成万能的杂工啊，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在104或是你在小鸡上工上面，他写的工作内容写了很多项，你又不可能全部都知道他们到底实际上在干嘛，所以你就可以问清楚。而且有些他会说是什么处理主管的指定代办事项之类的，那你就可以问清楚这个代办事项主要会是哪些，问清楚

才不会有误会啊，对不对？我们在一开始就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在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确认基本的时薪到底是多少，然后会不会有试用期打折。现在是2026年嘛，那劳动基准法的规定的法定时薪基本时薪是196元，那有些店家可能会开的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如果他没有在你找的应征的 APP 上写的话，那你就要亲自的问清楚，或是如果雇主在面试的时候没有提到，那你就自己一定要主动问说，哦，那我现在的时薪会是多少。这个钱钱的这种东西呀，讲清楚一点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对不对？毕竟我们去上班，我们最重要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啊，对不对？所以钱这种东西一定要搞清楚。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试用期，大家要注意哦，就算是试用期，时薪也绝对不能低于法定的最低基本时薪。那嘉玲在这里也要特别的帮大家补充一个超级重点，因为我发现有太多学生或是新鲜人，甚至是连一些老板都对试用期这三个字有特别深的误解。很多人会以为说，哦，试用期就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老板想怎样就怎样。错，大错特错。第一个，薪资跟福利，很多老板都会说，哦，因为你是试用期，所以薪水打八折，或是不给你劳健保。听他在胡说八道。试用期的薪资虽然可以由双方来约定，但绝对绝对绝对不能低于法定的基本工资，这很重要，所以说三次。而且啊，从你上班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你的到职首日，你就必须享有劳保跟健保跟劳退 6% 提拨的法定保障，一天都不能少哦。那第二个就是你年资的计算，你的工作年资是从你实际上受到聘用的那一天开始算的。试用期满了之后呢，如果你选择继续留下来，那你试用期的这几个月必须100%并入你的正式工作年资里，不可以直接被洗掉。因为有些公司他可能会说，哦，你做满6个月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特休，可能会有一些补贴之类的福利。那这个呢，你试用期还是算在你的年资里面，他也是要把你算进去。那第三个就是你的终止契约的部分，也就是资遣你，这点很多人都不知道。根据劳动部的规定，试用期的员工等同于正式的劳工，如果老板在试用期内觉得你不适任，想要叫你走人，他也不能随口说一句，哦，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哦，我薪水就直接发给你，依照你目前工作几天的时间我就发给你，然后就把你打发掉了，这个是不行的。 Andy 哦，他依然必须具备劳基法规定的正当事由，像是真的不能胜任工作啊之类的，而且必须依法给予预告期或是发资遣费，还要开立非自愿离职证明给你。因为像是嘉玲也遇到过很多，就是刚开始上班第一个礼拜就认为你不适用，然后就直接说，啊，那你下礼拜不用来了，然后就只算这7天的薪水给你，然后也不会给你额外其他费用，然后就当做你自愿离职。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啊，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也不是店家问题，然后就这样子算了。但其实这是不行的哦，大家之后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一定要好好的捍卫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拿那个资遣费。但是钱啊，各位，我们不能跟钱过不去，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资遣，那接下来的第四个就是当员工自己想离职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进去做了几天，发现这家店真的太累了，你想要自己提离职，我该怎么做呢？依照规定，如果你的工作未满3个月，劳工离职呢，其实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要提前几天来预告，你就算今天提明天走也是合法的。但嘉玲还是建议大家稍微预留一下交接期啦，走得优雅才能避免留下争议，就跟分手一样啊，你要和平分手才漂亮，对不对？离职也是一样，我们要和平的离职。那如果你的工作已经满3个月以上了，就必须依照劳基法规定的时间提前预告老板咯。所以你看啊，试用期根本不是老板的护身符，而是双方平等的观察期。如果大家在打工面试或是实际上班之后，对自己的试用期权益有任何一咪咪的怀疑，
千万不要。

默默吞下去。家里会建议你们直接向劳动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最详细的法律规范，或者是你用手机直接拨打给劳动部的免付费咨询专线1955，里面就会有最专业的人员会一对一解答你的疑惑，当你最强大的后盾。那我们讲完了试用期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的必问事项还没结束哦。我们第三个必问的事项是什么？我一个月的时数大概落在哪里？这关系到你每个月能领多少的薪水，一定要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假设你一个月你薪水想要拿到20000以上，那你的时数一定要大概落在80个小时以上。对，那如果这个店家呢，他可能没办法给你那么多的时数，那你自己可能就要有评估一下了。那在第四个就是有没有劳健吧，国定假日上班有依法给双倍薪水吗？刚才嘉玲碎碎念了那么多，这条绝对是照妖镜吧。那对，这个必须是要有的。大家如果忘记了劳健保规定或是国定假日双倍薪水的算法，请回到前几分钟继续详细的聆听好不好？必须在这个打上5颗星星，反复重听3次以上。那这题我们就不说说咯，一定要有劳健保，而且要有双倍薪水，国定假日上班的话啦，一定要有双倍薪水哦。好，那再来第五题，休息时间是多久？休息时间算不算薪水呢？午餐或是公餐是自理还是店内提供？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休息时间劳基法是规定嘛，你4小时你就要休息1个小时，那通常呢这个是不会算薪水的，所以你这个休息时间要问清楚，万一他的休息时间比较不一样，那你可能就也要稍微评估一下。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上班他是可能上个1个小时，然后休息10分钟、20分钟之类的，然后就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稍微问一下休息时间是多久，才不会让自己过劳而死。对，那午餐跟公餐是自理还是店内提供？这个可能就跟餐饮业比较有关系了，因为有些餐饮业，它的餐点不会免费的提供给你当员工餐，可能会需要可能付。会有打折啦，可能7折左右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如果很在意吃食或是午餐的部分或是公餐之类的，一定也可以好好的问一下啦。那再来就是如果晚班的话，晚班会多晚，早班又会是多早，有没有固定的班别？不过在这里嘉玲要悄悄提醒一下求职的新手，如果店家讲到太复杂的排班术语，你当下听不懂没关系，你可以请老板直接举例给你听，了解最极端的上班时间就好。因为有些我记得晚班我看到最晚是有到凌晨的，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的话，而且他是强制说你晚班就一定要上到凌晨2点，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时间上能不能去负荷。早班部分也是一样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他很早，或者是他其实早班也没有那么早，就是这个也是要问清楚，就是早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又到什么时候。那午班就是他每一个班段的时间你自己要问清楚，好好的想一下。那至于有没有固定的班别，可能就只说你固定就只能上晚班，或是你固定就上早班，这个就是看你跟雇主之间的一些约定之类的。因为有时候有些店家他可能会比较缺晚班或是早班，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那你可能会比较常被排到晚班。那像是嘉玲最近就是找的工作就是比较类似这种，那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固定班别的部分。对，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是否会需要跨店支援其他门市的状况。那因为很多连锁店或者餐饮店他就是很缺人嘛，所以他就会叫工读生到处跑。那交通时间跟油钱怎么算，面试的时候就是要问清楚。有些他会让公司去报销，那有些就是不会，如果你自己特别在意这一块的话，也可以稍微问一下。那如果以上这7个基本题呢，老板的回复都让你很满意，感觉这家店很正规很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乘胜追击进入第二阶段的高阶补充问题啦。这个才是真正看出一家公司有没有制度贴不贴心的小小细节。第一个就是台风天是否要上班，那我上班薪资要怎么算，有没有提供交通费报销呢？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天福利。如果公司愿意在台风

0: 天提供计程车费报销，那简直是良心企业，好不好？那如果还有给你双倍薪之类的，哇！我如果前面七个问题都 OK 的话，我一定会去，好不好？钱嘛，不能跟钱过不去。那但是其实有些店它的台风天不一定会是双倍薪，可能是1.5倍薪，那就再看你自己的评估喽。那再来第二题是。制服会需要自费购买吗？还有哪些是员工需要自己自费的事项？很多店他会很夸张，他进去就会先扣你几百块制服费。那你这些就是要先问清楚，包括我上班的衣服啊，有没有需要从店内购买？如果你是去服饰店的话，像是有些企业他就会规定说你一定要穿他们家品牌的衣服，那你可能这些就是要先问清楚、讲明白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上班会有员工训练吗？那员工训练的时间有没有算薪水？只要你付出了时间帮店家学习，依法就算是劳动，都应该要选择计算到薪水里面。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很介意有员工训练需要学习这件事情的话，你刚好也可以趁这时候讲清楚。那如果你不愿意员工训练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要去这家公司，你就另外去找其他家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大概什么时候会通知面试的结果？我们给彼此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这样就不用每天抱着手机很焦虑的去等待了。那你自己也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啊，假设他跟我约定礼拜五，那我礼拜五没有收到通知，那我可能礼拜一或是礼拜二，我就可以继续找其他工作，你就不用很焦虑啊，然后很怕自己的时间被浪费这样子。把握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本身也会问的一个很必须的问题，就是我每个月的发薪日期是几号？那如果我遇到例假日或是国定假日，我的薪水会提前发还是延后发？那为什么要问好每个月的发薪日期是几号？因为你毕竟我们现在都可能还是学生，我们都必须要好好规划我一个月的每个花费，不管是房租费啊，还是生活费，还是饮食费这些的。你规划好一个月的钱，你才知道说哦，我下个月什么时候才能继续我的续命费这样子。所以每个月的发薪日期也是家里必问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就是排班到底是月排还是周排？因为有些人会很在意说，排班时间上弹不弹性？周排的弹性当然是比较大的，但月排会比较好规划你未来的私人行程。所以各位，好不好？以上这些问题，请速速妥善存进你的手机里。要记得，面试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祈求一份工作，我们是去跟雇主进行一场平等的劳动交易。如果老板被你问了几句话就变脸，或是拿出像我们今天故事里那样那种违法条款，我们就优雅的转身离开，寻找下一个能够尊重我们劳动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稍后听一首歌，再回来我们的第二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联游广播电台 FM92.5。

0: 选择好像一直都没有标准答案，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选都可以，
0: 但真的要选的时候又会突然卡住。
1: 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如果是你，
1: 你会怎么选？
0: 欢迎回来我们最受欢迎的互动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是主持人嘉玲。那我们刚刚在前面的事件解剖室里，我们拆解了黑心合约，也给大家补充很多满满的面试大补帖。但是嘉玲知道，职场最难的往往不是法规，而是那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你遇到会让你极度纠结的灰色情境题。在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个单元里面，嘉玲在翠、迪卡还有 IG 上面搜集了很多近期在学生或是新鲜人圈子里面吵到不可开交的真实职场两难情境。那今天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嘉玲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份职场情商与生存测验，同时呢也会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在职场打滚多年的老江湖真心话。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情境题。想象一下，你今天去应征了一家服饰店的社群工读生，原本讲好工作内容就是负责把衣服拍照啊、修图、排版、发文，就这样而已。然后结果面试聊聊聊聊到尾声，老板看起来对你非常的满意，结果他突然笑眯眯也对你说啊，对了，我们店最近想要开拓 TikTok 啊，还有 Reels， 我看你履历上有写到你大学就是做这个的，你有做过影音短片，那你进来之后有空就顺手帮我们拍拍短影音、剪辑、调色，然后偶尔当个模特儿长进吧，这些应该都很简单，就顺便帮忙做一下咯。这时候你内心的警铃大作，因为你知道短影音企划、剪辑跟当模特儿根本就不在原本讲好的工作范围内，而且这家店给你的薪水只会是原本定好的那个钱而已。那这时候呢，网络上的网友们就会直接分裂成两大派，第一个立场就是积极扩充累积经验派，很多积极的新鲜人会认为说应该要直接答应，因为他们觉得反正这本来就是要去打工嘛，能顺便在实战中学到剪辑、经营自媒体，就算薪水少一点也是帮未来的履历去增添一点亮点，把这份工作当成往上跳的跳板也不吃亏啊。那立场 B 的人就是捍卫权益、拒绝压榨派，很多站在立场 B 的人，他们是一面倒强烈的反对，这绝对不能答应，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典型的黑心老板想用一个工读生的薪水请一整个多媒体行销团队。一旦你答应了这个顺手，你进去之后就会被压榨到怀疑人生，热情就会直接被燃烧殆尽。好，那接下来如果是你，你会选立场 A 还是立场 B 呢？那大家在心里应该都有选好答案了吧？嘉玲要来分享我的观点咯。如果是我，会坚定的选择立场 B， 但是我会使出我的职场沟通大招，走一条改良版的 B 路线。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血淋淋的例子了，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旦答应了顺手帮忙，这个顺手在老板的眼里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本职工作。如果你哪一次因为太忙没有剪好，或是影片的流量不好，老板反而会转过头来责怪你，而且通常不会因为这个来帮你加薪水。但是呢，难道我们就要直接臭脸拒绝跟老板闹翻吗？不需要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微笑，语气坚定的对老板说，哎，那个老板，那个短影音的企划、剪辑跟调色我确实都会，这个也是我的专业，不过啊，因为短影音从脚本到后制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专注力跟时间，不知道公司在自媒体这一块有没有独立的专案或是绩效奖金，或者是可以调整基础时薪的空间呢？各位同学，把球丢回给老板，如果老板听完露出尴尬的一个微笑就说，哎呀，这只是顺手啦，不用花多少时间啦，这时候请你在心里默默给他打一个大咔嚓。年轻人可以有热情，但是热情不能当成免费的燃料，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学

0: 学会画好专业的底线，毕竟你的专业也很值钱，对不对？不要把自己的专业变得很廉价。那再来第二个情境题，假设你今天运气不好，你真的进去了这一家店工作，结果你进去做两个礼拜，你才赫然发现说，哦，老板根本就没有帮你投保劳健保，而且刚好还碰上了国定假日上班。发薪水时你发现老板根本就没有依法给你双倍薪水，你跑去问店长，店长也理所当然的跟你说，我们店的工读生本来就没有在保劳保啊，排班制也没有什么国定假日双倍薪，大家都是这样啦，共体时间嘛。这时候你就已经确定这家店100%违法了。此时的你手上有两个选择，选择 A， 据理力争，依法检举，我不忍啦，我立刻开始偷偷收集这两个礼拜的班表、打卡记录跟薪资条，我直接向劳工局提出检举，哪怕要花时间跟老板对簿公堂，也要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顺便帮社会除害。那选择 B 呢，就是自认倒霉直接闪人。选择 B 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才做两个礼拜，外面的打工多的是，何必为了一点点钱花时间跟这种烂老板烂公司处理一大堆奇怪的事情呢，把自己气死不划算，赶快提出离职，直接换下一家比较省心。那根据调查呢，有将近 75% 的人选择 A， 但也有 25% 的人选择 B。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检举的程序很麻烦，又害怕被黑名单。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据理力争的 A， 还是赶快闪人的 B 呢？好，答案应该选完了吧？那其实嘉玲看到这个投票结果的时候，心里是很有感触的。我知道很多选择 B 的同学不是因为你们懦弱，而是因为大家平时因为课业、因为生活已经很累了，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精神去应付劳资纠纷。所以嘉玲的真心建议是，这题呢完全没有对错，完全取决于你当下的身心能量。如果你刚好面临到期末考，或是你写论文，或者是你的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你选择 B 赶快离职完全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不好的人、不好的事身上多浪费一分一秒，都是对你自己人生的内耗。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求职的第一原则哦。但是如果你的心力非常的充裕，甚至有一股正义感在燃烧，嘉玲非常鼓励你选择 A。 大家千万不要把去劳工局申诉想象的像是要打官司一样很可怕。现在各县市的劳工局的线上申诉系统其实做得非常方便，你只要在离职后把你的 LINE 对话截图、排班表、薪资转账记录上传，动动手指，政府就会派案去劳检这家黑心的店家。你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可以拿回你应得的薪水，更重要的是，你保护了下一个、下下一个可能什么都不懂进去就被压榨的学弟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听完这几个情境题，不知道大家对职场的生存法则有没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呢？上面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请大家永远记住，不管遇到什么选择，保护自己，守住底线才是最重要的。
1: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忙碌是在休息室特辑也不知不觉到了尾声。那今天我们从一张入职合约聊到了面试该问的关键问题，还有面对职场剥削时的心理调试。那希望听完这一节，你在寻找打工或是实习的路上能够多一分底气，少走一些弯路。那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的说书学生请上线的节目将会回归行业真心话，我们邀请到了在幼稚园当课后老师的温柔大姐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或是正在面临工作面试难题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

0: 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Sound On、Apple Podcas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是主持人嘉玲，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0: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A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第十九句，第十九句跟第十八句是有关联的。

0: 先民开困真艰苦，连片气苍看无途。哪当得气行无路，低头滚落去丢茶壶。哇，这个有押韵的，蛮好听的。可是这里头就有问题来了。第一个，气苍，气苍这个东西不是平常容易见到的啊，要到山林里面才看得到。你看它的这个望文思义啊，它身上是长刺的。那它的味道呢，有点像这个蒜葱的味道，所以呢，它叫气苍啊。气苍应该就是那个山茱萸了，啊，不对，不是山茱萸，应该是李白俗语，啊，他的汉名叫李白俗语。这个气苍一般是我们这个枯肠棒的一种，啊，就是亲人呢，尤其是父母亲过世了，父亲过世了，如同锥心之痛。就要用这个气苍来做哭丧棒，啊，表示我非常的痛，啊，刺到心里一样的，啊，那个气苍，连片气苍看不头，哇，到处都是刺气苍，恐怖哎，哎，气苍还不够嘞，还哪当个得起，哪当，哇，这都是海边的植物，海边植物都长满了刺哎，哎。哪当就是临头了，哪当跌起，跌起以前的这个田边小路都看见的跌起，就是气跌了。他为什么？他哪来这个当做防御工事啊？我这个农家住在这里，我周围就种了刺竹，种了刺竹呢，一来这个防备原住民来侵入啊，还有呢。这个野狗啊，也不容易跑进我这个刺竹里面来，啊，那么大家隔开，分开一个区域，啊，那么哪当得起夹无咯？你看那走我擦擦气气都能夹无咯？啊，低头滚落去丢茶壶，哇，这个台湾，那过去不晓得植物有多茂盛啊，出头啊落地。居然下面就有木头，啊，其实啊，应该是低头滚落去九头垢，啊，这个九头垢才严重了，啊，那个茶壶了恶就就起来，那等到九头垢哦，顶个垢到一条大粒，嘿嘿，才要修嘞，哦，那来复习一下啊，先民开困真艰苦，连片气苍看无头。哪当得起夹无咯？第一套。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会有一场烟火，就是让大家愿意提早好几个小时去卡位，挤在人群里啊，就是为了看那短短几分钟的灿烂。那上礼拜呢，六刚好有一个大稻埕烟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我前年有去

0: 看过一次，真的人很多，就是已经很早去了，但还是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人头，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去看烟火呢，还是去看人头的。然后想要拍一个美美的照片，其实真的很考验摄影师的技术，因为就是都在人群中，你的背景全是人，不然就是考验你的，你有没有买那个 AI 去人的会员这样子。然后，但烟花绽放在空中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超美的，就像是万颗星星同时绽放在你眼前那样。所以我就一直蛮好奇，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烟火？它明明就其实很短暂，那时候真的是它放完之后，其实如果你不是用手机去放慢它的话，它不会有那种我们常看到的电影情节或是电视剧里面那种放慢，然后有那种消逝、慢慢消逝的那种感觉，它是瞬间的消逝，然后它放完就结束了。但是还是很多人会，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呢，大稻埕烟火都会去看，而且都很愿意，就是提早到那边，或是说卡一个很好的位置去看。其实后来我也有发现，说我们可能期待的好像不是烟火本身，而是那一天那一个晚上一起陪你看烟火的那个人，或是你自己。这样，就像第一次约会在烟火下，可能有些人就会借着这个氛围，就是鼓起勇气去告白；也有可能也有人看着烟火，就会想起那些可能曾经在自己身旁啊，或是想念思念的人。那同样都是烟火，就觉得它其实象征着两个不同的意思，它象征着幸福，但也有人觉得说它是一种孤独离别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它开始的时候呢，就会有让人家充满期待，绽放的时候美得让人家不得眨眼这样子。然后，但当烟火散去的时候，恢复那个平静的天空，我们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些美好啊，本来就不会一直停留在空中这样子。那也因为它不会永远的存在嘛，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几分钟。所以如果烟花一直挂在天空的话，你还会觉得它很感人吗？或许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它有限珍贵，所以它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更值得用力的去记住它。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简单的跟大家聊聊说，如果烟花是一种情绪，那它在你心里代表的是什么？是心动？是遗憾？还是陪伴，还是让你一直忘不了的那个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翻译每个人心中的那场烟火。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烟火。那可能是某段回忆啊，也有可能是某个人，也有可能是一种说不出口的情绪。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首歌一起看看那场烟火。现在你的心里呢，这场烟火是属于喜悦的呢，还是孤单寂寞的？首先呢，第一首歌呢，就是大家一定不陌生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这首歌是美国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的代表作之一，那这也是收录于她2010年推出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这首歌不仅是全球各大榜单取得极高的商业成功，而且它强大的励志讯息呢，就是正能量，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自我。那这首歌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经典文学《在路上》（On the Road） 这的一段话，文中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啊，闪闪发光的人，然后比喻为在夜空中绽放，令人发出“哇哦”惊叹的那种烟火。那 Firework 官方的 MV 呢，也是在布达佩斯拍摄的哦。那故事也是聚焦在不同背景的年轻人，那里面面对了校园霸凌啊、身体意向的焦虑、性别的认同以及家庭问题的青少年。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也有献给弱势群体，那也献给了那些就是支持跨性别啊，还有同志青少年的非营利组织。那 Firework 中的烟火呢，形象呢，其实就像是隐藏在平凡与黑暗背后中，青蓝点燃这些让人振奋人心的自信啊，还有生命力，就如 MV 中从胸口喷发的火花一样。那这烟火呢，就是灵魂觉醒与接纳自我的最美的象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 Firework。

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就是代表烟花这个词的一首歌，就是《打上花火》。这首歌是由日本鬼才音乐人米津玄师作词、作曲兼制作，而且也是由新世代的女歌手杜卡共同演唱的经典单曲。这首歌呢，作为2017年的就是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他一推出就红遍了全球，而且也是成为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中具代表性的夏日神曲。那因为在日本的文化中呢，夏日的祭典跟烟花往往就是青春啊、初恋跟短暂的美好紧密相连的那种代表词。那这首歌也是很完美的捕捉在电影里面少年少女在夏夜里的悸动跟落寞。那歌曲巧妙的拿烟花绽放的绚丽啊，跟烟花消失后的寂静与黑夜做对比，歌词也表达了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此刻能成为永恒，那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离别的哀伤。那如果前面就是提到说像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是一个很励志的宣泄自我父权的一种烟火，那我觉得打上花火这首歌呢，就是东方文化中就是含蓄浪漫还有感伤怀旧的烟火。它不仅仅是一首动画主题曲，而是在无数人在夏天都能重新提起而且细细品味的一个感性之作。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打上花火。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夏日庆典，就是日本的夏日庆典的一首歌。有一阵子就很常在滑 IG 啊的 Reels 的时候，就如果你有去日本玩，或是他们在举办日本庆典的时候，很多人都用这首歌当 BGM。我觉得这首歌是真的很符合他们那种夏日庆典的感觉。那这首歌呢？也是很特别，是它是虚拟歌手初音未来、静音铃跟 GAMI 所唱的，那后来也被无数的知名歌手所翻唱，是一首充满日式和风色彩、节奏明快且具治愈力的励志作品。那这首歌就是2014年发行的超人气神曲《神的随波逐流》。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是日本的神话古事记中，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天眼户的一首歌。故事，它所改编的，然后成为现代励志歌曲。那歌曲呢，也是采用了很强烈的日式传统祭典的一些节奏啊，还有一些传统的和乐器，那与现代的流行摇滚去做结合的。那这首歌呢，从头到尾就是散发着哇，很热闹啊，欢乐，充满生命力的气息。所以这首歌呢，它虽然可能没有烟花，歌词里没烟花，但我觉得它就是一整首歌就是烟花的代表作。那它因为这样的歌曲的编曲，就是跟太古的啊日式节奏这种编曲结合，所以它其实就像是一场庆祝生命存在的狂欢庆典。那它用神话故事呢，也是想要用比喻的方式说，如果能够照亮世界的太阳，你就像是那个太阳一样。如果你觉得世界变得很黑暗的时候，你不妨就是顺其自然，看看身旁的朋友，然后看看大家，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期待你再次发光发热的。让我们就一起来享受这个日本的欢乐庆典，神的随波逐流。

听完了西洋版的烟花，听完了日文版的烟花，那接下来就要听的是台湾版的烟花。那这首歌呢是 HowZ 的火花，收录于他2021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带光者》中的歌。那这首歌也是兼具了嘻哈 R&B 韵味都会感的一首告白失恋情歌。那这首歌也是巧妙的利用英文的中的 firework与 flower 发音的相似度，探讨感情中极致灿烂跟短暂的矛盾冲突。歌词中也写出了一种对爱情的戒不掉跟无奈，明明知道这份爱就像过客一样，烟花就是消逝即过，那却依然就是沉溺在那个绽放那一刻的美好。那歌曲中一开头呢，也点出了烟花上绽放后的戒断症状，那在微醺的梦境般热恋过后呢，回归了现实的落差感，这呼应了烟花过后的留白跟孤独。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爱上一个人或是喜欢一个人，就像在黑夜里看了一场极具灿烂的烟花，当下的光线就是真的很美好，但烟花散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方可能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那这首歌呢，也是把那种明知是祸却躲不过，既贪恋那份美丽又害怕短暂消逝的矛盾心情写得非常的深刻，就如同是你曾经也体验过那种速食却浓烈的烟花式恋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HowZ 的花火。

的过程呢、啊，从它的绽放开始到空中的停留，再到后面的稍纵即逝，它这个整个过程呢，都是在绽放绚丽的同时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的最后翻译签呢，今天就是拆解不同的烟花过程，然后介绍大家歌曲。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未点燃的烟火。那你未点燃烟火呢，是就像是在心中的热情，在等待的某个人的到来啊，点燃它，或是说等待一件事情的到来。那先别急着否定自己，可能这时候你的灿烂还没有开始。就是会不会觉得说最近可能生活啊过得有点按部就班了，每天重复着一样的路线啊，处理一样的事情，然后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其实内心会有想要绽放的烟花，就是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真的人生就应该这样过了吗？就每天都按部就班吗？还是说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那接下来呢要带来的这首歌呢，就是韩国女团 IVE 的 Afterlife。这首歌在 MV 的结尾就有一幕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大场面，在盛大的烟火下跳舞。那这首 Afterlife 的歌词核心呢，其实我也觉得很符合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有点过得太过安逸啦，按部就班，无聊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呢，他的歌词也是非常的大胆且自信的告诉自己说，哦，我们在喜欢之后要的是什么。那歌词中呢，也是在讲述爱情的冲动跟自信，去比喻说星空的色彩的碰撞，在烟花中就是空中炸开的那种视觉画面看。如果有看过 Afterlife 的 MV 的话，就是非常一定会有个很印象深刻的那一幕，就是最后大家在巨大舞台跳舞的时候，后面绽放了很灿烂的实景烟火，这个是实景的烟火。那我觉得这里的烟火也是代表着最高潮的一部分，就是把 Light这首歌 Afterlife 升华成 Love 的那一瞬间，就像是烟花点燃了整片的夜空，热烈张扬且毫不保留。那他歌词在问说，在喜欢 Light 之后还会有什么，其实我觉得答案就很简单，就是毫不保留，就像烟花一样，既然要喜欢这件事，爱这件事情，想要生活过得灿烂，就要在黑夜里放得最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这个热血的心情，然后跟状态

就是来面对生活，可以去规划一些可能像是一个礼拜放假一天啊，让自己可以出去出游玩啊，或者说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首歌呢也极具感染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Afterlife》。

那这个阶段呢，未点燃的烟花呢，其实呢，就是可以去吃一口你可能想吃很久的甜点店啊，或是去听一场音乐会，或是就是单纯走一条你可能没有走过的小巷子，给生活来一点小惊喜，来一点点的火花，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也是挺有趣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烟花正在盛开绽放的时候了。那此刻呢，就有点像是在热恋期的中的情侣们一样，就好像烟花升到最高空的时候呢，瞬间炸开了，那个轰动的巨响，像是心中爱情的声音一样，世界仿佛就是为了你们而存在的感觉，夜空被你们所包揽了。那一刻，你们眼里可能就只有对方，对方眼里也只有你。那感情里的绽放呢，就像是毫无保留的撞击，那每次的眼神交汇呢的肉拍，你也是迫不及待的呢，想要把最好的给对方。在这个拥大的城市里面呢，拥有了彼此。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 Taylor Swift 的经典作品 Sparks Fly。 那这首歌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 Speak Now 的，绝对是代表感情里盛放的花火的梦幻神曲。那歌曲的名字也叫火 Sparks Fly。 那泰勒斯在这首歌呢，也是写出了一个极心动的感觉，就是那个人对你微笑啊，你们眼神对上的那一刻呢，你的心里的理智就是瞬间灰飞烟灭，就完全没有，就只剩下很天真浪漫的花火这样子。那歌词中的 Sparks Fly 的话，也是呼应了感情的绽放，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眼里啊心里啊随时就像烟花一样一直在

啪啦噼里啪啦的绽放出来。那也有可能知道说，哦，这个感情是很危险的，或是会失控，但还是会义无反顾的陷进这个感情当中。那感情里盛放的呢，有时候就像这样，就是不需要理由，也不用预兆，就像瞬间被点燃一样。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让你感受到现在就是内心的烟花要绽放，心动了，那我一起来听听这首 Sparks Fly。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一种就是冷清或慌张，会可能很多时候会问自己说，那我只剩我一个人怎么办？就是很常像是我们可能一起要做一个报告啊，或者是说今天要交一份工作的作业或什么的时候，你原本是原定两个人一起完成，但是突然之间可能对方有急事或是对方没办法到场，你就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就会有一种觉得哇怎么办，原本大两个人负责的部分就变成是一个人要承担，就会很害怕说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好。那就像是烟花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做得很完美很漂亮，但可能它始终就是会有这种消逝的时候。那感情的散场呢，一个人的孤独也是这样，它从来就是就像是命运给你的一个小惊喜一样，它给你的一个适应这样的过程，然后让你有机会去学习，然后有机会去认清就是可能自己哪里的不足。那烟花放完之后呢，你也要是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要谢谢那场烟花带给你的这个小惊喜，因为这也让你在失败中或是在这种惊慌之中去学习到成长。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穿透黑夜温柔的一首歌，来自徐伟翔的《烟火》。如果说前面是在讲说描绘烟花绽放有多美的时候呢，那这首徐伟翔的歌就是在写烟花落下一刻的真实现状。那歌词一开头就紧扣着热闹过后的落差感，感情最伤人的瞬间就不是吵架，也不是有没有曾经灿烂的盛开过，而是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些问题还有灰烬。那这首歌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它没有停留在于埋怨或是说消极的态度，还有是把烟花的短暂翻译成了一种感谢，就即使这场感情像烟火一样短暂又刺痛，但是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了，所以他也虚心的接受散场，在黑夜中找寻自己的一片天。那当漫天的光芒熄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卡在那种落差感拔不出来，那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即使短暂，但它给你带来的真实感，在黑暗中就是可以让你重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希望这首歌也是献给每一个刚刚经历过热闹散场，或是正在学着与自己独处、正在成长中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徐伟翔的《烟火》。

虽然说烟火都已经绽放完了、消逝完了，但我们还是会很期待下一次烟火的到来。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借这个下一场烟火，送给那些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或是羡慕别人生活的人。我们呢，可能会很常羡慕那些就是像烟火一样耀眼的人，就是羡慕他们勇敢，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热闹啊，或是羡慕别人那轰轰烈烈又高调无比的爱情。那看着别人的灿烂呢，有时候就会想想自己可能很平淡、很无聊、很无趣。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男团 TIN 的作品 Firework， 它是由 HYBE 旗下的男团在2023年推出的热血单曲。那这首歌呢很特别，是它把烟花带回了青春团队共同奔赴热血的一个强烈能量。歌曲呢也是建立在寻找同类的世界观上，在遇到对方之前呢，可能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小花火，就像现在自己可能觉得人生很无趣，常常羡慕别人一样。那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心情的热情就会瞬间被点燃一样，像一整组的 firework 一样，同时升空的圣诞焰火震撼了整片天空。那整首歌的音乐节奏呢也非常的快，满载着跑步啊、心跳加速还有奔向未来的推进感。他把烟花代表的热烈从个人的恋爱心动升华成了伙伴之间的羁绊还有梦想的绽放。那歌词里呢也写到了说，我们原本是在黑夜里独自奔跑的人，感到迷惘又孤单，直到遇见那群懂你的人，心中的火花是瞬间被点燃，大家一起冲向天空，炸开成最绚烂的烟火。如果你现在身边呢也刚好有这群很疯癫的朋友，懂你的孤独的朋友的话呢，那这首充满青春与速度感的 Firework 就送给你们。

inside the firework。无论你现在呢是幸运的身边有人陪着你手牵手看烟火，还是说在喧嚣的散场之后呢，只有一个人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慢慢收拾着这些落后的情绪，那么都希望今天这个一小时的陪伴呢就像一盏微光，给你心里带来一点温暖。烟花的灿烂也许是两个人的热烈，但能懂得在散场后消受寂寞，拥抱孤独，才是真正完整的自己。你不需要永远做一个夜空中最耀眼的星，因为你本身呢就可以容纳所有星光的辽阔夜空。别忘了，不管天空有没有烟火，都请好好陪伴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谢谢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彭。大家在干嘛呀？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大学生都在干嘛。因为我是一个身为准备升上大二的人，非常有资格来跟大家聊这种东西。毕竟我一年前才刚思考过，大学生都在干嘛呢？对，所以今天也顺便来跟大家分享大学都在干嘛，然后还有解惑一下，如果刚好有国高中生或者是你的朋友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他们，然后在 YT 上面、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搜寻 Hello 五万就可以看我们节目现场哦。那今天就是要来解惑一下大家对于大学生的一些迷思，你们对大学生有一些什么迷思呢？例如说上课很自由，或者是可以一直翘课之类的。那大家都会去 Dcard 或者是 Threads IG 找一些，不管是自己学校的，或者是现在暑假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资料。那我也会，我之前也有这样搜寻过，我真的那个搜寻栏全部都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日常，大学女生可能会一些什么大学生要不要化妆，要不要穿搭之类的。对，那今天就来跟挑了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那学测已经放榜了，恭喜大家，大家辛苦了。那分科的成绩还没有出来，所以分科生我们就继续玩，等到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再来烦恼。对，那因为成绩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来跟大家推销一下，介绍一下我的学系啊，我是世新的公广系。那简单介绍一下公广系，公广系的全名呢叫做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那它是全台唯一一个公关还有广告双轨并进的科系。我们主要是课程呢结合了行销理论、品牌公关还有广告实务。那主要是有比较多的实作的训练啊，那像是毕业的成果展啊，或是一些实习，这些学校都会给你很多很多资源。那还有产学合作的课程，还有很多数位传播技能的课，那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企划执行、内容创作还有数位运用三大核心能力，那学生可以在毕业之前就直接接近那个轨，那个接轨至业界。

对，以上呢都可以到公广系网看到。那我们公广系的主要出路呢，有分成公关、广告，还有媒体代理商。那那可能会很多人思考说，诶，那行销在哪里啊？那行销其实三个出路里面都一定会包含行销，所以行销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课。在大一下的时候会有一堂课叫行销学，那这堂课好好学，这堂课非常有用。那很多人会思考说，诶，那媒体代理商跟广告代理商差在哪呢？媒体代理商最常听到的就是缩减它媒代，那广告的话不太会有人讲广代啊，但是它的全名就是广告代理商。那来讲一下媒代跟广告差别在哪里。媒代主要是专注在于媒体的数据分析还有观察流量，它就是要思考你要怎么创造跟传达一个品牌的理念，而不是说广告那种负责他的品牌形象啊，然后创意发想设计要传达出这个品牌的理念，就是不是简单的拍广告或是拍一个微电影之类的。媒代比较像是我要怎么传达出我想要帮助贫困家庭这种概念，那可能是会办，是说办展览吗？还是说做一个广告？还是做什么活动呢？这类的这样。那传播学系呢主要有三大学校，一个是政大政治大学，再来是辅仁大学、世新大学，主要是这三个啊。有些人会把台艺大一起放进来啦，是可以啦，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三个啦。我自己也不觉得说台艺大，这样讲好像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三个啦。对，那很多人会思考说，那我要去哪一个学校呢？来跟大家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政大呢，它是公立，它是里面唯一一个公立的，那真的分数到就去，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大家分数到了就去，不要思考要去哪里，分数到就去。虽然它可能比较偏远一点，在木栅，就是交通可能要比较久一点，但是真的它大家分数到就去。那再来是辅大，辅大呢他们传播学系分成了三个系，一个叫新闻传播，另外一个是影像传播跟广告传播。那他们整个因为学校很大，然后他们又有很多系，所以他们超级推，就推广辅系或者是双主修。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你对传播可能有兴趣，但是你还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真的要走这一条路的话，或是你很想要辅系双主修其他学系，像因为世新就没有那么多学系，然后没有办法跨那么大的领域，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真的是走传播的话，就是可以去辅大，而且辅大的交通很方便。对，相较于世新，那世新的话呢，细分成我们的新闻传播学院呢，细分成八个系。一个是广电，那广电里面就细分了电视组、电影组跟广播声音设计组。那这个是辅大没有的，辅大就是全部都集在一起，所以它你去一个系里面什么都会学到。所以假如你是真的已经想好自己，例如说你自己真的要走电影组的话，那你就推荐你来试新。那除了广电以外呢，还有公广，就是刚刚讲到的，然后还有口传、口语传播、图传、图文传播、资传、资讯传播、传管、传播管理、新闻系，还有数媒、数位多媒体学系。那世新的优点呢，就是你如果是确定好方向，你就可以来读嘛。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好很好的设备，不知道大家有知道，我们有一个超大的摄影棚，智能摄影棚，那真的超大。虽然我没有进去过，但是看起来就很大。然后在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外借，虽然说你说其他地方例如说外面的可以租借摄影器具的可能比较厉害，对，是没错，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强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要省预算的话，真的可以跟学校借。那我们的唯一的可能唯二的缺点就是我们的学费比较贵，对，私立的我不确定辅大啦，但是世新的学费就是比较贵一点。然后还有很远，景美真的很远，搭车我虽然不能算是通勤啦，我住在学校的宿舍，但是我一个礼拜一定会回家一次，然后每一次都要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小时，我觉得好累哦，然后扛着行李箱，好累哦。如果我每天这样，我觉得好烦哦。所以，如果大家你的学校你，不管是你在思考，或者是你已经有学校了，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是要住学校宿舍还是外面租屋？虽然外面租屋都有比较多的美感，大家要去注意一下。那这部分我就不太清楚，所以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所以大家你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也可以参考一下这点，这样子。好，那世新的话，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活动，那也会有很多艺人会来，真的。如果你想看艺人，如果你觉得你的艺人好像有来过世新的话，真的是推荐大家来，因为你，我们常常会有活动，像是有圣诞晚会，然后我们学校外面，在室外有一个舞台叫做八方舞台，那边很长，大概。可能一个月一定会有个一两次吧，就是艺人一定会来表演，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然后就来唱来唱个两三首这样，然后就是，怎么那么常有艺人？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吗？后来这样一整年下来看，确实真的很多艺人会来，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很有名的小艺人，然后就是来这边来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增加一点曝光率，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们，这样。那如果你对于我们学校什么卡司有一些想要知道一下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世新大学学生会的 IG，或者是社团那个叫什么东西，反正一个社团，课外组和课外活动组，他们也有很多活动这样。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Threads 上看到？曾国城好像很常出现在世新，对，他是我们的超级大学长。那今年是世新的校庆第70周年，那可能会有人看到说10月会在小巨蛋会举办一个校庆活动。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也不清楚细节到底是在干嘛，但我知道会有邀请很多校友或者是。学校一些大前辈这样子，那应该会有很多艺人啊，毕竟很多艺人都是我们学校出来的。那曾国城也透过这个活动呢，来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节目，然后它叫做《世新人你在冲啥》，冲啥就是你在干嘛的意思，这样子。然后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下，它主要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世新的环境啊，然后还有现在学弟妹都在干嘛？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有被他问到，要去跟他聊天，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放进去啊，我没有仔细去看，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Seventeen 的《I Can't Run Away》。

那这首歌呢，主要是想要表达无法摆脱的思念，还有对过去情感的依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忘不掉的回忆？那我觉得任何回忆都是一种助力，它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你可以去正视它，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或许你需要一点时间去吸收它，去消化它，然后把它转换成正能量。但就是大家就是要学会去正视它，像面对成绩也一样，看到你可能发现你自己可没有考得很好，那其实也没也无妨啦，真的，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大家要是都是重新过来，除非你真的很在意，那就去重考吧。那这就是个人的决定了。那其实大家只要正视它，就不要觉得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就好了。那今天来解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学到底是怎么读书的，还有读书的氛围到底是什么呢？那先前情提要一下，每一间学校每一个系的情况都不同。那我主要会以我自己的系为主，就以传播为主，然后其他系为辅，这样子。那传播的话呢，通常主要都是以实作为主啦。那我听说政大好像不是这样，政大好像比较偏理论一点的。对，但这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对，那世新的话是以实作为主啦。那你会说，那有考试吗？有哦，其实不常，但有的老师会给。那这部分是以，比如说必修课或是选修课为主。那通识的话就不包含在这里面，我今天就不讲通识相关的东西。那我今天也不讲选课，因为我很怕我讲错。对，所以今天就大概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这样。那因为我有遇过有考试的老师，就是也在讲上课上传播类的。那他们考的东西呢，通常都是老师已经有给的简报或者是参考书里面去出，所以其实你只要有认真上课，然后有做笔记。重点是有复习，应该就会考得还不错。而且有的老师很佛心，他会给你，例如说，他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简报，但是他最后还会给你一个期中考范围的简报。他所有东西都从里面出，他甚至还会标红字说：“我一定会考这个东西，这个请你背下来。”有的老师也会直接说：“诶，我的题目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答案你们去自己去找，自己去搜寻。”他都直接告诉你题目了，所以有的老师其实老师通常都很佛心了，不用担心太多这样。那公广系呢是出名的报告系，昨天看到有人在讲说大学有哪些系就是报告很多，有人讲说什么气管啊、社工啊、心理啊，对，应该加一个公广系的。公广系真的是期中期末基本上就一定会是报告。那我们也常常会有小组讨论，所以你不用想说，应该期中、期末才要报告吧？没有，老师随便一堂课都会点你起来说，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或是来小组讨论一下。像我有遇到一个老师，他就是。

每一堂课下课之前，他就一定会丢题目给大家做小组讨论，然后你讨论完才可以下课，而且那个答案是他要满意，你才可以下课。不过这个老师很棒，推荐大家，他叫是肖湘文教授，对，推荐大家，这教授真的很棒。好，那所以我们真的很多小组讨论跟报告，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找到好的队友，你不要找到雷队友，你的分数才会高。那有人会思考说，那我要怎么找到好队友？毕竟，我们的第一周，通常第一周就会分组了。那尤其是大一，你一定会想说，哈，我都还不认识大家，我就要分组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有的老师就会对你们大家就自己就近分，所以有的人可能两个认识了，或是都没有认识的，那就是就近，大家通常都是你坐附近的，大家凑一凑，人数到了，然后就一组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没有不好，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一次来看到说你这些人之后会不会是你的队友，会不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之类的。那我也是透过就是大一上的那些报告来看清了一些人，他们到底是真的是好队友还是雷队友。对，我觉得不用担心太多，因为大家也都是重新认识一批新的朋友，除非真的刚好你就是高中朋友或是国中朋友，然后认识的，然后一起读世新。对，其实这就大家都是重新来啦，所以不用担心太多。那在读书上的话，我觉得你们要学会可以自己消化资讯，因为老师有时候一讲就是一整个简报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所以为什么刚刚说复习很重要？因为资讯量真的很多，然后我们在报告上面也常常会用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在做报告的时候，如果还要再回去看简报的话，这其实会花蛮多时间的。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把它吸收成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你在处理报告上你也会觉得很轻松，那你就想到，对，老师有讲过这个东西，这样子。那有人会问说，那可以用 AI 吗？AI 可以善用，可以参考，但不能完全照抄。其实老师都看得出来，有些时候我也看得出来，像是有些商用账号他们底下的文案，其实我觉得真的很 AI。像是你可能会知道说，ChatGPT 可能就会用破折号，或是一定会用什么箭头之类的。那看起来就超级 AI 的，所以真的不能照抄。而且我们有那种心得，如果是那好几千字，很多人都会直接丢 AI。那其实丢出来之后，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假如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朋友 A、B 都丢这个一样的题目给他，你跟他说我要这篇文章的心得，帮我写出1000字来。那出来的东西可能都长得一样，那个模板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不可以照抄。大家可以参考用。那你一定要自己要心里要有一个底，你才可以去做参考。你不能真的是不能全抄，老师都看得出来。有的老师还会因为说发现是 AI，他就直接给零分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点。那我有遇到老师说，就是他们是允许的，他允许你用 AI 哦，但他你只要标出我这个部分是 AI 给的资料，然后并且他在整个报告里面 AI 占比多少，例如说我只有这一行资料是 ChatGPT 给的，那我就写说这行资料是来自 AI，然后它占了全部的简报里面占了5%这样子。那因为有些资料你直接搜寻，那可能是跳出 AI 的答案，那它底下就算有给你参考的连接，你点进去其实有时候它根本就找不到那个资料，所以大家在找 AI 资料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这部分。那因为每个老师的做法都不一样，所以你们都要懂得应变。就真的不是每个老师都同意你们去用，例如说 AI 啊，或者是做哪些部分这样子。那在读书氛围上呢，我自己觉得世新基本上就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你已经很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然后一部分就是分数刚好到就上的。那大部分人呢，其实就算是连分数刚好就到就上的那种人呢，也会很认真上课努力，很认真努力上课，然后准备报告跟考试这样。因为，我觉得认真的人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大学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的懒惰，或者是你可以去做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啦，但是这真的是取决于个人的时间规划，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那么 chill，那么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

那要不要熬夜通宵翘课出去玩？这真的是自己的决定。你就觉得说，哎，我都上大学了，我就要出去通宵，我要去 KTV 啊，我要去跑山啊什么的。OK 呀、啊，可以呀、啊，你去吧。那这个分数就会是我的，或者是说你在报告里面，假如说今天要讨论报告，但是你不在，OK，这个分数你就不要了，我要。对，大家都会说你不要，我要，所以你想干嘛你就去干嘛。大学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哎，是有交友圈没错，但是你不会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真的很成为你的很好朋友，或是很好的组员。他想干嘛就干嘛，真的不用去管人家。因为在大学，我真的觉得你过好自己最重要了。那准时进班上课的人比想象中还要多，真的。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说，诶，应该还好吧。然后我就第一堂课哦，我的第一堂课10点10分的课，然后我刚好打钟进教室，哇，里面超多人呢。不知道大家是都很紧张吗，还是怎样？然后我一开始想说，是因为第一堂课吗？大家都就是比较紧张、担心，所以想要早一点到。诶，没有诶，其实到后面，越后面你会发现说，其实真的有些人真的还是很认真的，就是准时到。他们觉得准时到才好。我就是那种觉得有时候翘课一下就是觉得无所谓的那种人。哎，没有啦，我也没有一直翘课啦，我只是偶尔会迟到一下下。但是其实有时候老师根本就还没开始，对，哈哈哈，那大家要对跟老师熟一点呢、啊。那偶尔有些人偶尔会抓那种。老师不是会点名吗？那他们就会抓准老师点名的那个时机进班。例如说，老师一定会在30分后才点名，他就30分后再来。他就觉得没关系，我慢慢来，反正老师也还没点名，有点到名就好了。那尤其是那种，抱歉，尤其是那种，有些老师是课堂最后才会点名的，他就刚好进班了。不觉得很讨人厌吗？尤其是那种早上8点的课，我8点早早起床来到学校，上完一堂。一节课之后呢，准备要点名了。点完名就可以回家睡觉了，或者是说点完名就可以去上课或去吃早餐这样。那种人，他就刚好在那个最后十点的时机出现了，点完名他又走了，不觉得很讨人厌吗？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我就被我另外一个朋友讲说，哎，你们班是不是有一个那个谁谁谁？那他是不是都在那个？最后时间才进来点名，我每次早上来，早上到教室之后都没有看到他，但他点名的时候就会出现。对，这种人真的是非常的讨人厌呐、啊。好，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 Seventeen 想要表达对粉丝克拉们的重视还有爱的一首歌，它叫做《Headliner》，送给大家。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 Hello 午安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彭彭。那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很多人都会问的，到底要买笔电还是买平板？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就是看个人的习惯啊，例如说你习惯纸本笔记，那还是电子笔记呢？电子笔记的话，那当然就是买平板嘛。有些人可能就有了，就会思考说，诶，那要不要买笔电？好，那来讲说，如果是理组的话，好像比较推平板，因为我很多朋友是理组，那他们觉得说，就是你可以直接下载教授给的简报，然后你直接拿来做笔记啊，或者是你在计算上，你也不用用到那么多纸，就也比较好携带，而且很常用到，所以他们好像比较推平板。那如果是以文组的话，好像都可以，因为我身边人就大概一半一半都有用。那我自己是用笔电，那我觉得笔电在报告上真的很好用，因为你可以打字，然后你在使用文书软体，例如说 Word、PowerPoint 或者是 Excel 上面，其实都很方便。那择一的话，笔电好像比较多人推，他们觉得说就是相较于平板来讲，说用处比较大啦，所以比较多人会用，而且很方便。虽然说比较重，那你要手提吗？还是用后背？这是一个问题。那讲到后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侧背包还是后背包？我自己是都有，而且我住宿舍，所以我有多带几个。那就是看个人的习惯，有些人就是习惯带侧背，然后有些人是觉得后背可以装比较多东西。那我自己通常没有干嘛的话，都是背侧背啊，但我喜欢背很大的，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进去，而且我的水壶都蛮大的，我都喜欢买很大很大的水壶，所以我都喜欢什么东西都丢进去。而且是读世新，你真的必备雨伞，一定要带雨伞，就算今天跟你说是大太阳，你也要带着。谁知道什么时候文山区会下雨？文山区根本就是自治区，它什么时候下雨你都不知道，它有时候就会突然飘了一下，而且很常是那种你在世新附近会下雨哦，然后你可能搭个捷运，例如说到公馆没有雨了，超诡异的，那不是在隔壁而已吗？真的超奇怪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包包尽量再大一点，那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你手上也不用一直拿着，比较方便一点。那背后背的话，通常都是有带书或者是铅笔盒、笔记本，甚至我不想要手提笔电，我有一个手提的袋子，但是有时候我就不想要提着，而且笔电本来就很重，就是觉得丢进去里面就好了，所以就这时候就会用到后背。那主要就是看个人啦，有些人没有装什么，没有带什么东西也是背后背，这是习惯问题啦。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打扮还是不要打扮。很多人说，诶，大学你说要穿什么，我没有学校的运动服和制服可以穿了，是不是可以多买几件戏服之类的。其实不是每个戏都有戏服，像我大一的时候是没有戏服的。对，那我们大二正在思考要不要推出戏服，所以如果是公广系的同学，大家可以敬请期待。那我觉得要不要化妆或是穿搭，真的是看，也是看个人习惯。对，这边都是看个人习惯的问题。因为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习惯的话，那你就照你的习惯来做。那你如果不会化妆，你其实也不用刻意化妆，除非你真的想谈恋爱，你真的觉得你应该化得美美的，穿得美美的，然后找个

或者是穿得帅帅的，对，找个帅哥美女，让你的男女朋友画。OK 啦，也是可以啦。如果你想当一个恋爱学分的话，是可以。但其实大部分人呢，舒服就好了。我觉得不要看起来很邋遢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那种蓬头垢面啊，或者是穿夹脚拖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 OK，因为你就是来上课的，然后你穿的夹脚拖。假如今天下大雨，我可能还比较可以理解，因为你可能袜子湿了，鞋子湿了，然后你想要穿拖鞋，这样比较方便一点。OK，但是你平常真的不要这样穿，我觉得非常的邋遢。我是一个有空就会打扮的人，那我觉得你把自己打理好，心情也会好。那你今天也会觉得说，哎，我化全妆了，所以我不能趴下来睡觉。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共鸣，因为你化妆了，你就不会想要弄脏它；你穿衣服了，你可能就是想要今天有空堂，我就想要去拍拍照，去咖啡厅干嘛，去走走。对，所以大家。我觉得其实打扮也不错啦，有时候你就是提升自己精神的一部分这样。那其实期中、期末周哦，大家几乎都不打扮，但还是有了，还是有人，例如说期末可能早八报告，他还是打扮的，化了全妆。哇，我觉得这种人超厉害的，我可能已经累死了，可能8点10分的课，我8点才会起床，真的很累。但是这些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你想打扮的怎么样，都是你自己的决定，你也不用觉得说别人长得特别漂亮，别人穿得特别好看，你就觉得很焦虑。不需要，大家穿得舒服自在最重要，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有讲的，大学就是一个很顾自己的一个生态圈。你如果太在意别人，你反而会忘记自己的利，你会遗忘掉自己的利益。例如说，你先去帮了别人，可是其实你也在处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例如说10点要交你的报告，但是你9点55分还在帮别人，真的不要，大家真的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那你可能会想说，那交友圈呢？我觉得交友圈就是看个人，但也不用到真的，也不是说很不用费心啦。但是不管怎样，凡事都以自己为优先。毕竟你读大学有一部分是为了你的未来铺路。你毕业之后呢，不管是你要读研究所，还是你要就业，还是你在大三的时候就会参加产学课程，你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公司，开始有一些实习的机会。那你接下来空的那些时间，你是要留给实习，还是留给交友，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是想要增进自己的经历，然后想要被更多公司看见，被更好的公司发掘，还是在思考说，哎，我要不要陪朋友去吃饭？哎，我要不要陪他去买衣服？这很重要吗？这是，但是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也是可以去啦。对，但是不管怎样，总体来讲，就是大家真的是，不管自己的习惯呢，或者是你的想法，真的比较重要。毕竟，大学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优先的生活圈。那大家不管是穿搭，还是妆容，还是心情，每天都要 beautiful 哦。

这首歌呢是要表达，这世界本来是平凡的，但有了你就变得特别美好，你是最漂亮的。那最后来说说我自己一些经历，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多多参加系上的活动。你会想说，诶，那社团呢？其实也可以，就是这是系上活动跟社团大家都可以去参与。那我们主要讲系上活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可以扩大交友圈的一个机会，因为你除了必修课会有班上的同学，你在选修课上面就是会有别班的同学嘛，但是你不一定会跟别班的同学分组分到同一组，或是自己去分的时候，你通常都会以找自己的朋友啊，或是以自己同班的认识的为主。那这种时候就是可以扩大交友圈的一个好机会。你们不一定要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在之后都会是你的得力助手。不管是你可能在业界啊遇到说，诶，这个人好眼熟，他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好像是我们系的。那其实通常那种同届的啊，同校的啊，都会互相帮忙。那像世新，很多人会慕名而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大学长嘛，大学姐他们在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大家也会因为这种事情，这种就是交友圈的部分来进来世新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你也不会让自己荒废在家里或者在宿舍，毕竟没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躺在那边追剧、吃东西、看电影之类的，然后也没有干嘛。那你为什么不透过这些时间去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呢？你说，诶，可以培养兴趣啊，你可以考多益啊，对，没错，你可以练第二外语啊，也可以。那就是一样，就是你自己时间是怎么分配的。那我觉得系上活动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参加的活动。像以公馆来讲，我们有茶会，新生茶会会办在今年是办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然后就跟大家来玩玩。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推大家玩茶会，虽然说我去年没有玩，因为我跟我朋友刚好有约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听我其他朋友说，茶会真的是胜过所有活动，因为茶会的时候才新生训练完，也还没开学，所以大家都不认识的状态下就会很好玩，大家就是你就随便就是诶。

会慢慢飘出来的，你就觉得哦，我不想要跟他同组，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可是没有办法改，你也没有办法动，所以真的大家可以趁茶会来好好玩一波，就觉得这是非常好玩。那除了制服日，我们还有宿营，我们会去外面，不会到搭帐篷啦，但是就住个小木屋这样子，搭帐篷有点，还以为是国高中呢。那打工的话，我觉得也是看个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偏好是等到有适合自己或是对自己未来有帮助的工作，例如说可能就是做行销类的、做传播类的、做媒体小编那种的，只要是那种的，我才想要去做，因为我可以从中去学，然后我也可以去先接触到这行业的工作，那我有可能认识到很有力的学长姐。很有力的主管，那他们可能可以介绍我去更好的职位，或者介绍我去更好的公司，这些都是你的交友圈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了啊，如果你真的是很想打工、很想赚钱的话，那就去吧，但是不要太累。就是大学生我还是要顾，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大家不要为了钱就迷昏了自己，要去思考一下为你的未来的职涯方向。像是有些人觉得说，哎，我要去做餐饮业啊，餐饮业什么，时薪高啊什么的。现在哪有餐饮业时薪高啊？前阵子看到有人在说餐饮业时薪高，我想说，不是说很累吗？然后也就可能基本196，可能就刚好196。那我觉得说，大家还是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职涯方向，有时候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去做了。而且你们可以善用一下学校的资源，学校有时候都会征一些校内的工读，时薪好像比较少，但也是有。那其他学校蛮多的，那种大学校可能里面会有一些Seven 啊，或是小木屋松饼，好像很多学校都有小木屋松饼，那些店里其实都有真工读，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你才不会觉得说，哎，我白花还是学费，不要，这真的是善用学校的资源，学校能给你的你就尽量用，尽量拿，学校给你奖学金你就尽量去拿，学校发钱有活动。那个活动可能有奖金，就去拿。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大家也要去寻找一下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那大家在排课上也可以考虑到这一点。你例如说可以空一个下午，那甚至是某一天就是不排课，你可以跟朋友出去也好，你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你想要放松，想要发呆，想要躺在家里睡觉都可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空一个部分，不管是你空一个上，还是空一个下午，还是空一天，那都是一个很好发挥的一个时机。你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你就算是再怎么很 P 的人，就是 MBTI 那个很 P，P 就是非常的随心所欲嘛，J 就是喜欢规划的。像我自己就很 P，可是我觉得我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开始学会怎么规划我的人生，因为时间过得真的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很多，就像。我之前大一就觉得，诶，大学了，好开心，然后就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小组讨论小组讨论，考试考试考试，诶，学期就结束了，一年就结束了。然后我现在要大二了，我说啊，太快了吧！而且我昨天刚选完课，真的是选课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大家选课，希望大家都可以选到喜欢的东西。呵呵，那像我自己就会空，比如说一个下午我去打工，或者是空。一个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来电台实习，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帮助的东西，所以我愿意空这个时间来给这些东西。所以大家以后学会规划自己的人生。那总结来说，全部总结来说，很多高中生都会觉得，包括我自己以前也这么想。我觉得大学生好像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然后你可以参加很多。活动啊，然后你可以快乐玩社团呐、啊，然后你可以常常去打工赚钱什么的。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不用早起，也不用一直考试。事实上很累，真的没有这回事。什么早起？没有，我还是要早起的。你们说，诶，国高中生8点起来上课，对，8点上课，对，大学也有早八，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大家那么痛恨早八呢？我觉得。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诶，高中每天早上8点起来上课都
会累啦，可是你不会真的那么累，跟大学早班好像要了你的命一样，看到早班就是我不要上这堂课了，我要退掉这个学。

分之类的。像我大二就有3堂早八，全部都是必修啊！我真的是，我这样我要早起，我会觉得很麻烦。而且我说我会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嘛，我就是大概礼拜五下午的时候会回家，然后礼拜一早上来。可是偏偏这一次是我礼拜一就有早八，所以我还在思考，我要礼拜一变成是6点出门，还是我要礼拜天晚上就来学校？可是礼拜天晚上有时候我们家里会要吃饭啊，要聚餐什么的，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啊，太累了，太麻烦了。所以大学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自由自在，因为你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规划。你说，诶，我有空，也可以出去玩，可以跟你们吃饭什么？这可能取决于在于学期初吧，就真的是期中前，那真的会蛮有空的。我自己体感上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到了后面，你说期中后呢？诶，好像自由了，并没有，期末又来了。因为期末报告通常都是比较大的报告，所以很多老师都会提早开始。然后因为一个礼拜就可能只能报告个3组，就是那种大型报告，可能要报告20分钟那种，那你就变成说一个礼拜报告3组，那你可能会分在最后一组，所以你可能最后一个礼拜才算是正式的放假。而且老师每一个礼拜可能就会说我的要求会变成怎样怎样怎样，我的规则有什么改变，我有什么新的要求，你都要全部再重新改一遍，所以。你不用觉得说你自己最后一周报告，你报告第一周交出去了就不用改了，没有这回事，老师会叫你重交。所以期中后真的都是一团乱，而且你每一堂课都有这种报告的话，你就我的报告在哪里？我现在做到哪里了？我行事历全部都是满的，超多东西要弄的。所以事实上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快乐。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只要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然后自己的生活步调，就一定会有快乐的大学生活。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很担心的话呢，你也可以，假如你已经有学校的话啦，你也可以去私讯一下你们的，通常系学会都会有账号啦。那大家可以去问一下系学会的学长姐说，哎，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或者是我有什么需要准备的？那大家，我推荐一个 IG 的账号，叫做104大学生。它104是一个工作网嘛，那它有推给大学生，你可以在上面找一些短期的打工、暑期打工，或者是一些展场的工读生。那他在 IG 上面主要是在分享说这些大学的一些小秘密，或者这些大学都在干嘛，那校风如何，然后有什么特色，或者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准备什么。对，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或者是 Dcard 上面搜寻一下大学的相关东西。你通常只要打出大学，都会有人来分享啦。那你也可以去你自己想要去的那间学校，或是你的学校去找那个板，然后上面都会很多人在分享说，诶，选课要怎么选呢？那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做那些事情，或是可以怎么样？对，那。书的部分，很多人会想到说：“诶，那我是不是要买书啊？学校会统一发书吗？”这些真的就是看老师了。对，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多。我有看到有人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去买书？那要去哪里买？”对，每一个老师的教材都不一样，所以不用担心那么多。那到时候老师都会一个一个去讲。所以大家趁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你如果想要考驾照的，赶快去考。你想要。出国的赶快出国，你想要多学个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可以赶快学，不然再来呢，可能会有时间啦。但是我相信你不会把时间塞到这个时候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事情比这些事情还要重要。像我今年学一个月，就是一个今年的规划，就我要学韩语，然后我只有寒假的时候稍微学了一下，但我再来就没有再动了。虽然说我有时间，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上完课好累，我要追剧，我要看综艺，我要干嘛干嘛干，我要跟朋友出去玩，我要去哪里哪里之类的。真的，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趁这个暑假，好好的运用剩下的这些时间。再来就是大学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太多。大学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玩。对，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学会规划时间。还有活出自己想活出的样子。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到这边啦，不知道大家吃饭了吗？

我还没吃饭，我肚子好饿。好，那最后一首歌是 Seventeen 的 Our Dawn is Hotter Than Summer，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精彩、很精彩的大学生活。那大家拜拜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远的嘉宾。今天呢，终于轮到我个人自己在追的歌手张远。会播嘉宾呢，有一部分是因为《嘉宾》这首歌在台湾相对来说是他知名度比较高一点的作品，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天节目迎来了第一位嘉宾，这一个嘉宾呢，也是我追张远线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搭子。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先来欣赏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0: 节目的第一单元，先来欢迎今天的嘉宾。这一位嘉宾呢，他是我追张远线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搭子。张远今年五月在上海开的生日场是他第四次巡演的演唱会，我就是跟着这一位嘉宾一起去的。那接下来的节目会提到他的巡回演唱会呢，我们会用一巡、二巡、三巡、四巡来简称，就代表着是第一次巡演、第二次巡演，这样以此类推。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四巡上海生日场的好搭子凤梨，让我们欢迎凤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凤梨。
0: 今天呢，邀请凤梨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有请凤梨先开给我一个他自己觉得张远的歌单比较宝藏一点的曲目，他开给我的14首歌。但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私心没有在他的歌单里面，所以今天除了凤梨的私藏歌单之外，还有我个人一些比较喜爱的歌曲也会放在里头。那当然张远自己本身对他来说有意义的作品我们也不会放过他好吗？所以今天的节目应该会比较长，会分成两集来做进行。回到张远的身上，他呢2007年从快乐男生这个节目出道，接下来呢他2008年又以至上励合的队长身份出道。先来听一下他快乐男生出道时的一首出道作品《商城》。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张远他的出道作品《商城》。这首歌其实他2025年的时候有出一个新的版本，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新的版本，因为他的编曲比较符合我自己个人的喜好。不过《商城》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那种青涩的大学生感，所以还是把这首歌排进歌单里面。他呢2007年出道的时候，诶，凤梨你那时候几岁？
2: 3岁
1: 啊，跟我2岁，哈哈哈哈哈。就是我身边的人知道我追张远之后，因为我对张远的这种投射情感不单纯只是歌迷跟歌手，有时候会上升到一点就是梦女的成分存在。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诶，张远今天的穿着很帅，张远今天的妆造很好看，诶，他今天又怎么了，又升 V 又干嘛，我就会跟我朋友分享。他们就会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喜欢一个可以当你叔叔年纪的人？你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2: 我朋友说，为什么你会突然爱上一个这么年纪大的人？
1: 对吧，你看好像这个年纪喜欢张远的人，就是如果你今天年纪偏小然后喜欢张远的话，身边的人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包括说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同单，他们其实也是都大概是2005以后或上下这个年纪，应该还有再更小的吧，
2: 还有2007的，
1: 我还有看过2009的
2: 现
1: 在的小朋友说怎么了。可是不得不否认，张远他到现在的也不能说外貌，就是他现在给人的形象不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已经41岁的歌手，他到现在还是可以能唱能跳，我超级佩服他。
2: 而且他长得很年轻，
1: 对吧，你看他长得很年轻吧。我也觉得，因为我身边的人就是听到张远就会投射出一种，哎呀，就是唱抖音歌的那一个张远。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作品啦，像刚刚的商城，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就是在台湾没有那么流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做音乐节目的动力，就是因为发现自己听歌的风格好像跟同龄人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就希望设立一个节目可以跟大家交流音乐。好，我们回到张远跟凤梨的身上，你为什么会粉上张远？
2: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一个直播节目，然后那首歌叫做南方秋叶北方春茶，然后他在唱的时候，嘉宾就会那个节目的嘉宾就在一首他唱那首歌的时候，唱到小青蛙的时候帮他刮了一下。
1: 哦，你是说他在唱小春茶的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一只两只三只小青蛙？
2: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看到的直播影片就是大家有帮他刮这样吗？
2: 对啊，很可爱，
1: 这么简单又纯粹吗？
2: 就觉得那时候很可爱，然后后面就去查这首歌，就发现这是跟他粉丝的一个小互动，
1: 所以就其实有点类似应援词的概念，对

0: 对啊，
1: 所以你是喜欢他有应援词的歌是吗？
0: 对，就是跟粉丝互动的歌。
1: 所以你其实也是觉得他跟粉丝的这种羁绊你觉得很可爱，所以就粉他。
0: 对，
1: 好简单哦。
0: 对啊，就很可爱，
1: 好简单又纯粹哦。我粉张远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是他长得好看，很肤浅，好像比刚才那个理由还要再肤浅一点。但我觉得他就是第一个长得好看，第二个他唱歌的声音，他的透亮的嗓音是我喜欢的，这点你认同吗？
0: 认同，
1: 对吧？我觉得他的音色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0: 没错，
1: 就是有一种少年感，很亮，应该这样讲，
0: 嗯，
1: 很好笑。好，我们先回到张远身上。他2008年呢、啊、是至上励合队长出道，而且很好笑的事情是至上励合有超级多的作品大家可能会有听过，但是不会知道是至上励合的歌。就算你可能知道是至上励合的歌，很多人都不知道至上励合的队长是张远，就包括他现在上节目还会有人说啊，你是至上励合队长的这种程度。所以可见他其实在团里面就是一个可靠的担当，但是又没有太出头去让大家说哦，我就是队长，我就是怎么样。他反而是低调做事，很像选举耶，怎么会这样，就是比较低调在做事情。先来欣赏这首很多人可能有听过或者觉得很耳熟的棉花糖。

0: 欣赏完至上励合的棉花糖之后，其实至上励合刚才前面有提到，他有非常多的作品，包括凤梨在开给我歌单的时候，他开了14首歌单，里面有4首都是出自于至上励合的作品。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呢，算是凤梨自己私人的一个宝藏歌单。这首歌连我都没有听过，它很冷门。它冷门的程度就是演唱会基本上都不太会上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上桌"的意思。上桌呢，就是有在演唱会上面的歌曲就叫上桌。如果今天那首歌从演唱会上面下来了，可能那一场没有它的话，我们就会叫下桌。小镇青年这首歌曲是蛮多人都在敲碗，希望演唱会可以上桌的歌。这首歌可能只会在家乡场出现。那至于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来，凤梨。
1: 因为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写张远从他的家乡比赛，然后一步一步出来。那也想推荐这首歌给所有毕业以后不在自己家乡工作的同学们。
0: 对，其实张远呢，他虽然是安徽人，但是他在南京上大学。他参加2007年快乐男声的时候，是参加的南京赛区，然后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的决赛。包括说他后面加入到了至上励合，也还有去到韩国训练。包括至上励合的队友，其实也有几个是韩国人，所以他其实也在外漂泊了非常的久。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凤梨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小镇青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A
0: 丢。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53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欣赏完了凤梨推荐的歌曲之后，至上励合呢也有蛮多我个人喜欢的作品，接下来换我来推荐给大家歌曲。今天呢，至上励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繁星。繁星其实也算是我自己喜欢张远的一个入坑的契机吧，因为我那时候粉他的时候，他还在开一巡 Live House 的演出，当时他在唱繁星的时候的调调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因为他开 Live House 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粉丝没有这么的多，他一直对他自己的粉丝量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最近不是还说什么冷门场要开多少人来着，
1: 要开那个1000人的小场，
0: 我就问这个人开1000人的小场到底谁抢得到票，在这边喊话一下，希望他可以再多加一点人数。我连他这一次开体育馆我们两个要抢票都抢不到了，更何况他开小场的呢，希望他可以斟酌一下这个自己人气的部分。好，我们先回到繁星这首歌，他那时候在 Live House 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意外台下的粉丝会接唱这首歌，他一连就是哦好惊喜哦，我的粉丝居然会唱这首歌的表情，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也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因为我对有趣的灵魂就是蛮感兴趣的。这样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繁星》。

0: 欣赏完《繁星》之后，其实至上励合有非常多的作品，我们都很想要推荐给大家。但是因为时长的问题，我们最后只选出了一首，我们两个一致，其实也是他先推荐，然后我个人本来就想放这首歌，我们俩一致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那群傻瓜》。来，你自己说说，我们两个在上海场的他唱《那群傻瓜》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们听那群傻瓜从头哭到尾。
0: 很好笑吧？它是一首超级欢乐的歌，然后我们从头哭到尾，就它前面把情绪铺垫得很高，都唱那种很感伤的歌，最后来一个很澎湃的那群傻瓜，我们俩就忍不住就一路哭到尾啊！我哭到假睫毛全掉，而且我们两个很搞笑的事情是，我们哭到自己录的影片都有自己吸鼻涕声。
1: 真的很夸张，
0: 你有哭这么惨过吗？任何一场演唱会？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我也是，我们两个都算是蛮爱看演唱会的人，因为他也很爱听其他华语乐。那天到晚在听演唱会，他有时候就跟我说："我今天在台北哦，我今天在小巨蛋哦。"然后我就说："你今天有听谁？"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的爱听音乐？但是他居然能够听那群傻瓜哭成那样，也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们先来听看看，到底为什么一首很欢乐的歌，我们两个会哭成这样？一起来欣赏这首《那群傻瓜》。

0: 欣赏完那群傻瓜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一首《那群傻瓜》都是同一个人唱的呢？其实张远在之后啊，团体解散之后，现在这个阶段有重新将《那群傻瓜》就是录了一版属于自己的版本，所以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他自己个人唱的版本。接下来进入到对他来说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在至上励合这个团体结束之后，他去参加了一档非常知名的选秀，叫做《创造营》。他参加的是2019年的《创造营》，那一年的节目，最后出道的团体是叫 Rise，对吧？
1: 对，Rice，
0: 那你有看那档节目对吗？
1: 我只有看前两期。
0: 跟我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周震南好帅哦，不然来看一下他怎么出道的。好了，我就点进去看了2集，而且我都只看周震南的 part，我就快转快转快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张远这个人。他看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后面跟他说我对周震南有觉得他有一阵子蛮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也是这样，
1: 对啊，我那时候也觉得，就是看2期之后就觉得后面有点无聊，
0: 对
1: 然后
0: 吧？
1: 就，
0: 我也是看到后面之后，我觉得好像还好，我就把节目关掉了。
1: 对啊，然后结果张远第3期出来，
0: 很好笑吧？我们两个现在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够荒谬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有看这档节目，有看但不多，看了一半，看也一半不到吧，看百
1: 没
0: 分
1: 有
0: 之
1: 吧？
0: 十，
1: 2期而已。
0: 百分之十。甚至《创造营》这个节目还有小林李云瑞这件事情，我也是后面才知道的，很好笑吧？好，我们先回到张远身上。他在这场节目里面呢、啊，他是以一个踢馆者的身份来参加这档节目。那时候唱的曲目来叫什么？
1: 叫侥幸者。
0: 是的，因为他其实算是年纪很大的情况下，30几岁去参加一档选秀节目，大家都在骂他是回锅肉，就觉得说啊，你年纪都那么大了，也出过道了，到底为什么要来跟一群小鲜肉、跟一群年轻的弟弟们争？但是他就是觉得，哎呀，人生可以再重来。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也不能算名言，应该是说他很爱挂在嘴边的一段话，叫做"花有
1: 重
0: 重开
1: 开
0: 日，
1: 日，
0: 人
1: 人
0: 可
1: 可
0: 再
1: 再
0: 少
1: 少
0: 年"。
1: 年。
0: 他每次喊这段话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说，哎呀，既然他这么大的年纪都有动力在出发，在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去追梦的话，我们为什么应该要放弃呢？对吧？
1: 对啊，我们要继续努力。
0: 很好笑，听完这些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成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一起来欣赏这首当时他踢馆的歌曲《侥幸者》。

0: 欣赏完在创造营的侥幸者之后，接下来他离开创造营之后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我没有如果》。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凤梨的歌单里面，因为我很爱，我以为凤梨也会很爱，但他没有很爱的意思。这首歌也是大家呼声很高，一直觉得跟希望说四旬会上桌的歌曲。我其实到现在都很困惑，为什么这首歌没有上桌？因为它是四旬的片头，也不能叫
1: 宣
0: 片头，
1: 传
0: 对，宣传就是四旬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他把
1: 概念曲
0: 对概念曲把概念，他把我没有如果放在他的概念片里面，结果到现在都完全没有上桌，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祈祷他可以赶快上桌。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曲《我没有如果》。

0: 欢迎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要由凤梨来推荐给大家，歌曲叫做还好有你在。你为什么想推荐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谁规定谁一定最红，这不是我的初衷。
0: 没错，就是他这首歌的歌词都非常值得细品，因为他的作品有太多，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想推荐的歌太多，所以呢，接下来的歌曲，我们两个想推荐给大家的歌，将会由下半集来继续和大家做播出。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张伟成，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北市银行抢案起诉，检方求刑12年。澳洲学者倡议二轨外交，强化台澳资安合作。外交部捐500万助日本熊本震后重建。农业部澄清鸡蛋供应充足，无缺蛋。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关心社会消息，今年4月，30多岁林姓男子持外观与真枪相似的公器枪与玩具手枪，闯入台北市忠孝东路的中国信托银行忠孝分行，威胁行员交出现金，并要求将1000万元装入行李箱。逃逸前还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警方随后趁隙将他押至逮捕，并扣得1000万元赃款以及犯案工具。台北地检署今天依重罪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足以使人误认为真枪的武器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犯行情节重大，因此建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达警惕效果。接着关心国际资安议题，澳洲资讯站专家雪梨科技大学兼任教授奥斯汀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攻击与假讯息威胁，澳洲与台湾应加强由民间主导的二轨外交，建立跨国资安合作网络，弥补双方缺乏官方交流的限制。奥斯汀指出，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澳洲都面临相似的资安挑战，应透过学者、专家与官方共同参与的非官方平台分享经验，建立互信。他强调，民主国家唯有跨国合作，结合公民社会以及学术界力量，才能更有效因应资讯战、假讯息散播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的资讯安全。接着关心日本震灾后续，日本熊本28号发生规模7.1强震，造成多人伤亡以及道路、房屋等基础建设严重受损。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台日长期深厚友谊，将捐赠台币500万元，协助日本灾后重建，并透过国际合作发展以及道路、房屋等合作发展基金会赈灾户。号召各界踊跃捐款。外交部林佳龙表示，台湾始终与日本站在一起，只要有需要，台湾都愿意伸出援手，陪伴日本走过救灾与重建之路，也呼吁国人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协助灾区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最后关心民生消息，针对有媒体报道部分大卖场出现鸡蛋缺货情形，农业部今天澄清，目前国内鸡蛋整体供应充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缺蛋。农业部表示，部分卖场暂时没有鸡蛋，主要是因为蛋商与通路仍在

0: 洽谈，供货契约导致上架时程延后，目前已启动协调机制，加速货品恢复供应。另外，近期蛋鸡因强制换羽以及自然淘汰，正处于新旧鸡群交替阶段，规格蛋供应略有波动，但不影响整体产量。农业部也提醒，红壳蛋与白壳蛋的价值没有营养价值没有差异，民众无需因市场传闻而抢购或是囤积鸡蛋。在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嘻嘻。
2: 好，那这集呢，我想先来聊一下，嘻嘻，你是不是这礼拜有去那个、高雄的那个药师少女的快闪店？
3: 没错，它是展览，然后它在高雄车站的地下街，但是必须写跟要跟大家说，就如果你不是高雄人的话，真的蛮容易迷路的。就我其实已经蛮常去高雄了，结果我还是迷路了。因为高雄的地下街，它现在跟那个西门的地下街是同一个厂商做的嘛。然后因为高雄车站很大一个，所以它有分南站跟北站。那通常大家都会走到的是南站，那要怎么去北站呢？就是你还要想一下，因为它其实没有连通，就是没有不太能直接走过去。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看好你在南站还是北站，不要一直往里面走，你这样会直接又要再贯穿一整条回去，你要往北站这样子。然后他就在地下街，你就会看到一个路口，然后是要买票的，但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预售的期间了，所以已经是420一张票吧，我记得。然后是有学生票的，大家就是还是学生都还可以去买。然后如果你想要的是那个角色套票的话，它是一个角色书签，然后是盲包，然后那样好像是550，但它就不能跟学生票一起买，它就是纯粹是一个套票这样子。
2: 550一个套票其实还行耶，我觉得。
3: 对，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小小贵，就比起一些其他的展览来说，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就是它场地很大，然后因为总共现在是动画两季嘛，他从第一季、就你从门口他就已经先整理好全部的角色关系，而且他的角色关系分析的很可爱，就是人事会对猫猫的关系是写说那把事情交给他处理吧，这样子的感觉，比较不会写说哦他是我的下属，他是我的什么什么，
2: 好可爱、
3: 就是、是一个很可爱的注解。然后看到他们的分镜真的是太可爱了吧，就是因为药师少女里面有很多 Q 版的分镜，然后他们在分镜表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画的那个雏形都已经出来，那个微表情都看得到，

0: 就很可爱。
1: 太细节了吧？
0: 对，然后还有人物的衣服，然后跟场景的还原，然后
1: 哦，
0: 还有一些投影区，我觉得投影区很不错。就虽然说好像很多展都会有投影，但是猫猫的那个我看着蛮入迷的，因为它是放那个，哎，这样会不会爆雷？反正它就是放猫猫很重要的一段，然后它旁边是有搭配灯光的，然后是有点像重新剪辑过的感觉。对，如果你看过了，然后有一段时间你想要重新回味，你也是可以直接回去那个展区里面看的。
1: 他连衣服都有展出来
0: 我觉得他因为是皇宫，他的衣服看起来质量很好，
1: 哦，
0: 尤其是人士的衣服，
1: 是有厚度
0: 那
1: 的。
0: 个布匹的感觉真的是
1: 哦，
0: 皇宫的感觉，贵贵的。
1: 那他是不是也有把就是那些场景什么的？
0: 对，像猫猫试读啊，然后还有猫猫父母的下棋，
1: 嗯。
0: 跟它还有一区是给你看灯光效果，因为他们，哦，他我觉得他们这个展蛮特别的是，他们也有着重在工作人员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比如说灯光想要特别讲一下它是怎么设计的，然后美术想要讲一下它的场景是怎么画的，是怎么构想的，它就有特别展出来，然后也有文字的叙述，然后灯光的那一区是他特别把那个人物的立牌放在他们那个宫廷的，像是那个窗户前面，然后告诉你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光怎么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它的灯光是一直在变的，那就可以搭配旁边的注解看。
1: 哦，感觉超酷的诶。
0: 我觉得在里面好像可以学到蛮多东西。我觉得广电系的学生可以去看一下。
1: 原来是这样吗？
0: 很不错，很不错。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很有教育意义。我其实有看到很多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1: 哦，也是有小朋友去的。
0: 没错，没错，这寓教于乐。而且在逛展的时候，它
1: 嗯。
0: 是有两个任务的，一个是你要找到隐藏的猫猫，它就会变成剪影，然后贴在展区的各种地方。然后就是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在你的社群上。然后我记得这个展览好像结束的时候会抽出有发这些贴文的人，然后好像可以抽不知道几组有那个角色做的屏风，好几
1: 哇，
0: 个。对，
1: 太好
0: 然
1: 了！
0: 后另外一个是你要回想一下你当初看到的内容，虽然说展区也有，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的话，你们不用太着急回答，就他们墙上有 QR code，然后你扫进去会是一个算是你的试读试验，看看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样，然后如果你忘记那个答案是什么的话，其实展览里面有的时候有提到，对，大家就不要太急着回答，就是问你，过敏啊什么的，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当初那个剧里面出现的内容，你就跟着再推理一次这样子。
1: 那他是给，选择题还是给简答题呀、
0: 选择题，但
1: 啊？哦，
0: 其
1: 选择
0: 实
1: 题，
0: 有一点难哦，因为它不太像要故意让你答对的样子，它不会有一个很明显错误或者是明显答对的选项，就是每一个都有可能。那什么可能过敏、中毒或什么什么的，就听起来好像每一个答案都很合理，很难用直接用选的，就大家要认真看。
1: 竟然是
0: 然后
1: 这样，
0: 会因为你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可能是都答对，或者是有的人是只错一点点，然后会导向不一样的结果，然后你就换到不一样的猫猫贴纸。
1: 哇，他是送贴纸，
0: 对，你回答完之后，在最后离开展区的时候，你可以给工作人员看，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张贴纸。
1: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贴纸？全对吗？
0: 我没有全对，我好像是误判，就是有几个是错的。
1: 可
0: 我
1: 以
0: 是
1: 看
0: 真的
1: 到，
0: 觉得有一点小难，
1: 但是可以看到自己错哪几题的吗？
0: 不能欸，好像不行。
1: 好可惜哦。
0: 那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努力刷，想要把它刷成对的。
1: 哦，它是可以一
0: 像虽
1: 答
0: 然
1: 再
0: 说这
1: 答
0: 个，
1: 的。
0: 可以可以，它可以重复刷新。然后这个展区其实虽然说没有到很便宜，但是这个票是可以一天内都一直去看，一直去看，它可以重复进场，它是盖首张的。
1: So 感应。
0: 然后虽然说免不了这种展览最后都会导向商品区。但这次我有买一些些啦。

0: 哎呀，
1: 就是，
0: 又买了。
1: 对对对，因为就是那个冬天的那个饼图真的是太好看了，他们把秋跟冬的饼图做成人士跟猫猫分别的两个书签，然后它是浮，就是浮雕的嘛，
0: 啊，
1: 有
0: 这
1: 镂
0: 次是
1: 空。
0: 出钱。
1: 对，书签就有点戳到我，就买了一包，
0: 呀，
1: 戳到的是冬天的猫猫，
0: 好
1: 很
0: 赞
1: 漂亮，
0: 哦！
1: 我超喜欢冬天的图。
0: 冬天的
1: 然
0: 图真的很
1: 后
0: 好看。
1: 还有那个，有的人可能有看过，是那个两个角色的玉佩，然后可以吸在一起。然后一个才250诶，一副才500诶，你
0: 所
1: 要
0: 以
1: 让
0: 你
1: 你的
0: 买
1: CP
0: 了。
1: 成双成对啊！他现在没有现货，只能预购哦，
0: 所以你
1: 太
0: 预
1: 火
0: 购了
1: 爆
0: 是
1: 了。
0: 吗？
1: 是啊，是啊。
0: 好
1: 然后
0: 险啊，
1: 还
0: 有
1: 有一
0: 意
1: 个
0: 见
1: 猫
0: 这
1: 猫的
0: 件。
1: 锦囊，猫猫的锦囊超漂亮的，它是墨绿色，然后它是束口袋嘛，然后你拉的话，它的两侧是有流苏的。
0: 那你这次也是买了不少东西呢，
1: 而且他隔壁还有投文字 D 的快闪店哦，
0: 更完蛋了。
1: 他卖很多汽车用品，就如果你想要帮你家的车有点装饰的话，可以买。然后我们买的是那个安全带绑在上面的，就是可以减压的。停车的时候不是就是有的人会习惯要留电话号码，然后投文字 D 也有出这个，然后他甚至还是可以这样歘打开的。它是很像铝合金，亮亮的，很有质感，是邻邦出的，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0: 感觉男生如果去那边，然后刚好就是可能有开车什么的，会直接失心疯
1: 对，所以我们又买了，开车去就给他买。
0: 又买了。
1: 好，以上是我的猫猫的展，药师少女展分享。
0: 好，那接下来换我，哈哈，我这礼拜，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啊，就是我这礼拜有去那个 B-side label，在花山的那个快闪店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在日本啊，它那个一小张贴纸是200日元，含税的话就是220，然后这样子换算起来，其实才台币。除以五的话，大概是45块左右，这样就会觉得哦，好像还行，就是一小张贴纸。但你知道他在那个快闪店卖多少吗？
1: 我猜，
0: 哦，你猜？
1: 120，
0: 你说220了？
1: 一百二，一百二，
0: 没有，再低一点，
1: 一点吗？八九十，
0: 差不多，我想80。九还99吧，
1: 哇，快要双倍。
0: 真的是就是最小张，我们去日本看到最小张的那个 size 的贴纸，我看到
1: 哇！
0: 真的傻眼欸。
1: 哇，要帮他付一点来台湾的运费。
0: 真的太夸张了。然后你还记得那时候店员不是说他就是有跟台湾的插画家合作吗？
1: 嗯，
0: 但结果我发现，我去那边之后，我跟那些插画家好像都不太熟，这样子。嘿，就是好像
1: 这
0: 也
1: 不是，
0: 不是我们在就是文博
1: 你
0: 会
1: 说
0: 上面
1: 文
0: 看，
1: 博会看到的吗？
0: 对，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一类的。
1: 比较不是文创类的，
0: 但是它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就是这间快闪店最大的卖点，除了跟台湾的插画家合作之外。它其实还有出一些就是台湾限定的贴纸，就是有台湾的地图，然后哦，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小笼包啊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小笼包，但总之就是有小笼包，我觉得很可爱，但我没有买，因为太贵了。
1: 哎，药师少女展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它就是把一些元素然后绣在包包上，是有分大小的这样子，就是黑色的布料，然后缝比较缤纷一点跳色的线绣的。
0: 很赞呢，秀的。
1: 要提醒大家，药师少女展只有在高下一次会在台中，在台北展没有，它只有这一场，没有就没有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我
0: 官
1: 劝
0: 方
1: 每一
0: 说的。

0: 环游四少女的，真的，不管你在哪里，都买一张票来高雄看，真的。
1: 好金，好
0: 因
1: 金。
0: 为已经有人去问主办说，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展？因为他写高雄场，看起来好像以后还有别场。No，
1: 欧
0: 只
1: 盟，
0: 有这一场。
1: 哎，他展到什么时候啊？9月吗？
0: 对，我记得蛮久的。
1: 哎呀，那我可能可以去看一下。
0: 要的，要的。务必请大家来支持一下，
1: 那请问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是？
0: 听一下《百花缭乱
1: 好的，那我们在这边就点播一首《百花缭乱》。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下最近的新的资讯。那我们就是最近有开始那个成品动漫季嘛，从8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这个礼拜六。
3: 那哇，八月啦！
2: 没错，就是不知不觉暑假也是过了快一半了呢，大学生应该是快一半啦。好，那这个动漫季的亮点呢，就是它其实跟很多店、很多间成品的分店合作，然后它有一些就是

0: 照片墙啊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拍照。那他合作的 IP 其实我自己觉得也很多。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全知读者视角的合作。那他有一些限定店，就是在诚品 R79，就是在那个地下街那边，对吧？R79，
1: 是的。
0: 嗯，对。然后第二个呢，是在诚品生活新店，那就是在裕隆城里面。那第三个就是在诚品新竹的巨城店，还有生活，不对，诚品生活捷运敦化店。那他那边就是有一整排全知读者视角的，就是漫画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拍照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娃娃，重点很重要，如果有娃娃的话，就可以去给他拍照。嘿嘿，然后第二
1: 因为
0: 个呢是，
1: 我们之前有去拍《恋锯人》的，
0: 去年，
1: 没错。
0: 而且我记得去年那是不是也是在刚开学的时候啊？印象中，
1: 对，也是去年的动漫季，然后
0: 哎呀，
1: 在玉龙城。
0: 时间过了这么久了，然后呢，第二个合作的 IP 是葬送的芙莉莲。真是太棒了！然后它的主题展呢，它主要是在诚品书店的恒春限定店这样子，诶，是吗？对，
1: 是的。
0: 嗯，但是它在诚品 R79 跟诚品书店的新港培贵堂限定店也都有，就是跟他合作的那个照片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去跟我们的魔法阿嬷拍照啦，
1: 魔法吗？
0: 对呀、啊，魔法阿嬷。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排球少年。那排球少年呢，这一次是在诚品 R79 跟诚品书店的高雄大圆百店，就只有这两个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想要去可以看多一点的动漫 IP 的话，其实我觉得非常建议可以到 R79 那边，因为感觉那边是啥都有哦，然后很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就是他有，大家还记得排球少年他自己有出一个桌游，所以如果大家有买那个桌游，然后自己也有兴趣玩的话，也可以在就是报名他的那个比赛，然后他是也是在诚品 R79 跟高雄大圆百店，他有一个就办一个比赛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可以去那边，然后跟你的就是喜欢就是喜欢一样喜欢排球少年的人一起交流交流，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是也是全球首场，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1: 那小子要不要参赛？
0: 我先没关系，因为我没有玩那个桌游，之前本来想买，但是有一阵子大家真的是抢到发疯，你知道吗？真的很可
1: 它
0: 怕。
1: 是什么类型的呀？
0: 哎、欸，其实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我
1: 因为
0: 也
1: 我很
0: 是，
1: 好奇《排球少年》可以有什么作用。
0: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卡牌类的那种，有点像游戏王的感觉嘛
1: 覆盖现金卡。
0: 之类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吧，我猜啦，没有仔细的看过，但是我觉得他高雄大圆百店的那个图很好看，是，
1: 超漂亮的！
0: 就是如果大家有知道。有买那个排球少年周边的话，他就是有出过，他就是有拿这一套，然后出过，吊饰，书签吊饰，然后那个吊饰也是之前被炒到一个超级天价这样子，但是现在应该是满地就可以收到的，所以嗯，但真的很好看，我真的很喜欢这套图。好，下一个，下一个呢是极乐街，那极乐街呢这一次只有在诚品的 R79 有展出这样子。好，下一个呢是我的英雄学院，它这一次呢，我的英雄学院只有在中友店，就是诚品书店中友店有展它的那个漫画，你知道真的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诚品书店的官网找，那个真的超漂亮的。因为中友店它是有一个很高6米高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电子荧幕，
1: 柱
0: 所以
1: 子，柱
0: 对对对
1: 子。
0: 对，它是一个柱子，然后上面有电子荧幕，然后呢，它上面就是有绿谷，然后爆豪，然后
1: 红椒
0: 红
1: 洞。
0: 椒洞跟御茶子，反正就是他们。

0: 分几个，然后在可能在战斗的时候的那个群像图这样子，很好看诶。
1: 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那个柱子真的是超级大，因为之前上一次是在中友一样有晋级的巨人，有一个超级大的巨人，我直接在那边比出一个星空撒撒给我。
0: 哦，也是在这个地方吗？
1: 没错，没错。
0: 哇，大家可以去看看，真的很好看。然后下一个呢是指尖相触，恋恋不舍的名场面。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在诚品书店新版，然后跟诚品生活站前店，还有诚品书店的嘉义市立美术馆的限定店。所以北部的话就是站前店跟新版，新版在板桥。
1: 那下一个呢是娜娜，然后娜娜就是既然她是一个就已经很老的动漫了，我没想过她还可以再被拿出来诶。虽然说现在好像是文艺复兴年，
0: 没
1: 然后加
0: 错，
1: 上西太后又有跟他们联名，很高兴她又回来大家的视野里了。但是她也是只有一个限定店，是在诚品书店松烟。然后她我看到她的图片里面是也是有一些布景啦，大家可以去回味一下。然后再来是难以承受的悸动是恋爱吗？然后他在诚品书店板桥一样只有一间，但是呢，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很
0: 野
1: 大
0: 的，
1: 的一个荧幕在那里，很棒很棒。
0: 好色。
1: 再来是进击的巨人，然后它是有限量角色的盲抽镭射纸卡，就大家如果逛完这个之后，也要记得就是去消费一下。因为他现在就是只要你买小说或者是漫画有399的话，好像就可以随机获得限量的这个角色盲抽，然后是一组是2入，然后有不同 IP，有进击的巨人、100公尺、换上不出道就会死的病、皎洁笙箫之月等这些作品，大家都可以去收集。那看起来是质感是蛮好的，连我也想要去买一下诶。还有皎洁笙箫之月耶。
0: 而且
1: 有
0: 它
1: 没有想
0: 有福
1: 过？
0: 利连呢、欸。
1: 对，很多个 IP 作品，然后再来是就是也是诚品系列的，然后它是跟台漫合作，《十月堂旧书室》的主题哦，它是收据耶，这其实蛮酷的，就是蛮像已经像周边类型的东西了，就很酷。如果有看的人可以去收集一下，然后再来是。诚品的表演厅呢，有重现龙猫，这系列10部里的宫崎骏的作品，然后还有新海诚的，有《魔女宅急便》啊，《你的名字》，然后在9月19号的时候会用管乐现场的方式呈现，然后他居然还有邀请孙庆月，就是他是一个超爱动漫的一个艺人，就诚品居然有想到跟他合作，觉得很赞，超赞的。他本人应该也很开心，
0: 一定，
1: 他很猪喜耳朵，很痒，想说为什么要突然叫我。然后再来是诚品的电影院，然后有特别上映是《提姆·波顿之地狱新娘》，然后《小王子》跟这些动就是经典的动画。然后它是在9月27号，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去买票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星座特快车啊。
0: 那我想提问。
1: 请说。
0: 这些就是这些活动是它会展到什么时候呢？
1: 官方给出的日期呢是8月1号开始，然后到9月30号，就是不管
0: 哦，
1: 你在哪里，你都还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去跑点。
0: 哦，那感觉住南部的孩子命很好诶，
1: 诶，北部也可以啊。
0: 因为南部就是可以你暑假好就是回家嘛，然后你就在南部看完展之后，诶。回北部读书，然后呢？哦，成品又一堆东西这样子。
1: 你说的是我吗？
0: 嗯，对啊，就是像你这样子的。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圆百的真的可以去一下，然后还有那个
0: 中
1: 中友
0: 友，
1: 百货，
0: 嗯。
1: 他们其实交通都蛮方便的。因为大圆百呢，它就本身是一个捷运站，你只要上楼就好。然后那个中友呢，它可以公车到达。然后如果你爱走路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旁边毕竟有一中街，你去的话你也不觉得亏，就不是只为了这个去，你还可以去附近逛。推荐大家出门，我们暑假就多出去玩，好不好？
0: 多出去玩，多促进台湾的 GDP。
1: 对，像这几天也有那个漫画博览会。

0: 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7月27号。
0: 没错。但是那个人流我是没有办法。
1: 我一直滑到我在我不同的账号滑翠，然后都会滑到有一区是他在说 BL 漫。
0: 除了书柜是直的，其他都是弯的。
1: 对，我觉得超级好笑。然后底下还有那什么少女漫画、百合漫画那一区，它旁边的注解是这里的友情会牵手，买东西不是乱花钱，这叫做资金的合理转移。
0: 我们要促进大家就是经济起飞。
1: 超好笑！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呢，要来介绍的就是《药师少女的毒女》啦。
2: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3: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2: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3: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的是《药师少女的毒语》的剧情。那我想要先讲一下他的故事大纲，但这个故事大纲呢，其实也没有像其他的动漫一样，它是连贯的，就是它可能里面有一些细节是连贯，但其实，它有点算是单集的那种小剧情。好，反正呢，这个的故事大纲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女主角猫猫，她是出生在烟花巷的一个少女。那他非常的善于推理，然后他也有很丰富的药理知识，所以呢，他原本是在烟花巷担任药师，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古时候的药师那些药不是现成的，他们都要自己出去采药草嘛。那他就是在采药草的过程中，然后就是被不小心被人口贩子就是抓走，然后卖到后宫做宫女，然后就意外的呢，就被管理后宫的宦官人事发现他的才能。然后这个人事呢，也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整部动漫的男主角吧，应该可以算是。
0: 是的。
1: 那对，那猫猫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药理的药学的知识，所以他就凭借着这项技能，然后就在非常杂乱的后宫中，就是为大家排忧解难啊，然后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逐渐建立了一些人脉，然后也同时呢，对宫廷产生了影响力。那这样子呢，他就是也发现了就是宫廷里面一些不为人知的。
0: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物，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猫猫，然后它就真的叫猫猫，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它大概呢是17岁吧，然后刚讲到它是在烟花巷长大，那烟花巷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像红灯区的地方，就是它小时候看过了很多人跟事这样子，所以它其实蛮会察言观色的，然后就让它在后宫有办法这样子生存下来。那因为他小时候就是跟着他的养父，就是学了这些技能啊，然后也会认字，然后在那个时候的女生会认字是一个很厉害、很特别的技能，所以那时候人事也是因为他会认字，然后就认出他来了这样子。然后，那我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人事，然后他是管理后宫的宦官，然后他说他自己是24岁，对，但是他因为长得太帅了。所以他就是每个女生看到他就会晃神，然后连男生都会觉得他很帅那一种。但因为就是他是宦官，所以他的容貌就被猫猫说是仙女下凡般的完美。那因为他的外表很亮眼，但是他的个性其实蛮执着的，然后也会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有时候猫猫会，就是他会用不择手段，然后就想要让猫猫达到他的目标，这样子很可爱。好，那再来就是后宫了。那后宫有几个比较

0: 有名的妃子，那第一个就是玉叶妃。那玉叶妃她就是很漂亮，她的头发是粉红色的，然后眼睛呢是绿色的。然后，但是她用人是比较谨慎的，就她不太像一般的娘娘那样会有一堆宫女，她大概就只有四个，然后在服侍她这样子。然后在她怀皇子的时候，就是她需要有人帮她侍读嘛，就毕竟后宫都勾心斗角，所以她那时候就是找了猫猫来帮她侍读，因为她有很多丰富的药学知识，加上她自己很爱侍读，所以她已经百毒不侵了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梨花妃，那梨花妃我觉得她很漂亮，而且她是一个很有大度的一个妃子。那她曾经有一个小孩，那也是因为某些事件导致她失去了这个小孩，然后再后来就是猫猫的帮助下，也让她就是算是捡回一条命，因为她当时因为失去了这个小孩，其实状况越来越差，然后差点就要挂掉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李淑妃，那她是一个蛮小的小女孩，她只有14岁。那她也是因为，毕竟当时就是家族联姻啊什么的关系，导致她才那么小就进宫。那她其实也没有像就是其他后宫的妃子或者是宫女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状态，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普通嘛的小女孩，她就只是一个想要快乐长大的小女孩而已。然后再来是阿多菲，那阿多菲其实跟李淑妃是很好的，就他们在前一个皇帝的时候就已经都在后宫了。那阿多菲在后来的这个皇帝呢，就也因为他就离开后宫了，这样。但大家可以多留意阿多菲的走向，就她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那更不简单的就是楼兰妃，那楼兰妃是我私心很喜欢的一个妃子，就是她的那一条故事线非常的戳人啊，就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只要楼兰妃出现的时候多看看她。那她很神秘，她刚出场的时候很神秘，就是她也都不讲话，然后加上她都浓妆艳抹，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他的爸爸呢，是算是整个帝国里面最算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这样子。然后也因为他是重要的人物，那就因为他的女儿这样就必须要跟皇帝结婚嘛，就是一个策略这样子。那大家就是到时候如果有看或者是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多留意一下他的脸庞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小兰，那小兰就是皇宫里的侍女，然后她也是被卖到后宫，但是她就是比较锵锵的，她就很乐天这样子，她就只是想要好好的工作，然后赚钱给家里这样子，然后他跟猫猫跟其他侍女都玩得不错，这样。
1: 讲得非常保守啊。
0: 对对对，就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再说了。
1: 然后再来呢，是在辅佐人事的宦官是高顺，那他自己是一个武官，然后大概是37岁、40岁左右这样。那他们就是世世代代都是在护卫皇族的一个家族。那他的母亲就是皇帝的保姆之一，所以他。就是他们家就是跟皇帝呀、啊，然后跟其他后宫的一些妃子，其实是从童年就开始相识的好朋友。好，然后因为他是从小时候就在照顾人事，所以就是人事就是也是跟他是一个非常亲的关系，就有点像是就是干妈之类的那种。
0: 算是
1: 对，
0: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1: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是李白，那他也是在里面担任的是武官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就是也是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肉体，然后他根本就是一只大狗狗。 我觉得很可爱。

0: 赖，就它完全就是一只很笨、很乐天的大狗狗。然后呢，因为它里面就是宫里面会办一个园游会嘛，然后它是在园游会里面是巧遇猫猫，然后就认识彼此这样。所以后来也因为它跟猫猫是有交情的，然后就被人事看中它的才华，所以人事之后才会用它，就是当护卫啊，然后派遣它去干一些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再来是马闪，马闪呢就是也是五官之一。然后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是，他是高顺的儿子。然后他其实跟李白比起来的话，他就是是一个比较正经，然后比较严肃的人，但是他的力气很大，所以就是在出去外面的时候会被指派成人事的护卫，后面就没了。好，那其实我觉得《药师少女》里面的人物关系其实真的非常复杂，因为她现在动画出到第二部嘛，然后她后面其实今年，诶，是今年会出完吗？
1: 今年的10月，大家可以看到第三季，然后还会有剧场版。
0: 对，就是你看她还可以特别出到第三季，然后还出一个剧场版，就知道她的故事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的人物关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像我们刚才很常会讲到欲言又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讲到什么程度是算是暴雷。
1: 对，大家真的要自己去看。
0: 后面真的是越看越精彩，然后你会很想要一直看下去的那种程度。
1: 只能跟大家说，你绝对不要太倍速，或是略过。
0: 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资讯量很大。
0: 没错。而且，好啦，可能没有像《进击的巨人》这么夸张，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跳过或开倍速，我觉得那真的会影响你整个的观看体验。
1: 而且它就是需要你在最后看到答案的时候的那个恍然大悟，这样哦，这样诶，我怎么当初有略过这个细节？我明明就有看到。
0: 对，我觉得这才是看这一部动漫最有趣的地方。那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这首绿黄色社会的《Be a Flower》。

0: 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药师少女的夺语》里面的配乐，然后还有他们的就是音乐这样子。
3: 嗨，
2: 嗯，但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每一个 OP 和 ED 都非常的有宫廷的风格嘛，因为像百花缭乱跟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就是我觉得百花缭乱就是很开场的感觉，然后有点是把花拨开，然后就是真相就会就是会越出现在眼前的那种感觉。
3: 嗯，
2: 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跟其他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他跟芙莉莲我觉得都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们很会用故事背景当下的乐器去做流行音乐的串联。就像那时候讲芙莉莲，他不是会用一些笛子，然后一些比较乡村风格的旋律吗？那对，那放到药师少女的话，它就会是琵琶、二胡或者是一些笛子的声音，所以就会让你更有那种在中国古代宫廷的那个氛围里面。然后对，而且再加上它很多剧情都是有推理的部分，那他在推理的时候放的那个音乐就会让你每一集，你第一集听到可能会觉得哦很新鲜，然后你后来再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发觉就是哦这个配乐出现，
3: 推理时间到咯。
2: 没错，就有点像柯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对，就是那个。然后他在最后呢要猫猫要破案的时候，他其实也会有一段他就是破案的那个配乐，就他底下的成员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营造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像是在里面有一些插入曲，我觉得也很好听，就我自己单纯很喜欢的就是那时候猫猫在屋顶上跳舞的那一段。
3: 哦，大家如果喜欢那段一定要去看展，我只能这么说。
2: 又在，你是有收钱吗？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突然欸。但是那一段真的很漂亮，我自己觉得就是他的那个作画很流畅，然后再加上他的画面，就是猫猫穿裙子的画面本来就很少见，然后他那个造型他又是有化妆的，然后就会看起来哇真的就是他就是一个小美女，然后又再有背景音乐，而且那个背景音乐是之前完全没有用过的，就是他是为了应该是为了那一集所以才有的那个插入曲，我觉得很棒，
3: 而且他很呼应当下的那个剧情，就是他会跳这支舞的原因。
2: 对啊，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大家就可以自行，
3: 我们真的不能再说了。
2: 对呀、啊，不是就是你知道讲到药师少女的各种东西，就会牵扯到它里面的很多剧情，然后就会到底要不要讲，
3: 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再回来又听这一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2: 对，你就会知道

0: 我们欲言又止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们也是讲得很辛苦啊，
0: 没错，然
1: 但
0: 后，
1: 是我觉得有
0: 哦，
1: 一个配乐是叫 Cold，然后它我觉得蛮酷的是它同时有古风，但是因为这毕竟有一个推理悬疑的部分在，然后它也不会让就是这个推理悬疑的感觉消失嘛，然后又兼顾了它是古代的这个背景这样子。
0: 所
1: 我
0: 以
1: 觉得
0: 是
1: 很像，
0: 很贴。
1: 就它同时兼顾了古风的感觉，然后又把悬疑感有营造出来，这样。
0: 是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在就是 Spotify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找他的那个。那算什么啊？原声带吗？就是会听到里
1: 对，
0: 面，对，会
1: 他
0: 听
1: 的
0: 到里面很
1: OST，
0: 多的，就是对，就是没有歌词的音乐，就是它的配乐这样。然后你真的是听到那个配乐，你就会完全可以想象它配这个音乐当下的情境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然后讲到药师少女的音乐的话。我很想要推大家，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绿黄色社会》的《Be a Flower》，就是我觉得它不止歌好听，然后它连就是它的，因为它算是第一季的 OP，然后它 OP 的那个画面啊，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它里面的画面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它是
1: 对
0: 跟
1: 啊，
0: 后，
1: 出现了什么花？
0: 对，出现了什么花，这就是重点了。然后除了画面之外，他在歌词的方面其实也都是从人事的视角下去写的。我觉得跟芙莉莲的真的很像，就是他有一首是芙莉莲给辛美儿的，然后也有一首是辛美儿给芙莉的，就是他们就是在互传情书啊，撒野。但是药师少女这边的话就会。比较多是从人事的视角，然后写给猫猫的这样，那个歌词看起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说得通。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同时，因为日文大家不见得一定会听得懂，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巴哈姆特上面找一下大家翻译的歌词，我觉得有一些翻译的真的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多看看。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那在最后，单元的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听的这首呢，是来自《药师少女的毒语》第24集的插入曲，然后它叫做《Omoisaku Toki》，这样子，跟大家一起来听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7-8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我们是
1: 7-8

0: Inside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胜。暌违了三个礼拜，然后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那因为前阵子呢，也是在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比较少时间。然后很感谢于晨，就是非常尽力的一个人当两个人在用，然后取代我的角色。很感谢他。那今天呢，这一集是会是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电影。好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OK，听完这首歌，有没有一种回到了就是古早年代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一首歌是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过几次的一首歌。那其实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它这首歌带给我的这种年代感，然后让我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古早，就是可能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时候的一个曲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的，那我们既然已经铺陈了这么久了，那就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呢，是前阵子跟阳光女子合唱团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一起在院线放映的电影，叫做《大萌》。那其实《大萌》这部电影，我觉得它很酷的是，那个时候阳光女子合唱团非常非常热卖的时候，可是《大萌》的热度依然还是很高。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然后能够跟阳光女子合唱团比起来，它还是非常的有讨论度。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时代的背景的设定的关系，所以其实那时候有造成小小的一点热度。

大蒙这部电影呢，它的背景时代是设定在1950年代的台湾。那1950年代的时候呢，正是台湾的戒严时期。那时候的戒严时期，整个社会都被笼罩在一个白色恐怖的情况里面，然后政府会打压人民啊，然后会就是打压政治犯，然后会很常把一些知识分子抓起来关，然后也会做一些就是鞭刑之类的，就是会让其实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或许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会被认为他是违法，他是犯人的人。你的这种电影题材其实也不止大蒙有拍，像几年前蛮红的《返校》那部电影，它是一部鬼片，然后那部电影的时代也是设定在戒严时期，所以其实戒严时期的电影也是有蛮多人有拍的。那我们现在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呢？那故事的主角是起源于在嘉义乡的一个农村里面，有一个14岁的少女，她叫做阿月，她呢有一个在台北读书的哥哥，然后她的哥哥非常有理想，叫做玉云，然后她因为

涉及了政治案件，所以被政府枪决。然后当时的法律有规定说，家属必须要付一笔昂贵的赎尸费，还有子弹与保管费，才能将尸体领回。然后呢，为了不要让哥哥就是被丢在野外，然后让哥哥能够回到他真正的家，所以阿月呢，他就是不顾那时候养他的叔叔跟阿姨们，然后独自北上，搭火车北上，然后带着很少的钱跟家里的一些东西来到台北去寻找哥哥的尸体。然后呢，到了台北的阿月就刚到台北之后就差一点被人贩子拿去卖，不过他刚好在危机时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踩三轮车为生退伍的老兵，他叫做赵公道。阿月跟赵公道他们两个的相遇其实我觉得蛮奇妙的，因为他一开始阿月来到台北的时候呢，是被一个人贩子骗说他能够带他去找一个认识的人，可以借他钱将他哥哥的尸体领出来。然后因为阿月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他其实也不太懂这些人情世故，所以他就是傻傻的被骗走了。结果没想到被带进去那个坏人的家里里面之后，才发现其实那个人是坏人，然后才他就把阿月给绑起来。然后呢，载他们去的人就是赵公道。当时赵公道他就有发现说，觉得他送进去之后就觉得那个地方很奇怪，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离开之后，后来呢又进去推门把阿月给救出来。一个是只会说台语的本省少女阿月，一个是操着广东家乡话的外省老兵赵公道。两个人呢，他们在语言不通，然后大时代充满猜忌的怀疑环境的下，然后呢，他们因为善意而结伴。然后赵公道呢，他也不忍心看着阿月一个人独自去寻找哥哥，然后像这样很悲惨的遭遇，所以呢，他就决定带着他展开寻找家人，然后带着他去筹钱的一个旅程。那接着呢，他们为了要凑齐天价的赎尸费，所以赵公道他就陪着阿月穿梭在当时停放了很多政治受难者的遗体的一个殡仪馆里面。随后呢，他们就找到了阿月失散多年，如今在台北歌舞团当歌手的亲姐姐阿霞。虽然阿霞的生活一样身不由己，但是他们三个人仍然同心协力，然后在混乱啊，在高压的权威夹缝中四处奔走，然后想办法将哥哥的尸体领回，然后凑出那么多钱。那可以稍微交代一下为什么就是阿霞他跟阿月会就是失散多年，是因为阿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所以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没有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是在其他户人家里面长大的，就是已经送给人家当女儿养。不过阿霞也没有因为他很久没有看到他的妹妹，所以就因此对他视而不见，他也是非常就是很尽力的去帮阿月能够找到他的哥哥。那故事的最后呢，在赵公道默默向威权体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协助之下，阿月呢也成功的在国防医学院的解剖室福林池，他就是一个泡满很多尸体的一个池子里面找到了哥哥的遗骨。那电影最后呢，他也将镜头跨越了数十年已经是白发苍苍的阿月在医院里和年迈的赵公道重逢，经历了沧桑的赵公道选择不告而别，然后将当年阿月哥哥留下来那只老手表还给了阿月，然后为这段跨越省级时代深刻情谊画下遗憾又温暖的句点。然后整个故事呢，就是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它的细节非常多，你其实认真看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剧情呢，它其实都背后的含义其实都藏得很深，然后它的故事线其实也发展得很多，然后最后将这些故事线串起来，它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有张力的一部电影。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出惊人。
0: 欢迎来到《语出惊人》。那其实，在《大蒙》这部电影当中，有讲过了非常多的金句，它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台词让我真的觉得说，哇哦，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部电影。但其实有其中一句话是让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很深刻。那一句话呢，是你就想明年、后年、5年、10年后，你就会觉得现在没什么了。其实他会讲这一句话，是因为那个时候阿月跟玉云，就是女主角和女主角的哥哥，因为女主角的哥哥不是被政府追杀嘛，所以他就是长时间都住在一个丛林里面。然后呢，他妹妹阿月，她就会偷偷的带水，偷偷的带食物去给他吃。但是阿月就会担心说，他搞不好没有办法活到明年、后年，甚至是5年、10年之后。所以呢，那时候玉云他就把他的手表拿起来，转动手表的时间，就叫阿月想象说，你5年后，或者是10年后，或者是20年之后，你搞不好就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假设他想要成为一名老师，他那时候搞不好就已经是一名老师，所以就玉云就叫阿月不要想太多，然后好好的去相信时间会过很快，把当下的痛苦都忘记。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一段话，然后会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在痛苦的时候都会觉得当下的时间怎么可以过这么久，然后会觉得说，哦，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或所有的人都在针对我，然后就觉得时间过很慢，然后就很不想要过现在的这种日子，这种的生活。但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在这种时候，你就只要想说，就算我现在很痛苦，但是你可以让时间去冲淡一切。你现在会痛苦，不代表说你以后一定会痛苦。一切到头来都会变好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会给人那种很激励、很振奋的感觉，就是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可能已经没有过得这么好，我的生活很困苦，或者是我这最近的心情不好，就是很多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哦，我做事情怎么可以这么的不顺利？但是你要想，在未来之后，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搞不好都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甚至你会遗忘它。到时候你的生活搞不好过得比现在好上100倍都不一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啦。但是很多人最难克服的事情就是心态啦，就是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过得很惨，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生活。但我觉得你只要心态放宽一点，然后相信时间终究会把所有事情给冲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很正向、很积极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一句话才让我感受到它的正面跟积极的力量。虽然说他整句话都没有在讲什么很鼓励、很鼓励、很积极、很正向的话，但是他这一句话就是可以让人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巧思、很有一个心机的一句话。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OK， 接下来的单元是现实模拟器。那现实模拟器呢？今天我会把我自己的角色带入到阿月。如果我是阿月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自己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觉得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自己会怎么做？我自己会怎么面对？我自己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阿月她这个角色真的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强大的一个女孩，因为其实我觉得她光是从嘉义在那个年代，然后要独自搭火车到台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面，真的很难想象你在火车上会遇到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事情，而且重点是她那个年代的没有高铁，所以火车一定是要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再加上他一个人到台北，然后又无依无靠的，他到台北之后也没有地方可以住，然后也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助他，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自己一个人上台北，然后为了找哥哥的决心真的是非常的强，强到他就是能够独自一个人上来台北，然后解决这些事情。再来是他遇到的问题比较大的，应该就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去领回哥哥的尸体，因为在那个年代领回他的尸体要大约是1000块钱。那我有稍微去网络上面查过，当时的1000块是现在的多少钱？是现在的大概3.5万到4万之间这个价钱。真在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一笔费用，而且一个14岁的小女生怎么可能能够凑齐这么多钱？她把他们家的家当，她哥哥送她的手表也拿去卖掉，也卖不到这么多钱，然后她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1000块凑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如果我是阿月，然后我来台北，然后我要找到1000块钱，然后我又没有认识的人，我一定会刚到台北然后就开始大崩溃，我甚至会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一定会非常迷茫。但真的是阿月遇到了赵公道，然后有人不断的在指引他，在帮助他走到下一步，然后让他能够成功最后领到尸体，我觉得阿月真的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帮助他的一个好人。而且很有趣的是，赵公道其实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好人但我有良心，所以他其实虽然嘴上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其实人真的很好啦，他就是也不忍心看阿月一个人来到台北，然后无依无靠的，然后没有人去帮助他，他又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找到哥哥的尸体，然后把他给领回去。赵公道真的是阿月来台北能够帮助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是阿月的话，我没有遇到赵公道，或许我可能就其实也不是这样说啦，因为我如果真的是我的哥哥然后被枪决，然后我要为了他的尸体然后独自一个人来到台北，或许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决心，会觉得我也是要来台北，势必要来台北，然后把他的尸体领回。但是我如果真的在过程中没有遇到像赵公道一样 这种好人的话，我可能也是会先原地大哭，就跟来台北会没有人帮助，然后很迷茫，然后会很觉得就是很紧张，因为我也不知道

北的坏人多不多，而且那时候的治安一定也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有够大的决心啦。但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说这个到底准不准呢，因为我其实目前没有失去过我自己真的很心爱的一个亲人，所以我没有。还没有办法可以理解到那种痛苦到底是有多重，但是稍微能够想象得到，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我很爱很爱的一个亲人，突然离开我，然后我会为了他做出哪些事情，我可能真的会很崩溃。如果真的是我真我如果是阿月的话，或许我。会也会像他一样撇除掉这些困难，然后什么都不想，就是为了要完成把我哥哥领回来的这个任务，然后不顾一切就直接向前冲，就是为了要达成我的任务。但其实坦白说，我觉得这样其实有一点没有危机意识，就是会觉得为了要。就是领回哥哥的尸体，然后独自一个人冲上去，其实是有点危险啦。但因为他的决心很强大嘛，但又觉得好像可以理解。阿月接着遇到姐姐之后，感觉他的心里有稍微比较被温暖了一点，因为其实虽然说他们从小就是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长大，但。就是，毕竟还是同一个父母生的，见到他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感动，然后感受到一点家的温暖。因为阿月他的哥哥是他在阿月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少唯一能够遇到的一个家人，但他被枪决之后，他的家人就只剩下远在台北的姐姐，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和他常常见面，所以当他到了台北和他见面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能够家庭带来给他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我如果是阿玉，然后我看到姐姐，我真的会觉得哦，真的是遇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一个，可以让我有依靠的一个人，而且我真的很觉得。还好阿月的姐姐没有，因为他们从小就不是一起长大，所以就不理他。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就是会觉得说，感觉很多人就是会因为从小就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长大，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再遇见的时候，他就是会抛弃他，就是完全不理他，然后就是。会放他一个人自生自灭，但是阿月姐姐反而很热情的想要去帮助他，然后阿月还跑去找了其他人去借钱，然后想办法一起帮助阿月把哥哥的尸体领出来。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啦，因为毕竟那个被枪决的哥哥，阿月的哥哥也算是。一个也算是阿霞，就是阿月姐姐的弟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三姐弟，因为有姐姐，然后有妹妹，但是也有阿月的哥哥，所以其实好像是因为毕竟都是因为都是一家人的关系，所以好像又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去帮助他。可是，毕竟阿月的姐姐从小就被人当童养媳了，所以她。小时候帮照顾他，然后把他养大的也不是他的亲爸亲嘛，就是别人家的亲爸亲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总结来说呢，阿月他的心理素质是要够强大，然后他要的解决心要够强，所以他才能够愿意独自一个人不顾一切然后北上，就是为了要把他的哥哥尸体给领回，所以真的是蛮佩服他的勇气啦。然后也真的是觉得说，我如果或许未来有遇到跟他有一样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也真的会不顾一切的向前冲，然后就是为了达成我自己的目标和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最后呢，是电影没演的番外篇。那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故事是和电影的剧情有就是类似

的事情欸，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在就是在戒严时期的时候，我家人跟我分享的事情。欸，他小时候就是出生在彰化，然后是很乡下的那一种地方，所以他们其实小时候从小到大长大，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都是那种穷穷的，没有什么钱，所以他们有，还有跟我说过，他们小时候都是吃那个玉，欸，是什么？地瓜签哦，就是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吃到饭，都是吃地瓜，然后或者是什么地瓜叶，都是一些粗食，这样就是都是吃一些可以顶饱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点点饭，然后煮成粥这样。因为在那个年代，好像真的是经济比较没有这么发展好的时候，他们能够吃的东西真的不多。然后他也有跟我说过，他们在那个年代就是几乎都没有肉可以吃，唯一可以吃到肉的时候，好像就是过年，就是那种一点点而已，也不是说什么大鱼大肉，就是走过年能够吃到一点点的肉这样。而且好像真的是因为戒严的关系，所以其实爷爷奶奶也没有跟我分享过那个时候的政府的太多的事情，而且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只要讲错话或者是做错什么事情的话，都很容易会被抓走。所以其实到现在，长辈都会有一个观念说，就是不要在其他不认识的人面前谈到政治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政治的取向也不同，所以当然不要在对方的面前谈，或者是跟其他人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不熟的人，就算是熟的，我觉得也不要谈到政治的东西比较好啊，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嘛。我真的觉得在那个年代生活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有勇气，但其实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们算真的是蛮悲惨的，因为像现在大家就是叫小孩子看书，然后他们也不想看，不想读书。但是在那个年代，对长辈们来说，看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然后能够读书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奶奶就有说，他们有很多朋友都是就是完全连国小可能读书读到一半，然后就被家长叫回去，叫他们去帮忙家里种田呐，然后种菜啊，然后养家里的动物之类的，就是他们几乎很少人在那个年代能够读到可能就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是高中毕业嘛，但是奶奶那时候有跟我说，他们那个年代你只要国小有毕业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其实我的奶奶她写字真的很漂亮，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有跟我说，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她真的很想要好好的读书。她也有一直说，她如果在那个时候有好好的读完国小、读完国中，她或许现在就不是在做，就是她或许现在可能就已经是在做很好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小成就这样。其实他们真的是活得很辛苦啦，所以长辈们才会一直提醒我们说不要浪费食物啊，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真的想要好好的吃饱，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每一餐都可以吃到很饱，然后吃得很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然后好好的不要浪费食物啊，也不要浪费东西啊。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拥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长辈们为我们争取，然后为我们不断改善之后，能够留下来给我们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觉得长辈的叮咛有点烦，然后有点唠叨，但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有经历过
戒严时期的那种威严、那种恐怖，所以他。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感动，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现在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人能够没有办法做到的，然后他们不断的争取下来的结果，就会觉得现在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好的，那我们节目也准备进入尾声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5集。那期待我们下礼拜能够再见面，然后希望也可以我们两位主持人能够尽快合体，这样，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每个人就是几乎的事情几乎都很多，然后有时候是他这周有事，然后我这周有事，然后。希望我们下周能够尽快合体啦！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听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越南。
1: 很荣幸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哦，有请小梁，欢迎。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梁。
1: 小梁是我们的朋友之一哦。
0: 越南小公主。
1: 对， AKA 我们有那个小辣椒，现在是小公主。
0: 对，她现在是小公主。小辣椒已经是上上级了。
1: 对，是上一位来宾了。
0: 对。
1: 好，那有小梁其实是越南人，
0: 他爸爸妈妈都是越南
1: 人，然后有时候暑假的时候会回去越南一趟。那其实还蛮，你现在也是跟我们一样是21岁嘛？
2: 对，没错。
1: 其实每一年都回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越南是很熟悉的家乡，不会太陌生，对不对？嗯。那你感觉越南跟台湾有什么大特别不同呢？都很热，
2: 但是那个热有点不太一样。像台湾的话，可能大家都是一直开冷气，所以外面就是那种焚风的热。但是越南的热，它是因为它是在赤道附近嘛，但是它的风其实是凉的，所以还是有一点差别。那个热，至少越南不是湿热，像在台北可能你会觉得哦黏黏的什么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越南有时候躲在阴影下其实还蛮凉爽，只要不要暴露在太阳光底下其实都还 OK 的吧。但是其实在台湾你可能真的要进入
0: 冷气房，
1: 对，冷气房最凉的地方，
0: 对，
2: 没错。
1: 好，那我们在进入我们的单元以前，我们来听听看 OneRepublic 的 I Live 吧。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听完 I Live 之后呢，其实我对于有一段歌词特别有印象，它主要的这首歌是在讲说，我们回首这一生之后，觉得这一生是很幸福的，然后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旅行是可以增加你人生意义的一部分，这样。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小梁有什么关于越南的一些想要分享给观众朋友的人文故事吧。
1: 好，那大家一想到越南，是不是就会想到越南的车流量非常的可怕？
2: 没错，那边的车我都不敢过马路。
1: 没错，在 Reels 上面也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拍说，如何在越南过马路嘛。那我其实之前小时候回去，因为都是跟大人过马路，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从我18岁考完机车驾照之后回去越南过马路，我真的觉得超级恐怖。但是他们那边的人都是安然无恙，就是非常泰若自然的这样走过去。然后后来呢，我外婆就跟我说啊，你就不要管他们，你就人直接走到车子里面，他们也不会撞你，他们会自己闪开。所以后来我还是非常努力的克服我的心魔，但我还是很害怕。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你真的要过马路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然后走过去，不要怕，不要停在那里，你就走过去，他们真的会自己躲开。
2: 我觉得那些骑士很厉害，就是他们人突然走出来，他们也不会撞到，他们会马上急刹，然后判断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要停下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在台湾应该先被骑士骂死，
0: 还是会先追尾，其实后面的会先碰一声。
2: 所以这在台湾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0: 其实我前几次去越南都是跟团的，所以其实还蛮安全的，因为导游就说我带你走这样子。
2: 所以我觉得在越南好像是跟团会不会比较方便？
0: 我觉得比较方便呢、欸，

0: 跟团的话，你不用想说我要吃什么，因为
1: 他们都帮你决定好，
0: 对，他都帮我决定好，然后一定会一些特色的河粉啊那种一定会吃到嘛。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越南要吃，因为如果是你在市场里面，我不知道哪一间是我刚好合乎我的胃口的。
1: 导游可能比较清楚，这样子。
0: 你台湾人的口味应该导游最清楚。
1: 可是如果你自由行的话，你去越南，那它的公共交通方便吗？
2: 它其实非常不方便，你要么就是搭，就是有人骑车，然后就是有点像台湾的 Uber， 但是是有人是变成摩托车版的 Uber 那一种。它的公车非常不方便，而且公车是没有冷气，是窗户要打开的那一种，
1: 很像那种印度式的。
2: 没错，没错，非常不方便。
1: 那他们有租车服务吗？
2: 你说包车之类的？
1: 不是，就像我们在台湾可能去宜兰会租摩托车或租汽车之类的，
2: 好像没有听说，但应该是有，但可能数量不多。应该是这样，
1: 可能大部分去跟团的人比较多吧。
0: 反正我发现越南现在的潮流品牌特别欢迎，你有发现吗？
1: 对，
0: 对不对？在 IG 上面，人家就说哪一家的裤子很好看，版型一定要去买。小梁知道吗？
2: 我有大概耳闻一些服饰店、服装店会在 IG 上面有在经营他们自己的品牌，然后也小有名气这样。
0: 啊，你有买过之类的吗？
2: 没有，
0: 还没有机会。
2: 对，还没有机会。
1: 今年去可以买一下。
2: 好，这个月去。
0: 对，再跟我们观众说说好不好穿，然后版型怎么样？
2: 没问题。
0: 那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我们越南总共分，其实它地狭人稠，就是扁长型的地势嘛，所以我们分成了南中北越。那小梁是南越人，对
2: 对。
0: 那南越就是胡志明市，对吧？还有富国岛，最近也在那边吗？
2: 我没有去过富国岛，
0: 最近很热门哎，
1: 很多人都会旅游首选，
0: 因为富国岛可以玩水，然后还有乐园，我发现有乐园，然后有点像是小版马尔蒂夫这种感觉吧。那你们家是有想要去富国岛，还是只是没有这种玩水的想法？
2: 没有玩水的想法。对，
0: 没有，真的很，你一直在经营越南，很认真在经营富国岛这个地方。那中越呢，就是岘港惠安古镇这边嘛。那北越呢，就是黑河内下龙湾。那其实我们越南的首都是在河内，并不是大家首闻的那个胡志明市这样子。那讲到了地势，我们应该讲一下货币。那货币我知道超大，你们的面额很大，对不对？
2: 对，面额很大，没错。
0: 我有一次就是去越南的时候，因为太大了，其实我看后面太多个零了，我真的很容易搞混。你们是怎么分辨是颜色吗？还是用怎么分辨那个币值的？
2: 我到现在活了21年，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分辨。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外婆是经营杂货店的，所以她对货币会比较熟悉，然后她就常常提醒我，有一张好像是面额比较大，忘记是200万还是什么，200万跟另一张面额比较小，其实颜色很像，而且他们的数字都一样，所以差别就是在那个零。他就一直提醒我说，你要小心看，不要把就是被骗钱。
0: 差了一倍耶。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因为他们是用盾嘛，越南盾的方式。那其实我上次真的有给，就是我好像买那种香蕉饭之类的，在那个惠安古镇那附近吧，我就买香蕉饭，然后呢我就想说，哎，给钱，我真的看错一个零哎，没，我就直接给那个摊贩了，然后他也没有所闻，就直接收下来了。然后我，对，我就觉得我想一直不敢跟我爸妈讲哎，
1: 所以他们现在还被蒙在鼓底。
0: 没有，我真的跟我，因为我看完一个展之后呢，我就跟我妈说，妈，对不起，我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讲，我说我的钱都没有了。
2: 这么严重？
0: 对，
1: 妈妈应该是吓到吧。
0: 然后，那你怎么不小心？我不叫你要注意吗？我说对啦。然后，我爸就说好啦，那个见一智长一智这样子的感觉。那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有所体会，说，我们下次在付钱的时候，真的要小心谨慎，不要很慌乱这样，因为其实钱这种东西可大可小嘛，对不对？那
1: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如果发生这种状况，那越南当地的摊贩他是会主动跟你说，欸，小姐小姐，你给错钱了吗？
2: 这基本上就是要看人，像在台湾你也是要看那个商家他人怎么样，如果他今天是个好人，他的确会这样跟你讲，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个小人，那就不一定了。
1: 所以大家如果去越南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对，真的，还是不然就是先分类好，也是一个方法嘛。
1: 那钱包要够大，可能要带那种收纳盒

0: 收纳盒
1: 出门。你先等一下，
0: 我先找一下，翻开自己的收纳盒。
1: 我先换算一下。那我们从台湾飞越南，其实你飞到三个地方，就是中南北，其实时间不一样，但是几乎都是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其实很方便，比起有些日本啊、韩国还要更快速哦，所以也很，如果你喜欢短程旅行的，那我们就是真的蛮推荐搭的越南这样子。那时差的部分呢，就是慢一个小时，越南比我们慢一个小时。那个消费的方式，你们觉得金钱比较现金比较方便，还是刷卡？
2: 其实越南刷卡是近年来才有的，对。但是我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还是习惯用
1: 现金，
2: 对，现金用现金比较方便一点。
1: 那像是那种小摊贩，应该是现金居多，
2: 以现金为主，没错没错。
1: 那如果是刷卡的话，应该是
2: 餐厅什么的，
1: 百货公司之类的，
2: 没错。
1: 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带足够的现金啦。那如果你是跟团的就很方便，因为你一下飞机之后，导游就说你说你要换多少这样子，
2: 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你是自助，就要自己去找。
0: 当然，那个现金是台湾换比较划算，还是要到越南当地比较划算？
2: 这个我在越南当地我也不知道在哪边换钱，但所以先建议在台湾换一笔
0: 固定的
2: 金额，固定的金额再过去看看状况。
1: 但其实跟团跟自由还是有一段差别的，只是看大家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好、比较方便，那我们就推荐这一个这样子。那小梁有没有想要再补充一点人文故事方面的提供给我们观众呢？
2: 人文故事的话，那就讲到过年好了。因为像越南跟台湾都是算亚洲华人社会嘛，那因为我们家是华侨，所以在越南就是有分越南人跟越南华侨这些就是不一样的
0: 族群，
2: 没错。那我们家是华侨，所以基本上过年跟台湾祭拜的形式是差不多，只是我们过年是吃粽子，越南过年是吃粽子，而且它的粽子不是台湾是糯米，但越南是用绿豆包的。
0: 哦，蛮特别的。
2: 没错，是用绿豆。而且我妈妈她那边是因为我外婆是广东，我外公是潮州人，所以广东人他们吃粽子的方式是绿豆粽加砂糖。但我自己很不习惯这样的吃法，可是我弟都吃得很开心。
0: 是有点像碱粽那样的味道吗？
2: 味道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般的绿豆粽，碱粽是那种就是糯糯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它就是直接加砂糖，所以吃起来就是咸甜咸甜的，但碱粽是甜的，对吧？对，没错，
0: 蛮特别的。
1: 粽子其实是长条形的，越南是长条形，
2: 有长条跟三角形立体的那种，
1: 那不一样吗？还是只是包法的关系？
2: 我之前吃的长条形好像都是里面有那种叫什么一种很肉，就是某一种肉，
1: 东坡肉还是
0: 猪肉吗？
2: 一片一片猪肉，就是那个法国面包里面会有的那一片肉，
1: 猪肉片，
0: 像火腿之类的吗？
2: 对对对，类似那一种。
1: 那如果是你刚才说那个是长条形的，那如果三角形的就是
2: 我刚刚说的绿豆粽，没错没错。
1: 那在摊贩上面会买吗？如果你们，
2: 我们都是自己包，
1: 自己包的，
2: 在家里自己包，
1: 自己包的最好吃，要放什么自己放，
2: 没错，
0: 肉给它放到最多，
1: 对，
0: 满到
1: 米都看不到了，
0: 對對對對對，
1: 只剩下料。那还会放一些栗子吗？因为台湾就像放栗子啊、咸蛋黄这种，会吗？
2: 咸蛋黄有，但栗子没有。
1: 香菇这种，
2: 香菇也有
1: 哦，
2: 对，
1: 香菇也有，
2: 没错。
1: 我们其实还会放花生之类，花生有吗？
2: 哦，我们花生没有，我没有吃过绿豆，
1: 真的，
2: 绿豆跟花生。
1: 绿豆和花生好像不搭嘎，
0: 感觉蛮奇怪的。
1: 对，
0: 你下次试做，然后再告诉我好不好吃。
1: 应该，不知道哎。那除了粽子以外还有吗？
0: 就你们过年还会做什么事？
2: 我们过年就基本上就是跟台湾很像，就是到处跑亲戚家，然后吉祥话给红包。
0: 哦，你们也有红包？
2: 也有
0: 哦。
2: 对，
0: 就是长辈要给小朋友，
2: 没错没错。但是因为我有一年刚好在越南过年，然后我有发现他们的红包，台湾的红包是长的这种长方形，但越南红包是小小正方形的，对，就是都没比较少长条的那一种，
1: 那就是要把钱折起来，
2: 对，
1: 放进去，
2: 没错没错。
0: 台湾好像不折钱，
1: 好像有这种，
0: 好像是有禁忌这样，
1: 觉得好像不太吉利。

0: 这样子。
1: 对，
0: 而且我们台湾都喜欢新钞，新钞折了干嘛喝垮，
1: 就会有点不吉利的感觉，
0: 就干嘛换，
1: 对，就用旧钞就好了。
0: 对啊，那应该不会给到面额，你没有，你有收过吗？
2: 我有收，但那时候我很小，大概国小四五年级
0: 有收过，但是之后就没有再收过。
2: 对，就是妈妈帮你存起来那一种。
0: 妈妈存在你的户头，
1: 然后就不见了。
0: 户头在哪里？
1: 户头就是妈妈的户头。好，那下一个单元我们会分享大家在越南都发生过什么有趣又有印象的好玩的故事，请大家都不要错过咯。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4: 福梦。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据我所知哦，越南有没有星期一这件事情，你有听说吗？
1: 有，
0: 你有听说吗？
2: 有啊，有。
0: 听说，其实没有星期一，那你们怎么算法？也是一样一个礼拜七天吗？
1: 没错，一个礼拜七天，但是他的星期一是用星期二来讲，所以我每次听到大人在约时间，我就会，因为我不是从越我不是越南人嘛，所以我没办法去，每次都要花一点时间去换算。像是因为星期一我们越南的一到七是某派吧某南烧白，但是礼拜一他会说特海，海就是星期二的意思，
0: 特海
1: 特海，海就是某派的那个二、嗯、然后以此类推，到礼拜五的话是特烧，就是周六，然后他的礼拜六就是特白，就是七，所以他的周日就是总影，总影听起来有没有很像主日的感觉、嗯、所以我刚才说很像礼拜的那种概念、哦、对，
0: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讲日期就好了，
1: 你说几月几号吗？
0: 几月几号这样我们也比较方便、嗯、
2: 可能跟外国人约的时候就要这样子
0: 讲，这样子
1: 啊，的确，
0: 嗯，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是在我跟团嘛，所以导游跟我说，我说哎、欸，还蛮特别，跟台湾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生肖，我们没有兔子，是猫咪的，
1: 对，
0: 你们越南是猫
1: 咪，
0: 所以你们是鼠龙虎
1: 鼠牛虎
0: 鼠牛虎
1: 猫
0: 猫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哦，这也很特别啊。那我们可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2: 我其实有上网查过一下，因为我真的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当时那越南是为了要配合十二生肖，是要配合天干地支，就是十二支丑寅卯那一种嘛。那他们的卯跟他们觉得跟猫的寅很相像，所以他们就用猫来做代替。然后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当时候越南的农村其实有更多的猫咪，而不是有兔子，所以他们觉得用猫咪去代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哦，这也有道理耶。
2: 我觉得两个都蛮有道理的，
0: 对，还蛮有趣的，
1: 长知识了。
2: 可是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1: 对，
2: 可能要问一下那个制定的人，可是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在哪
0: 了。当地越南人，
2: 对对对，
0: 会不会去阿公阿妈那一辈的，真的知道有什么原因？那除了这种文化上面的差异以外，我们在台湾跟越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吃食的方面吧。
2: 你是说、
0: 就是、像是？我们越南喜欢吃酸口辣口的那个东西
1: 啊、对，就是像东南亚国家，因为他们靠近赤道，所以像泰国越南这种国家的饮食口味通常都是比较酸甜辣、嗯、对，
0: 那其实台湾人应该蛮喜欢的，
1: 对啊，开胃嘛，
0: 对、嗯、但是那种小菜一定要加个柠檬啊之类的会更好下饭这样子。那醋鼻告诉我们一定要讲一下我那时候跟团的一些经历嘛，因为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去中越的岘港。

0: 然后一定要一次是在北越那里的那个下龙湾那里，但是还没有去过胡志明，可能下一次爸妈就说：“哎，我们要去集一下越南三个地方都要去过一次，这样。
1: 对啊，你爸妈不是最喜欢去一些
0: 稀
1: 未
0: 奇
1: 开
0: 古怪，
1: 发，或
0: 对
1: 者
0: 对
1: 是他们自己未开发的地方
0: 对对对，对我
1: 吗？
0: 爸妈就喜欢去那个地方，然后没有那个还没有集到越南南越的部分，所以下一次应该是会去那个地方。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下龙湾那边其实还蛮漂亮的诶，就是坐那个船，然后再游下龙湾，然后有时候会下船，然后去爬山一些山区，然后会再换小船等等的，然后吃食就是在那个船上面解决，还蛮有趣的。然后中越的话就是岘港，大家都知道岘港很多海鲜，
2: 没错，
0: 婷婷有去过岘港吗？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去越南应该是10年前，好像是2016的时候去的，然后跟我们家一起去。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应该是在岘港，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特色的一个船，它是一个像椰子壳一样的船，然后就是有点半圆形，然后你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就会有一个船夫在船上用那个杆子，然后它就会让整个船这样咻咻咻这样翻，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有点快要跌到水里面，还蛮刺激的一个。
2: 像海盗船
1: 对
2: 这
1: 对
2: 样，
1: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你真的在一个河上，好像是在岘港，我记得。
0: 对，在岘港我要去，
1: 然后佳佳有去过，
0: 对，因为那趟船就只有你，然后跟你的 partner 两个人、三个人这样子，
1: 嗯，
0: 不能太多人会翻船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唱歌，
1: 对对对，
0: 还
1: 还
0: 会
1: 会唱
0: 对，还
1: 歌。
0: 唱中文歌哎。然后他会问，他就会把他的桨拿去你的前面说，请你给我一点小费，然后你要付100块的台币还是付越南盾都可以。然后他就唱歌嘛。然后载歌载舞唱完，还会拉一些你的同伙一起上去跟他一起唱这样
1: 嗯，
0: 子。
1: 就还蛮热情
0: 然后我
1: 的。
0: 记得唱完，然后那一 part 结束之后，就会去吃海鲜料理。
1: 如果
0: 岘
1: 跟
0: 港
1: 团的
0: 的
1: 话，
0: 海
1: 大
0: 鲜
1: 部
0: 料
1: 分
0: 理
1: 都这
0: 真
1: 样。
0: 的是还蛮又便宜又好吃。你那时候吃吗？
1: 我有印象是我们有在一个河上面，然后它就整个建筑都是盖在那个河上面，然后它有点像是木头或是竹子边做的那种地板，所以你低头其实可以看到
0: 下面的鱼，
1: 下面的鱼跟水这样，然后你可以在那边钓鱼啊，然后钓到它就会现场帮你煮这样子。
0: 那个小梁有去过岘港吗？
2: 有，我有去过，但我去岘港没有坐那个椰子船，我
1: 嗯。
2: 是搭缆车，然后它是到一个很像城堡的地方，我不太确定，有点
0: 啊，
2: 忘
0: 是
2: 记。
0: 巴拿山那里
2: 啊，
0: 吗？
2: 对，好像是，
0: 你有去吗？
2: 对，
1: 那边是不是有个乐园？
2: 对对
1: 哦，有
2: 对对对。
1: 有有，我有去
2: 然
1: 过，
2: 后
1: 我
2: 有很
1: 只，
2: 多拍照的
1: 对
2: 景
1: 对
2: 点，对，很多
1: 对，
2: 花什么的，
1: 我只记得那边那个乐园，然后它有一个云霄飞车嘛，然后它就可以下来，然后就有水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全身被溅湿，然后他会帮你拍一些很丑的照
2: 没
1: 片，然
2: 事，
1: 后问你要不要买，
2: 对，像六福村，
1: 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买一张，
0: 你还真的是
1: 我还真的有
2: 来都来
1: 买，
2: 了，
1: 对啊。
0: 那你比较丑，还是你隔壁的那一个？
1: 我已经不记得了欸，那张照片已经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
0: 因为其实巴拿山在是山上嘛，所以我们搭缆车是要建议再穿一个外套，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凉，跟越南那个
1: 平地
0: 平
1: 的
0: 地
1: 那种
0: 是
1: 感
0: 有
1: 觉
0: 差
1: 不一
0: 距的。那你上次去巴拿山有什么想分享的吗？还
2: 没
0: 是
1: 有，
2: 忘记了？
0: 就
2: 是
0: 忘记了，太久以前。
1: 感觉要再
0: 因为
1: 去一
0: 他那边
1: 次，
0: 最有
1: 对。
0: 名的就是那个佛手桥嘛，
2: 啊，对，没
0: 你
2: 错。
0: 有，你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有，应
1: 有，
0: 该还就已经
1: 有，
0: 有
1: 还有那个东西。
0: 佛手桥。超级多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整个桥也很长嘛，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人，你要拍照，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没有人的时候拍照，你就赶快拍一拍就可以走了。
1: 你可能要清晨的时候去，可能比较拍得到。
0: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巴拿山也有，有点像法国山城的感觉，它就营造出那种世外桃源的氛围这样子，因为我们也知道越南是曾经有被法国殖民过的一
1: 嗯，
0: 段
1: 没
0: 时
1: 错没
0: 间，
1: 错，有一段历史。
0: 那你知道？
1: 啊，
0: 你
1: 这个
0: 赶快。
1: 历史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呢，越南在1859年的时候呢，曾经被法国入侵。那他们当时候是说想要保护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扩张殖民势力为由，所以他们就进攻了岘港。那随后就在进那个进攻了。 进攻了西贡，那最后在1887年的时候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这

0: 家，那它其实不只有越南，它还包含了辽国跟柬埔寨。那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呢，越南人开始反抗，再到20世纪初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兴起，那胡志明呢变成为当时候最有名的历史代表人物之一。那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南才得以独立出来，就是从法国独立出来这样子。
1: 好，那我们刚才讲了中越，又讲了北越，那我们来听听南越。小梁这边跟我分享一下。
2: 南越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粉红教堂，
0: 嗯，
2: 你知道，就是在市中心的那一个。但上次我回去，它已经整修好。前几年我回去的时候，它是在整修，所以我爸就是骑摩托车带我们在外面绕。对，它就是一个建筑，所以就去那边拍照就好，它没有什么好玩的。
0: 它是可以进去的吗？就是如果它整修好之后，是可以让人家进去里面做礼拜的吗？
2: 应该是可以，但我没有进去，
0: 还是有在运作就对了。
2: 是是是、
0: okay.
2: 我不太确定啦，对，因为我没有进去过、
0: oh, OK OK
2: 嗯，那想要分享一下那个，你们知道有一间饮料店叫蜜雪冰城吗？台湾、
0: oh, 大陆很有名、那個、
2: 对，没错，台湾没有，但是它在东南亚跟可能日韩地区有嘛。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回越南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间蜜雪冰城，因为 我跟我弟没喝过，我们就想说去买饮料，然后就是要用我练习很久的越南话想要跟店员点餐、嗯、然后饮料店通常牌子上面都会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推荐饮料，他们就是 top 1 top 2 top 3这样，然后我就用我的越南话跟他们说我要一杯 top one， 然后他们就想说，我以为我讲得很标准、嗯、结果他们的店员都是几个年轻人，就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推出一个人，然后因为 top one 是珍珠奶茶，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no bubbles no bubbles， 他们就跟我说没有珍珠了、嗯、卖完，然后我就用越南话回他说红锅珍珠哈，我就问他说没有珍珠吗，他们就硬要用英文跟我讲没有珍珠，没有珍珠。然后，但后来还是有成功点到。结、果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跟我妈还有跟我外婆讲的时候，他们才说，原来越南的 T O P 那个 top 的 T， 他们是发的音，就是他们会说 dub one， 不是 top one。所以他们可能听我讲的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很就是非常执着要用英文跟我对话，然后我这边就非常执着要用越南话跟他们对话，但后来还是成功的点到我们要的饮料，这蛮有趣的故事的。
0: 你们就是互相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在对话，
2: 没错。
0: 那我记得小梁就是有分享过很多次越南洗头很便宜，
2: 没错，这个我原本想说等一下再来讲。好，既然提到了，就是呢，越南洗头它不要去那种第一郡，就是比较观光客多的地方，要去那种可能小巷子或者是住宅区偏多的地方，住宅区的地方会比较便宜一点。像是我们家附近的话，就是他洗头按摩跟洗脸这样子总共是台币60块，
0: 超便宜耶。
2: 真的，我大概两天洗一次，而且他洗完你隔天不洗头他其实不会油，而且很香。
0: 在越南那么热还可以不洗头，
2: 没错，非常推荐，真的很舒服而且很便宜。
0: 它是那种高级沙龙店吗？还是那种阿婆
2: 阿婆会去的地道的那一种、哦、对，美容院那种，但它没有很 fancy 的装潢、嗯、对。然后再来呢，越南他们在台湾大家洗完头会吹头发嘛，出门要出门的话会吹头发，但我上次去洗完头他们就会问你说你要吹干吗，我就想说洗完头不是本来就要吹干吗，我就跟他说好我也要吹头。后来我问我妈跟我外婆，他们才说因为越南很热，所以你在路上会看到有些人洗完头不吹头就直接走出去，所以他们头发是湿的，这是很正常，因为这样会比较凉。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哦 cultural shock，
0: 蛮特别的，
2: 没错没错。
1: 嗯，那这样子不会太就是发质不会影响到吗？像是说不吹干就会有点太毛躁等等的，还是你们觉得还好？因为他们
0: 凉比较重要吧，
2: 对，可能凉比较重要。
1: 对啦，因为真的越南真的很热，真的要挑对时间去。
0: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还是很热耶，好像夏天一样。
2: 他们没有冬天，
0: 对啊，
2: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过年期间去，超级热。
1: 我记得我也是，我两次都是北越还是中越，都是过年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因为你不会在暑假的时候去越南啊，太热了，
0: 热上加热，
2: 没错。
0: 那小梁还有没有什么特色不一样，跟台湾不一样，你想要讲的？

0: 好，那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越南有北中南越嘛，那
1: 对。
0: 其实北越跟南越他们的发音是有差别的，虽然都是在，就有点像方言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大二修的一堂通识课是越南文，老师他是北越人，所以他的跟我讲起来的越南话会不一样，但
1: 可是
0: 是
1: 你们还
0: 通，
1: 是听得懂的
0: 没
1: 吧？
0: 错，还是听得懂。但我那时候去念课文，因为老师就是要我们一个一个去念课文，然后我念的那个口音跟他教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是胡志明的？"我就跟他说："对，我爸妈是。"那想要小小分享一下，就是像越南的北越的哦，南越的酒是念法是真，但是北越的酒是金，就是所以我们讲电话号码09多少的时候会可能。南越人会说 come 真，come 就是零，come 真，然后北越人会说 come 金，怎样怎样，然后会比较通常，因为我是外国人嘛，所以我听北越人讲话，我会觉得有点难懂。但是我看我们家的就是亲戚朋友，他们都没有什么沟通障碍，可能就像台湾一样，州在北部会讲 moi 吗？还是 moi？
2: 没有，摩埃是台那个南部
1: 南
2: 的，
1: 部
2: 南
1: 的，
2: 部是
1: 他
2: 摩埃，北
0: 那。
2: 部是那种梅。
0: 哦，梅，
1: 没，
0: 对，会
2: 对。
0: 有不一样的那个说法，就跟台越南的南北越一样，这种方言的小小差异，对，没错。
1: 那你们之前在胡志明市也会遇到一些北越来的人
0: 有啊，很多就是很像南漂北漂那种工作，对，
1: 吗？哦。
0: 嗯，像我家哦，我外婆家旁边的那个药局，它就是。北越人，药局的那个药师就是北越人。因为上次我生病，然后我外婆带我去买药，我就听她跟我外婆对话，我就问我外婆说："欸，这个姐姐她是北越人对不对？"因为我听她的口音有点重，而且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外婆就说："哦，沟通无障碍，就很厉害。
2: 外婆真的很厉害，她其实南北越的方言她都略知一二。
0: ”嗯，没错，没错。
2: 那因为她是开杂货店，刚刚提到她开杂货店，那其实收入会很，还蛮高的嘛，还是还可以接受？
0: 其实还可以，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退休，所以就想说开个杂货店在那边。而且我外婆家是在那个市场的里面，所以就是也很久，所以经营这家店也很久。
2: 还是有一些熟客会去那边光顾就对
0: 没
2: 了。
0: 错，很多很多。
2: 其实杂货店有时候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越南的商店嘛，对不对？
1: 没
2: 你们
1: 错。
2: 家会去买吗？越南商店的一些那
0: 一
2: 些商
0: 些，
2: 品，像是甜点
0: 哦，你说春
2: 呐、
0: 卷皮之类
2: 啊，
0: 的吗？
2: 对，或
0: 哦，
2: 者
0: 像
2: 做
0: 是
2: 法
0: 如果
2: 的。
0: 我妈妈她想要做越南食物，她就会去那边买。
2: 但是
0: 对，
2: 还要在家自己做，
0: 对对，
2: 这
0: 在
2: 样
0: 家自
2: 子，
0: 己做，没
2: 它可
0: 错。
2: 以做到一模一样，完美复制，
0: 哦，
2: 跟越南的时候。
0: 其实多少会有差，因为食材会有差嘛。但是我觉得像越南的料理，他们真的是比较多是自己家做的，像是大家熟知的鱼露也是，它不是。超市卖的那一种一罐一罐，是每个家里它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调味，对，所以如果有到越南，真的有机会到当地人家做客，他们每一个人的调出来的味道，还有他们做出来食物，其实味道都不太一样，
2: 可能
0: 对，
2: 酸放的比较多，辣放的比较多，这样不一
0: 没
2: 样的感
0: 错，
2: 觉。
0: 没错。
2: 那还有什么？
0: 哦，那像提到我去年回越南是待一个月，然后呢，因为在台湾我们都是。住社区比较多嘛，就是一层楼一层楼。但是在越南，他们因为地比较大，所以通常他们的家就是一整栋，就是在台湾讲的别墅一整栋这样子。然后外婆家，而且我外婆家是杂货店，所以他们就是常开大门。然后通常到下午的时候，早上的菜市场已经收摊，所以就会变成住宅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拿那种塑胶椅子，蓝色、红色椅子坐在门口，就会有。随机哦，每天随机刷新一个人过来跟我们聊天，有时候是亲戚，有时候是旁边的邻居，有时候是可能住对面的阿伯什么的，他们真的会随机过来聊天。所以我那时候在越南待一段时间，每天最不习惯的就是我需要有自己的 me time，我就会跑上楼休息一下。对，但是我在越南，我就发现哇，那些亲戚社交能量真的是100%，每天都是疯狂社交100%的 E 人，但我没办法，他们真的是非常爱聊天。对，
1: 每天都不会无聊欸，每
0: 对
1: 天都有话
0: 啊，
1: 聊。
0: 每天都很有话聊，但在台湾可能就是你顶多出门跟邻居在电梯遇到就Hello，早安，上班嘛这样子。但越南他们就哦，直接坐下来跟你聊聊个2小时。

0: 这样子。
1: 他们也是蛮 chill 的，
0: 没错，很 chill 很 chill 的生活方式。
1: 好，那下一单元呢，我们会来分享越南好吃的要给大家，如果要去越南的朋友可以听这一集，然后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哦。
2: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

0: 那大家都知道越南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像是法国面包啦、
1: 河粉、
0: 咖啡啊等等的都很好吃，然后又很便宜。那我这边是我吃第一次吃法国面包是在台湾吃的，我并不是在越南当地吃。那当然我去越南之后我也有吃到法国面包啦。那法国面包最著名的就是它很酥脆的外皮嘛，一咬下去就脆脆的，然后呢就会撒得我的身上都是那些面包屑这样子。然后还会你会加香菜，你们越南会加吗？
2: 会，但还是一样看个人，有些人就不吃不加
0: 哦。但是很多口味，猪肉的、鸡肉的、牛肉的都有。那还会加一点萝卜酸腌制的，各自店家腌制的。
2: 对，没错没错，
0: 就很爽口啦。然后因为法国面包很长一条嘛，所以我那时候在台北吃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帮我分半，
1: 不然当两餐吃，
0: 对啊，不然你吃吃到底我噎死吧，太饱。所以我就分段，然后另外一半给我妈，或者是第二弟，另外一段就我晚上的时候我自己把它吃完。但是我觉得很好吃啊，我觉得。然后还会，越南人是不是还会很爱喝咖啡呀？
2: 对，也很爱喝咖啡。通常他们就是早上起来就会喝一杯咖啡，或者是我刚刚提到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配茶或是咖啡来喝。
1: 可是越南咖啡超甜欸。
2: 对，基本上
1: 早上就喝这么甜不会想睡觉吗？
2: 对，而且越南的饮料他们都会丢一块很大的冰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点过很大冰块，然后通常有点像浓缩那种，他们就是要慢慢等那个冰块融化。
1: 哦，
2: 对，所以你不要点刚点那个咖啡的时候就立刻喝完，就会觉得爆炸苦或爆炸甜，然后很难喝。那就是他们主要是要让那个冰块融化才喝，那个口感才会比较好一点，
0: 才会来到刚刚好的那个阶段。
2: 没错，
1: 就是可以慢慢聊天，让大家可以
0: 等到
1: 聊天
0: 冰融化了，喝一口咖啡刚好口渴了。
2: 哦，对，没错没错。
0: 那其实咖啡有一种淡咖啡，你有听过吗？婷婷
1: 有。
0: 但咖啡，
1: 可是我没有试过。
0: 其实呢，我查了一下说，因为以前呢，我们牛奶取得不易，所以他们就加入了生蛋黄、保酒乳，还有我们的砂糖，刚刚提到砂糖，然后打得很浓的那种奶泡，然后加上一个很醇厚的黑咖啡，才有这种越南的特色。那你刚入唇的时候就会有种蛋黄酱的感觉，然后有点，但是后面因为有黑咖啡嘛，所以它带有一点苦味。所以大家如果去越南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它喝起来会有鸡蛋味吗？
0: 应该是，我觉得会有，就深深的那种感觉。
1: 这样会有搭吗？这样搭吗？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你应该去尝试一下。你不是喜欢尝试一种稀奇古怪？
1: 下次去的时候就来试一下。
0: 好像发现他没有搅，把那个蛋黄搅散，
1: 就是一整颗蛋黄我吞下去，
0: 生吞蛋
1: 当保养了啦。
0: 那除了淡咖啡，我知道刚刚小梁讲到盐咖啡是吧？
2: 对，盐咖啡，我是听他们讲说是有加一点点盐巴，所以喝下去就是咸苦咸苦的感觉。然后我上次回越南，他们就是我比较年轻的亲戚们带我是去喝焦糖玛奇朵，他们那边才开始流行焦糖玛奇朵这种东西。他们那时候讲了一个别的名称，但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反正我喝起来就是这不就是焦糖玛奇朵吗？
1: 这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新的东西。
2: 对，对他们来讲是新的。

0: 的。然后还有提到饮品的部分，就是越南的甘蔗汁真的是超级便宜，而且超好喝。它就是路边你随便找一家摊位，然后它就是会有一根一根甘蔗，然后丢进去那个机器榨出来，然后那个甘蔗渣都在地板，它就是立刻给你一罐。但像台湾有这种摊位的车吗？因为我看到台湾的甘蔗汁都是可能水果店卖，然后放在那种
1: 瓶
0: 保
1: 子
0: 丽
1: 里
0: 龙，
1: 面，
0: 对，保丽龙桶里面保冰的那种瓶子，台湾有这种
1: 台湾
0: 甘
1: 其
0: 蔗
1: 实
0: 车吗？
1: 有，但是可
0: 在
1: 能你
0: 菜
1: 要
0: 市
1: 在菜
0: 场，
1: 市场里
0: 对，
1: 面。可是我记得
0: 哦，
1: 不便宜吧？
0: 我觉得不会吧，应该很，就是白甘蔗这种的啊，
1: 哦
0: 然后
1: ，OK，
0: 很好喝，它没有加水嘛，就是完全就是甘蔗原汁，一罐大概也要100吧，
1: 对，对
0: 一百
1: 啊，
0: 哦，在
1: 一
0: 越
1: 百
0: 南花是
1: 泰
0: 台币
1: 币，
0: 20块，
1: 哎，
0: 然后
1: 那超便宜
0: 对，
1: 啊，就
0: 有差，而
1: 差
0: 且
1: 真的
0: 很
1: 是超
0: 大
1: 便
0: 瓶，
1: 宜，
0: 那
1: 没
0: 我
1: 错
0: 可
1: 没
0: 以
1: 错。
0: 理解，你虽然
1: 对，
0: 说有差，
1: 对
0: 没错。
1: 呀、啊，那他们是不是有一间越南有自己的咖啡厅？像台湾如果很遍地都是星巴克的话，越南就是，
0: 没错，他们那个叫 BK Coffee Shop，BK 就是 ABC 那个 BK，对，就是到处骑一骑都骑车骑一骑都看，哎，这边有一家，那边有一家，另一边也有一家，这样子。对，但我没有进去过，因为通常这种咖啡店的价格，
1: 比较高。
0: 对，没错。
1: 哦，所以算是那种网美店，
0: 哦，对
1: 那
0: 对，没
1: 种
0: 错，
1: 越南版星巴克的感
0: 没
1: 觉。
0: 错。那讲到咖啡呢，我就想到上次我妈跟我提到越南有那一种景观咖啡，像是鲤鱼咖啡厅，你们有在网络上听过吗？就是你
1: 有，
0: 在，
1: 我有听过，我在 IG 上发 Reels 有看到，
0: 对，
1: 你没有看到对不对？ 那
0: 我
1: 你
0: 发
1: 蛮
0: 到，
1: 闲的，
0: 我
1: 你怎
0: 那
1: 么
0: 时
1: 每天都在 Reels 上
0: 候，
1: 面
0: 对，
1: 呢、
0: 我看上一集我也就我在 Reels
1: 啊？
0: 看到，就是很漂亮，就是你走出去的话有个池塘，然后养了很多鱼，对不对？ 对，然后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在咖啡厅的座位区，你旁边就是鲤鱼哦，它就是水池啦，
1: 所以你就坐在那个池子的中间吗？然后旁边有很多的鱼在旁边游。
0: 对，基本上你就是有点像是小美人鱼的感觉，旁边都是鱼，然后就可以坐在那边办公啊什么的。但我还没有去过，打算这次回去看看，再跟各
1: 跟
0: 位
1: 大家
0: 分
1: 分
0: 享。
1: 享。
0: 对，
1: 那其实越南很多这种特殊藻井的咖啡，然后觉得可以吸引一些客人啊、观光客去那边拍拍照。那其实这种的话，一定就是要自由行比较适合。像我们跟团的，就不太会去那 不
0: 个
1: 太会
0: 地
1: 安
0: 方。
1: 排这种
0: 对，
1: 吧。
0: 主要就是景点走到，哎，可以就可以了。然后赶快去餐厅，一般的餐厅吃个合菜，这样就可以到下一个景点，然后回饭店这样。那其实那如果你想要走，想要去特色的餐厅，那就很推荐走自由行的选择。 没错。
1: 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越南的景点啊，越南的美食，除了法国面包等等的，其实越南很有名的是河粉嘛，对不对？
0: 没
1: 越南我
0: 错，
1: 们叫佛，对不对？
0: 佛，
1: 佛，哦，
0: 二声
1: 佛，
0: 佛，
1: 佛。
0: 对。
1: 那佛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一定会加一点柠檬。
0: 对，除了柠檬以外，还有一些薄荷叶或是鱼腥草，就是各位去越南餐厅一定都会看到盘子，它会给你一篮很多的草，很多的叶子，那就是越南人吃那种汤面类的，会很喜欢加进去提味。然后就像家刚讲的，柠檬也有，然后胡椒粉就看个人选择。那河粉有很多口味，像是牛肉、鸡肉之类的，就看你们，看各位喜欢吃什么口味都可以选择这样。
1: 哎，讲到这个，刚刚小梁提到，我真是想到，真的是一篮草哎！
0: 我有看
1: 我过
0: 去
1: 网络
0: 北
1: 上
0: 越
1: 有
0: 的时
1: 人那
0: 候，
1: 个
0: 我就点了一个河粉嘛，一篮草放在旁边。他说这是干嘛？
1: 喂
0: 而
1: 牛
0: 且
1: 啊，后面有养
0: 他那个
1: 牛。
0: 草应该不能讲草，很多蔬菜，那些蔬菜很多种哎，有些是生菜，然后有些对。
1: 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蔬菜，反正很多种就对。但是我觉得很搭嘎嘛，你们觉得很搭嘎
0: 不会，
1: 吗？
0: 它就是料理的一部分，那个才是最经典的。
1: 所以要把它像泡这样泡进去吗？
0: 它就是很像料理上会有的薄荷叶，然后你就丢进去，
1: 哎，
0: 就
1: 你们会
0: 这样，
1: 撕吗？
0: 不会撕啊。
1: 一
0: 你
1: 整
0: 是
1: 根
0: 说，
1: 拿起来，咔咔咔咔，
0: 对，
1: 这样啃
0: 没有，你
1: 吗？
0: 是说生菜吗？如果是生菜春卷那种的话，就会把它撕小片一点。但是如果是吃汤面类给的那些鱼腥草、薄荷叶，我们就不会撕，就整个丢进去。而且那个草它其实是 可以免费一直拿的、
1: 哦、
0: 对，那像在越南餐厅啊，你看到桌子上会有

0: 外
1: 付费，
0: 对，另外付费的。那但是我不喝啤酒，就看其他那个团客都喝得很开心。但是你们家会喝吗？还是你们知道吗？
2: 只有我会喝。
0: 那你觉得怎么样？
2: 我通常是喝台湾有这个吧，就是那个 Tiger， 我不知道台湾那个是什么。
0: 知道。
2: 对，但因为越南他们那边的酒的税比较低，所以会相对来讲便宜一点点啦。对，跟台湾来讲的话，那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刚刚说的是越南自己品牌的啤酒吗？还是
0: 如果 你有回你会喝越南当地的吗？
2: 没有欸，我看到都是台湾有看过的，就是那种大品牌的。对，
0: 因为真的很多越南当地的啤酒，就是大家可以去尝鲜看看，说不定你会发觉，越南
1: 味道不一样，
0: 对，好，也很好喝啊，这样子，它的小麦味等等的也很香，这样子。虽然我是没有喝过啦。
1: 感觉下次可以试试
0: 看。你下次就去试试看，你就先去吃淡咖啡，然后盐咖啡，晚餐你
1: 整天就喝液体，然后不用吃食那个食物，
0: 不用，
1: 要喝饱了，
0: 你就喝这样。我帮你订了一个这个饮料，液
1: 体
0: 酒。
1: 那我听说越南的那个春卷啊，春卷也是很好吃，很有名。他们有那个皮有不一样，就是有在台湾大部分都是透明的。但是听说越南有那种黄色的吗？
2: 哦，那个的话应该是越南煎饼哦。对，
1: 所以它不是春卷哦。
2: 它不是，它根本就不是包成圆圆的那种，它就是里面会包豆芽菜、生菜，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肉片这样子。它跟春卷完全不一样。
1: 但那个皮，虽然像我们知道越南的春卷，那那个皮应该是糯米做的，是不是？那个不是吗？
2: 那个不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 bansal， 它就是煎饼那一种。然后像春卷叫 gorgun，好难念。对，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吃，也推荐。
2: 对，也推荐。
0: 那跟春卷吃起来应该是爽口类型的。
2: 对，
0: 那煎饼可能是因为有油炸过。
2: 对，而且还有绿豆，所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
0: 稍微重了一点，
2: 没错没错。
0: 它会沾酱吗？
2: 会会会，
1: 辣椒酱之类的吗？
2: 看你，我自己是沾鱼露，对，有些人也会加辣椒，
0: 感觉很对味。
2: 对，
0: 那除了煎饼，刚刚我们提到煎饼、河粉、咖啡，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吗？
2: 个人想要推荐这个，它中文翻译是面包辣椒啦，但它就是法国面包切成小块，然后加辣椒粉跟美乃滋，这样吃起来很好吃。但而且重点是它也超便宜， 一碗这样子20块台币，但吃完可能隔天会喉咙痛。
1: 会拉肚子吗？屁股痛？
2: 不会拉肚子，你的喉咙会遭会遭殃而已。对，
0: 那赶快就喝一点冰开水之类的，
2: 冰开水
0: 消一下炎。
2: 对，没错。
1: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好吃好喝的，那有没有什么去越南好玩的想要推荐给大家？
2: 除了刚刚提到的粉红教堂以外呢，我上次回越南，我舅舅带我去了一个叫西贡中央邮局的地方，它那边其实是一个算是一区，然后邮局旁边附近的那一条小路，它就是专门卖书的，它就是很多书店啊，然后有些什么有人在画你之类，就是那种，然后很多文艺青年
1: 艺术的地方，
2: 没错，文艺青年青女会去那边拍照打卡。那中央邮局里面很大，其实也没有很大，因为那时候人很多，然后尤其是中东国家旅客超级多，你就是进去，然后他有卖什么香水，然后邮票啊、明信片，然后他再往里面一点，他真的是邮局，就是可以寄东西的地方，然后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人真的很多，所以有点挚爱难行。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各位，就是古之地道，中文翻译是这样，它是据我所知是之前越战的时候会有挖，就是军事基地，对，会有挖地道，然后现在变成观光客可以开放观光客去的景点，然后真的是可以下去地道，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有导游，那个导览员他真的是军人，然后他就是给我们看，哦，这个那个叫什么
0: 当初发生什么事情是吗？
2: 对，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一台什么军事那个坦克车啊什么的，然后地道的话它就是给我们真的下去，然后里面其实很阴凉，然后很窄，我这么矮的人下去都要弯腰低头，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啦。

0: 就蛮有趣的。
1: 有，我记得我之前有去过，就十年前，还是一个国小生的时候，
2: 那时候应该不用低头，
1: 那时候不用低头，非常顺畅。对，我记得我去过那个地方，然后他去的时候，他一进去，他会有一个隧道，
0: 对，没错，
1: 然后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拍照，然后我们也拍了一张非常。
0: 观
1: 光客的照片，就是手
2: 要
1: 这样子啊，不用，我们自己拍的，不用购买，
2: 不用购买。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记得那个地道，你进去会有一点闷闷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可能是因为空间比较狭小的关系，
2: 应该很潮湿哦，
1: 很潮湿，然后你就会觉得就可以体验到当时候在战争的时候那些当兵的士兵们，然后是。过的生活是多么的刻苦，这样子
2: 很辛苦的。
1: 对，
2: 对，没错。那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Maroon 5的《Memories》。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 729 FM 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Cloud 和 Spotify。非常感谢小梁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

0: 一夜市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听众朋友 ，Hello， 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又来到一个新的礼拜五啦。
1: 你不觉得每个礼拜这样讲，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又很慢吗？
0: 真的，我觉得在录 podcast 前，然后就是可能要做一些事前准备工作啊，就可能例如 re 稿啊，或者就是更认识这个饶舌歌手，我就觉得啊。
1: 好嘞。
0: 每个礼拜要重新弄这些东西的时刻又来了，但是我又觉得每集录完后又好像还蛮有成就感，
1: 对，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可能让大家更了解一个饶舌歌手，然后是哇，我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被大家这样更认识，就觉得小确幸的感觉。
1: 真的，就觉得准备稿真的要很久，然后录的时间就很快，然后录一下一集就结束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持之以恒的东西，就是做起来，很快很慢的感觉。就像你不觉得感觉升学到一个年纪后，然后就感觉时间线跳很快，就啊一下一年就过了。那讲到录 podcast， 我们是觉得因为算好玩吧，好玩有趣，所以我们才就是有动力做。然后我想，如果是歌手的话，他一定也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蛮多歌手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要赚钱啦，就是因为喜欢才开始。
1: 正确。那讲到歌手，我们是不是要进入主题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艾蜜莉。
1: 哎，说到艾米丽，她之前很红的那首歌《When I Walking Down the Street》，看见马克被人带走，超洗脑。
0: 这首歌那时候真的是红透半边天，超级夸张。我那时候就是在准备的时候，然后我再去看 YT，哇，那个就是那一首的浏览有1000多万呢、
1: 真的，而且我第一次见艾米丽的时候，我就是听她这首歌的。
0: 欸。你说现场吗？
1: 对，
0: 哦，真假？
1: 见过他一次，就是听这首歌。
0: 这首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嘻哈时代二那个节目里浏览量最高的吗？
1: 超洗脑的。
0: 对，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洗脑，而且我记得其实这首是在节目中是就是他写，然后 diss 别人，是 diss 林胜福，就是阿夫跟那个马克嘛。但是我觉得用这种幽默好笑的方式，我觉得很聪明
1: 对啊，虽然这首歌很红，但是大家对艾米丽这个人，就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才对她有印象。但是我觉得她有很多歌可以被大家听见。
0: 欸。真的，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大家怎么说？就是因为只认识，因为这是洗脑嘛，然后就只认识就是刚那首。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歌是比较，就
1: 真
0: 是
1: 性情的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可以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是我自己的，就是可能心情比较 down 的时候，然后就是听，感觉有种慢慢被治愈的感觉。
1: 而且我记得艾米丽好像已经发到第3张专辑了，不是吗？
0: 对，所以我才说他其实还有很多歌值得被看见。是到第三集，就是应该算累积的一个歌量，应该也有。

0: 有个20多首吧，
1: 超多。
0: 对。但是不要大家觉得说什么哦，我们到现在一直在夸他，所以他是那种天生歌手的人吗？没有啦，但他红起来就是刚《大虾时代二》那首歌吧。
1: 对，《大虾时代二》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我们
0: 对对
1: 像我们
0: 对，
1: 前面几集讲的，很多人都是从《大嘻哈时代二》出来的，
0: 对，
1: 就
0: 这
1: 是。
0: 之后可能也有很多歌手是从《大虾时代
1: 对，
0: 二》出来。
1: 真
0: 抱
1: 的
0: 歉抱
1: 超
0: 歉，
1: 屌，respect。
0: 对，真的就是谢谢谢干干的干，真是用力爆完给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好看的节目啦。然后，最近不是就 是
1: 大虾
0: 大，
1: 三三
0: 对
1: 的那
0: 对
1: 个海选出来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录是几号？7月24，然后昨天就是出哦要进棚的到底是谁了这样
1: 七
0: 子。
1: 月23号出来的，
0: 对，虽然《大虾时代三》好像不是我的档期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好不好？希望就是有新的好歌手。
1: 对了，反正就是因为大嘻哈红起来的没错，但是后面有看其他资料发现，他其实一开始不是因为音乐为目标的。
0: 哇嘞，怎么感觉好像大家都是这样？
1: 对啊，你在讲废话哦！以为现在歌手全部都是梦想，这从小就养成。
0: 没，好啦，你说的有道理，但不然他一开始目标是什么？
1: 艾米丽她其实更早接触的是画画，有点吓到呢。
0: 真假？我觉得他突然讲他会画画，感觉现在唱 rap 有点饶舌嘛，因为就是一个是。可能要动要跳啊，就
1: 反
0: 是，
1: 差。
0: 然后画画的话，你肯定就是安静，然后自己画这
1: 对，而且其实他不是学一下下而已，他是
0: 样。
1: 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会去画室，然后高中就开始念设计科，就等于他的学生时期都在画画。
0: 但是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讲啦，我觉得唱饶舌跟画画有一点违和，但是。我们就是找资料，然后看他专访后才发现说，感觉画画跟做音乐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啊，
0: 嘛，就
1: 对，
0: 是其实没有差到那么多啦，就是一样都是表达自己想法，只是一个是唱出来啊，一个是画出来这样。
1: 对，而且他自己也有说，就是不管是画画还是音乐，对他来说都是创作。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因为他没有刻意把自己就是一定要限制在某一种方法里面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0: 哦，就是可能不一定说哦，我觉得我就一定要用画画，或是哦，我一定要用唱饶舌这样。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有去找资料嘛，然后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说他在画画，然
1: 我也
0: 后
1: 不知道。
0: 我可能以为那些专辑封面是可能就是公司找设计师用，因
1: 结果
0: 为
1: 是他自己画的。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吧。
1: 对啊。
0: 就是你把你的歌完成后，然后你可能另外找一个设计师，然后告诉
1: 对。
0: 他的想法，然后专辑内容在表达什么，然后请他们帮你制作。
1: 对，
0: 结
1: 结果
0: 果，对，
1: 就是他自己参与设计的，
0: 对，
1: 甚至是他自己画的，
0: 我觉
1: 超
0: 得，
1: 厉害。
0: 对，我觉得超酷，就是很屌。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看漫画的人，所以我就是超级敬佩那些会画画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一笔一线、一图一格都是慢慢产生出来的。
1: 还要自己想台词什么的，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要改很多次，然后我就觉得很猛，自豪，再次 respect。
1: 所以不觉得他的主视觉都会跟他音乐很搭，因为灵
0: 哦，
1: 感
0: 就是
1: 都
0: 对
1: 是
0: 他
1: 他
0: 自己
1: 自己
0: 做，
1: 创作出来的，就不是那种你只要很多歌手就是你做歌，其他事情就是丢给别人做，
0: 对对
1: 对，或
0: 对，
1: 者是自己找图之类的。但是他从画面到音乐，就感觉都是有mix 在一起的感
0: 对啊，
1: 觉，
0: 是同一个 vibe。
1: 对，而且很多歌手他们其实就是很重视主视觉，但是艾米丽她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她自己有画画这个能力，所以她可以不用跟别人解释说她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要一直改、一直改啊什么的，
0: 哦，就
1: 对，
0: 是，
1: 她自己就可以完
0: 对，他
1: 成，
0: 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在他脑里了，然后
1: 对，
0: 他就可以自己产出，就是不用，感觉不用像其他人，
1: 还要跟什么厂商
0: 就
1: 这
0: 拉拉
1: 边，
0: 扯扯这样子啦。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看他的画图账号，叫做“吃饱肚子会胀”。
1: 好可爱，
0: 那个会长的会是那个绘画的绘，我觉得这个连名字都很幽默就是感觉硬要谐音梗
1: 台湾
0: 嘛。
1: 人呢？
0: 没错没错，但是我就是查这个 然后发现粉丝好像

0: 就是没有很多，
1: 对，
0: 还不到一千。
1: 对，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就是
0: 的感觉，
1: 对的感觉。我本来以为他的画风啊，会是那种很帅、很酷，就是很饶舌那种感觉，结果没有，就是反而有一点可爱，有就是带一点幽默。
0: 对，因为我还记得就是《薯饼》那首歌，
1: 嗯，
0: 而且我
1: 很萌哦。
0: 我其实一开始以为那个薯饼是，就看看找别人画，结果那出现在他的会章，所以那是他自己画的。
1: 对，
0: 我觉得这很屌，而且它其实颜色都算鲜艳吗？也不到鲜艳啦，但是就是不是纯黑白那种。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跟他的歌就是蛮配啦，就是因为他的歌其实蛮多旋律都是
1: 很轻快啊。
0: 对对对，就是不是那种很凶，就是可能 diss 人家。
1: 嗯，真的，而且他之前说过，他比较想做的就是像糖果一样的 trap， 虽然他的歌里面啊可能就在写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整体旋律还会让人，就是会让人听起来就是很舒服，不会就是气氛很 down 的感觉。
0: 嗯嗯嗯，
1: 就跟他画风有点像，
0: 这样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就是让人一听再听的歌就是了啦。
1: 对啊，
0: 然后他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是说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是学画画的吧。
1: 对，
0: 然后到就是可能当饶舌歌手，然后再重新开始画画的时候，诶，其实不是因为他想当插画家，就是因为自己歌做好了，然后就需要封面嘛。就像我刚
1: 刚讲，刚好可以省钱耶。
0: 对，省钱就是省钱。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专辑做好，然后就是可能你外包给别人的话，可能就是要又花一笔钱，可是他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还知道最知道自己要干嘛，那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用啊，然后用哇还不用花钱。
1: 对，而且我发现艾米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没有想太多，就只是觉得我这些都可以自己完成，那我就自己来啊，像音乐啊画面什么的很多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累积起来的。
0: 嗯，可是我刚刚不是说就是就是他已经出到第三张专辑嘛，我觉得就是算有一点歌量吧。
1: 嗯，
0: 然后我可能就想说，诶，他是不是蛮早就开始在写歌？
1: 嗯，
0: 就是可能
1: 就是蛮早接触音乐，
0: 国三高中吗？这个年纪太小吗？因为可是我觉得感觉对现在年轻人来说这个年龄还好吧，因为就是高中可能就会有吸颜色什么之类的啊。嗯，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先接触没有，应该说他一开始接触 hiphop 是因为 beatbox。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超酷，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很难嘛，就是运用你的
1: 嘴巴，
0: 对嘴巴。
1: 可是后来想一想，感觉又蛮合理的，因为很多人开始接触 hip hop， 本来就不一定是先写歌
0: 哦。
1: 有些人像前面几集，有些人就是先跳舞啊，
0: 就像 C Holly 嘛，
1: 对，或有些人是玩 DJ 啊什么的，但他是从 beatbox 开始，
0: 嗯，
1: 所以都算嘻哈类里面的，
0: 嗯。来，有道理。而且就是可能其实接触 beatbox 之后就会可能慢慢听更多这类型的音乐，
1: 对，
0: 然后就可能认识比较多文化，然后可能之后就慢慢接触到饶舌。
1: 嗯，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立志要当 rapper， 就是比较先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后来才觉得哦我喜欢做这个，就开始慢慢的这样，
0: 就是感觉又有点因缘际会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他高中就是接他吸颜色嘛，然后我觉得这个阶段其实蛮重要，因为感觉很多饶舌歌手就是从社团开始啦。
1: 对，吸颜色感觉就是很多饶舌歌手的一个共同出发点。
0: 嗯，
1: 就以前可能会只是觉得哦就自己一个人在听歌，但是到社团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就是有共同的兴趣，
0: 哦，就是，
1: 然后
0: 一起
1: 聊，对，一起做音乐啊，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那感觉就会差蛮多，就比起自己一个人。
0: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人陪你做，你就是不孤单啊。
1: 对啊，
0: 有人可以给你想法意见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做音乐还是怎样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然后如果你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话，真的是
1: 蛮重要的。
0: 对，很棒。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创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怎么说，有点孤单嘛，就是如果身边没有人懂你想要表达什么
1: 的话，或是给你一些灵感之类的，
0: 对，你可能很容易气馁，会想要放弃这样子。
1: 没错，那吸颜色带给他的也就是不只是技术啦，
0: 嗯，
1: 就是也让他知道原来就是 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又有那么多人喜欢，
0: 哦，
1: 所以也因为这样就开始
0: 偏

0: 他一起做了，
1: 对，慢慢开始写歌啊，录 demo 之类的。
0: 哦，所以这样其实这样想的话，其实大嘻哈不是他的起点，比较像是就是大家第一次认识他的时间点。
1: 对，真的。
0: 但是他的饶舌之路其实早就开始了。我觉得真的很多音乐人应该都是这样，就是大家会想要参加节目，就是求一个被曝光
1: 机会，对，被公司看到啊。
0: 对，就是因为你去参加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跟到后期的话，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节目红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差很多。
1: 嗯，
0: 就是嗯，怎么说？因为你不管自己再优秀，然后觉得自己歌很 OK 再好，但是如果没有曝光的话，就大家会不知道。
1: 对啊，那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缺少这个机会而已。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他是怎么一步步从吸烟社走到地下饶舌圈，甚至做出 No Way Back， 也就是大家刚刚开始说最被低估的实力新血的那一段故事。
2: 我们是
3: ICBO 冰球乐团，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艾米丽她就是在吸烟社，然后可能开始慢慢接触创作，
1: 没错，
0: 然后可能。就是有点好奇一件事啊，就是嗯，就是他刚开始可能写歌的时候到底长怎样，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听艾米丽歌就会觉得说，诶，他的旋律就是很成熟吧，然后 flow 很顺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反正一首歌就很好听就对了啦。
1: 嗯，
0: 可是我就是觉得说大家，但就是大家一定也是从不会到会嘛，
1: 对，
0: 就是谁不是这样，
1: 对，一定啊。而且我觉得这才是就这个过程才是就最真实的地方，就很多人现在就是看到他的成果，
0: 嗯，
1: 但是前面那些可能一直改啊一直重录的过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跟很多的歌手或创作者都一样，就是一首歌可能改了好几次才敢发出去。
0: 嗯嗯嗯，欸，那如果欸不先讲歌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我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就是 Emily 嘛，然后可能就有什么哎，嗯，浪漫的感觉。
1: 对，我也是，而且以为那是他英文名字之类的。
0: 对，这个不是，这个这名字由来我觉得很好笑。反正这个名字名称的由来就是 Million Dollars 的缩写。你不觉得好笑吗？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很 good 啊。
1: 对啊，
0: 很现实啊。
1: 嗯，
0: 这是百万富翁吗？还是亿万？
1: 百万吧，
0: 好，我们在笨
1: 了。百万，
0: 好，对啊，谁不想当百万富翁？
1: 真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取艺名的过程哈，还是跟大家想象有点不一样，因为，通常艺人应该想要取一个可能帅酷酷的名字吧？
1: 对，
0: 结果这个名字由来很好笑，
1: 而且他自己也说他不走那种很凶狠的路线，所以就连名字就跟一般饶舌歌手有一点不一样，就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住。
0: 哦，我觉得很好啦。Emily 我觉得很可爱啊，艾米丽。
1: 对啊，
0: 然后反正就是有了名字之后，然后他可能就是推出第一张，就是刚刚讲那个 No Way Back。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取得不错，就是翻成中文就是没有回头路的意思嘛。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就很符合他那时候的状态，他就觉得，既然决定要走音乐，那就一直往前，不要回头，
0: 冲冲冲。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可能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对，就是不要一直回头想说自己是不是选错啊做错，嗯，
1: 就回头，
0: 就是你要努力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结果嘛。反正就是 No Way Back 出来之后，就是可能在地下圈就有人注意到他，
1: 嗯，
0: 只是那个注意到就是不太像现在，就是可能有媒体报道啦，嗯，就是可能玩饶舌的人可能互相推荐说诶他歌不错这样子。
1: 对对对对，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其实他很早在地下圈就有名字了，所以大嘻哈不是把一个新人捧红，就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管道吧，就是即便是累积很多年的人，嗯，就是透过这个管道可以介绍给更多的 观众去认识他，

0: 就是一个媒介感觉，
1: 嗯，
0: 像月老牵红线的感觉。反正那时候就是大家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最被低估的实力新血。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嗯，这是称赞还是安慰？
1: 我有这种感觉，因为被称赞实力当然就很好啊，谁不想被称赞？可是一直被说最被低估，就某种程度上也代表说，哦，你的能力跟你的知名度好像没有画上等号。
0: 嗯，就是实力新血这个是好，但是最被低估感觉就是又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好又坏。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换角度想的话，这个。嗯，这个大家会取这种称号也不是，就是可能没理由这样。
1: 嗯，
0: 就是可能从以前到这样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他就只是需要一个机会去曝光的那种饶舌歌手，因为他就是有作品，然后有能力，然后有实力，然后东西也是好的，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1: 管道让他就是被大
0: 家看见曝光机会这样子。所以有点像我们说那种宝藏歌手，
1: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等待时机啦，时机对了，
0: 对，一切就对了，
1: 对，有些人
0: 就是要等待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有些人可能很早就
0: 红了，一切就变变变，
1: 对，有些人就是要一直累积嘛，就等到某一天呢、啊，才会被大家发现说，哦，这个人努力很久了，
0: 嗯，可是就是也会觉得说。嗯，可能在艾米丽还没有红之前，然后她累积这么多年，然后可能哇，好不容易因为这个节目，然后可能被大家看见之后，可能大家应该会想说，哎、欸，你像在节目曝光，然后有点小名气的，这样你可能之后生活会更顺利的感觉、嗯。
1: 但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再来，我们先来听听刚刚提到的《No Way Back》。感受决定要在嘻哈界闯荡的艾米丽到底是什么心情，然后再来我们再讲大嘻哈时代二之后呢，艾米丽她迎来的不只是名气，还有一些她完全没想过的一些压力。

0: 接下来就真的来到很多人认识艾米莉的时间点了，
1: 嗯，
0: 就是在现在时代二嘛。然后我觉得，好，再次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很猛。
1: 嗯，
0: 反正就是只要你可能有在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会找到自己支持的选手，就是一定会，就是可能希望某些人可以一直晋级。
1: 对。
0: 然后艾米莉也算就是在那时候，然后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
1: 而且我觉得他在节目上的存在感是蛮特别的，
0: 蛮会学别人、
1: 就是、对，他不是那种一出来就是很凶啊，或者是什么穿搭很独特、
0: 嗯、
1: 然后比较有记忆点的歌手，反而他就是一直都有自己的风格啊，像他旋律很多啊，舞台魅力也很强，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蛮深的。
0: 嗯，可是他那时候是止步八强，我觉得其实怎么说，以他那个年纪我觉得闯到那个地方已经很厉害，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节目里应该算是没有人缘，就是他很喜欢学别人，然后别人也很喜欢学他、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比赛就是他还是一个制度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比到很后面，他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没办法用好坏来分辨你们，就是或者说你是你一直晋级所以你比较强，我觉得那就只是大家风格不一样，那当然评审有他们自己的
1: 喜欢的点，
0: 对，他喜欢的点，然后或者是节目想要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后期会更有怎么讲，更有观看性嘛、
1: 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啊，就是名次跟观众记不记得你都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就是像讲到大嘻哈时代二，就是大家还是会想到艾米莉，会想到那一首歌，
0: 对，就是就刚刚讲的马克里斯隆夫嘛，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点，
1: 对，
0: 就是虽然没有得到冠军，然后可能没有挤进六强，但是我觉得他在节目上还是有创造说哎，红，就是节目红利的感觉。
1: 对，而且有趣的是那一首歌原本就不是要做成什么代表曲啊什么的，他们就是一首 diss 的歌，那他们自己也觉得就抱持一种就去玩玩嘛，反正就是 diss 别人啊的心情去创作，
0: 对对对，
1: 结果没想到变成大家最熟悉最洗脑的一首歌。
0: 我觉得这就是很难预料的地方啦，就很像现在那种影音创作者吧，就是可能你要、嗯、可能要剪一部 reel 说是想脚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花很多时间，但是流量就不好，
1: 嗯，
0: 或是但是你可能
1: 随便
0: 随手一
1: 拍哇，生活记录之类的，
0: 流量超高。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遇到这种事，一定会觉得说很是很气馁吧？
1: 对，
0: 就是可能对他来说，马克林与林颂福就是一首本来就是想
1: 玩玩的
0: 心态，对对的作品，但是就是。这红很红，红到圈外人都知道啦。然后就是因为刚刚那首马克林颂福，然后他们还组成就是 BSB、
1: 嗯、
0: 然后还有加入那个 Alpha， 然后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又有受一些音乐节或是可能邀约，然后商演、
1: 嗯、
0: 演出之类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节目红利吧，就是节目过后，然后你的生活一定跟以前就是我觉得一定差蛮多的啦，
1: 对，一定是有差啦，以前就是可能会因为自己不红，然后想去争取一些表演机会曝光，
0: 嗯，
1: 但是后来反而会一直就是因为这样嘛，然后你不去在乎，就反而会慢慢收到一些邀约，
0: 嗯，
1: 就是跟想象的其实差蛮多的，
0: 嗯，而且可能除了演出之外，可能也有一些商品合作，就是那个叫什么、啊、
1: 代言，
0: 对，代言之类的。然后那如果以观众的角度来看，会不会觉得说那他这样不是成功了吗？
1: 对，我也是这样想，我那时候真的以为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应该就是一路就顺顺的，然后生活也比较没有压力。
0: 嗯，可是其实就是我们找资料然后看专访后才发现说大家真的想太多了好吗，就是你们以为歌手都很好赚是不是？
1: 对，他自己说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变，就照样平常就还是搭火车啊，为生活去努力，
0: 嗯，
1: 然后不是有一点知名度就开始代表会赚很多钱。
0: 嗯，我觉得就是反正是艾米莉他自己是说不要把他们想的这么光鲜亮丽、
1: 嗯、
0: 就是
1: 他
0: 们还
1: 是也是人啊，
0: 对，
1: 也是
0: 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工作然后努力生活，我觉得其实你不管是什么身份，不是什么艺人啊歌手什么，不管什么职业还是怎样，

0: 我觉得大家都是
1: 回归到最初都还是人啊，
0: 对对对，这大家还是努力啦，怎么可能就是一步登天，除非我是富二代然后含金汤匙出生。
1: 我觉得这句话很 touch， 因为很多人看到这都是舞台上他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啊，就没有看到他舞台下就是背后还是跟大家一样，自己还是要工作啊，还是要很多烦恼，烦恼自己的收入啊什么的，
0: 就是 还是平凡人的感觉啦。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节目后真正改变他，不是因为工作变多，然后可能啊，大家可能认识他，但是就是很多事情跟以前都是不一样了。
1: 没错，而且那些改变不一定就都是好的啊，就是很多他以前没有遇过的事情，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名气嘛，然后一些事就跑进了他的生活了。
0: 哦，就是可能像大家，可能会认得他，然后就可能半路上认他这样子，或是可能一直跟他
1: 开
0: 玩
1: 笑，
0: 就是那个啊，说汉像出佛。
1: 所以爆红带来的不一定就是只有机会啦，也有一些压力。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说为什么艾米丽会说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反而越来越不像真正的自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像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真正辛苦的不是爆红，只是是爆红之后，大家可能会对你有很多不知道怎么说想象嘛，就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啊，很多人就可能觉得哦，他们过很好这样，就可能以为上完大嘻哈生活轻松很多啊。
1: 我也是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嘛，所以演出变多啊，合作什么的也自然就会变多，所以就不用烦恼生活什么的。
0: 对，但是，我其实对，就是他们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平常就是可能搭火车北上工作，然后他甚至是说，他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的话，他都会戴口罩。
1: 嗯，我一开始还以为就是他是怕，就是怕被认出来要拍照什么之类的，结果根本不是啊，只是会觉得说，哦，就是被认出来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很累，就是像是有些人问他说，啊，你怎么没有经纪人载你什么的，你还要自己搭火车啊，不是已经出名了吗？
0: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怎么说，把艺人想得太光鲜亮丽，就是好像只有，就是好像他们有名声，然后就一定会过得很好。但我觉得其实这都不一定，而且就他们就还是平凡人啦。
1: 对，而且还有一件事蛮能理解，就是好像
0: 就一
1: 艾
0: 直
1: 米丽都
0: 被
1: 在
0: 开同一个
1: 对
0: 玩
1: 同一个
0: 笑，
1: 玩笑。
0: 是不是撞脸 Fred 那个呀？
1: 对，这是被讲大概100次了
0: 这100次、
1: 吧？
0: 1000次，
1: 对，还有很多人会故意就是放他的歌，然后偷偷看他的反应。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后来站在他的角度想，就是久了之后会觉得就真的很烦。
0: 可能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他本人，可能对他来说，然后这些事情、这些东西他已经听几千次，然后可
1: 对，
0: 能每次都遇到一样东西，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像那种玩笑开再多
1: 太
0: 再
1: 过
0: 久，
1: 头了。
0: 就这就是不好笑了没？
1: 对，而且他自己就说一开始可能还会回应啊什么的，开开玩笑之类的，但是到后来就真的不知道要回什么了。
0: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他有一阵子就说感觉自己很像小丑，
1: 嗯。
0: 我觉得这有点就觉得哇，怎么这样说啦？
1: 对啊，就是后来就知道，因为大家感觉就是他在大家眼里可能就是算蛮红的，然后有流量，就因为那首歌嘛。可是大家好像就是一直期待他，好像就是私底下也是很搞笑啊的那一面。但其实就是饶舌歌手不是就是拿来娱乐大家的那种小丑。
0: 就是可能会希望他接梗，因为感觉怎么说，他在节目刻画的形象比较搞笑嘛。但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马克与林颂福》那首歌，然后认识他，所以就把这首歌的形象整个套在他身上。但我觉得那首歌就只是他其中的一首创作，只是不代表他整个人。

0: 因为他还有更，就是他还有更多不一样的作品。
1: 没错，他有很多就是很认真用心的创作，只是大家没有第一时间去认识这些，就是
0: 没错。
1: 对，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蛮能看出来他个性，就是他有提到说有时候去演出，然后可能是设备出问题还是这样，但是大家好像会希望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这样。
1: 对，他就一直在问为什么我要吞下来，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表达我不开心。
0: 嗯，
1: 对，所以其实看到蛮能理解的。
0: 我就觉得，
1: 大家都是人啊，都是会有情绪的。
0: 对，我觉得，就因为可能他是艺人，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对艺人期待吗？就可能觉得他们要一直笑，然后要一直有礼貌，或是一直配合他们。
1: 对，可是他心里面就一直觉得说，我自己是 rapper， 他不是一个搞笑艺人，也不是一个就是要去迎合别人的人。对，
0: 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说，可能就是观众都有这种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有一个完美形象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是他在巡演的时候就问台下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你们觉得艺人跟艺术家差在哪里？
1: 对，他自己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个答案了，他就说在国外的 artist 比较接近艺术家，就可以诚实的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情绪。可是台湾的艺人就是好像很多时候都要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
0: 我觉得真的，因为怎么说，感觉比较欧美的饶舌歌手就是讲话很呛辣，
1: 对，大喇喇那种，
0: 然后就是要骂什么脏话还没有在藏，然后但是还是会有人喜欢他。可是为什么感觉在台湾，然后大家就是要当一个，
1: 就是给大家都是要有那种完美形象的，
0: 就是被束缚住的乖宝宝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觉得的这样，然后慢慢后来变成他创作蜘蛛感应的原因之一。
1: 对，因为他想做的就是不是一个很完美永远都在逗大家开心的人，就是而是一个可以很诚实把自己情绪喜怒哀乐啊写进作品里面的一个创作者。
0: 所以我觉得大嘻哈可能带给他的就也不只是流量啦，就是当然也有让大家更认识他嘛，但是也就是让他开始思考说，那我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把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可能表现给大家看到，这样。
1: 所以这些经历就是变成蜘蛛感应这整张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再来就来说为什么艾米丽会选择用蜘蛛人来代表她现在的自己。
0: 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她一直在想说自己到底是艺人还是艺术家，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延伸到这张专辑嘛。
1: 对，
0: 而且看到这张专辑的名字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1: 就是还以为就是他喜欢蜘蛛人，所以把他来当他写歌的主题。
0: 而且讲到蜘蛛人，最近那个有电影上映，
1: 对，
0: 好了，没有打广告。反正就是我们后来去看专访才知道说，蜘蛛人其实对他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小时候他妈妈第一次带他去看的超级英雄电影就是蜘蛛人。
1: 对，而且他喜欢不只是短暂的，而是一路从小喜欢到现在。虽然后来做蜘蛛感应，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想把自己从小到大这成长的回忆放进去。
0: 我真的蛮喜欢他讲一段话，就是他说蜘蛛人穿上蜘蛛装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崇拜他，觉得他是英雄。可是其实脱下那个蜘蛛装的那个制服后，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听到的时候蛮有感触。然后他马上接下一句话，他就是说他自己唱饶舌的时候很像穿上蜘蛛装。就是怎么说，应该说舞台上大家看到是艾米丽是饶舌歌手，可是如果他已经褪去那种聚光灯，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变回他
1: 最原本的自己。
0: 对，
1: 他还是要搭火车，还是要回家，还是要每天烦恼他的生活，就跟一般人是没有差太多的。
0: 我觉得就是他这样讲我觉得比喻的很好啦。
1: 对啊，
0: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站上舞台很顺利啊，可是我就觉得蜘蛛人
1: 就也是这样，就大家都只看到他就是救人，就是英雄的那一面，但是却有人很少人会去这样想，就是他平常也有他自己的压力，他自己的生活。
0: 所以就是艾米丽就是觉得说

0: 蜘蛛人也很像他，可能大家台上的看到的是艾米莉，但是私底下的话他就是卢尚成，就他名字啦。OK，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这张专辑就是不只是用蜘蛛人的元素啦，
1: 对，就是更像是他在问他自己，就是如果有一天大家把我当成一个英雄，那我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英雄。那他的歌也不是一直刚刚讲过很多次，就是他不是在讲那些很凶狠的故事，就是比较 real， 就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绪，还有他一路走来的一些事情。
0: 就是他甚至说如果有人把他当偶像，然后他就会希望说哎、欸，那我自己是一个好榜样这样。
1: 对，这很
0: 我觉得很棒。 对，真的
1: 就是很多 rapper 都会很多 rapper 都会强调自己我很帅啊，那个很会快嘴什么的、可是艾米莉反而就是一直在想自己可以留下什么给观众。
0: 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里面的英雄其实不是那种打倒坏人的那种 superhero、但是就是比较像一个普通人，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希望自己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陪伴人家这样子。
1: 对，而且在歌词里面有英雄
0: 也有很累的时候。
1: 对，就有些、
0: 有些点不是真正的人，就是有点像脆上那些恶意的言语吧。就有点像他比喻是成那个蜘蛛人世界的反派。
1: 对，所以接下来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富吉先生，他就是把自己这一段时间所看到的一些网络环境啊，就是都写进去那首歌里面。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蜘蛛感应里这张专辑里面最有情绪的一首。
0: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是现在网络时代吧，可能大家讲话都不经大脑。
1: 对，
0: 而且有点像，尤其是像 Trey 上面就是怎么说，
1: 反正是网络啊，键盘侠啊，
0: 或者是就是上面的东西替换的很快。然后其实我自己我真的觉得 Trey 就是很容易制造吵架的地方，所以我很不喜欢华 Trey。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说华 Trey 会变笨蛋。但是我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滑过 Trey 的话，你又会发现说他滑真的是一滑停不下来。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恐怖。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原本就只想看大家分享生活，结果一滑就看到大家在吵架，
0: 真的
1: 就是互骂互呛啊，
0: 对对对，
1: 什么的。
0: 所以讲到富吉先生，就是如果说之前的话啦，艾米莉好像就是比较少这么直接就可能讲自己的情绪怎么这样怎么样，可是这首歌就是完全直接了当，没有再客气，反正就是想讲什么感觉全部讲出来。
1: 对，
0: 所以他攻击的不是某一个人啦，就是一整个网络环境。然后他就是有提到说他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嘛，就是很常滑碎啊，然后可是滑到后来就是越看越不舒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啦，就是就像一样说看，只是想看大家分享生活，然后这个滑着全部人都在吵架。
1: 对，所以他干脆就是把那些情绪都写进去歌里面，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与其一直跟网络上的人吵架，倒不如说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放进去自己的作品里面。
0: 然后他歌里就是还一句我就是印象蛮深刻，就是说大家讲就是喜欢那些光鲜亮丽，但是却不愿意去看那些努力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不只是在讲 Threat 啦，就是很多现在社群上大家可能会比较注意那些爆红成功的人，但是很少会有人去看那些默默努力很久的人。怎么说，我也觉得这算演算法的锅啦。所以回头想想，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跟艾米莉她自己的经历就很像。
1: 对，她做音乐做那么多年，很多人都是因为大嘻哈认识她，可是大家就不知道说哦，她在那之前就已经累积了很久的情绪啊的一些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真的很特别，而且我自己就是也是很喜欢。然后他就是不是一张一直在炫耀成功的专辑。
1: 对，就比较像在分享他自己成名之后遇到哪些问题啊，但是那些问题不是因为他变有名就消失了，反而会就是增加更多。
0: 就是真的像蜘蛛人这个角色啦，就是怎么说，大家就是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啊，这是同时就是带来哇压力也越大。
1: 没错，所以他把自己比喻成蜘蛛人，我觉得不是因为他 想当你英雄

0: 就是大家也开始能理解说，就是面对事情，就是现在的状态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蜘蛛感应里面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这么生气，好不好？
0: 对，
1: 也
0: 因
1: 有
0: 为
1: 很多好的。
0: 对，除了就是生气之外的，也写了蛮多比较安静、比较内心里面的东西，就像 Fast Car，然后卡片，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面向。
1: 我觉得就是，不同风格的歌，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两首歌更能看见真正的艾米丽，就是我们刚刚说她的这歌曲很细腻啊，很真心的部分，我
0: 对，
1: 觉得真的是《蜘蛛感应》这首，这不是这张专辑真的很棒，我真的求大家去听。
0: 那进入下一段之前，我们讲了《蜘蛛感应》这张这么久，那也来听一下歌。那私心来播一首最喜欢的《英雄》，很多时候也没办法。

0: 我真的很懊悔没去看，我真的很想去看，但是我就是一个俗烂，你知道吗？我就是不敢一个人去看整场，我觉得我真的很弱。好，期待我可以进化。然后反正是平常跟我一起去听的朋友，他那天要去看歌剧魅影，所以也是没办法。但是我就是好想去看。好，反正就是蜘蛛感应，就是这张比较像是在回答别人说哦，我怎么看自己？可是悲剧演员比较像是在问自己说我到底是谁？
1: 嗯，
0: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悲剧演员这张专辑的名字感觉很怎么说，很 sad 吗？
1: 对，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不是喜剧演员？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说演员就应该要跟舞台啊、掌声就是这些有关。
0: 嗯，但是我就是也是后来啦才知道说这个名字其实是跟电影的喜剧之王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就是艾米莉亚很喜欢这部电影，那也影响他很深，尤其是就是伊天仇这个角色。
0: 嗯，就是这个角色他就是一直想成为一个真正演员，然后就算被看不起啊，被拒绝，然后还是一直努力这样子。
1: 我觉得这点跟艾米莉很像，
0: 嗯，
1: 就是他做音乐这条路不是一开始就很多人认识，也不是一出道就很成功，就慢慢的累积到现在。
0: 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因为他喜欢这个喜剧之王电影，但是他没有把专辑取名叫喜剧演员，反而叫悲剧演员。嗯，
1: 对，因为他说电影终究是电影嘛，人生就很多事情都不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就是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成果。
0: 这句话真的很 touch， 因为就是怎么说比较现实一点嘛。但这也不是说是悲观，而是就是可以接受。嗯，长大的世界就是这样。
1: 对，所以悲剧演员里面还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幻想就是最后还是会回到现实。
0: 对，但我觉得虽然是说回到现实，但我觉得这不代表说放弃梦想，而是开始学会跟现实共处。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怎么说，比以前更有力量，就是可以，可能是这种可以接受自己失败这样。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概念，就是演员。
0: 嗯，
1: 就因为他说每个人其实都在演，但是站在舞台上，他是 rapper， 他是艾米莉，可是离开舞台之后，他也
0: 是卢尚淳，
1: 对，他也是儿子啊，
0: 他是人家儿子啦，
1: 对，他也是别人的朋友啊，嗯，他也是还是有家人的人。
0: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大家都是啊，就是可能面对不同人，然后会有不同角色。像我们有时候是学生，然后我跟你是朋友，然后之后可能不知道变同事。
1: 对，
0: 反正就是每一个身份就是有不同的责任就是啦。
1: 对，所以我觉得悲剧演员其实不只是在讲他的故事，而是在讲所有人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也有自己必须要扮演好的角色。
0: 那为什么要特地用悲剧啊？
1: 我自己是觉得说悲剧不一定就是每天都很痛苦啊，就是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遗憾啊、挫折什么的，但是不可能每一次都要照着自己想的方向去走，也不一定每一次永远都是主角。
0: 哦，就是怎么说，很平静的接受自己的人生的改变嘛，就是人生的不确定性啦。
1: 对，
0: 就是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答案。然后，所以我觉得悲剧演员，我们家这边我有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艾米莉进化，就是他的歌以前可能是证明自己，可是现在他比较像是理解自己。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这种迷思啊，好像参加什么节目啊，对，因为他参加《大虾时代二》嘛，
1: 对，
0: 然后以为什么参加什么节目，然后有曝光，然后之后哦，人生一路开挂。
1: 可是从艾米莉身上完全看得出来，完全就是不是这样。
0: 嗯，
1: 就比赛它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就真正辛苦的反而就是他比赛结束之后要用什么东西让大家一样会持续会支持他。
0: 真的，我觉得其实当这种创作歌手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因为你如果你前面有产出好歌，就大家觉得的好的那种好歌，
1: 嗯，
0: 然后是流量还不错的歌，然后可能观众就会期待说你下一首歌会做得更好，就是会拿新作品跟以前作品比较，就可能说你有一首没有达到大家期待的话，就会有人在说什么哦，以前的比较好听。
1: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者最大的压力就是其实不是没有人听，就是反而是有人听之后，你还能不能一直拿出新的东西让大家去支持。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1: 对，而且他之前说过 rap

0: rapper 本来就是要一直写歌啊，每天生活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作品，就代表说你没有办法把那些感受留下来。
1: 所以感觉创作也对他来说不太算工作啦，比较像是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因为都记录下来这样子。
0: 对，但有些人就是会等到有灵感才开始写歌。
1: 对，
0: 可是他比较像就是把生活变成灵感，就是一边发生事情，你看到的一个画面啊，说的一句话，他就会把它变成作品。
1: 懂，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是很厉害、很棒，然后还可以怎么说，就是跟自己的心灵调节嘛。我觉得怎么说，自我调试这样。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哎，为什么要认识艾米丽？"我可能不会回答说："因为她很会唱歌，会饶舌。"我会说："因为她作品就是很真，就是你可能慢慢听她从以前的专辑，然后每一首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她成长，或是在某一句的歌词里，然后你会觉得说："哇，这不就是我吗？"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创作者最厉害的点，就不是每一首歌都要成为什么 Spotify 排行榜第一名，而是就是多年之后还是会有人会去想、去听、去找答案。就是我觉得艾米丽的音乐就是有这种力量。
1: 对，反正就是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认识艾米丽这个歌手，因为我觉得她的歌真的是很多都很细腻，然后怎么说就是很有内涵啦。
0: 对，
1: 然后今天这一集舌头打结中心就差不多到这边。
0: 没错。
1: 如果你原本只认识马克吕宋夫，真的很推荐你快点去把他的专辑全部听过一次。然后你就是可能就是会重新认识艾米丽啦，然后你会发现她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第一首歌是播那个叫什么啊？
0: No
1: Way Back。对，然后它是没有上架在 Spotify 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能要去街声上面找。
0: 对，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欢迎到 IG 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艾米丽的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专辑最打动你。说不定下一集我们也会挑大家说最多的创作者来聊。
1: 好，我是芦荟，
0: 是玉涵，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我们下集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电台的黑胶时代，我是伟强。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伍思凯于1991年发行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首歌是伍思凯与陈嘉莉继《爱到最高点》之后又一首携手合作的歌曲，词意简明深刻，对于现代人面对爱情的迷思与寂寞有很多动人的陈述。伍思凯将旋律处理得极为热情恳切，是他极为满意的一首歌曲。

0: 伍思凯这样一首写给初恋女友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听来有酸酸的感觉吗？我是伟强，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0: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1: 一边想离职，
0: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1: 有些事
0: 我们帮你讲清楚，
1: 有些问题
0: 我们陪你一起想。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哎，你打卡了吗？
1: 哎，对耶。
3: 欢迎来到真实事件图书馆，请坐。在我们这座图书馆里，我们不藏匿童话故事，只记录在职场丛林里同学们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真实血泪史。今天嘉玲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一位刚满20岁就读大二的小雨同学投递进来的真实故事。小雨和很多在座同学一样，想趁着暑假找一份餐饮业打工，赚点生活费，也帮家里减轻负担。他在求职网站上看到一家装潢超级网美风，在社群上小有名气的连锁意式餐厅在征兼职人员，网站上也写得很好听哦，环境欢乐，同事年轻，供餐福利佳。面试那天，老板看起来超级和蔼可亲，一直拍着小雨的肩膀说，年轻人愿意出来打工很好，我们这边最看重团队精神了，大家进来都是一家人。小雨当时心里想说，哇，自己运气真好，遇到神仙老板了。结果正式报道第一天，当小雨换好制服，兴奋地准备开始工作时，店长突然拿出一叠厚厚的员工守则与劳动合约，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他用非常稀松平常的口气说，来，小雨，这个是我们店里的规定，你稍微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在最后一页签名，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你的薪水了。当时的店里忙得不可开交，旁边还有客人在等，店长又一副这只是例行公事，大家都这样签的催促的眼神。在这种氛围下，小雨根本来不及一条一条细看，就在最后一页匆忙地签下了名字。然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小雨正式上班后的2个礼拜遇到了第一个固定假日。那天店里忙得翻过来了，外送订单响个不停，内用座位全部爆满，小雨一个人端盘子、擦桌子，还要被客人催餐，整整站了8个小时，脚底板痛到快要炸开了，甚至因为太忙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当时心里一直在安慰自己，没关系，今天是国定假日，薪水加倍，今天辛苦一点可以领双倍薪水，一切都值得。好不容易熬到了下个月5号发薪水，小雨兴冲冲地打开网络银行一看，数字根本就不对。他仔细去对薪资单，发现那个累到快虚脱的国定假日，老板竟然只给他最一般的一般时薪，一毛钱都没有多给。小雨觉得很奇怪，于是呢鼓起勇气去问老板，没想到老板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眉头一皱，用一种你怎么那么不懂事的眼神看着他，冷冷地说，小雨啊，面试时老板不都说过了吗，我们店是排班日的兼职，合约里3条写得清清楚楚，因为本餐厅属于排班制排休，所有工读生均不适用国定假日双倍薪资之规定，你当初自己都签同意了，怎么现在才来计较这个，大家都是共体时间，要有团队精神嘛。小雨当场被堵得说不出话来，但他回去越想越不对劲，把当初用手机拍下来的合约档案翻出来仔细研究，这一看他整个人彻底吓傻了，因为那份合约里隐藏的条款简直荒谬到不可思议。除了国定假日被扣掉，合约第7条还写着，为了维护店内整体和谐，公司不强制帮员工投保劳健保，改为强制员工参加店内团体保险，每个月竟然直接从小雨的薪资里面扣除高达3023元的福利金，甚至在合约的最后一页还有一条更扯的霸王条款，前3个月属于学习阶段，时薪直接以基本时薪的8折计算，如果员工在入职未满1个月内自行提出

0: 出离职，造成店内培训成本损失，当月薪资将全数不予发放，还要赔偿店家违约金。小雨只是个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来出卖劳力，赚取微薄的时薪，结果不但辛苦工作的双倍薪水没了，每个月还要被莫名其妙扣掉3000多块，甚至连想离职都被威胁要赔钱，拿不到薪水。那天晚上，小雨躲在宿舍的棉被里哭了很久，他觉得自己很努力去配合店里的需求了，为什么换来的却是雇主满满的算计？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社会的职场本来就这样。故事到这里，他正面临人生最大的抉择，到底该忍气吞声接受这一切，还是应该要站出来捍卫自己？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那这个礼拜的周末即将要到来了，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的周末有什么安排呢？是好好的给自己放2天的假，然后休息一下，还是依然要去打工上班呢？那不管是哪一个，嘉玲最近在滑翠还有 Dcard 的时候就有发现，随着假期还有毕业季的到来，很多的同学都开始在疯狂的找打工跟实习，大家都会满怀热情的投履历，然后开始准备面试，就是希望帮自己能够赚一点零用钱，赚点生活费，或者是帮未来的履历加分。这本来是一件很棒很充满希望的事情，这也不禁让我想到2年前的我啊。可是我却在社群上看到很多让人眉头深锁的求职惨案，有些店家面试的时候，老板人看起来超级亲切，然后那个店家的装潢啊也都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录取拿出来的劳动合约却荒谬到让人很怀疑人生啊。还有很多同学，他在面试的时候就被老板用各式各样顺便帮忙来当借口，要求一个人要当3个人用，却只给基本时薪，也没有跟其他人的薪水有什么差别啊，很令人生气，对不对？所以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特辑忙碌世代的休息室来啦，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真的太需要好好的休息了，我们很需要一个能够好好停靠让我们休息好好补给资讯的地方，因此每5集就会有一次的特辑，帮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这样刚好省下了大家花时间去网络上爬文却只获得很空泛的东西，丝毫没有帮助。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嘉玲会用我自己在职场上打滚多年的老江湖视角，来帮大家一条一条拆解那些藏在合约里的黑心陷阱。同时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份超级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让你们下次去面试时能够底气满满，大方的问出关键的问题，彻底拒绝被当成免费劳工奴役。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偶然，
1: 这里不是评断对错的地方，
0: 我们只是把事情拆开来看。
2: 这里是事件解剖室。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那刚刚听完真实事件图书馆的案件，不知道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整个人血压都上来了，这哪里是什么上班须知，这根本是奴隶条款吧。但最让我感到难过还有心疼的是投稿我同学最后的那句话，因为打工很难找，因为排班很弹性，所以他竟然在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去妥协。那其实很多时候啊，学生或是新鲜人会因为缺乏社会的经验，最容易就是被雇主的亲切面具给迷惑了。那今天这集忙碌世代的休息室，我想帮大家拆解出这个事件背后的几个大发现。首先，这个事件深刻的反映了当前学生在打工市场的假弹性、真剥削的现象。很多的餐饮业啊，或是零售业的老板， 非常懂得利用学生需要配合学校课表排班的痛点。

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会不断的强调，哦，我们的排班很弹性啊，你想上几天就上几天，你可以配合你的课表等等，来包装他们违反劳基法的恶行。那故事里有写到，PT 就属于排班制，没有休假天数的限制，所以国定假日不给双倍薪。Oh my god，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再来科普一下，根据台湾劳动基准法，也就是所谓的劳基法。不管你是全职、正职，还是时薪排班制的兼职工读生，也就是所谓的 PT，只要在国定假日出勤，雇主就必须依法给予双倍的薪资。那其实这个在法律的上的公式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的出勤工时乘以那时候的法定基本时薪，或是你们公司规定的时薪上，因为有时候每家公司规定的不一样，有的是196，现在法定是196，那有些人可能会给200、205、230都有可能。那个公式就是你的出勤工时乘以你的基本时薪再乘以二，也就是假设我今天是200块钱，然后呢今天刚好是双十国庆，然后有2倍薪嘛，那就是我的200，然后我上了8个小时，也就是200乘8乘2。我可以大概获得8、2、16、16×200，大概3200左右。对，因为我数学不太好。那总而言之呢，老板一句"我们是排班制，所以没有国定假日"，这个不是灰色地带哦，这个叫做纯黑色的违法。那讲到这里，一定有很多同学会想问啊，嘉玲，那如果是遇到台风天放假，老板叫我风雨无阻去上班，薪水也是算双倍吗？那大家注意哦，就是很多的店家很常会钻的漏洞。在台湾的法律里，台风假其实不是法定的假期，它叫做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如果台风天当天本来是你排好要去上班的正常工作日，政府却宣布了停班停课，但是你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去上班，老板是可以不给那天没去的薪水，但是绝对不可以记你旷职，也不可以扣你全勤的奖金，也不可以逼你请事假或是特休，这个叫做劳工的退避权。但如果你真的很如果你真的很有责任感，对，在台风天依然风雨无阻的去上班呢？如果当天是你的正常工作日，法律其实没有强制规定老板要给双倍的薪水，因为劳动部只是建议以加几津贴，对，代表就是可以不要嘛，但是建议你还是可以要一下。但是最关键的黑心的陷阱来了，如果台风天那一天本来是你的休息日，也就是你本来就没有排班，是老板临时一通电话夺命连环 call 叫你来救火的，这时候就100%适用劳基法的休息日加班费率，前两个小时要乘以1.34倍。第三个小时起跳就要乘以1.67倍。那如果老板用一句"反正外面政府都宣布放台风假了，今天来上班我们就共体时间，算一般的基本时薪啦"，各位同学，请立刻在心里亮起红灯，这绝对是变相的剥削。这就带出了我们第二个大发现，多数的学生求职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盲点，就是把雇主的个人态度等同于公司的合法合规性。有些听众朋友或是在打工的同学，甚至连嘉玲自己有时候也会陷入这样的状况。我们会因为觉得啊，这个老板看起来人好像很好，很亲切，所以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误会了。Oh my god！天哪，各位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老板人很好，对你笑，但不代表他不会少给你薪水啊。亲切是情商，给薪是法理，千万不要用情绪价值去贴补你的劳动价值。钱归钱，情绪归情绪，OK 吗？那我们再来看真实事件图书馆中提到的合约里面其他荒谬的盲点，比如说你迟到1分钟，我就扣你10块钱。依照劳基法第26条，雇主不得预扣劳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是赔偿的费用。你迟到1分钟，他顶多就只能扣除你那1分钟的薪水。假设你的时薪是200块，那你1分钟的薪水大概是200除以60分钟，大概是

3.33元左右，他扣你10块钱，就是变相多扣你的工资，这同样也是违法的。还有那个最扯的，不保劳健保改保店内人寿团保3023元，这根本是雇主为了逃避依法必须负责的劳保、就业保险以及劳工退休金的招数。团体保险是福利，但绝对不能取代法定的劳健保。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 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讲到这里，嘉玲就要好好的跟大家敲黑板划重点，因为我发现太多同学把劳保跟健保混为一谈了。这两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光是计算方式就差了18000里。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劳保是按日计算的，只要你跨进店里上班的第一天，不管你是正职、兼职，还是只是来帮忙几天的临时工，老板当天就必须帮你投保劳保。有到班就要加保，没有加保就是违反劳基法。但是健保就不一样喽，健保是按月计算的。你是否会被纳入店家的健保，主要会受到两大原则影响。第一个就是要看你签的契约是定期契约还是不定期契约。如果是定期契约的话，就是只说有明确的离职日期；不定期契约就是没有嘛，就是看你要做1年、几个月都可以。那第二个就是看你合约内的规定的上班时间，看你的每周有没有超过12个小时。所以，关于我们兼职打工仔的健保，大家可以用下面这两个时间来判断。第一个，如果你是短期打工，也就是你未满3个月，像是你只是想利用寒暑假出来打工一下下，那依法你就可以选择继续以眷属的身份依附在爸爸或是妈妈的健保下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健保频繁的转入转出造成的中断，比较省事也比较方便。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长期打工，也就是你超过3个月，而且你每周的工作时数也都有达到12个小时以上，或者是你每个工作日里都有排班，那不管你是速食店还是餐厅，雇主就必须把你视同正式员工，依法帮你办理健保的投保。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哦，健保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你不能因为不想缴健保费就跟老板说：“哦，那我不保了，我签契约是我放弃，这是我个人自愿放弃的。”这个是不行的哦，你只要符合规定，你就必须要投保。乱签契约书，雇主跟你双方都会面临法律的责任哦。但是嘉玲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因为健保是按月计费的，所以如果你入职到离职，你未满1个月，健保署是没有办法帮你计算健保费的。如果你只有做几天，店家就急着帮你加保健保，说真的，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别人的大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几天的打工结束，然后你被店家退保了之后，健保署是不会贴心的帮你自动加保回上一个单位，像是你父母的投保单位的，你必须自己大费周章的去做线上的加保，或是现场的加保，或是请爸妈去他们公司的人事单位，你去找他们的人事重新申报加保。如果你的打工结束被退保了，你不知道，家人也不知道，那就会出现健保中断、欠费的状况。之前嘉玲在别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妈妈，她就急匆匆的就跑来问说：“哎，为什么我的孩子健保卡突然不能用了？”一查才知道说：“哦，原来孩子之前有去打工，那单位退保了之后呢，也没有给退保单，孩子也没有跟妈妈说这件事情，结果就导致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健保都处于未加保的状态。”最后就被健保署一口气追诉补缴了半年的保费，平白无故多了一笔开销。所以各位在打工或是实习的同学们或是听众朋友们，劳保是一天都不能少，但健保就是要看你的打工时数跟长短来聪明的做选择，千万不要被黑心老板用话术给骗了。自己的权益我们一定要自己搞得清清楚楚的哦。
那如果大家实际遇到类似的状况，我们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这就是我的第三大发现，我们要建立实质的证据流跟优雅退场的机制。如果面试完老板拿出了这种合约然后要叫你签，第一个你绝对没办法也绝对不能当场签字。你可以说那个老板不好意思，这份入职须知内容比较多，我要带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明天再带过来可以吗？我们要把合约实体的拿走，或是用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留存，这个就是你最重要的证据。那第二步呢，如果你发现这些条约全部都是违法，你直接用简讯或是通讯软体告知说经过评估发现贵店的入职规定跟现行劳基法有些许出入，考量后决定不前往报到，谢谢您的时间之类的，或是你可以不用讲的那么直接，你可以说我可能另外有其他的生涯规划，所以没办法前往报到，像是这样子留下文字记录，你不要留给对方电话情绪勒索的机会。那你除了应对方法之外呢，我今天也想要就是关照大家情绪层面的。我知道很多听到这里的同学心里可能会有一种无力感或是焦虑感，心里会想说嘉玲你说的很对，法规我也都懂啊，可是现在的好工作真的很难找，如果我不忍耐，我是不是就没有实习没有打工，我假期就要荒废了。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有这种想法绝对不是你玻璃心或是你太懦弱，这是因为大环境对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确实有点不太友好。那不瞒大家所说啦，嘉玲前一段时间也遇过这样的状况，在网络上找了很多个文章，就是也知道说某些企业底下上班的待遇其实不太好，心里知道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但却还是会忍不住的想，反正都是为了钱，我忍耐一下就好了吧。但是请相信我，当你妥协了一家店家，不管他是违法的也好，还是他其实是合规的，但是你就是不喜欢他的工作内容，你第一天可以忍受，你一个礼拜可以忍受，那你一个月呢？半年呢？一年呢？大家回想一下刚刚嘉玲讲的健保跟劳保的部分，你的工作时数会取决于你的权益，还有你时间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些的。你在这家店家里受到的情绪精神上的折磨，被压榨的体力所带给你的内耗，远远超过那份微薄薪水能给你带给你的价值。所以呢，请安放好你的内疚感，我们要拒绝不合理的剥削，这个是你爱护你自己的表现，而且这个绝对不会是你抗压性低。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能够彻底的避坑，我参考了社群上非常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以及嘉玲自己我平常如果去面试的时候我会问的问题，下次大家要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大方的问出来这七个基本必备题，只要老板答不出来或是支支吾吾的，你就可以在心里给他扣分了，或是打一个红色警报，想说我要小心，我可能要再多观察一下这样子。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问清楚他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当然你去面试前你可以先对工作内容有一些了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提出来问，像是我进去之后要不要扫厕所啊，哇这题听起来很搞笑对不对，但是嘉玲跟你说这个超级现实，如果你自己极度讨厌害怕扫厕所，或是对特定的清洁剂过敏，面试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才不会你才刚上班第一天或是第一个礼拜你就想逃跑了。而且你问这些问题你也不要怕对方觉得你事情很多，你怕累，你怕做事，把工作内容讲清楚说明白，你进去之后才不会被当成万能的杂工啊，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在104或是你在小鸡上工上面，他写的工作内容写了很多项，你又不可能全部都知道他们到底实际上在干嘛，所以你就可以问清楚。而且有些他会说是什么处理主管的指定代办事项之类的，那你就可以问清楚这个代办事项主要会是哪些，问清楚才不会有误会啊，对不对？我们在一开始就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在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确认
基本的时薪到底是多少，然后会不会有试用期打折。

现在是2026年嘛，那劳动基准法的规定的法定时薪，基本时薪是196元，那有些店家可能会开的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如果他没有在你找的应征的 APP 上写的话，那你就要亲自的问清楚，或是如果雇主在面试的时候没有提到，那你就自己一定要主动问说，哦，那我现在的时薪会是多少？这个钱钱的这种东西呀，讲清楚一点，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对不对？毕竟我们去上班，我们最重要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啊，对不对？所以钱这种东西一定要搞清楚。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试用期，大家要注意哦，就算是试用期，时薪也绝对不能低于法定的最低基本时薪。那嘉玲在这里也要特别的帮大家补充一个超级重点，因为我发现有太多学生或是新鲜人，甚至是连一些老板都对试用期这三个字有特别深的误解。很多人会以为说，哦，试用期就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老板想怎样就怎样。错，大错特错。第一个，薪资跟福利，很多老板都会说，哦，因为你是试用期，所以薪水打八折，或是不给你劳健保。听他在胡说八道。试用期的薪资虽然可以由双方来约定，但绝对绝对绝对不能低于法定的基本工资，这很重要，所以说三次。而且啊，从你上班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你的到职首日，你就必须享有劳保跟健保跟劳退 6% 提拨的法定保障，一天都不能少哦。那第二个就是你年资的计算，你的工作年资是从你实际上受到聘用的那一天开始算的。试用期满了之后呢，如果你选择继续留下来，那你试用期的这几个月必须100%并入你的正式工作年资里，不可以直接被洗掉。因为有些公司他可能会说，哦，你做满六个月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特休，可能会有一些补贴之类的福利，那这个呢，你试用期还是算在你的年资里面，他也是要把你算进去。那第三个就是你的终止契约的部分，也就是资遣你，这点很多人都不知道。根据劳动部的规定，试用期的员工等同于正式的劳工，如果老板在试用期内觉得你不适任，想要叫你走人，他也不能随口说一句，哦，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哦，我薪水就直接发给你，依照你目前工作几天的时间我就发给你，然后就把你打发掉了，这个是不行的。 And they 哦，他依然必须具备劳基法规定的正当事由，像是真的不能胜任工作啊之类的，而且必须依法给予预告期或是发资遣费，还要开立非自愿离职证明给你。因为像是嘉玲也遇到过很多，就是刚开始上班第一个礼拜就认为你不适用，然后就直接说，啊，那你下礼拜不用来了，然后就只算这七天的薪水给你，然后也不会给你额外其他费用，然后就当做你自愿离职。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啊，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也不是店家问题，然后就这样子算了。但其实这是不行的哦，大家之后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一定要好好的捍卫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拿那个资遣费。但是钱啊，各位，我们不能跟钱过不去，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资遣，那接下来的第四个就是，当员工自己想离职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进去做了几天，发现这家店真的太雷了，你想要自己提离职，我该怎么做呢？依照规定，如果你的工作未满三个月，劳工离职呢，其实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要提前几天来预告，你就算今天提明天走也是合法的。但嘉玲还是建议大家稍微预留一下交接期啦，走得优雅才能避免留下争议，就跟分手一样啊，你要和平分手才漂亮，对不对？离职也是一样，我们要和平的离职。那如果你的工作已经满三个月以上了，就必须依照劳基法规定的时间提前预告老板咯。所以你看啊，试用期根本不是老板的护身符，而是双方平等的观察期。如果大家在打工面试或是实际上班之后，对自己的试用期权益有任何一咪咪的怀疑，千万不要默默吞下去。嘉玲会建议你们直接上劳动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最详细的法律规范，或者是你用手机直接拨打给劳动部的免付费咨询专线

1955，里面就会有最专业的人员会一对一解答你的疑惑，当你最强大的后盾。那我们讲完了试用期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的必问事项还没结束哦。我们第三个必问的事项是什么？我一个月的时数大概落在哪里？这关系到你每个月能领多少的薪水，一定要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假设你一个月你薪水想要拿到20000以上，那你的时数一定要大概落在80个小时以上。对，那如果这个店家呢，他可能没办法给你那么多的时数，那你自己可能就要有评估一下了。那在第四个就是有没有劳健保，国定假日上班有依法给双倍薪水吗？刚才嘉玲碎碎念了那么多，这条绝对是照妖镜吧？那对，这个必须是要有的。大家如果忘记了劳健保规定或是国定假日双倍薪水的算法，请回到前几分钟继续详细的聆听，好不好？必须在这个打上5颗星星，反复重听3次以上。那这题我们就不说喽，一定要有劳健保，而且要有双倍薪水。国定假日上班的话啦，一定要有双倍薪水哦。好，那再来第五题，休息时间是多久？休息时间算不算薪水呢？午餐或是公餐是自理还是店内提供？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休息时间，劳基法是规定嘛，你4小时你就要休息1个小时。那通常呢，这个是不会算薪水的，所以你这个休息时间要问清楚。万一他的休息时间比较不一样，那你可能就也要稍微评估一下。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上班他是可能上个1个小时，然后休息10分钟、20分钟之类的，然后就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稍微问一下休息时间是多久，才不会让自己过劳而死。对。那午餐跟公餐是自理还是店内提供？这个可能就跟餐饮业比较有关系了，因为有些餐饮业，它的餐点不会免费的提供给你当员工餐，可能会需要可能付会有打折啦，可能7折左右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如果很在意吃食或是午餐的部分或是公餐之类的，一定也可以好好的问一下啦。那再来就是，如果晚班的话，晚班会多晚？早班又会是多早？有没有固定的班别？不过在这里，嘉玲要悄悄提醒一下求职的新手，如果店家讲到太复杂的排班术语，你当下听不懂没关系，你可以请老板直接举例给你听，了解最极端的上班时间就好。因为有些我记得晚班，我看到最晚是有到凌晨的。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的话，而且他是强制说你晚班就一定要上到凌晨2点，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时间上能不能去负荷。早班部分也是一样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他很早，或者是他其实早班也没有那么早，就是这个也是要问清楚，就是早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又到什么时候？那午班就是他每一个班段的时间，你自己要问清楚，好好的想一下。那至于有没有固定的班别，可能就只说哦，你固定就只能上晚班，或是你固定就上早班，这个就是看你跟雇主之间的一些约定之类的。因为有时候有些店家他可能会比较缺晚班或是早班，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哦，那你可能会比较常被排到晚班。那像是嘉玲最近就是找的工作就是比较类似这种，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固定班别的部分。对，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是否会需要跨店支援其他门市的状况？那因为很多连锁店或者餐饮店，它就是很缺人嘛，所以它就会叫工读生到处跑。那交通时间跟油钱怎么算？面试的时候就是要问清楚。有些他会让公司去报销，那有些就是不会。如果你自己特别在意这一块的话，也可以稍微问一下。那如果以上这七个基本题呢，老板的回复都让你很满意，感觉这家店很正规、很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乘胜追击，进入第二阶段的高阶补充问题啦。这个才是真正看出一家公司有没有制度贴不贴心的小小细节。第一个就是台风天是否要上班？那我上班薪资要怎么算？有没有提供交通费报销呢？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天福利。如果公司愿意在台风天提供计程车费报销，那简直是良心企业，好不好呢？如果还有给你双倍薪之类的，哇！我如果前面七个问题都 OK 的话，我一定会去。
好不好？

0: 钱嘛，不能跟钱过不去。那但是其实有些店它的台风天不一定会是双倍薪，可能是 1.5 倍薪，那就再看你自己的评估咯。那再来第二题是，制服会需要自费购买吗？还有哪些是员工需要自己自费的事项？很多店它会很夸张，它进去就会先扣你几百块制服费，那你这些就是要先问清楚，包括我上班的衣服啊，有没有需要从店内购买。如果你是去服饰店的话，像是有些企业它就会规定说你一定要穿他们家品牌的衣服，那你可能这些就是要先问清楚讲明白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上班会有员工训练吗？那员工训练的时间有没有算薪水？只要你付出了时间帮店家学习，依法就算是劳动，都应该要选择计算到薪水里面，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很介意有员工训练需要学习这件事情的话，你刚好也可以趁这时候讲清楚。那如果你不愿意员工训练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要去这家公司，你就另外去找其他家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大概什么时候会通知面试的结果？我们给彼此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这样就不用每天抱着手机很焦虑的去等待了。那你自己也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啊，假设他跟我约定礼拜五，那我礼拜五没有收到通知，那我可能礼拜一或是礼拜二，我就可以继续找其他工作，你就不用很焦虑啊，然后很怕自己的时间被浪费这样子。把握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本身也会问的一个很必须的问题，就是我每个月的发薪日期是几号？那如果我遇到例假日或是国定假日，我的薪水会提前发还是延后发？那为什么要问好每个月的发薪日期是几号？因为你毕竟我们现在都可能还是学生，我们都必须要好好规划我一个月的每个花费，不管是房租费啊，还是生活费，还是饮食费这些的。你规划好一个月的钱，你才知道说哦，我下个月什么时候才能继续我的续命费这样子。所以每个月的发薪日期也是家里必问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就是排班到底是月排还是周排，因为有些人会很在意说排班时间上弹不弹性。周排的弹性当然是比较大的，但月排会比较好规划你未来的私人行程。所以各位好不好，以上这些问题请速速妥善存进你的手机里。要记得面试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祈求一份工作，我们是去跟雇主进行一场平等的劳动交易。如果老板被你问了几句话就变脸，或是拿出像我们今天故事里那样那种违法条款，我们就优雅的转身离开，寻找下一个能够尊重我们劳动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稍后听一首歌，再回来我们的第二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

0: 选择好像一直都没有标准答案，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选都可以，
0: 但真的要选的时候又会突然卡住。
1: 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如果是你，
1: 你会怎么选？
0: 欢迎回来我们最受欢迎的互动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是主持人嘉玲。那我们刚刚在前面的事件解剖室里，我们拆解了黑心合约，也给大家补充很多满满的面试大补帖。但是嘉玲知道，职场最难的往往不是法规，而是那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你遇到会让你极度纠结的灰色情境题。在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个单元里面，嘉玲在翠、迪卡还有 IG 上面搜集了很多近期在学生或是新鲜人圈子里面吵到不可开交的真实职场两难情境。那今天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嘉玲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份职场情商与生存测验，同时呢也会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在职场打滚多年的老江湖真心话。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情境题。想象一下，你今天去应征了一家服饰店的社群工读生，原本讲好工作内容就是负责把衣服拍照啊、修图、排版、发文，就这样而已。然后结果面试聊聊聊聊到尾声，老板看起来对你非常的满意，结果他突然笑眯眯也对你说啊，对了，我们店最近想要开拓 TikTok 啊，还有 Reels， 我看你履历上有写到你大学就是做这个的，你有做过影音短片，那你进来之后有空就顺手帮我们拍拍短影音、剪辑、调色，然后偶尔当个模特儿长进吧，这些应该都很简单，就顺便帮忙做一下咯。这时候你内心的警铃大作，因为你知道短影音企划、剪辑跟当模特儿根本就不在原本讲好的工作范围内，而且这家店给你的薪水只会是原本定好的那个钱而已。那这时候呢，网络上的网友们就会直接分裂成两大派，第一个立场就是积极扩充累积经验派，很多积极的新鲜人会认为说应该要直接答应，因为他们觉得反正这本来就是要去打工嘛，能顺便在实战中学到剪辑、经营自媒体，就算薪水少一点也是帮未来的履历去增添一点亮点，把这份工作当成往上跳的跳板也不吃亏啊。那立场 B 的人就是捍卫权益、拒绝压榨派，很多站在立场 B 的人，他们是一面倒强烈的反对，这绝对不能答应，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典型的黑心老板想用一个工读生的薪水请一整个多媒体行销团队。一旦你答应了这个顺手，你进去之后就会被压榨到怀疑人生，热情就会直接被燃烧殆尽。好，那接下来如果是你，你会选立场 A 还是立场 B 呢？那大家在心里应该都有选好答案了吧？嘉玲要来分享我的观点咯。如果是我，会坚定的选择立场 B， 但是我会使出我的职场沟通大招，走一条改良版的 B 路线，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血淋淋的例子了。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旦答应了顺手帮忙，这个顺手在老板的眼里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本职工作。如果你哪一次因为太忙没有剪好，或是影片的流量不好，老板反而会转过头来责怪你，而且也通常不会因为这个来帮你加薪水。但是呢，难道我们就要直接臭脸拒绝跟老板闹翻吗？不需要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微笑，语气坚定的对老板说，哎，那个老板，那个短影音的企划、剪辑跟调色我确实都会，这个也是我的专业，不过啊，因为短影音从脚本到后制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专注力跟时间，不知道公司在自媒体

0: 你真的进去了这一家店工作，结果你进去做2个礼拜，你才赫然发现说，哦，老板根本就没有帮你投保劳健保，而且刚好还碰上了国定假日上班。发薪水时，你发现老板根本就没有依法给你双倍薪水，你跑去问店长，店长也理所当然的跟你说，我们店的工读生本来就没有在保劳保啊，排班制也没有什么国定假日双倍薪。大家都是这样啦，共体时间嘛。这时候你就已经确定这家店100%违法了。此时的你手上有2个选择：选择 A，据理力争，依法检举。我不忍啦，我立刻开始偷偷收集这2个礼拜的班表、打卡记录跟薪资条。我直接向劳工局提出检举，哪怕要花时间跟老板对簿公堂，也要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顺便帮社会除害。那选择 B 呢，就是自认倒霉，直接闪人。选择 B 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才做2个礼拜，外面的打工多的是，何必为了一点点钱，花时间跟这种烂老板、烂公司处理一大堆奇怪的事情呢？把自己气死不划算，赶快提出离职，直接换下一家比较省心。那根据调查呢，有75%的人选择 A，但也有25%的人选择 B。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检举的程序很麻烦，又害怕被黑名单。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据理力争的 A，还是赶快闪人的 B 呢？好，答案应该选完了吧？那其实嘉玲看到这个投票结果的时候，心里是很有感触的。我知道很多选择 B 的同学，不是因为你们懦弱，而是因为大家平时因为课业、因为生活已经很累了。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精神去应付劳资纠纷，所以嘉玲的真心建议是，这题呢完全没有对错哦，完全取决于你当下的身心能量。如果你刚好面临到期末考，或是你写论文，或者是你的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你选择 B 赶快离职完全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不好的人、不好的事身上多浪费1分1秒，都是对你自己人生的内耗。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求职的第一原则哦。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非常的充裕，甚至有一股正义感在燃烧，嘉玲非常鼓励你选择 A。大家千万不要把去劳工局申诉想象得像是要打官司一样很可怕。现在各县市的劳工局的线上申诉系统其实做得非常方便，你只要在离职后，把你的 LINE 对话截图、排班表、薪资转账记录上传，动动手指，政府就会派案去劳检这家黑心的店家。你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可以拿回你应得的薪水，更重要的是，你保护了下一个、下下一个可能什么都不懂，进去就被压榨的学弟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听完这几个情境题，不知道大家对职场的生存法则有没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呢？上面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请大家永远记住，不管遇到什么选择，保护自己、守住底线才是最重要的。
1: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忙碌是在休息室特辑，也不知不觉到了尾声。那今天我们从一张入职合约聊到了面试该问的关键问题，还有面对职场剥削时的心理调试。那希望听完这一集的你，在寻找打工或是实习的路上，能够多一份底气，少走一些弯路。那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的《说书学生请上线》的节目将会回归行业真心话。我们邀请到了在幼稚园当课后老师的温柔大姐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或是正在面临工作面试难题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 Stu 115，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Sound On、Apple Podcas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是主持人嘉玲，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日要介绍的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是第二十句。第二十句，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干嘛烂。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后山，这个我们这个一户里落三万家哦，或者一路里落三星镇，这个发展都是在西部。那西部的发展呢，是大部分是

0: 我们从台湾的西岸那边过来以后，就进入了水流啊，比如说进入大肚溪啊，进入大甲溪啊，进入淡水河啊，再往里面去发展啊，这样子的地方我们叫做前山，换句话说是中央山脉的西边叫做前山，那后山是中央山脉的东边，包括海岸山脉在内。那么听说啊，后山没人管，家乡也没人管呢。前山从1684被清朝列入台湾府来管理之后，到1812年，噶巴烂才设了厅治。噶巴烂厅是1812年，那各位听众，你心算的快的话，想想看，1812减去1684，那是多少年？128年呢？这个清朝有多蛮憨，清朝有多牛步，我孤熟呢，跟他孤的熟呢。你从前山走到后山，居然走了128年啊！所以这里讲的没错啊，听讲后山没人管，三级指的是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其实他是把它简化了，其实不止这三种人啊。计较这个就是互相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在那里争斗，有在那里勾心斗角，我们台语叫做计较。噶巴烂就是现在的宜兰啊。那么噶巴烂这个族群啊，在西班牙统治台湾19年时间呢，就其中一省就叫噶巴烂省啊。那么这三个地方是形成无政府状态，到1812年才有啊。那么我刚才讲了，其实不止这三个地方的人，其中还有帕贼。在台中，哦，在台中的帕贼平埔族居然也到三星这个地方来，啊，所以呢，相当多的人喜欢这个后山，因为后山是一片净土，啊，好了，我们今天介绍这里。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噶巴烂。听讲后山无人管。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会有一场烟火，就是让大家愿意提早好几个小时去卡位，挤在人群里啊，就是为了看那短短几分钟的灿烂。那上礼拜呢，六刚好有一个大稻埕烟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我前年有去看过一次，真的人很多，就是已经很早去了，但还是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人头，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去看烟火呢，还是去看人头的。然后想要拍一个美美的照片，其实真的很考验摄影师的技术，因为就是都在人群中，你的背景全是人，不然就是考验你的你有

0: 们买那个 AI 去人的会员这样子。然后，但烟花绽放在空中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超美的，就像是万颗星星同时绽放在你眼前那样。所以我就一直蛮好奇，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烟火？它明明就其实很短暂，那时候真的是它放完之后，其实如果你不是用手机去放慢它的话，它不会有那种我们常看到的电影情节或是电视剧里面那种放慢，然后有那种消逝、慢慢消逝的那种感觉，它是瞬间的消逝，然后它放完就结束了。但是还是很多人会，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呢，大稻埕烟火都会去看，而且都很愿意，就是提早到那边，或是说卡一个很好的位置去看。其实后来我也有发现，说我们可能期待的好像不是烟火本身，而是那一天那一个晚上一起陪你看烟火的那个人，或是你自己。这样，就像第一次约会在烟火下，可能有些人就会借着这个氛围，就是鼓起勇气去告白；也有可能，也有人看着烟火就会想起那些，可能曾经在自己身旁啊，或是想念、思念的人。那同样都是烟火，就觉得它其实象征着两个不同的意思，它象征着幸福，但也有人觉得说它是一种孤独离别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它开始的时候呢，就会有让人家充满期待，绽放的时候美得让人家不得眨眼这样子。然后，但当烟火散去的时候，恢复那个平静的天空，我们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些美好啊，本来就不会一直停留在空中这样子。那也因为它不会永远的存在嘛，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几分钟。所以如果烟花一直挂在天空的话，你还会觉得它很感人吗？或许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它有限珍贵，所以它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更值得用力的去记住它。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简单的跟大家聊聊说，如果烟花是一种情绪，那它在你心里代表的是什么？是心动？是遗憾？还是陪伴，还是让你一直忘不了的那个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翻译每个人心中的那场烟火。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烟火。那可能是某段回忆啊，也有可能是某个人，也有可能是一种说不出口的情绪。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首歌一起看看那场烟火。现在你的心里呢，这场烟火是属于喜悦的呢，还是孤单寂寞的？首先呢，第一首歌呢，就是大家一定不陌生，Katy Perry 的《Firework》。这首歌是美国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的代表作之一，那这也是收录于她2010年推出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这首歌不仅是全球各大榜单取得极高的商业成功，而且它强大的励志讯息呢，就是正能量，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自我。那这首歌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经典文学《在路上》（On the Road） 的一段话，文中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啊，闪闪发光的人，然后比喻为在夜空中绽放，令人发出哇哦惊叹的那种烟火。那 Firework 官方的 MV 呢，也是在布达佩斯拍摄的哦。那故事也是聚焦在不同背景的年轻人，那里面面对了校园霸凌啊、身体意向的焦虑、性别的认同以及家庭问题的青少年。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也有献给弱势群体，那也献给了那些就是支持跨性别啊，还有同志青少年的非营利组织。那 Firework 中的烟火呢，形象呢，其实就像是隐藏在平凡与黑暗背后中，青蓝点燃这些让人振奋人心的自信啊，还有生命力，就如 MV 中从胸口喷发的火花一样。那这烟火呢，就是灵魂觉醒与接纳自我的最美的象征。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听听这首《Firework》。

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就是代表烟花这个词的一首歌，就是《打上花火》。这首歌是由日本鬼才音乐人米津玄师作词、作曲兼制作，而且也是由新世代的女歌手杜卡共同演唱的经典单曲。这首歌呢，作为2017年的就是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他一推出就红遍了全球，而且也是成为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中具代表性的夏日神曲。那因为在日本的文化中呢，夏日的祭典跟烟花往往就是青春啊、初恋跟短暂的美好紧密相连的那种代表词。那这首歌也是很完美的捕捉在电影里面少年少女在夏夜里的悸动跟落幕。那歌曲巧妙的拿烟花绽放的绚丽啊，跟烟花消失后的寂静与黑夜做对比，歌词也表达了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此刻能成为永恒，那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离别的哀伤。那如果前面就是提到说像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是一个很励志的宣泄自我父权的一种烟火，那我觉得打上花火这首歌呢，就是东方文化中就是含蓄浪漫还有感伤怀旧的烟火。它不仅仅是一首动画主题曲，而是在无数人在夏天都能重新提起而且细细品味的一个感性之作。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打上花火。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夏日庆典，就是日本的夏日庆典的一首歌。有阵子就很常。

在滑 IG 啊的 Reels 的时候，就如果你有去日本玩，或是他们在举办日本庆典的时候，很多人都用这首歌当 BGM。我觉得这首歌是真的很符合他们那种夏日庆典的感觉。那这首歌呢，也是很特别，是它是虚拟歌手初音未来、静音铃跟 GAMI 所唱的，那后来也被无数的知名歌手所翻唱，是一首充满日式和风色彩、节奏明快且具治愈力的励志作品。那这首歌就是2014年发行的超人气神曲《神的随波逐流》。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是日本的神话古事记中，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天眼户的一首歌。故事，它所改编的，然后成为现代励志歌曲。那歌曲呢，也是采用了很强烈的日式传统祭典的一些节奏啊，还有一些传统的和乐器，那与现代的流行摇滚去做结合的。那这首歌呢，从头到尾就是散发着哇，很热闹啊，欢乐，充满生命力的气息。所以这首歌呢，它虽然可能没有烟花，歌词里没烟花，但我觉得它就是一整首歌就是烟花的代表作。那它因为这样的歌曲的编曲，就是跟太古的啊，日式节奏这种编曲结合，所以它其实就像是一场庆祝生命存在的狂欢庆典。那它用神话故事呢，也是想要用比喻的方式说，如果能够照亮世界的太阳，你就像是那个太阳一样。如果你觉得世界变得很黑暗的时候，你不妨就是顺其自然，看看身旁的朋友，然后看看大家，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期待你再次发光发热的。让我们就一起来享受这个日本的欢乐庆典，神的随波逐流。

听完了西洋版的烟花，听完了日文版的烟花，那接下来就要听的是台湾版的烟花。那这首歌呢是 HowZ 的火花，收录于他2021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带光者》中的歌。那这首歌也是兼具了嘻哈 R&B 韵味都会感的一首告白失恋情歌。那这首歌也是巧妙的利用英文的中的 firework与 flower 发音的相似度，探讨感情中极致灿烂跟短暂的矛盾冲突。歌词中也写出了一种对爱情的戒不掉跟无奈，明明知道这份爱就像过客一样，烟花就是消逝即过，那却依然就是沉溺在那个绽放那一刻的美好。那歌曲中一开头呢，也点出了烟花上绽放后的戒断症状，那在微醺的梦境般热恋过后呢，回归了现实的落差感，最呼应了烟花过后的留白跟孤独。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爱上一个人或是喜欢一个人，就像在黑夜里看了一场极具灿烂的烟花，当下的光线就是真的很美好，但烟花散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方可能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那这首歌呢，也是把那种明知是祸却躲不过，既贪恋那份美丽又害怕短暂消逝的矛盾心情写得非常的深刻，就如同是你曾经也体验过那种速食却浓烈的烟花式恋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HowZ 的花火。

烟花的过程呢、啊，从它的绽放开始到空中的停留，再到后面的稍纵即逝，它这个整个过程呢，都是在绽放绚丽的同时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的最后翻译签呢，今天就是拆解不同的烟花过程，然后介绍大家歌曲。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未点燃的烟火。那你未点燃烟火呢，是就像是在心中的热情，在等待的某个人的到来啊，点燃它，或是说等待一件事情的到来。那先别急着否定自己，可能这时候你的灿烂还没有开始。就是会不会觉得说最近可能生活啊过得有点按部就班了，每天重复着一样的路线啊，处理一样的事情，然后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其实内心会有想要绽放的烟花，就是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真的人生就应该这样过了吗？就每天都按部就班吗？还是说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那接下来呢要带来的这首歌呢，就是韩国女团 IVE 的 Afterlife。这首歌在 MV 的结尾就有一幕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大场面，在盛大的烟火下跳舞。那这首 Afterlife 的歌词核心呢，其实我也觉得很符合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有点过得太过安逸啦，按部就班，无聊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呢，他的歌词也是非常的大胆且自信的告诉自己说，哦，我们在喜欢之后要的是什么。那歌词中呢，也是在讲述爱情的冲动跟自信，去比喻说星空的色彩的碰撞，在烟花中就是空中炸开的那种视觉画面看。如果有看过 Afterlife 的 MV 的话，就是非常一定会有个很印象深刻的那一幕，就是最后大家在巨大舞台跳舞的时候，后面绽放了很灿烂的实景烟火，这个是实景的烟火。那我觉得这里的烟火也是代表着最高潮的一部分，就是把 Light这首歌 Afterlife 升华成 Love 的那一瞬间，就像是烟花点燃了整片的夜空，热烈张扬且毫不保留。那他歌词在问说，在喜欢 Light 之后还会有什么，其实我觉得答案就很简单，就是毫不保留，就像烟花一样，既然要喜欢这件事，爱这件事情，想要生活过得灿烂，就要在黑夜里放得最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这个热血的心情，然后跟状态，就是来面对生活，可以去规划一些可能像是一个礼拜放假一天啊，让自己可以出去出游玩啊，或者说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首歌呢也极具感染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Afterlife。

这个阶段呢，未点燃的烟花呢，其实呢，就是可以去吃一口你可能想吃很久的甜点店啊，或是去听一场音乐会，或是就是单纯走一条你可能没有走过的小巷子，给生活来一点小惊喜，来一点点的火花，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也是挺有趣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烟花正在盛开绽放的时候了。那此刻呢，就有点像是在热恋期的中的情侣们一样，就好像烟花升到最高空的时候呢，瞬间炸开了那个轰动的巨响，像是心中爱情的声音一样，世界仿佛就是为了你们而存在的感觉，夜空被你们所包揽了。那一刻你们眼里可能就只有对方，对方眼里也只有你。那感情里的绽放呢，就像是毫无保留的撞击，那每次的眼神交汇呢的漏拍，你也是迫不及待的呢，想要把最好的给对方。在这个拥大的城市里面呢，拥有了彼此。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 Taylor Swift 的经典作品 Sparks Fly。 那这首歌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 Speak Now 的，绝对是代表感情里盛放的花火的梦幻神曲。那歌曲的名字也叫火 Sparks Fly。 那泰勒斯在这首歌呢，也是写出了一个极心动的感觉，就是那个人对你微笑啊，你们的眼神对上的那一刻呢，你的心里的理智就是瞬间灰飞烟灭，就完全没有，就只剩下很天真浪漫的花火这样子。那歌词中的 Sparks Fly 的话，也是呼应了感情的绽放，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眼里啊心里啊随时就像烟花一样一直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绽放出来。那也有可能知道说，哦，这个感情是很危险的，或是会失控，但还是会义无反顾的陷进这个感情当中。那感情里盛放呢，有时候就像这样，就是不需要理由，也不用预兆，就像瞬间被点燃一样。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让你感受到

后呢，就是要散场啦。当最后一朵烟花在天空熄灭的时候，人们就会，就是看完之后就会各自离去了嘛。那四周就会陷入一片死寂。那从这样的绚烂里走出来呢，你可能就会有点不适应突如其来的这种失落感，心里可能也会升起一种就是冷清或慌张，会可能很多时候会问自己说：“那我只剩我一个人怎么办？”就是很常像是我们。可能一起要做一个报告啊，或者是说今天要交一份工作的作业或什么的时候，你原本是原定两个人一起完成，但是突然之间可能对方有急事，或是对方没办法到场，你就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就会有一种觉得哇，怎么办？原本两个人负责的部分就变成是一个人要承担，就会很害怕说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好。那就像是烟花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做得很完美、很漂亮，但可能它始终就是会有这种消逝的时候。那感情的散场呢，一个人的孤独也是这样，它从来就是就像是命运给你的一个小惊喜一样，它给你的一个适应这样的过程，然后让你有机会去学习，然后有机会去认清，就是可能自己哪里的不足。那烟花放完之后呢，你也。要是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要谢谢那场烟花带给你的这个小惊喜，因为这也让你在失败中或是在这种惊慌之中去学习到成长。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穿透黑夜温柔的一首歌，来自徐伟翔的《烟火》。如果说前面是在讲说描绘烟花绽放有多美的时候呢，那这首徐伟翔的歌就是在写烟花落下一刻的真实现状。那歌词一开头就紧扣着热闹过后的落差感，感情最伤人的瞬间就不是吵架，也不是有没有曾经灿烂的盛开过，而是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些问题，还有灰烬。那这首歌，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它没有停留在于埋怨，或者说消极的态度，还有是把烟花的短暂翻译成了一种感谢。就即使这场感情像烟火一样短暂又刺痛，但是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了，所以他也虚心的接受散场，在黑夜中找寻自己的一片天。那当漫天的光芒熄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卡在那种落差感。拔不出来，那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即使短暂，但它给你带来的真实感，在黑暗中，就是可以让你重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希望这首歌也是献给每一个刚刚经历过热闹散场，或是正在学着与自己独处、正在成长中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徐伟翔的《烟火》。

虽然说烟火都已经绽放完了、消逝完了，但我们还是会很期待下一次烟火的到来。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借这个下一场烟火，送给那些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或是羡慕别人生活的人。我们呢，可能会很常羡慕那些就是像烟火一样耀眼的人，就是羡慕他们勇敢，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热闹啊，或是羡慕别人那轰轰烈烈又高调无比的爱情。那看着别人的灿烂呢，有时候就会想想自己可能很平淡、很无聊、很无趣。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男团 TIN 的作品《Firework》，它是由 HYBE 旗下的男团在2023年推出的热血单曲。那这首歌呢，很特别，是它把烟花带回了青春团队共同奔赴热血的一个强烈能量。歌曲呢，也是建立在寻找同类的世界观上。在遇到对方之前呢，可能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小花火，就像现在自己可能觉得人生很无趣，常常羡慕别人一样。那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心情的热情就会瞬间被点燃一样，像一整组的 firework 一样，同时升空的盛大焰火震撼了整片天空。那整首歌的音乐节奏呢，也非常的快，满载着跑步啊、心跳加速，还有奔向未来的推进感。他把烟花代表的热烈，从个人的恋爱心动升华成了伙伴之间的羁绊，还有梦想的绽放。那歌词里呢，也写到了说，我们原本是在黑夜里独自奔跑的人，感到迷惘又孤单，直到遇见那群懂你的人，心中的火花是瞬间被点燃，大家一起冲向天空，炸开成最绚烂的烟火。如果你现在身边呢，也刚好有这群很疯癫的朋友，懂你的孤独的朋友的话呢，那这首充满青春与速度感的 Firework 就送给你们。

light the firework。无论你现在呢是幸运的身边有人陪着你手牵手看烟火，还是说在喧嚣的散场之后呢只有一个人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慢慢收拾着这些落后的情绪，那么都希望今天这个一小时的陪伴呢就像一盏微光，给你心里带来一点温暖。烟花的灿烂也许是两个人的热烈，但能懂得在散场后消受寂寞，拥抱孤独，才是真正完整的自己。你不需要永远做一个夜空中最耀眼的星，因为你本身呢就可以容纳所有星光的辽阔夜空。别忘了，不管天空有没有烟火，都请好好陪伴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谢谢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鹏鹏。大家在干嘛呀？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大学生都在干嘛。因为我是一个身为准备升上大二的人，非常有资格来跟大家聊这种东西。毕竟我一年前才刚思考过，大学生都在干嘛呢？对，所以今天也顺便来跟大家分享大学都在干嘛，然后还有解惑一下，如果刚好有国高中生或者是你的朋友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他们。然后在 YT 上面、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搜寻 Hello 五万就可以看我们节目现场哦。那今天就是要来解惑一下大家对于大学生的一些迷思，你们对大学生有一些什么迷思呢？例如说，上课很自由，或者是可以一直翘课之类的。那大家都会去 Dcard 或者是 Threads、IG 找一些，不管是自己学校的，或者是现在暑假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资料。那我也会，我之前也有这样搜寻过。我真的那个搜寻栏全部都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日常，大学女生可能会写什么大学生，要不要化妆，要不要穿搭之类的。对，那今天就来跟挑了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那学测已经放榜了，恭喜大家，大家辛苦了。那分科的成绩还没有出来，所以分科生我们就继续玩，等到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再来烦恼。对，那因为成绩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来跟大家推销一下，推销一下我的学系啊。我是世新的公广系，那简单介绍一下公广系。公广系的全名呢，叫做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那它是全台唯一一个公关还有广告双轨并进的科系。我们主要是课程呢，结合了行销理论、品牌公关还有广告实务。那主要是有比较多的实作的训练啊。那像是毕业的成果展啊，或是一些实习，这些学校都会给你很多很多资源。那还有产学合作的课程，还有很多数位传播技能的课。那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企划执行、内容创作，还有数位运用三大核心能力。那学生可以在毕业之前就直接接近那个轨，那个怎么讲，接轨至业界。对，以上呢都可以到公广系网看到。

那我们公广系的主要出路呢，有分成公关、广告，还有媒体代理商。那可能会很多人思考说，哎，那行销在哪里呀？那行销其实三个出路里面都一定会包含行销，所以行销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课。在大一下的时候会有一堂课叫行销学，那这堂课好好学，这堂课非常有用。那很多人会思考说，哎，那媒体代理商跟广告代理商差在哪呢？媒体代理商最常听到的就是缩减它媒代。那广告的话，不太会有人讲广代啊，但是它的全名就是广告代理商。那来讲一下媒代跟广告差别在哪里？媒代主要是专注在于媒体的数据分析，还有观察流量。它就是要思考你要怎么创造跟传达一个品牌的理念。而不是说广告那种负责它的品牌形象啊，然后创意发想设计，要传达出这个品牌的理念，就是不是简单的拍广告或是拍一个微电影之类的。媒代比较像是我要怎么传达出我想要帮助贫困家庭这种概念，那可能是会办，是说办展览吗？还是说做一个广告？还是做什么活动呢？这类的这样。那传播学系呢，主要有三大学校，一个是政大政治大学，再来是辅仁大学、世新大学，主要是这三个。啊，有些人会把台艺大一起放进来啦，是可以啦，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三个啦。我自己也不觉得说台艺大，哎，这样讲好像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主要就这三个啦。对，那很多人会思考说，哎，那我要去哪一个学校呢？来跟大家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政大呢，它是公立，它是里面唯一一个公立的，那真的分数到就去，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大家分数到了就去，不要思考要去哪里，分数到就去。虽然它可能比较偏远一点，在木栅，就是交通可能要比较久一点，但是真的它大家分数到就去。那再来是辅大，辅大呢？他们传播学系分成了三个系，一个叫新闻传播，另外一个是影像传播跟广告传播。那他们整个因为学校很大，然后他们又有很多系，所以他们超级推广辅系或者是双主修。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你对传播可能有兴趣，但是你还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真的要走这一条路的话，或是你很想要辅系双主修其他学系，像因为世新就没有那么多学系，然后没有办法跨那么大的领域，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真的是走传播的话，就是可以去辅大，而且辅大的交通很方便，对，相较于世新。那世新的话呢，细分成我们的新闻传播学院呢，细分成八个系。一个是广电，那广电里面就细分了电视组、电影组跟广播声音设计组。那这个是辅大没有的，辅大就是全部都集在一起，所以它你去一个系里面什么都会学到。所以假如你是真的已经想好自己，例如说你自己真的要走电影组的话，那就推荐你来世新。那除了广电以外呢，还有公广，就是刚刚讲到的，然后还有口传、口语传播。图传、图文传播、资传、资讯传播、传管、传播管理、新闻系，还有数媒、数位多媒体学系。那世新的优点呢，就是你如果是确定好方向，你就可以来读嘛。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设备，不知道大家有知道，我们有一个超大的摄影棚，智能摄影棚，那真的超大。虽然我没有进去过，但是看起来就很大。然后在里面又很，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外借，虽然说你说，其他地方，例如说外面的可以租借摄影器具的，可能比较厉害，对，是没错，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强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要省预算的话，真的可以跟学校借。那我们的唯一的，可能唯二的缺点就是我们的学费比较贵，对，私立的，我不确定辅大啦，但是世新的学费就是比较贵一点。然后还有很远，景美真的很远，搭车我虽然不能算是通勤啦，我住在学校宿舍，但是我一个礼拜一定会回家一次，然后每一次都要
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我觉得好累哦。然后扛着行李箱，好累哦。如果每天这样，我觉得

所以，如果大家你的学校你，不管是你在思考，或者是你已经有学校了，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是要住学校宿舍还是外面租屋？虽然外面租屋都有比较多的美感，大家要去注意一下。那这部分我就不太清楚，所以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所以大家你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也可以参考一下这点，这样子。好，那世新的话，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活动，那也会有很多艺人会了。真的，如果你想看艺人，如果你觉得你的艺人好像有来过世新的话，真的是推荐大家来，因为你，我们常常会有活动，像是有圣诞晚会，然后我们学校外面，在室外有一个舞台叫做八方舞台，那边很长，大概。可能一个月一定会有个一两次吧，就是艺人一定会来表演，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然后就来唱来唱个两三首这样，然后就是，怎么那么常有艺人？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吗？后来这样一整年下来看，确实真的很多艺人会来，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很有名的小艺人，然后就是来这边来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增加一点曝光率，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们这样。如果你对于我们学校什么卡司有一些想要知道一下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世新大学学生会的 IG，或者是社团那个叫什么东西，反正有一个社团，课外组和课外活动组，他们也有很多活动这样。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Threads 上看到？曾国城好像很常出现在世新，对，他是我们的超级大学长。那今年是世新的校庆第70周年，那可能会有人看到说10月会在小巨蛋会举办一个校庆活动。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也不清楚细节到底是在干嘛，但我知道会有邀请很多校友或者是。学校一些大前辈这样子，那应该会有很多艺人啊，毕竟很多艺人都是我们学校出来的。那曾国城也透过这个活动呢，来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节目，然后它叫做《世新人你在冲啥》，冲啥就是你在干嘛的意思，这样子。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下，它主要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世新的环境啊，然后还有现在学弟妹都在干嘛？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有被他问到，要去跟他聊天，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放进去啊，我没有仔细去看，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Seventeen 的《I Can't Run Away》。

那这首歌呢，主要是想要表达无法摆脱的思念，还有对过去情感的依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忘不掉的回忆？那我觉得任何回忆都是一种助力，它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你可以去正视它，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或许你需要一点时间去吸收它，去消化它，然后把它转换成正能量。但就是。大家就是要学会去正视它，像面对成绩也一样，看到你可能发现你自己肯定要考得很好，那其实也没，也无妨啦，真的，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大家要是都是重新过来，除非你真的很在意，那就去重考吧，那这就是个人的决定了。那其实大家只要正视它，就不要觉得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就好了。那今天来解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学到底是怎么读书的，还有读书的氛围到底是什么呢？那先前情提要一下，每一间学校每一个系的情况都不同。那我主要会以我自己的系为主，就以传播为主，然后其他系为辅这样子。那传播的话呢，通常主要都是以实作为主啦。那我听说政大好像不是这样，政大好像比较偏理论一点的，对，但这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对，那世新的话是以实作为主了。那你会说，那有考试吗？有哦，其实不常，但有的老师会给。那这部分是以，比如说必修课或是选修课为主，那通识的话就。不包含在这里面，我今天就不讲通识相关的东西。那我今天也不讲选课，因为我很怕我讲错。对，所以今天就大概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这样。那因为我有遇过有考试的老师，就是也在讲上课上传播类的。那他们考的东西呢，通常都是老师已经有给的简报或者是参考书里面去出，所以其实你只要有认真上课，然后有做笔记。重点是有复习，应该就会考得还不错。而且有的老师很佛心，他会给你，例如说，他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简报，但是他最后还会给你一个期中考范围的简报。他所有东西都从里面出，他甚至还会标红字说：“我一定会考这个东西，这个请你背下来。”有的老师也会直接说：“诶，我的题目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答案你们去自己去找，自己去搜寻。”他都直接告诉你题目了，所以有的老师其实老师通常都很佛心了，不用担心太多这样。那公广系呢，是出名的报告系。昨天看到有人在讲说，大学有哪些系就是报告很多，有人讲说什么，气管啊、社工啊、心理啊，对，应该加一个公广系的。公广系真的是期中、期末基本上就一定会是报告。那我们也常常会有小组讨论，所以你不用想说，应该期中、期末才要报告吧？没有，老师随便一堂课就会点你起来说，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或是来小组讨论一下。像我有遇到一个老师，他就是每一堂课下课之前，他就一定会丢题目给大家

做小组讨论，然后你讨论完才可以下课，而且那个答案是他要满意你才可以下课。不过这个老师很棒，推荐大家，他叫是肖湘文教授，对，推荐大家，这教授真的很棒。好，那所以我们真的很多小组讨论跟报告，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找到好的队友，你不要找到雷队友，你的分数才会高。那有人会思考说，那我要怎么找到好队友？毕竟我们的第一周通常第一周就会分组了，那尤其是大一，你一定会想说，哈，我都还不认识大家我就要分组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有的老师就会对你们大家就自己就近分，所以有的人可能两个认识了，或是都没有认识了，那就是就近，大家通常都是你坐附近的，大家凑一凑，人数到了然后就一组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没有不好，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一次来看到说你这些人之后会不会是你的队友，会不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之类的。那我也是透过就是大一上的那些报告来看清了一些人，他们到底是真的是好队友还是雷队友。对，我觉得不用担心太多，因为大家也都是重新认识一批新的朋友，除非真的刚好你就是高中朋友或是国中朋友然后认识的，然后一起读世新。对，其实这就大家都是重新来啦，所以不用担心太多。那在读书上的话，我觉得你们要学会可以自己消化资讯，因为老师有时候一讲就是一整个简报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所以为什么刚刚说复习很重要，因为资讯量真的很多，然后我们在报告上面也常常会用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在做报告的时候如果还要再回去看简报的话，这其实会花蛮多时间的。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把它吸收成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你在处理报告上你也会觉得很轻松，那你就想到对，老师有讲过这个东西这样子。那有人会问说，那可以用 AI 吗？ AI 可以善用，可以参考，但不能完全照抄。其实老师都看得出来，有些时候我也看得出来，像是有些商用账号他们底下的文案，其实我觉得真的很 AI。 像是你可能会知道说 ChatGPT 可能就会用破折号，或是一定会用什么箭头之类的，那看起来就超级 AI 的，所以真的不能照抄。而且我们有那种心得，如果是那好几千字，很多人都会直接丢 AI， 那其实丢出来之后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假如你跟你的朋友，你 跟你的朋友 AB 都丢这个一样的题目给他，你跟他说我要这篇文章的心得，帮我写出一千字来，那出来的东西可能都长得一样，那个模板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不可以照抄，大家可以参考用。那你一定要自己要心里要有一个底，你才可以去做参考，你不能真的是不能全抄，老师都看得出来。有的老师还会因为说发现是 AI 他就直接给零分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点。那我有遇到老师说就是他们是允许的，他允许你用 AI 哦，但他你只要标出我这个部分是 AI 给的资料，然后并且他在整个报告里面 AI 占比多少，例如说我只有这一行资料是 ChatGPT 给的，那我就写说这行资料是来自 AI， 然后它占了全部的简报里面占了 5% 这样子。那因为有些资料你直接搜寻呢，可能是跳出 AI 的答案，那它底下就算有给你参考的连结，你点进去其实有时候它根本就找不到那个资料，所以大家在找 AI 资料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这部分。那因为每个老师的做法都不一样，所以你们都要懂得应变，就真的不是每个老师都同意你们去用例如说 AI 啊，或者是做哪些部分这样子。那在读书氛围上呢，我自己觉得世新基本上就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已经很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然后一部分就是分数刚好到就上的。那大部分人呢，其实就算是连分数刚好就到就上的那种人呢，也会很认真上课努力，很认真努力上课，然后准备报告跟考试这样。因为我觉得认真的人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大学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的懒惰，或者是你可以去做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啦，但是这真的是取决于个人的时间规划，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那么 chill， 那么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那要不要熬夜通宵翘课出去玩？

这真的是自己的决定。你就觉得说，哎，我都上大学了，我就要出去通宵，我要去 KTV 啊，我要去跑山啊什么的。OK 啊，可以啊，你去吧。那这个分数就会是我的，或者是说你在报告里面，假如说今天要讨论报告，但是你不在，OK，这个分数你就不要了，我要。对，大家都会说你不要，我要，所以你想干嘛你就去干嘛。大学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诶，是有交友圈没错，但是你不会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真的很成为你的很好朋友或是很好的组员。他想干嘛就干嘛，真的不用去管人家。因为在大学，我真的觉得你顾好自己最重要了。那准时进班上课的人比想象中还要多，真的。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说，诶，应该还好吧。然后我就第一堂课哦，我的第一堂课10:10的课，然后我刚好打钟进教室，哇，里面超多人呢，不知道大家是都很紧张吗，还是怎样？然后我一开始想说，是因为第一堂课吗？大家都就是比较紧张、担心，就想要早一点到。诶，没有诶，其实到后面，越后面越会发现说，其实真的有些人真的还是很认真，就是准时到。他们觉得准时到才好。我就是那种觉得有时候翘课一下是觉得无所谓的那种人。哎，没有啦，我也没有一直翘课啦，我只是偶尔会迟到一下下。但是其实有时候老师根本就还没开始，对，哈哈哈，那大家要对跟老师熟一点呢、啊。那偶尔有些人偶尔会抓那种。老师不是会点名吗？那他们就会抓准老师点名的那个时机进班。例如说，老师一定会在30分后才点名，他就30分后再来。他就觉得没关系，我慢慢来，反正老师也还没点名，有点到名就好了。那尤其是那种，抱歉，尤其是那种，有些老师是课堂最后才会点名的，他就刚好进班了。不觉得很讨人厌吗？尤其是那种早上8点的课，我8点早早起床来到学校，上完一堂。一节课之后呢，准备要点名了，点完名就可以回家睡觉了，或者是说点完名就可以去上课或去吃早餐这样。那种人，他就刚好在那个最后十点的时机出现了，点完名他又走了，不觉得很讨人厌吗？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我就被我另外一个朋友讲说，哎，你们班是不是有一个那个谁谁谁？那他是不是都在那个？最后时间才进来点名，我每次早上来，早上到教室之后都没有看到他，但他点名的时候就会出现。对，这种人真的是非常的讨人厌呐、啊。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Seventeen 想要表达对粉丝克拉们的重视还有爱的一首歌，它叫做《Headliner》，送给大家。

欢迎收听时兴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 Hello 午安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彭彭。那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很多人都会问的，到底要买笔电还是买平板？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就是看个人的习惯啊，例如说你习惯纸本笔记，那还是电子笔记呢？电子笔记的话，那当然就是买平板嘛。有些人可能就有了，就会思考说，那要不要买笔电？好，那来讲说如果是理组的话，好像比较推平板，因为我很多朋友是理组，那他们觉得说就是你可以直接下载教授给的简报，然后你直接拿来做笔记啊，或者是你在计算上你也不用用到那么多纸，就也比较好携带，而且很常用到，所以他们好像比较推平板。那如果是以文组的话，好像都可以，因为我身边人就大概一半一半都有用。那我自己是用笔电，那我觉得笔电在报告上真的很好用，因为你可以打字，然后你在使用文书软体，例如说 Word、PowerPoint 或者是 Excel 上面，其实都很方便。那择一的话，笔电好像比较多人推，他们觉得说就是相较于平板来讲说用处比较大啦，所以比较多人会用，而且很方便。虽然说比较重，然后你要手提吗？还是用后背？这是一个问题。那讲到后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侧背包还是后背包？我自己是都有，而且我住宿舍，所以我有多带几个。那就是看个人的习惯，有些人就是习惯带侧背，然后有些人是觉得后背可以装比较多东西。那我自己通常没有干嘛的话，都是背侧背啊。但我喜欢背很大的，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进去，而且我的水壶都蛮大的，我都喜欢买很大很大的水壶，所以我都喜欢什么东西都丢进去。而且是都市型，你真的必备雨伞，一定要带雨伞。就算今天跟你说是大太阳，你也要带着。谁知道什么时候文山区会下雨？文山区根本就是自治区，它什么时候会下雨你都不知道。它有时候就会突然飘了一下，而且很常是那种你在市心附近会下雨哦，然后你可能搭个捷运，例如说到公馆，没有雨了，超诡异的。那不是在隔壁而已吗？真的超奇怪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包包尽量再大一点，然后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你手上也不用一直拿着，比较方便一点。那背后背的话，通常都是有带书或者是铅笔盒、笔记本，甚至我不想要手提笔电，我有一个手提的袋子。但是有时候我就不想要提着，而且笔电本来就很重，就是觉得丢进去里面就好了，所以这时候就会用到后背。那主要就是看个人啦，有些人没有装什么，没有带什么东西也是背后背，这是习惯问题啦。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打扮还是不要打扮？很多人说，大学你都要穿什么？我没有学校的运动服和制服可以穿了，是不是可以多多买几件戏服之类的。其实不是每个系都有戏服，像我大一的时候是没有戏服的。对，那我们大二正在思考要不要推出戏服，所以如果是公广系的同学，大家可以敬请期待。那我觉得要不要化妆或是穿搭，真的是看也是看个人习惯。对，这边都是看个人习惯的问题。因为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习惯的话，那你就照你的习惯来做。那你如果不会化妆，你其实也不用刻意化妆，除非你真的想谈恋爱，你真的觉得你应该化得美美的，穿得美美的，然后找个，或者是穿得帅帅的，对，找个帅哥美女，让你的男

男女朋友的话，OK 啦，也是可以啦。如果你想当一个恋爱学分的话，是可以。但其实大部分人呢，舒服就好了。我觉得不要看起来很邋遢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那种蓬头垢面啊，或者是穿夹脚拖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 OK，因为你就是来上课的，然后你穿的夹脚拖。假如今天下大雨，我可能还比较可以理解，因为你可能袜子湿了，鞋子湿了，然后你想要穿拖鞋，这样比较方便一点，OK。但是你平常真的不要这样穿，我觉得非常的邋遢。我是一个有空就会打扮的人，那我觉得你把自己打理好，心情也会好。那你今天也会觉得说，哎，我化全妆了，所以我不能趴下来睡觉。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共鸣，因为。你化妆了，你就不会想要弄脏它。你穿衣服了，你可能就是想要今天有空堂，我就想要去拍拍照，去咖啡厅干嘛，去走走。对，所以大家，我觉得其实打扮也不错啦。有时候你就是提升自己精神的一部分这样。那其实期中、期末周哦，大家几乎都不打扮，但还是有了，还是有人，例如说期末可能早八报告。他还是打扮的，化了全妆，哇！我觉得这种人超厉害的。我可能已经累死了，可能8点10分的课，我8点才会起床，真的很累。但是这些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你想打扮的怎么样，都是你自己的决定。你也不用觉得说别人长得特别漂亮，别人穿得特别好看，你就觉得很焦虑。不需要，大家穿得舒服自在最重要，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有讲的，大学就是一个很顾自己的一个生态圈。你如果太在意别人，你反而会忘记自己的利，你会遗忘掉自己的利益。例如说，你先去帮了别人，可是其实你也在处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例如说10点要交你的报告，但是你。9点55分还在帮别人，真的不要，大家真的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那你可能会想说，那交友圈呢？我觉得交友圈就是看个人，但也不用到真的，也不是说很不用费心啦。但是不管怎样，凡事都以自己为优先。毕竟你读大学有一部分是为了你的未来铺路。你毕业之后呢，不管是你要读研究所，还是你要就业，还是你在大三的时候就会参加产学课程，你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公司，开始有些实习的机会。那你接下来空的那些时间，你是要留给实习，还是留给交友，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是想要增进自己的经历，然后想要被更多公司看见，被更好的公司发掘，还是在思考说，哎，我要不要陪朋友去吃饭？哎，我要不要陪他去买衣服？这很重要吗？但是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也是可以去啦。对，但是不管怎样，总体来讲，就是大家真的是，不管自己的习惯呢、或者是你的想法，真的比较重要。毕竟，大学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优先的生活圈。那大家不管是穿搭，还是妆容，还是心情，每天都要 beautiful 哦。

这首歌呢是要表达，这世界本来只是平凡的，但有了你就变得特别美好，你是最漂亮的。那最后来说说我自己一些经历，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多多参加系上的活动。你会想说，诶，那社团呢？其实也可以，就是真的是系上活动跟社团大家都可以去参与。那我们主要讲系上活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可以扩大交友圈的一个机会，因为你除了必修课会有班上的同学，你在选修课上面就是会有别班的同学嘛，但是你不一定会跟别班的同学分组分到同一组，或是自己去分的时候，你通常都会以找自己的朋友啊，或是以自己同班的认识的为主。那这种时候就是可以扩大交友圈的一个好机会。你们不一定要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在之后都会是你的得力助手。不管是你可能在业界啊遇到说，诶，这个人好眼熟，他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好像是我们系的。那其实通常那种同届的啊、同校的呢，都会互相帮忙。那像世新，很多人会慕名而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大学长嘛、大学姐，他们在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大家也会因为这种事情，这种就是交友圈的部分来进来试行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你也不会让自己荒废在家里或者在宿舍，毕竟没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躺在那边追剧、吃东西、看电影之类的，然后也没有干嘛。那你为什么不透过这些时间去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呢？你说，诶，可以培养兴趣啊，你可以考多益啊，对，没错，你可以练第二外语啊，也可以。那就是一样，就是你自己时间是怎么分配的。那我觉得系上活动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参加的活动。像以公广来讲，我们有茶会，新生茶会会办在，今年是办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然后就跟大家来玩玩。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推大家玩茶会。虽然说我去年没有玩，因为我跟我朋友刚好有约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听我其他朋友说，茶会真的是胜过所有活动，因为茶会的时候才新生训练完，也还没开学，所以大家都不认识的状态下就会很好玩。大家就是你就随便就是，诶，这边认识一下，那边认识一下，你也不用觉得说很尴尬什么。

么，大家都是第一次，大家都会很尴尬，所以你就放开来去交友。那为什么说不认识的特别好玩呢？因为像我们后面有一个叫做制服日，就我们会出去玩一天，然后穿着你的高中制服。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认识了嘛，就是大概10月中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认识的情况下，你一定会想要跟自己的好朋友，或是跟自己认识的朋友一同组。可是分组不是你们分的，是学长姐分的，所以你这种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我不想要跟这个人同组。因为有些人的风评已经会开始会慢慢飘出来了，你就觉得，哦，我不想要跟他同组，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可是没有办法改，你也没有办法动。所以真的，大家可以趁茶会来好好玩一波。就觉得这是非常好玩。那除了制服日，我们还有宿营，我们会去外面，不会到搭帐篷啦，但是就住个小木屋这样子。搭帐篷有点，还以为是国高中呢。那打工的话，我觉得也是看个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偏好是等到有适合自己或是对自己未来有帮助的工作。例如说，可能就是做行销类的、做传播类的、做媒体小编那种的，只要是那种的，我才想要去做，因为我可以从中去学，然后我也可以去先接触到这行业的工作，那我有可能认识到很有力的学长姐、很有力的主管，那他们可能可以介绍我去更好的职位，或者介绍我去更好的公司，这些都是你的交友圈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啦，啊，如果你真的是很想打工、很想赚钱的话，那就去吧，但是不要太累。就是大学生我还是要顾，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大家不要为了钱就迷昏了自己，要去思考一下你的未来的职涯方向。像是有些人觉得说，哎，我要去做餐饮业啊，餐饮业什么时薪高啊什么的。现在哪有餐饮业时薪高啊？前阵子看到有人在说餐饮业时薪高，我想说，不是说很累吗？然后也就可能基本196，可能就刚好196。那我觉得说，大家还是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职涯方向，有时候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去做了。而且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学校的资源，学校有时候都会征一些校内的攻读，时薪好像比较少，但也是有。那其他学校蛮多的，那种大学校可能里面会有一些Seven 啊，或是。小木屋松饼，好像很多学校都有小木屋松饼，那些店里其实都有真工读，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你才不会觉得说，哎，我白花了这学费。不要，这真的是善用学校的资源，学校能给你的，你就尽量用，尽量拿。学校给你奖学金，你就尽量去拿。学校发钱有活动，那个活动可能有奖金，就去拿。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大家也要去寻找一下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那大家在排课上也可以考虑到这一点。你例如说可以空一个下午，那甚至是某一天就是不排课，你可以跟朋友出去也好，你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你想要放松、想要发呆、想要躺在家里睡觉都可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空一个部分，不管是你空一个上午，还是空一个下午，还是空一天。那都是一个很好发挥的一个时机，你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你就算是再怎么很 P 的人，就是 MBTI 那个很 P，P 就是非常的随心所欲嘛，J 就是喜欢规划的。像我自己就很 P，可是我觉得我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开始学会怎么规划我的人生，因为时间过得真的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很多。就像我之前大一就觉得，诶。大学了，好开心！然后就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小组讨论、小组讨论，考试、考试、考试。哎，学期就结束了，一年就结束了。然后我现在要大二了，我说啊，太快了吧！而且我昨天刚选完课，真的是选课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大家选课，希望大家都可以选到喜欢的东西。呵呵。那像我自己就会空，比如说一个下午我去打工，或者是空。一个2、3个小时的时间，我来电台实习，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帮助的东西，所以我愿意空这个时间来给这些东西。所以大家以后学会规划自己的人生。那总结来说，全部总结来说，很多高中生都会觉得，包括我自己以前也这么想。我觉得大学生好像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然后你可以参加很多。活动啊，然后你可以快乐玩社团呐、啊，然后你可以常常去打工赚钱什么的。然后

礼拜五下午的时候会回家，然后礼拜一早上来。可是偏偏这一次是我礼拜一就早八，所以我还在思考，我要礼拜一变成是6点出门，还是我要礼拜天晚上就来学校？可是礼拜天晚上有时候我们家里会要吃饭啊，要聚餐什么的，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啊，太累了，太麻烦了。所以大学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自由自在。因为你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规划。你说，哎，我有空啊，可以出去玩，可以跟你们吃饭什么？这可能取决于在于学期初吧，就真的是期中前，那真的会蛮有空的。我自己体感上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到了后面，你说期中后呢？哎，好像自由了，并没有。期末又来了，因为期末报告通常都是比较大的报告，所以很多老师都会提早开始。然后因为一个礼拜就可能只能报告个3组。就是那种大型报告，可能要报告20分钟那种，那你就变成说一个礼拜报告3组，那你可能会分在最后一组，所以你可能最后一个礼拜才算是正式的放假，而且老师每一个礼拜可能就会说我的要求会变成怎样怎样怎样，我的规则有什么改变，我有什么新的要求，你都要全部再重新改一遍，所以你不用觉得说你自己最后一周报告，你报告第一周交出去了就不用改了，没有这回事，老师会叫你重交，所以。期中后真的都是一团乱，而且你每一堂课都有这种报告的话，你就我的报告在哪里？我现在做到哪里了？我行事历全部都是满的，超多东西要弄的。所以事实上，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快乐。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只要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然后自己的生活步调，就一定会有快乐的大学生活。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很担心的话呢，你也可以，假如你已经有学校的话啦，你也可以去私讯一下你们的，通常系学会都会有账号啦。那大家可以去问一下系学会的学长姐说，哎，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啊，或者是我有什么需要准备的？那大家，我推荐一个 IG 的账号，叫做104大学生，它104是一个工作网嘛，那它有推给大学生，你可以在上面找一些。短期的打工、暑期打工，或者是一些展场的工读生。那他在 AG 上面主要是在分享说这些大学的一些小秘密，或者这些大学都在干嘛，那校风如何，然后有什么特色，或者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准备什么。对，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或者是 Dcard 上面搜寻一下大学的相关东西。你通常只要打出大学，都会有人来分享啦。那你也可以去你自己想要去的那间学校，或是你的学校去找那个板，然后上面都会很多人在分享说，诶，选课要怎么选呢？那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做那些事情，或是可以怎么样？对，那。书的部分，很多人会想到说：“哎，那我是不是要买书啊？学校会统一发书吗？”这些真的就是看老师的。对，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多。我有看到有人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去买书？那要去哪里买？”对，每一个老师的教材都不一样，所以不用担心那么多。那到时候老师都会一个一个去讲。所以大家趁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你如果想要考驾照的，赶快去考；你想要。出国的赶快出国，你想要多学个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可以赶快学，不然再来呢，可能会有时间啦。但是我相信你不会把时间塞到这个时候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事情比这些事情还要重要。像我今年许了一个愿，就是一个今年的规划，就是我要学韩语。然后我只有寒假的时候稍微学了一下，但我再来就没有再动了。虽然说我有时间，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上完课好累，我要追剧，我要看综艺，我要干嘛干嘛干，我要跟朋友出去玩，我要去哪里哪里之类的。真的，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趁这个暑假，好好的运用剩下的这些时间。再来就是大学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太多。大学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玩。对，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学会规划时间。还有活出自己想活出的样子。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到这边啦，不知道大家吃饭了吗？我还没吃饭，我肚子好饿。好，那最后一首歌是 Seventeen 的《Our Dawn Is Hotter Than Summer》，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精彩、很精彩的大学生活。那大家拜拜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远的《嘉宾》。今天呢，终于轮到我个人自己在追的歌手张远。会播嘉宾呢，有一部分是因为嘉宾这首歌在台湾相对来说是他知名度比较高一点的作品，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天节目迎来了第一位嘉宾，这一个嘉宾呢，也是我追张远线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搭子。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先来欣赏他的出道参加的选秀节目，2007年快乐男生的主题曲《我最闪亮》。

0: 节目的第一单元，先来欢迎今天的嘉宾。这一位嘉宾呢，他是我追张远线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搭子。张远今年五月在上海开的生日场是他第四次巡演的演唱会，我就是跟着这一位嘉宾一起去的。那接下来的节目会提到他的巡回演唱会呢，我们会用一巡、二巡、三巡、四巡来简称，就代表着是第一次巡演、第二次巡演，这样以此类推。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四巡上海生日场的好搭子凤梨，让我们欢迎凤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凤梨。
0: 今天呢，邀请凤梨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有请凤梨先开给我一个他自己觉得张远的歌单比较宝藏一点的曲目，他开给我了14首歌。但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私心没有在他的歌单里面，所以今天除了凤梨的私藏歌单之外，还有我个人一些比较喜爱的歌曲也会放在里头。那当然张远自己本身对他来说有意义的作品我们也不会放过他好吗？所以今天的节目应该会比较长，会分成两集来做进行。回到张远的身上，他呢2007年从快乐男生这个节目出道，接下来呢他2008年又以至上励合的队长身份出道。先来听一下他快乐男生出道时的一首出道作品《商城》。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张远他的出道作品《商城》。这首歌其实他2025年的时候有出一个新的版本，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新的版本，因为他的编曲比较符合我自己个人的喜好。不过《商城》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那种青涩的大学生感，所以还是把这首歌排进歌单里面。他呢2007年出道的时候，凤梨你那时候几岁？
2: 3岁
1: 啊，跟我2岁，哈哈哈哈哈。就是我身边的人知道我追张远之后，因为我对张远的这种投射情感不单纯只是歌迷跟歌手，有时候会上升到一点就是梦女的成分存在。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张远今天的穿着很帅，张远今天的妆造很好看，他今天又怎么了，又升 V 又干嘛，我就会跟我朋友分享。他们就会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喜欢一个可以当你叔叔年纪的人，你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2: 我朋友说，为什么你会突然爱上一个这么年纪大的人？
1: 对吧，你看好像这个年纪喜欢张远的人，就是如果你今天年纪偏小然后喜欢张远的话，身边的人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包括说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同单，他们其实也是都大概是2005以后或上下这个年纪，应该还有再更小的吧？
2: 还有2007的，
1: 我还有看过2009的，
2: 现在
1: 的小朋友都怎么了？可是不得不否认，张远他到现在的也不能说外貌，就是他现在给人的形象，不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已经41岁的歌手，他到现在还是可以能唱能跳，我超级佩服他。
2: 而且他长得很年轻，
1: 对吧？你看他长得很年轻吧？我也觉得，因为我身边的人就是听到张远，就会投射出一种，哎呀，就是唱抖音歌的那一个张远。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作品啦，像刚刚的《商城》，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就是在台湾没有那么流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做音乐节目的动力，就是因为发现自己听歌的风格好像跟同龄人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就希望设立一个节目可以跟大家交流音乐。好，我们回到张远跟凤梨的身上，你为什么会粉上张远？
2: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一个直播节目，然后那首歌叫做南方秋叶北方春茶，然后他在唱的时候，嘉宾就那个节目的嘉宾就在一首他唱那首歌的时候，唱到小青蛙的时候帮他刮了一下。
1: 哦，你是说他在唱小春茶的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一只两只三只小青蛙？
2: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看到的直播影片就是大家有帮他刮这样吗？
2: 对啊，很可爱，
1: 这么简单又纯粹吗？
2: 就觉得那时候很可爱，然后后面就去查这首歌，就发现这是跟他粉丝的一个小互动，
1: 所以就其实有点类似应援词的概念，对吧？
2: 对啊，
1: 所以你是喜欢他有应援词的歌是吗？
2: 对，就是跟粉丝互动的歌。

0: 因为你其实也是觉得他跟粉丝的这种羁绊，你觉得很可爱，所以就粉他。
1: 对，
0: 好
1: 怎
0: 简
1: 么
0: 单
1: 那么，
0: 哦，
1: 对啊，就很
0: 哎呦，
1: 可爱。
0: 好简单又纯粹哦。我粉张远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是他长得好看，很肤浅，好像比刚刚那个理由还要再肤浅一点。但我觉得他就是第一个长得好看，第二个他唱歌的声音，他的透亮的嗓音是我喜欢的，这点你认同吗？
1: 认同，
0: 对吧？我觉
1: 对，
0: 得他的音色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1: 没错，
0: 就
1: 就
0: 是有一种少年感，很亮，应该这样讲，很好笑。好，我们先回到张远身上，他2008年呢、啊、是至上励合队长出道，而且很好笑的事情是，至上励合有超级多的作品，大家可能会有听过，但是不会知道是至上励合的歌。就算你可能知道是至上励合的歌，很多人都不知道至上励合的队长是张远。就包括他现在上节目，还会有人说啊，你是至上励合队长的这种程度。所以可见他其实，在团里面就是一个可靠的担当，但是又没有太出头去让大家说哦，我就是队长，我就是怎么样。他反而是低调做事，很像选举，怎么会这样？就是比较低调在做事情。先来欣赏这首很多人可能有听过或者觉得很耳熟的《棉花糖》。

0: 欣赏完至上励合的棉花糖之后，其实至上励合刚才前面有提到，他有非常多的作品，包括凤梨在开给我歌单的时候，他开了14首歌单，里面有4首都是出自于至上励合的作品。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呢，算是凤梨自己私人的一个宝藏歌单。这首歌连我都没有听过，它很冷门。它冷门的程度就是演唱会基本上都不太会上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上桌"的意思。上桌呢，就是有在演唱会上面的歌曲就叫上桌。如果今天那首歌从演唱会上面下来了，可能那一场没有它的话，我们就会叫下桌。小镇青年这首歌曲是蛮多人都在敲碗，希望演唱会可以上桌的歌。这首歌可能只会在假想场出现。那至于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来，凤梨。
1: 因为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写张远从他的家乡比赛，然后一步一步出来。那也想推荐这首歌给所有毕业以后不在自己家乡工作的同学们。
0: 对，其实张远呢，他虽然是安徽人，但是他在南京上大学。他参加2007年快乐男声的时候，是参加的南京赛区，然后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的决赛。包括说他后面加入到了至上励合，也还有去到韩国训练。包括至上励合的队友，其实也有几个是韩国人，所以他其实也在外漂泊了非常的久。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凤梨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小镇青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吃黑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会使吗？就是有
1: 伤。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欣赏完了凤梨推荐的歌曲之后，至上励合呢也有蛮多我个人喜欢的作品。接下来换我来推荐给大家歌曲。今天呢，至上励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繁星》。繁星其实也算是我自己喜欢张远的一个入坑的契机吧，因为我那时候粉他的时候，他还在开一巡 Livehouse 的演出，当时他在唱繁星的时候的调调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因为他开 Livehouse 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粉丝没有这么的多，他一直对他自己的粉丝量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最近不是还说什么冷门场要开多少人来着，
2: 要开那个一千人的小场。
1: 我就问这个人开一千人的小场到底谁抢得到票，在这边喊话一下，希望他可以再多加一点人数。我连他这一次开体育馆我们两个要抢票都抢不到了，更何况他开小场的呢，希望他可以斟酌一下这个自己人气的部分。好，我们先回到繁星这首歌。他那时候在 Livehouse 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意外台下的粉丝会接唱这首歌，他一连就是哦好惊喜哦，我的粉丝居然会唱这首歌的表情，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也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因为我对有趣的灵魂就是蛮感兴趣的。这样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欣赏完《繁星》之后，其实至上励合有非常多的作品，我们都很想要推荐给大家。但是因为时长的问题，我们最后只选出了一首，我们两个一致，其实也是他先推荐，然后我个人本来就有想放这首歌，我们两个一致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那群傻瓜》。来，你自己说说，我们两个在上海场的他唱《那群傻瓜》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们听那群傻瓜从头哭到尾。
0: 很好笑吧？它是一首超级欢乐的歌，然后我们从头哭到尾，就它前面把情绪铺垫得很高，都唱那种很感伤的歌，最后来一个很澎湃的那群傻瓜，我们俩就忍不住就一路哭到尾啊！我哭到假睫毛全掉，而且我们两个很搞笑的事情是，我们哭到自己录的影片都用自己吸鼻涕声。
1: 真的很夸张。
0: 你有哭这么惨过吗？任何一场演唱会？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我也是，我们两个都算是蛮爱看演唱会的人，因为他也很爱听其他华语乐。那天到晚在听演唱会，他有时候就跟我说："哎，我今天在台北哦，我今天在小巨蛋哦。"然后我就说："你今天有听谁？"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的爱听音乐，但是他居然能够听那群傻瓜哭成那样，也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们先来听看看，到底为什么一首很欢乐的歌，我们两个会哭成这样。一起来欣赏这首《那群傻瓜》。

0: 欣赏完那群傻瓜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一首那群傻瓜都是同一个人唱的呢？其实张远在之后啊，团体解散之后，现在这个阶段有重新将那群傻瓜就是录了一版属于自己的版本，所以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他自己个人唱的版本。接下来进入到对他来说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在至上励合这个团体结束之后，他去参加了一档非常知名的选秀，叫做创造营。他参加的是2019年的创造营，那一年的节目最后出道的团体是叫 RISE， 对吧？
1: 对 RISE。
0: 那你有看那档节目对吗？
1: 我只要看前两期，
0: 跟我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周震南好帅哦，不然来看一下他怎么出道的好了。我就点进去看了两集，而且我都只看周震南的 part， 我就快转快转快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张远这个人。他看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后面跟他说我对周震南觉得他有一阵子蛮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也是这样。
1: 对啊，我那时候也觉得，就是看两期之后就觉得后面有点无聊，
0: 对吧？我也是看到后面之后我觉得好像还好，我就把节目关掉了。
1: 对啊，那结果张远第三期出来
0: 很好笑吧，我们两个现在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够荒谬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有看这档节目，有看但不多，看了一半，看也一半不到吧，看百分之十，
1: 两期而已，
0: 百分之十。甚至创造营这个节目还有小林李云瑞这件事情，我也是后面才知道的，很好笑吧。好，我们先回到张远身上，他在这场节目里面呢、啊，他是以一个踢馆者的身份来参加这档节目。那时候唱的曲目来叫什么？
1: 叫《侥幸者》。
0: 是的，因为他其实算是年纪很大的情况下，三十几岁去参加一档选秀节目，大家都在骂他是回锅肉，就觉得说啊，你年纪都那么大了，也出过道了，到底为什么要来跟一群小鲜肉、跟一群年轻的弟弟们争？但是他就是觉得，哎呀，人生可以再重来。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也不能算名言，应该是说他很爱挂在嘴边的一段话，叫做"花有
1: 重
0: 开
1: 日，
0: 人可再少年"。他每次喊这段话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说，哎呀，既然他这么大的年纪都有动力在出发，在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去追梦的话，我们为什么应该要放弃呢？对吧？
1: 对啊，我们要继续努力。
0: 很好笑，听完这些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成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一起来欣赏这首当时他踢馆的歌曲《侥幸者》。

0: 欣赏完在创造营的侥幸者之后，接下来他离开创造营之后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我没有如果》。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凤梨的歌单里面，因为我很爱，我以为凤梨也会很爱，但他没有很爱的意思。这首歌也是大家呼声很高，一直觉得跟希望说四旬会上桌的歌曲。我其实到现在都很困惑，为什么这首歌没有上桌？因为它是四旬的片头，也不能叫
1: 宣
0: 片头，
1: 传
0: 对，
1: 吗？
0: 宣传就是四旬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他把
1: 概念曲。
0: 对概念曲把概念，他把我没有如果放在他的概念片里面，结果到现在都完全没有上桌，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祈祷他可以赶快上桌。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曲《我没有如果》。

0: 欢迎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要由凤梨来推荐给大家，歌曲叫做还好有你在。你为什么想推荐这首歌？
1: 哦，因为这首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谁规定谁一定最红，这不是我的初衷。
0: 没错，就是他这首歌的歌词都非常值得细品，因为他的作品有太多，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想推荐的歌太多，所以呢，接下来的歌曲，我们两个想推荐给大家的歌，将会由下半集来继续和大家做播出。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我是彭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雨天大哥。大家对雨天最深的印象应该就是他1979年发行的《榕树下》，那是他的成名曲，也是那个年代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朗朗上口的歌曲。《榕树下》更是成为了雨天演唱会中必定演唱的代表歌曲。那今天呢，我要来带给大家的是在《榕树下》发行的前两年，1977年发行的《秋风吹来一片青》这张专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歌曲是里面的第二首主打歌《蓝蓝的天，蓝蓝》。

蓝的天，蓝蓝的海，沙滩上有我在徘徊，失落的情，失落的爱，这一切我都已忘怀。这首歌很贴切地呈现出对感情的无奈以及释怀。蓝色会让人情绪沉稳平静，看着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好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不算什么，就如同一片浮云。

0: 出道超过50年的于天，从1964年在台视的节目《群星会》崭露头角，到之后因为《榕树下》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还获得了歌坛常青树的称号。他真的是乐坛不可或缺的歌手之一。虽然他在2016年的时候封麦了，但是他的歌声还是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人生阶段。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嘻嘻。
2: 好，那这集呢，我想先来聊一下，嘻嘻，你是不是这礼拜有去那个、高雄的那个药师少女的快闪店？
3: 没错，它是展览，然后它在高雄车站的地下街，但是必须写跟要跟大家说，就如果你不是高雄人的话，真的蛮容易迷路的。就我其实已经蛮常去高雄了，结果我还是迷路了。因为高雄的地下街，它现在跟那个西门的地下街是同一个厂商做的嘛。然后因为高雄车站很大一个，所以它有分南站跟北站。那通常大家都会走到的是南站，那要怎么去北站呢？就是你还要想一下，因为它其实没有连通，就是没有不太能直接走过去。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看好你在南站还是北站，不要一直往里面走，你这样会直接又要再贯穿一整条回去，你要往北站这样子。然后他就在地下街，你就会看到一个路口，然后是要买票的，但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预售的期间了，所以已经是420一张票吧，我记得。然后是有学生票的，大家就是还是学生都还可以去买。然后如果你想要的是那个角色套票的话，它是一个角色书签，然后是盲包，然后那样好像是550，但它就不能跟学生票一起买，它就是纯粹是一个套票这样子。
2: 550一个套票其实还行耶，我觉得。
3: 对，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小小贵，就比起一些其他的展览来说，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就是它场地很大，然后因为总共现在是动画两季嘛，他从第一季、就你从门口他就已经先整理好全部的角色关系，而且他的角色关系分析的很可爱，就是人事会对猫猫的关系是写说那把事情交给他处理吧，这样子的感觉，比较不会写说哦他是我的下属，他是我的什么什么，
2: 好可爱，
3: 就是

0: 是一个很可爱的注解。然后看到他们的分镜真的是太可爱了吧！就是因为《药师少女》里面有很多 Q 版的分镜，然后他们在分镜表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画的那个雏形都已经出来，那个微表情都看得到，就很可爱。
1: 太细节了吧？
0: 对，然后还有人物的衣服，然后跟场景的还原，然后还有一些投影区，我觉得投影区很不错。就虽然说好像很多展都会有投影，但是猫猫的那个我看着蛮入迷的，因为它是放那个，哎，这样会不会爆雷？反正它就是放猫猫很重要的一段，然后它旁边是有搭配灯光的，然后是有点像重新剪辑过的感觉。对，如果你看过了，然后有一段时间你想要重新回味，你也是可以直接回去那个展区里面看的。
1: 他连衣服都有展出来
0: 我觉得他因为是皇宫，他的衣服看起来质量很好，
1: 哦，
0: 尤其是人士的衣服，
1: 是有厚度的，
0: 那个布匹的感觉真的是
1: 哦，
0: 皇宫的感觉，贵贵的。
1: 那是不是也有把就是那些场景什么的？
0: 对，像猫猫试读啊，然后还有猫猫父母的下棋，跟它还有一区是给你看灯光效果，因为他们，哦，他我觉得他们这个展蛮特别的是，他们也有着重在工作人员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比如说灯光想要特别讲一下它是怎么设计的，然后美术想要讲一下它的场景是怎么画的，是怎么构想的，它就有特别展出来，然后也有文字的叙述，然后灯光的那一区是他特别把那个人物的立牌放在他们那个宫廷的像是那个窗户前面，然后告诉你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光怎么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它的灯光是一直在变的，那你就可以搭配旁边的注解看。
1: 哦，感觉超酷的诶。
0: 我觉得在里面好像可以学到蛮多东西。我觉得广电系的学生可以去看一下，
1: 原来是这样吗？
0: 很不错，很不错。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很有教育意义。我其实有看到很多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1: 哦，也是有小朋友去的。
0: 没错，没错，这寓教于乐。而且在逛展的时候，它是有两个任务的，一个是你要找到隐藏的猫猫，它就会变成剪影，然后贴在展区的各种地方，然后你就是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在你的社群上。然后我记得这个展览好像结束的时候会抽出有发这些贴文的人，然后好像可以抽不知道几组有那个角色做的屏风，好几
1: 哇，
0: 个。
1: 太好
0: 然
1: 了！
0: 后另外一个是，你要回想一下你当初看到的内容。虽然说展区也有，就如果大家有去的话，你们不用太着急回答。就他们墙上有 QR code，然后你扫进去会是一个算是你的试读试验，看看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样。然后如果你忘记那个答案是什么的话，其实展览里面有的时候有提到，对，大家就不要太急着回答，就是问你过敏啊什么的，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当初那个剧里面出现的内容，你就跟着再推理一次，这样子。
1: 那他是给，选择题还是给简答题呀？
0: 选择题，但
1: 哦，选
0: 其
1: 择，
0: 实有一点难哦，因
1: 诶。
0: 为它不太像要故意让你答对的样子，它不会有一个很明显错误或者是明显答对的选项，就是每一个都有可能。那什么可能过敏、中毒或什么什么的，就听起来好像每一个答案都很合理。很难用直接用选的，就大家要认真看。
1: 竟然是
0: 然后
1: 这样，
0: 会因为你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可能是都答对，或者是有的人是只错一点点，然后会导向不一样的结果，然后你就换到不一样的猫猫贴纸。
1: 哇，他是送贴纸，
0: 对，你回答完之后，在最后离开展区的时候，你可以给工作人员看。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张贴纸，
1: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贴纸？全对吗？
0: 我没有全对，我好像是误判，就是有几个是错的，
1: 可以
0: 我是
1: 看
0: 真的
1: 到，
0: 觉得有一点小难，
1: 但是可以看到自己错哪几题的吗？
0: 不能呢，好像不行。
1: 好可惜哦。
0: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努力刷，想要把它刷成对的。
1: 哦，它是可以一
0: 那虽
1: 打
0: 然
1: 再
0: 说这
1: 打
0: 个，
1: 的。
0: 可以，它可以重复刷新。 然后这个展区

0: 其实虽然说没有到很便宜，但是这个票是可以一天内都一直去看，一直去看，它可以重复进场，它是盖首章的。
1: 手感呢？
0: 然后虽然说免不了这种展览最后都会导向商品区，
1: 是，
0: 但这次我有买一些些啦，
1: 哎呀，
0: 就
1: 又
0: 是
1: 买了。
0: 对对对，因为就是那个冬天的那个饼图真的是太好看了，他们把秋跟冬的饼图做成人士跟猫猫分别的两个书签，然后它是浮，就是浮雕的嘛，
1: 啊，
0: 有
1: 这
0: 镂
1: 次是
0: 空。
1: 出钱。
0: 对，书签就有点戳到我，就买了一
1: 哎
0: 包，
1: 呀，
0: 戳到的是冬天的猫猫，
1: 好
0: 很漂
1: 赞
0: 亮，
1: 哦！
0: 我超喜欢冬天的图。
1: 冬天的
0: 然
1: 图真的很
0: 后
1: 好看。
0: 还有那个有的人可能有看过，是那个两个角色的玉佩，然后可以吸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一个才250耶，一副才500耶！你
1: 所
0: 要
1: 以
0: 让
1: 你
0: 你的
1: 买
0: CP
1: 了。
0: 成双成对啊！他现在没有现货，只能预购哦，
1: 所以你
0: 太
1: 预
0: 火
1: 购了
0: 爆
1: 是
0: 了！
1: 吗？
0: 是啊，是啊。
1: 好
0: 然后
1: 想
0: 还
1: 要
0: 有一
1: 一
0: 个
1: 件
0: 猫
1: 这
0: 猫的
1: 件，
0: 锦囊，猫猫的
1: 嗯，
0: 锦囊超漂亮的，它是墨绿色，然后
1: 啊，
0: 它是束口袋嘛，然后你拉的话，它的两侧是有流苏的。
1: 哇，那你这次也是买了不少东西呢，
0: 而且他隔壁还有投文字 D 的快闪店哦，
1: 更完蛋了。
0: 他卖很多汽车用品，就如果你想要帮你家的车有点装饰的话，可以买。然后我们买的是那个安全带绑在上面的，就是可以减压的。停车的时候不是就是有的人会习惯要留电话号码，
1: 嗯，
0: 然后投文字 D 也有出这个，然后他甚至还是可以这样歘打开的。它是很
1: 哦，
0: 像铝合金，亮
1: 嗯，
0: 亮的，很有质感，
1: 哇，
0: 是邻邦出的，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1: 感觉男生如果去那边，然后刚好就是可能有开车什么的，会直接失心疯
0: 对，所以我们又买了，开车去就给他买。
1: 欸，又买了。
0: 好，以上是我的猫猫的展，药师少女展分享。
1: 好，那接下来换我，哈哈，我这礼拜，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啦，就是我这礼拜有去那个 B-side label 在花山的那个快闪店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在日本啊，它那个一小张贴纸是200日元，含税的话就是220，然后这样子换算起来，其实才台币。除以五的话，大概是45块左右，这样就会觉得哦，好像还行，就是一小张贴纸。但你知道他在那个快闪店卖多少吗？
0: 我猜，我猜，
1: 哦，你猜？
0: 120，
1: 你说220了？
0: 一百二，一百二，
1: 没有，再低一点，
0: 一点吗？八九十，
1: 差不多，我想80。九还99吧，
0: 哇，快要双倍。
1: 真的是就是最小张，我们去日本看到最小张的那个 size 的贴纸，我看到
0: 哇！
1: 真的傻眼欸。
0: 哇，要帮他付一点来台湾的运费。
1: 真的太夸张了。然后你还记得那时候店员不是说他就是有跟台湾的插画家合作吗？
0: 嗯，
1: 但结果我发现，我去那边之后，我跟那些插画家好像都不太熟，这样子。
0: 哎、欸，
1: 嘿，就是好像
0: 这也
1: 也
0: 不是，
1: 不是我们在就是文博会
0: 你说
1: 上面
0: 文
1: 看
0: 博
1: 到，
0: 会看到的吗？
1: 对，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一类的。
0: 比较不是文创类的，
1: 嗯，但是它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就是这间快闪店最大的卖点，除了跟台湾的插画家合作之外。它其实还有出一些就是台湾限定的贴纸，就是有台湾的地图，然后哦，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小笼包啊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小笼包，但总之就是有小笼包，我觉得很可爱，但我没有买，因为太贵了。
0: 哎 欸，药师少女展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它就是把一些元素然后绣在包包上，是有分大小的这样子。
1: 哦，
0: 就是黑色的 布料，然后缝比较缤纷一点跳色的线。

0: 锈的。
1: 很赞呢，秀的。
0: 要提醒大家，要师上云的人只有在高下一次会在台中，在台北站，没有，他只有这一场，没有就没有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我
1: 官
0: 劝
1: 方
0: 每一
1: 说
0: 个
1: 的。
0: 喜欢药师少女的，真的，不管你在哪里，都买一张票来高雄看，真的。
1: 好惊，好
0: 因为
1: 惊。
0: 已经有人去问主办说，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展？因为他写高雄场，看起来好像以后还有别场。No no，只
1: Omo，
0: 有这一场。
1: 他展到什么时候啊？9月吗？
0: 对，我记得蛮久的。
1: 哎呀，那我可能可以去看一下。
0: 要的，要的，务必请大家来支持一下，
1: 那请问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是？
0: 听一下《百花缭乱
1: 好的，那我们在这边就点播一首《百花缭乱》。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下最近的新的资讯。那我们就是最近有开始那个成品动漫季嘛，从八月一号开始，也就是从这礼拜六。
3: 哇，八月啦。

0: 没错，就是不知不觉暑假也是过了快一半了呢。大学生应该是快一半啦。好，那这个动漫季的亮点呢，就是它其实跟很多间成品的分店合作，然后它有一些就是照片墙啊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拍照。那它合作的 IP 其实我自己觉得也很多。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全知读者视角的合作，那它有一些限定店，就是在成品 R79，就是在那个地下街那边，对吧？R79，
1: 是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在成品生活新店，那就是在裕隆城里面。那第三个就是在成品新竹的巨城店，还有生活，不对，成品生活捷运敦化店。那他那边就是有一整排全知读者视角的，就是漫画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拍照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娃娃，重点很重要，如果有娃娃的话，就可以去给他拍照，嘿嘿。然后第二
1: 因为
0: 个呢是，
1: 我们之前有去拍《炼巨人》的，
0: 去年，
1: 没错。
0: 而且我记得去年那是不是也是在刚开学的时候啊？印象中。
1: 对，也是去年的动漫季，然后
0: 哎呀，
1: 在玉龙城。
0: 时间过了这么久了。然后呢，第二个合作的 IP 是葬送的芙莉莲，真是太棒了。然后它的主题展呢，它主要是在诚品书店的恒春限定店这样子，诶，是吗？
1: 是的。
0: 但是它在诚品 R79 跟诚品书店的新港培贵堂限定店也都有，就是跟他合作的那个照片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去跟我们的魔法阿嬷拍照啦。
1: 魔法吗？
0: 对啊，魔法阿嬷。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排球少年。那排球少年呢这一次是在诚品 R79 跟诚品书店的高雄大圆百店，就只有这两个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可以看多一点的动漫 IP 的话，其实我觉得非常建议可以到 R79 那边，因为感觉那边是啥都有哦。然后很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就是他有，大家还记得排球少年他自己有出一个桌游，所以如果大家有买那个桌游，然后自己也有兴趣玩的话，也可以在就是报名他的那个比赛，然后他是也是在诚品 R79 跟高雄大圆百店，他有一个就办一个比赛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可以去那边，然后跟你的就是喜欢一样喜欢排球少年的人一起交流交流。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是也是全球首场，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1: 那小子要不要参赛？
0: 我先没关系，因为我没有玩那个桌游，之前本来想买，但是有一阵子大家真的是抢到发疯，你知道吗？真的很可
1: 它
0: 怕。
1: 是什么类型的呀？
0: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
1: 因为
0: 也
1: 我很
0: 是，
1: 好奇《排球少年》可以有什么作用。
0: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卡牌类的那种。有点像游戏王的感觉吗？
1: 覆盖现金卡。
0: 之类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吧，我猜啦，没有仔细的看过。但是我觉得他高雄大圆百店的那个图很好看，
1: 超漂亮的！
0: 就是如果大家有知道有买那个排球少年的周边的话，他就是有出过，他就是有拿这一套，然后出过。吊饰，书签吊饰，然后那个吊饰也是之前被炒到一个超级天价这样子，但是现在应该是满地就可以收到的，所以但真的很好看，我真的很喜欢这套图。好，下一个呢是极乐街，那极乐街呢这一次只有在诚品的 R79 有展出这样子。好，下一个呢是我的英雄学院。它这一次呢，我的英雄学院只有在中友店，就是诚品书店中友店有展它的那个漫画。你知道，真的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诚品书店的官网找，那个真的超漂亮的。因为中友店它是有一个。

0: 有很高6米高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电子荧幕，
1: 柱
0: 所以
1: 子，柱
0: 对对
1: 子。
0: 对对，它是一个柱子，然后上面有电子荧幕，然后呢，它上面就是有绿谷，然后爆豪，然后
1: 红椒
0: 红椒
1: 洞。
0: 洞跟御茶子，反正就是他们几个，然后在可能在战斗的时候的那个群像图这样子，很好看诶。
1: 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那个柱子真的是超级大，因为之前上一次是在中友一样有晋级的巨人，有一个超级大的巨人，我直接在那边比出一个星空萨萨给
0: 哦，也是在这个地方吗？
1: 没错，没错。
0: 哇，大家可以去看看，真的很好看。然后下一个呢是指尖相触、恋恋不舍的名场面。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在诚品书店新版，然后跟诚品生活站前店，还有诚品书店的嘉义市立美术馆的限定店。所以北部的话就是站前店跟新版，新版在板桥。
1: 那下一个呢是娜娜，然后娜娜就是既然她是一个就已经很老的动漫了，我没想过她还可以再被拿出来诶。虽然说现在好像是文艺复兴年，
0: 没
1: 然后加
0: 错，
1: 上西太后又有跟他们联名，很高兴她又回来大家的视野里了。但是她也是只有一个限定店，是在诚品书店松烟。然后她我看到她的图片里面是也是有一些布景啦，大家可以去回味一下。然后再来是难以承受的悸动是恋爱吗？然后他在诚品书店板桥一样只有一间，但是呢，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很
0: 点
1: 大的一个荧幕在那里，很棒很棒。
0: 好色。
1: 再来是进击的巨人，然后它是有限量角色的盲抽镭射纸卡，就大家如果逛完这个之后，也要记得就是去消费一下。因为他现在就是只要你买小说或者是漫画有399的话，好像就可以随机获得限量的这个角色盲抽，然后是一组是2入，然后有不同 IP，有进击的巨人、100公尺、换上不出道就会死的病、皎洁笙箫之月等这些作品，大家都可以去收集。那看起来是质感是蛮好的，连我也想要去买一下诶，还有皎洁笙箫之月耶。
0: 而且
1: 没
0: 它
1: 有想
0: 有福
1: 过，
0: 利连呢、欸。
1: 对，很多个 IP 作品，然后再来是就是也是成品系列的，然后它是跟台漫合作，《十月堂旧书室》的主题，哦，它是收据耶，这其实蛮酷的，就是蛮像已经像周边类型的东西了，就很酷，如果有看的人可以去收集一下，然后再来是。诚品的表演厅呢，有重现龙猫这是就是这系列10部里的宫崎骏的作品，然后还有新海诚的有《魔女宅急便》啊，《你的名字》，然后在9月19号的时候会用管乐现场的方式呈现，然后他居然还有邀请孙庆月，就是他是一个超爱动漫的一个艺人，就诚品居然有想到跟他合作，觉得很赞，超赞的。他应该，他本人应该也很开心，
0: 一定，
1: 他很猪喜，耳朵很痒，想说为什么突然叫我。然后再来是诚品的电影院，然后有特别上映是《提姆·波顿之地狱新娘》，然后《小王子》跟这些动就是经典的动画。然后它是在9月27号，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去买票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星座特快车啊。
0: 那我想提问，
1: 请说。
0: 这些活动是它会展到什么时候呢？
1: 官方给出的日期呢是8月1号开始，然后到9月30号，就是不管
0: 哦，
1: 你在哪里，你都还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去跑点。
0: 哦，那感觉住南部的孩子命很好诶，
1: 诶，北部也可以啊。
0: 因为南部就是可以暑假好，就是回家嘛，然后你就在南部看完展之后，诶，回北部读书。然后呢？哦，成品有一堆东西这样子。
1: 你说的是我吗？
0: 嗯，对啊，就是像你这样子的。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圆百的真的可以去一下，然后还有那个
0: 中
1: 中友
0: 友，
1: 百货，
0: 嗯。
1: 他们其实交通都蛮方便的。因为大圆百呢，它就本身是一个捷运站，你只要上楼就好。然后那个中友呢，它可以公车到达。然后如果你 爱走路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

0: 旁边毕竟有一中街，你去的话你也不觉得亏，就不是只为了这个去，你还可以去附近逛。推荐大家出门，我们暑假就多出去玩好不好？
1: 多出去玩，多促进台湾的 GDP。
0: 对，像这几天也有那个漫画博览会，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7月27号。
0: 没错，但是那个人流我是没有办法。
1: 我一直滑到我在我不同的账号滑翠，然后都会滑到有一区是他在说 BL 漫。
0: 除了书柜是纸的，其他都是玩的。
1: 对，我觉得超级好笑。然后底下还有那什么少女漫画、百合漫画那一区，它旁边的注解是"这里的友情会牵手"。买东西不是乱花钱，这叫做资金的合理转移。
0: 我们要促进大家就是经济起飞。
1: 超好笑。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呢，要来介绍的就是《药师少女的独女》啦。
2: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3: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2: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3: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的是《药师少女的独语》的剧情。那我想要先讲一下它的故事大纲，但这个故事大纲呢，其实也没有像其他的动漫一样，它是连贯的，就是它可能里面有一些细节是连贯，但其实，它有点算是单集的那种小剧情。好，反正呢，这个的故事大纲呢，大概就是我的女主角猫猫，她是出生在烟花巷的一个少女。那她非常的善于推理，然后她也有很丰富的药理知识，所以呢，她原本是在烟花巷担任药师。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古时候的药师那些药不是现成的，他们都要自己出去采药草嘛。那她就是在采药草的过程中，然后就是被不小心被人口贩子就是抓走，然后卖到后宫做宫女，然后就意外的呢就被管理后宫的宦官人事发现他的才能，然后这个人事呢，也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整部动漫的男主角吧，应该可以算是。
0: 是的。
1: 那对，那猫猫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药理的药学的知识，所以他就凭借着这项技能，然后就在非常杂乱的后宫中，就是为大家排忧解难啊，然后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逐渐建立了一些人脉，然后也同时呢对宫廷产生了影响力。那这样子呢，他就是也发现了后就是宫廷里面一些不为人知的。
0: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物，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猫猫，然后它这真的叫猫猫，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它大概呢是17岁吧，然后刚讲到它是在烟花巷长大，那烟花巷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像红灯区的地方，就是它小时候看过了很多人跟事这样子，所以它其实蛮会察言观色的，然后就让它在后宫有办法这样子生存下来。那因为他小时候就是跟着他的养父，就是学了这些技能啊，然后也会认字，然后在那个时候的女生会认字是一个很厉害、很特别的技能，所以那时候人事也是因为他会认字，然后就认出他来了这样子。好，那我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人事，然后他是管理后宫的宦官，然后他说他自己是24岁，对，但是他因为长得太帅了。所以他就是每个女生看到他就会晃神，然后连男生都会觉得他很帅那一种。但因为就是他是宦官，所以他的容貌就被猫猫说是仙女下凡般的完美。那因为他的外表很亮眼，但是他的个性其实蛮

0: 蛮执着的，然后也会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有时候猫猫会，就是它会用不择手段，然后就想要让猫猫达到它的目标，这样子很可爱。好，那再来就是后宫啊，那后宫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妃子，那第一个就是玉叶妃，那玉叶妃她就是很漂亮，她的头发是粉红色的，然后眼睛呢是绿色的，然后但是她用人是比较谨慎的，就她不太像一般的娘娘那样会有一对宫女，她大概就只有四个，然后在服侍她这样子，然后在她怀皇子的时候，就是她需要有人帮她侍读嘛，就毕竟后宫都勾心斗角，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找了猫猫来帮他试毒，因为他有很多丰富的药学知识，加上他自己很爱试毒，所以他已经百毒不侵了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梨花妃，那梨花妃，我觉得她很漂亮，而且她是一个很有大度的一个妃子。那她曾经有一个小孩，那也是因为某些事件导致她失去了这个小孩。然后，再后来就是猫猫的帮助下，也让他就是算是捡回一条命，因为他当时因为失去了这个小孩，其实状况越来越差，然后差点就要挂掉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李淑妃，那她是一个蛮小的小女孩，她只有14岁，那她也是因为，毕竟当时就是家族联姻啊什么的的关系导致他才那么小就进宫，那他其实也没有像就是其他后宫的妃子或者是宫女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状态，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普通嘛的小女孩，她就只是一个想要快乐长大的小女孩而已。然后再来是阿多菲，那阿多菲其实跟李淑妃是很好的，就他们在前一个皇帝的时候就已经都在后宫了。那阿多菲在后来的这个皇帝呢，就也因为他就离开后宫了，这样。但大家可以多留意阿多菲的走向，就他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那更不简单的就是楼兰妃，那楼兰妃是我私心很喜欢的一个妃子，就是她的那一条故事线非常的戳人啊，就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只要罗兰妃出现的时候，多看看她。那她很神秘，她刚出场的时候很神秘，就是她也都不讲话，然后加上她都浓妆艳抹，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她的爸爸呢，是算是整个帝国里面最算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这样子。然后也因为他是重要的人物，那就因为他的女儿这样就必须要跟皇帝结婚嘛，就是一个策略这样子。那大家就是到时候如果有看或者是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多留意一下他的脸庞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小兰，那小兰就是皇宫里的侍女，然后她也是被卖到后宫，但是她就是比较康康的，他就很乐天这样子，他就只是想要好好的工作，然后赚钱给家里这样子。然后他跟猫猫跟其他侍女都玩得不错，这样。
1: 讲得非常保守啊。
0: 对对对，就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再说了。
1: 然后再来呢，是在辅佐人事的宦官是高顺，那他自己是一个武官，然后大概是37岁、40岁左右这样。那他们就是世世代代都是在护卫皇族的一个家族。那他的母亲就是皇帝的保姆之一，所以他就是他们家就是跟皇帝呀、啊，然后跟其他后宫的一些妃子，其实是从童年就开始相识的好朋友。好，然后因为他是从小时候就在照顾人事，所以就是人事就是也是跟他是一个非常亲的关系，就有点像是就是干妈之类的那种。
0: 算是
1: 对，
0: 照顾他的生活。

0: 宫崎骏。
1: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是李白，那他也是在里面担任的是武官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就是也是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肉体，然后他根本就是一只大狗狗，我觉得很可爱，就他完全就是一只很笨很乐天的大狗狗。然后呢，因为他们里面就是宫里面会办一个园游会嘛，然后他是在园游会里面是巧遇猫猫，然后就认识彼此这样，所以后来也因为他跟猫猫是有交情的，然后就被人事看中他的才华，所以人事之后才会用他，就是当护卫啊，然后派遣他去干一些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再来是马闪，马闪呢就是也是五官之一，然后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是他是高顺的儿子。然后他其实跟李白比起来的话，他就是是一个比较正经，然后比较严肃的人，但是他的力气很大，所以就是在出去外面的时候会被指派成人事的护卫，后面就没了。好，那其实我觉得《药师少女》里面的人物关系其实真的非常复杂，因为他现在动画出到第二部嘛。然后他后面其实今年，诶，是今年会出完吗？
0: 今年的10月，大家可以看到第三季，然后还会有剧场版。
1: 对，就是你看他还可以特别出到第三季，然后还出一个剧场版，就知道他的故事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的人物关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像我们刚才很常会讲到欲言又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讲到什么程度是算是暴雷。
0: 对，大家真的要自己去看。
1: 后面真的是越看越精彩，然后你会很想要一直看下去的那种程度。
0: 只能跟大家说，你绝对不要太倍速，或者是略过。
1: 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0: 资讯量很大。
1: 没错，而且。好啦，可能没有像《进击的巨人》这么夸张，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跳过或开倍速，我觉得那真的会影响你整个的观看体验。
0: 而且它就是需要你在最后看到答案的时候的那个恍然大悟，这样哦，这样诶，我怎么当初有略过这个细节？我明明就有看到。
1: 对，我觉得这才是看这一部动漫最有趣的地方。那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这首绿黄色社会的《Be a Flower》。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药师少女的夺语》里面的配乐，然后还有他们的就是音乐这样子。
3: 嗨，
2: 但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每一个 OP 和 ED 都非常的有宫廷的风格嘛，因为像百花缭乱跟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就是我觉得百花缭乱就是很开场的感觉，然后有点是把花拨开，然后就是真相就会就是会越出现在眼前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跟其他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他跟芙莉莲我觉得都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们很会用故事背景当下的乐器去做流行音乐的串联。就像那时候讲芙莉莲，他不是会用一些笛子，然后一些比较乡村风格的旋律吗？那对，那放到药师少女的话，它就会是琵琶、二胡或者是一些笛子的声音，所以就会让你更有那种在中国古代宫廷的那个氛围里面。然后对，而且再加上它很多剧情都是有推理的部分，那他在推理的时候放的那个音乐，就会让你每一集，你第一集听到可能会觉得哦很新鲜，然后你后来再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发觉，就是哦这个配乐出现，
3: 推理时间到咯，
2: 没错，就有点像柯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对，就是那个，然后他在最后呢要猫猫要破案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段，它就是破案的那个配乐，就它底下的成员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营造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像是在里面有一些插入曲，我觉得也很好听，就我自己单纯很喜欢的，就是那时候猫猫在屋顶上跳舞的那一段。
3: 哦，大家如果喜欢那段，一定要去看展。我只能这么说。
2: 又在，你是有收钱吗？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突然欸。但是那一段真的很漂亮，我自己觉得，就是他的那个作画很流畅，然后再加上他的。

0: 再说了。
1: 对呀、啊，不是，就是你知道讲到药师少爷的各种东西，就会牵扯到它里面的很多剧情，然后就会到底要不要讲？
0: 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再回来又听这一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1: 对，你就会知道我们欲言又止的原因是什么了。
0: 我们也是讲得很辛苦啊，
1: 没错，然
0: 但
1: 后，
0: 是我觉得有一
1: 哦，
0: 个配乐是叫 Cold，然后它我觉得蛮酷的是它同时有古风，但是因为这毕竟有一个推理悬疑的部分在，然后它也不会让就是这个推理悬疑的感觉消失嘛，然后又兼顾了它是古代的这个背景这样子。
1: 所以
0: 我觉得
1: 是
0: 很像，
1: 很贴。
0: 就它同时兼顾了古风的感觉，然后又把悬疑感有营造出来，这样。
1: 是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在就是 Spotify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找他的那个。那算什么啊？原声带吗？就是会听到里
0: 对，
1: 面，对，会
0: 他
1: 听
0: 的
1: 到里面很
0: OST，
1: 多的，就是对，就是没有歌词的音乐，就是它的配乐这样。然后你真的是听到那个配乐，你就会完全可以想象它配这个音乐当下的情境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然后讲到药师少女的音乐的话。我很想要推大家，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绿黄色社会》的《Be a Flower》，就是我觉得它不止歌好听，然后它连就是它的，因为它算是第一季的 OP，然后它 OP 的那个画面啊，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它里面的画面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它是
0: 对
1: 跟
0: 啊，
1: 后
0: 出现
1: 后，
0: 了什么花？
1: 哎，对，出现了什么花，这就是重点了嘛。然后除了画面之外，他在歌词的方面其实也都是从人事的视角下去写的。我觉得跟芙莉莲的真的很像，就是他有一首是芙莉莲给辛美儿的，然后也有一首是辛美儿给芙莉的，就是他们就是在互传情书啊，撒野。但是药师少女这边的话就会。比较多是从人事的视角，然后写给猫猫的这样，那个歌词看起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说得通。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同时，因为日文大家不见得一定会听得懂，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巴哈姆特上面找一下大家翻译的歌词，我觉得有一些翻译的真的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多看看。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那在最后，单元的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听的这首呢，是来自《药师少女的毒语》第24集的插入曲，然后它叫做《Omoisaku Toki》，这样子，跟大家一起来听吧。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胜。归位了三个礼拜，然后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那因为前阵子呢，也是在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比较少时间。然后很感谢于晨，就是非常尽力的一个人当两个人在用，然后取代我的角色。很感谢他。那今天呢，这一集是会是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电影。好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OK，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一种回到了就是古早年代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一首歌是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过几次的一首歌。那其实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它的氛，它这首歌带给人，带给我的这种年代感，然后让我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古早，就是可能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时候的一个曲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的，那我们既然已经铺陈了这么久了，那就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呢，是前阵子跟阳光女子合唱团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一起在院线放映的电影，叫做《大萌》。那其实《大萌》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它很酷的是，那个时候阳光女子合唱团非常非常热卖的时候，可是《大萌》的热度依然还是很高，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然后能够跟阳光女子合唱团比起来，它还是非常的有讨论度。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时代的背景的设定的关系，所以其实那时候有造成小小的一点热度。

大蒙这部电影呢，它的背景时代是设定在1950年代的台湾。那1950年代的时候呢，正是台湾的戒严时期。那时候的戒严时期，整个社会都被笼罩在一个白色恐怖的情况里面，然后政府会打压人民啊，然后会就是打压政治犯，然后会很常把一些知识分子抓起来关，然后也会做一些就是鞭刑之类的，就是会让其实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或许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会被认为他是违法，他是犯人的人。你的这种电影题材其实也不止大蒙有拍，像几年前蛮红的返校那部电影，它是一部鬼片，然后那部电影的时代也是设定在戒严时期，所以其实戒严时期的电影也是有蛮多人有拍的。那我们现在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呢？那故事的主角是起源于在嘉义乡的一个农村里面，有一个14岁的少女，她叫做阿月，她呢有一个在台北读书的哥哥，然后他的哥哥非常有理想，叫做玉云，然后他因为涉及了政治案件，所以被政府枪决，然后当时的法律有规定说家属必须要付一笔昂贵的赎尸费还有子弹与保管费才能将尸体领回，然后呢为了不要让哥哥就是被丢在野外，然后让哥哥能够回到他真正的家，所以阿月呢他就是不顾那时候养他的叔叔跟阿姨们，然后独自北上搭火车

0: 北上，然后带着很少的钱跟家里的一些东西来到台北去寻找哥哥的尸体。然后呢，到了台北的阿月就刚到台北之后，就差一点被人贩子拿去卖。不过他刚好在危机时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踩三轮车为生退伍的老兵，他叫做赵公道。阿月跟赵公道他们两个的相遇，其实我觉得蛮奇妙的，因为他一开始阿月来到台北的时候呢，是被一个人贩子骗说他能够带他去找一个认识的人，可以借他钱将他哥哥的尸体领出来。然后因为阿月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他其实也不太懂这些人情世故，所以他就是傻傻的被骗走了。结果没想到被带进去那个坏人的家里里面之后，才发现其实那个人是坏人，然后才他就把阿月给绑起来。然后呢，载他们去的人就是赵公道。当时赵公道他就有发现说，觉得他送进去之后就觉得那个地方很奇怪，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离开之后，后来呢又进去推门把阿月给救出来。一个是只会说台语的本省少女阿月，一个是操着广东家乡话的外省老兵赵公道。两个人呢，他们在语言不通，然后大时代充满猜忌的怀疑环境的下，然后呢，他们因为善意而结伴。然后赵公道呢，他也不忍心看着阿月一个人独自去寻找哥哥，然后像这样很悲惨的遭遇，所以呢，他就决定带着他展开寻找家人，然后带着他去筹钱的一个旅程。那接着呢，他们为了要凑齐天价的赎尸费，所以赵公道他就陪着阿月穿梭在当时停放了很多政治受难者的遗体的一个殡仪馆里面。随后呢，他们就找到了阿月失散多年，如今在台北歌舞团当歌手的亲姐姐阿霞。虽然阿霞的生活一样身不由己，但是他们三个人仍然同心协力，然后在混乱啊，在高压的权威夹缝中四处奔走，然后想办法将哥哥的尸体领回，然后凑出那么多钱。那可以稍微交代一下为什么？就是阿霞她跟阿月会就是失散多年，是因为阿霞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所以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没有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她是在其他户人家里面长大的，就是已经送给人家当女儿养。不过阿霞也没有因为她很久没有看到她的妹妹，所以就因此对他视而不见，他也是非常就是很尽力的去帮阿月能够找到他的哥哥。那故事的最后呢，在赵公道默默向威权体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协助之下，阿月呢也成功的在国防医学院的解剖室福林池，他就是一个泡满很多尸体的一个池子里面找到了哥哥的遗骨。那电影最后呢，他也将镜头跨越了数十年，已经是白发苍苍的阿月，在医院里和年迈的赵公道重逢，经历了沧桑的赵公道选择不告而别，然后将当年阿月哥哥留下来那只老手表还给了阿月，然后为这段跨越省级时代、深刻情谊画下遗憾又温暖的句点。然后整个故事呢，就是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它的细节非常多，你其实认真看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剧情呢，它其实都背后的含义其实都藏得很深，然后它的故事线其实也发展得很多，然后最后将这些故事线串起来，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有张力的一部电影。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 让我们一起联

0: 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欢迎来到语出惊人。那其实在大蒙这部电影当中有讲过了非常多的金句，它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台词让我真的觉得说，哇，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部电影。但其实有其中一句话是让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很深刻，那一句话呢是，你就想明年后年五年十年后，你就会觉得现在没什么了。其实他会讲这一句话是因为那个时候阿月跟玉云，就是女主角和女主角的哥哥，因为女主角的哥哥不是被政府追杀嘛，所以他就是长时间都住在一个丛林里面。然后呢，他妹妹阿月他就会偷偷的带水，偷偷的带食物去给他吃，但是阿月就会担心说他搞不好没有办法活到明年后年甚至是五年十年之后。所以呢，那时候玉云他就把他的手表拿起来转动手表的时间，就叫阿月想象说，你五年后或者是十年后或者是二十年之后，你搞不好就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假设他想要成为一名老师，他那时候搞不好就已经是一名老师。所以就玉云就叫阿月不要想太多，然后好好的去相信时间会过很快，把当下的痛苦都忘记。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一段话，然后会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在痛苦的时候都会觉得当下的时间怎么可以过这么久，然后会觉得说，哦，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或所有的人都在针对我，然后就觉得时间过很慢，然后就很不想要过现在的这种日子，这种的生活。但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在这种时候，你就只要想说，就算我现在很痛苦，但是你可以让时间去冲淡一切。你现在会痛苦不代表说你以后一定会痛苦，它一切到头来都会变好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会给人那种很激励很振奋的感觉，就是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可能已经没有过得这么好，我的生活很困苦，或者是我这最近的心情不好，就是很多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哦，我做事情怎么可以这么的不顺利。但是你要想，在未来之后，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搞不好都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甚至你会遗忘它，到时候你的生活搞不好过得比现在好上100倍都不一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啦。但是很多人最难克服的事情就是心态啦，就是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过得很惨，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生活。但我觉得你只要心态放宽一点，然后相信时间终究会把所有事情给冲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很正向很积极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一句话才让我感受到它的正面跟积极的力量。虽然说他整句话都没有在讲什么很鼓励很积极很正向的话，但是他这一句话就是可以让人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巧思很有一个心机的一句话。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5 Braces。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OK，

下来的单元是现实模拟器。那现实模拟器呢，今天我会把我自己的角色带入到阿月。如果我是阿月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自己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觉得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自己会怎么做，我自己会怎么面对，我自己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阿月她这个角色真的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强大的一个女孩，因为其实我觉得她光是从嘉义在那个年代，然后要独自搭火车到台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面，真的很难想象你在火车上会遇到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事情，而且重点是她那个年代的没有高铁，所以火车一定是要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再加上他一个人到台北，然后又无依无靠的，他到台北之后也没有地方可以住，然后也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助他，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自己一个人上台北，然后为了找哥哥的决心真的是非常的强，强到他就是能够独自一个人上来台北，然后解决这些事情。再来是他遇到的问题比较大的，应该就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去领回哥哥的尸体，因为在那个年代领回他的尸体要大约是1000块钱。那我有稍微去网络上面查过，当时的1000块是现在的多少钱？是现在的大概3.5万到4万之间这个价钱。真在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一笔费用，而且一个14岁的小女生怎么可能能够凑齐这么多钱。她把他们家的家当，她哥哥送她的手表也拿去卖掉，也卖不到这么多钱，然后她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1000块凑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如果我是阿月，然后我来台北，然后我要找到1000块钱，然后我又没有认识的人，我一定会刚到台北然后就开始大崩溃，我甚至会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一定会非常迷茫。但真的是阿月遇到了赵公道，然后有人不断的在指引他，在帮助他走到下一步，然后让他能够成功最后领到尸体。我觉得阿月真的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帮助他的一个好人。而且很有趣的是，赵公道其实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好人但我有良心，所以他其实虽然嘴上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其实人真的很好啦。他就是也不忍心看阿月一个人来到台北，然后无依无靠的，然后没有人去帮助他，他又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找到哥哥的尸体，然后把他给领回去。赵公道真的是阿月来台北能够帮助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是阿月的话，我没有遇到赵公道，或许我可能就，其实也不是这样说啦，因为我如果真的是我的哥哥然后被枪决，然后我要为了他的尸体然后独自一个人来到台北，或许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决心，会觉得我也是要来台北，势必要来台北，然后把他的尸体领回。但是我如果真的在过程中没有遇到像赵公道一样这种好人的话，我可能也是会先原地大哭，就跟来台北会没有人帮助，然后很迷茫，然后会很觉得就是很紧张，因为我也不知道台北的坏人多不多，而且那时候的治安一定也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有够大的决心啦。但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说这个到底准不准呢，因为我其实目前没有失去过我自己真的很心爱的一个亲人，所以我没有还没有办法可以理解到那种痛苦到底是有多重。

是稍微能够想象得到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我很爱的一个亲人，突然离开我，然后我会为了他做出哪些事情，我可能真的会很崩溃。如果真的是我如果是阿月的话，或许我会也会像他一样撇除掉这些困难，然后什么都不想，就是为了要完成把我哥哥领回来的这个任务，然后不顾一切就直接向前冲，就是为了要达成我的任务。但其实坦白说，我觉得这样其实有一点没有危机意识，就是会觉得为了要就是领回哥哥的尸体，然后独自一个人冲上去，其实是有点危险啦。但因为他的决心很强大嘛，但又觉得好像可以理解。阿月接着遇到姐姐之后，感觉她的心里有稍微比较被温暖了一点。因为其实虽然说他们从小就是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长大，但就是毕竟还是同一个父母生的，见到他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感动，然后感受到一点家的温暖。因为阿月他的哥哥是他在阿月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少唯一能够遇到的一个家人，但他被枪决之后，他的家人就只剩下远在台北的姐姐，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和他常常见面，所以当他到了台北和他见面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能够家庭带来给他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我如果是阿玉，然后我看到姐姐，我真的会觉得，哦，真的是遇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一个，可以让我有依靠的一个人。而且我真的很觉得还好，阿月的姐姐没有因为他们从小就不是一起长大，所以就不理他。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就是会觉得说，感觉很多人就是会因为从小就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长大，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再遇见的时候，他就是会抛弃他，就是完全不理他，然后就是会放他一个人自生自灭。但是阿月姐姐反而很热情的想要去帮助他，然后阿月还跑去找了其他人去借钱，然后想办法一起帮助阿月把哥哥的尸体领出来。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啦，因为毕竟那个被枪决的哥哥，阿月的哥哥也算是一个，也算是阿霞，就是阿月姐姐的弟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三姐弟，因为有姐姐，然后有妹妹，但是也有阿月的哥哥，所以其实好像是因为毕竟都是因为都是一家人的关系，所以好像又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去帮助他。可是毕竟阿月的姐姐从小就被人当童养媳了，所以她小时候帮照顾她，然后把她养大的也不是她的亲爸亲嘛，就是别人家的亲爸亲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是爱的动物。总结来说呢，阿月他的心理素质是要够强大，然后他要的解决心要够强，所以他才能够愿意独自一个人不顾一切，然后北上，就是为了要把他的哥哥尸体给领回。所以真的是蛮佩服他的勇气啦，然后也真的是觉得说，我如果或许未来有遇到跟他有一样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也真的会不顾一切的向前冲，然后就是为了达成我自己的目标和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Danny 美演的番外篇。
2: 最后呢是电影没演的番外篇。那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故事是和电影的剧情有就是类似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在就是在戒严时期的时候我家人跟我分享的事情。他小时候就是出生在彰化，然后是很乡下的那一种地方，所以他们其实小时候从小到大长大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都是那种穷穷的，没有什么钱，所以他们有跟我说过他们小时候都是

吃那个玉哎、欸、是什么地瓜签哦、喔，就是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吃到饭，都是吃地瓜，然后或者是什么地瓜叶，都是一些粗食，这样就是都是吃一些可以顶饱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点点饭，然后煮成粥这样。因为在那个年代，好像真的是经济比较没有这么发展好的时候，他们能够吃的东西真的不多。然后他也有跟我说过，他们在那个年代就是几乎都没有肉可以吃，唯一可以吃到肉的时候好像就是过年，就是那种一点点而已，也不是说什么大鱼大肉，就是走过年能够吃到一点点的肉这样。而且好像真的是因为戒严的关系，所以其实爷爷奶奶也没有跟我分享过那个时候的政府的太多的事情。而且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只要讲错话或者是做错什么事情的话，都很容易会被抓走。所以其实到现在长辈都会有一个观念说，就是不要在其他不认识的人面前谈到政治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政治的取向也不同，所以当然不要在对方的面前谈，或者是跟其他人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不熟的人，就算是熟的我觉得也不要谈到政治的东西比较好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嘛。我真的觉得在那个年代生活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有勇气，但其实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们算真的是蛮悲惨的，因为像现在大家就是叫小孩子看书，然后他们也不想看，不想读书。但是在那个年代，对长辈们来说，看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然后能够读书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奶奶就有说，他们有很多朋友都是就是完全连国小可能读书读到一半，然后就被家长叫回去，叫他们去帮忙家里种田啊，然后种菜啊，然后养家里的动物之类的。就是他们几乎很少人在那个年代能够读到可能就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是高中毕业嘛，但是奶奶那时候有跟我说，他们那个年代你只要国小有毕业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其实我的奶奶她写字真的很漂亮，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有跟我说，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她真的很想要好好的读书。她也有一直说，她如果在那个时候有好好的读完国小读完国中，她或许现在就不是在做，就是她或许现在可能就已经是在做很好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小成就这样。其实他们真的是活得很辛苦啦，所以长辈们才会一直提醒我们说不要浪费食物啊，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真的想要好好的吃饱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每一餐都可以吃到很饱然后吃得很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然后好好的不要浪费食物啊，也不要浪费东西啊。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拥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长辈们为我们争取，然后为我们不断改善之后能够留下来给我们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觉得长辈的叮咛有点烦，然后有点唠叨，但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有经历过戒严时期的那种威严、那种恐怖，所以他们才懂，他们才会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然后不断的告诉我们，他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这样。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的奶奶在念我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烦，但我就会觉得说他们还终究都还是为了我好，不管是提醒我不要浪费食物，然后好好珍惜现在读书的机会啊，然后多看书啊，多充实自己。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觉得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以前可能是完全都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感动，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现在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人能够没有办法做到的，然后他们不断的争取下来的结果，就会觉得现在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好的，那我们节目也准备进入尾声咯，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五集，那期待我们下礼拜能够再见面，然后希望也可以我们两位主持人能够尽快合体这样，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每个人就是几乎的事情几乎都很多，然后有时候是他这周有事，然后我这周有事，然后希望我们下周能够尽快合体啦。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庭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越南。
1: 很荣幸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哦，有请小梁，欢迎。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梁。
1: 小梁是我们的朋友之一哦。
0: 越南小公主。
1: 对， AKA。我们有那个小辣椒，现在是小公主。
0: 对，她现在是小公主，小辣椒已经是上上级了。
1: 对，上一位来宾了。
0: 对，
1: 好，那有小梁其实是越南人，
0: 他爸爸妈妈都是
1: 越南人，然后有时候暑假的时候会回去越南一趟。那其实还蛮，你现在也是跟我们一样是21岁
2: 吗？对，没错。
1: 其实每一年都回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越南是很熟悉的家乡，不会太陌生，对不对？嗯，那你感觉越南跟台湾有什么大特别不同呢？都很热，我知道都很热。
2: 对，都很热，但是那个热有点不太一样。像台湾的话，可能大家都是一直开冷气，所以外面就是那种焚风的热。但是越南的热，它是因为它是在赤道附近嘛，但是它的风其实是凉的，所以还是有一点差别。那个热至少越南不是湿热，像在台北可能你会觉得哦黏黏的什么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越南有时候躲在阴影下其实还蛮凉爽，只要不要暴露在太阳光底下其实都还 OK 的吧。但是其实在台湾你可能真的要进入
0: 冷气房，
1: 对，冷气房是最凉的地方。
0: 对，
2: 没错。
1: 好，那我们在进入我们的单元以前，我们来听听看 OneRepublic 的 I Live 吧。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听完 I Live 之后呢，其实我对于有一段歌词特别有印象，它主要的这首歌是在讲说，我们回首这一生之后，觉得这一生是很幸福的，然后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旅行是可以增加你人生意义的一部分。这样，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小梁有什么关于越南的一些想要分享给观众朋友的人文故事吧。
1: 好，那大家一想到越南，是不是就会想到越南的车流量非常的可怕？
2: 没错，那边的车我都不敢过马路。
1: 没错，在 Reels 上面也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拍说，如何在越南过马路嘛？那我其实之前小时候回去，因为都是跟大人过马路，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从我18岁考完机车驾照之后回去越南过马路，我真的觉得超级恐怖。但是他们那边的人都是安然无恙，就是非常泰若自然的这样走过去。然后后来呢，我外婆就跟我说啊，你就不要管他们，你就人直接走到车子里面，他们也不会撞你，他们会自己闪开。所以后来我还是非常努力的克服我的心魔，但我还是很害怕。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你真的要过马路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然后走过去，不要怕，不要停在那里，你就走过去，他们真的会自己躲开。
2: 我觉得那些骑士很厉害，就是他们人突然走出来，他们也不会撞到，他们会马上的急刹，然后判断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要停下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在台湾应该先被骑士骂死，
0: 还是会先追尾，
2: 对，
0: 后面的会先碰一声。
2: 所以这在台湾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0: 其实我前几次去越南都是跟团的，所以其实还蛮安全的，因为导游都说我带你走这样子。
2: 所以我觉得在越南好像是跟团会不会比较方便？
0: 我觉得比较方便呢，因为跟团的话，你不用想说我要吃什么，因为
2: 他们都帮你决定好，
0: 对，他都帮我决定好，然后一定会一些特色的河粉啊那种一定会吃到嘛。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越南要吃，因为如果是你在市场里面，我不知道哪一间是我刚好合乎我的胃口的。
2: 导游可能比较清楚，这样
0: 子，你台湾人的口味应该导游最清楚。
2: 可是如果你自由行的话，你去

0: 越南，那它的公共交通方便吗？
1: 它其实非常不方便，你要么就是搭，就是有人骑车，然后就是有点像台湾的 Uber，但是是有人是变成摩托车版的 Uber 那一种，它的公车非常不方便，而且公车是没有冷气，是窗户要打开
0: 打
1: 的那一
0: 开，
1: 种，
0: 很像那种
1: 对，
0: 印度式
1: 没
0: 的
1: 错没错，
0: 哦。
1: 非常不方便。
0: 那、他们有租车服务吗？
1: 你说包车之
0: 不是，
1: 类
0: 就
1: 的吗？
0: 像我们在台湾，可能去宜兰会租摩托车或租汽车之类的。
1: 好像没有听说，但应该是有，但可能数量不多。嗯，应该是这样。
0: 可能大部分去跟团的人比较多吧。
2: 反正我发现越南现在的潮流品牌特别欢迎，你有发现吗？对不
0: 对。
2: 对？在 IG 上面，人家就说哪一家的裤子很好看，版型一定要去买。小梁知道吗？
1: 我有大概耳闻一些服饰店、服装店会在 IG 上面有在经营他们自己的品牌，然后也小有名气这样
2: 啊，你有
1: 子。
2: 买过之类的吗？
1: 没
2: 还没有
1: 有，
2: 机会，
1: 对，还没有机会
0: 今
1: 去
0: 年去
1: 逛。
0: 可以买一下。
1: 好，这个月去。
2: 对，再跟我们观众说说好不好穿，然后版型怎么样。
1: 没问题。
2: 那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我们越南总共分，其实它地狭人稠，就是扁长型的地势嘛，所以我们分成了南中北越。那小梁是南越人，对，那南越就是胡志明市，对吧？还有富国岛，最近也在那边吗？
1: 我
0: 很红，
1: 没有去过富国岛，
2: 最近很热门呢。
1: 很
2: 对，
0: 多人都会旅游首选。
2: 因为富国岛可以玩水，然后还有乐园，我发现有乐园，然后有点像是小版马尔蒂夫这种感觉吧。那你们家是有想要去富国岛，还是只是没有这种玩水的想法？
1: 没有玩水的想法，
2: 哦，
1: 对，
2: 没有，真的很。你一直在经营越南，很认真在经营富国岛这个
1: 是。
2: 地方。那中越呢，就是岘港、惠安古镇这边嘛。那北越呢，就是黑河内下龙湾。那其实我们越南的首都是在河内，并不是大家首闻的那个胡志明市这样子。那讲到了地势，我们应该讲一下货币。那货币我知道超大，你们那边很大，对不对？
1: 对，面的很大，没错。
2: 我有一次就是。去越南的时候，因为太大了，其实我看后面太多个零了，我真的很容易搞混。你们是怎么分辨是颜色吗？还是用怎么分辨那个币值的？
1: 我到现在活了21年，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分辨。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外婆是经营杂货店的，所以她对货币会比较熟悉。然后她就常常提醒我，有一张好像是面额比较大，忘记是200万还是什么，200万跟另一张面额比较小。其实颜色很像，而且他们的数字都一样，所以差别就是在那个零。他就一直提醒我说：“你要小心看，不要把就是被
2: 差
1: 骗
2: 了
1: 钱。
2: 一
1: ”没错，没
2: 倍耶，
1: 错，没错。
2: 因为他们是用盾嘛，越南盾的方式。
0: 是。
2: 那其实我上次真的有给，就是我好像买那种香蕉饭之类的，在那个惠安古镇那附近吧，我就买香蕉饭。然后呢，我就想说，哎，给钱，我真的看错一个零哎，没，我就直接给那个摊贩咯，然后他也没有所闻，就直接收下来了。然
1: 过
2: 后我。
1: 分，
2: 对，我就觉得我想一直不敢跟我爸妈讲哎，我
0: 所
2: 真
0: 以
2: 的
0: 他们现在
2: 吓
0: 还被蒙
2: 到，
0: 在
2: 没
0: 鼓
2: 有，
0: 底。
2: 我真的跟我，因为我看完一个展之后呢，我就跟我妈说，妈，对不起，我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讲，我说我的钱都没有了，
1: 这么严重，
2: 对，我
0: 妈妈
2: 妈
0: 应
2: 就
0: 该
2: 说，
0: 吓到吧。
2: 然后那你怎么不这么小心？我不叫你要注意吗？我说对啦，然后我爸就说好啦，那个见一智长一智这样子的感觉，那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有所体会，说，我们下次在付钱的时候，真的要小心谨慎，不要很慌乱这样，因为其实钱这种东西可大可小嘛，对不对？那，
0: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如果发生这种状况，那越南当地的摊贩他是会主动跟你说：“小姐，小姐，你给错钱了吗
1: 这基本上就是要看人，像在台湾，你也是要看那个商家他人怎么样。如果他今天是个好人，他的确会这样跟你讲，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个小人，那就不一定了。
0: 所以大家如果去越南，还是要小心一点。
2: 对，真的还是不然就是先分类好，也是一个方法嘛。
0: 那
2: 好
0: 钱包
2: 分
0: 要够大，可能要带那种收纳盒。收纳盒
2: 你先
0: 出
2: 等
0: 门，
2: 一下，
0: 我先找一下，翻开自己的收纳盒。
2: 我先换算一下。
0: 对，
2: 那我们从台湾飞越南，其实你飞到三个地方，就是中南北，其实时间不一样，但是几乎都是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其实很方便。比起有些日本啊、韩国还要更快速哦，所以也很，如果你喜欢短程旅行的，那我们就真的蛮推荐 搭的越南

0: 这样子。那时差的部分呢，就是慢一个小时，越南比我们慢一个小时。那个消费的方式，你们觉得金钱比较现金比较方便，还是刷卡？
1: 其
0: 越南
1: 实
0: 现在。
1: 刷卡是近年来才有的，对。但是我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还是习惯用，对，
0: 现金
1: 现金用
0: 哦，
1: 现金比较方便一点，
0: 那像是那种小摊贩应该是现金居
1: 以现金
0: 多，
1: 为主，没错没
0: 那
1: 错。
0: 如果是刷卡的话，应该
1: 餐
0: 是
1: 厅什么的，
0: 百货公司之类
1: 嗯，
0: 的，
1: 没错没错。
0: 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带足够的现金啦。那如果你是跟团的就很方便，因为你一下飞机之后，导游就说你说你要换多少这样
1: 没
0: 子，
1: 错，没
0: 但
1: 错。
0: 是如果你是自助，就要自己去找。
2: 那那个现金是台湾换比较划算，还是要到越南当地比较划算？
1: 这个我在越南当地，我也不知道在哪边换钱，但所以先
2: 哦，
1: 建议在台湾换一笔
2: 固
1: 可以
2: 定的
1: 对
2: 金
1: 固
2: 额
1: 定的
2: 啦。
1: 金额，再过去看看状况。
0: 但其实跟团跟自由还是有一段差别的，只是看大家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好、比较方便，那我们就推荐这一个这样
2: 嗯，
0: 子。那小梁有没有想要再补充一点人文故事方面的提供给我们观众呢？
1: 人文故事的话，那就讲到过年好了。因为像越南跟台湾都是算亚洲华人社会嘛，那因为我们家是华侨，所以在越南就是有分越南人跟越南华侨这些就是不一样的
2: 族
1: 族别
2: 群。
1: 族群，没错。那我们家是华侨，所以基本上过年跟台湾祭拜的形式是差不多，只是我们过年是吃粽子，越南过年是吃粽子，而且它的粽子不是，台湾是糯米，但越南
2: 嗯，
1: 是用绿豆包的。
2: 哦，蛮特
1: 对，没
2: 别
1: 错，是
2: 的。
1: 用绿豆。而且我妈妈她那边是因为，我外婆是广东，我外公是潮州人，所以广东人他们吃粽子的方式是绿豆粽加砂糖，但我自己很不习惯这样的吃法，可是我弟都吃得很开心。
2: 是有点像减重那样的味道吗？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般的绿豆粽，减重是那种就是糯糯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它就是直接加砂糖，所以吃起来就是咸甜咸甜的，但减重是甜的，对吧？对，没错。
2: 蛮特别的。
0: 粽子其实是长条形的，越南是长条形
1: 有长条跟三角形立体的那
0: 哦，
1: 种
0: 那
1: 都
0: 不
1: 有。
0: 一样吗？还是只是包法的关系？
1: 我之前吃的长条形好像都是里面有那种叫什么，一种很肉就是某一种肉，
0: 东
1: 一片，
0: 坡肉还是
1: 不是，
2: 猪
1: 它是
2: 肉吗？
1: 一片一片猪肉，就是那个法国面包里面会有的那一片肉，
0: 猪肉
2: 有点像
0: 片，那个
2: 火
0: 叫，
2: 腿之类
1: 对
2: 的
1: 对
2: 吗？
1: 对，类似那一种。
0: 那如果是你刚才说那个是长条形的，那如果三角形的就是
1: 就是我刚刚说的绿
0: 绿豆
1: 豆粽，没
0: 哦。
1: 错没错。
0: 那个在摊贩上面会买吗？如果你们
1: 我们都是自己包，
0: 自己包
1: 在
0: 的，
1: 家里自己包。
0: 自己包的最好吃，要放什么自己放。
1: 没错，
2: 肉给它放到最
0: 对，
2: 多，满到多
0: 米
2: 到
0: 都看
2: 满
0: 不
2: 出
0: 到
2: 来。
0: 了，只
2: 对对
0: 剩下
2: 对
0: 料。
2: 对对，
0: 那还会放一些栗子吗？因为台湾就像放栗子啊、咸蛋黄这种会吗？
1: 咸蛋黄有，但栗子没有，
0: 香菇这种
1: 香菇也有，
0: 哦，
1: 对，
0: 香菇也有。
1: 没错。
0: 我们其实还会放花生之类的，花生有吗？
1: 哦，我们花生没有，我没有吃
0: 那
1: 过
0: 真的，
1: 绿豆，
0: 我们
1: 绿
0: 大家
1: 豆跟花生，
0: 绿豆和花生好像不搭嘎。
2: 感觉蛮奇怪的。
0: 对。
2: 你下次试做，然后再告诉我好不好吃。
0: 应该，不知道哎。那除了粽子以外，还有吗？
2: 就你们过年还会做什么事？
1: 我们过年就基本上就是跟台湾很像，就是到处跑亲戚家，然后吉祥话给红包，
2: 哦，你们也有红
1: 也有
2: 包
1: 也有，
2: 哦，
1: 对，
2: 就是长辈要给小朋友。
1: 没错没错，但是我，因为我有一年刚好在越南过年，然后我有发现他们的红包，台湾的红包是长的这种长方形，但越南红包是小小正方形的，对，就是都没比较少长条的那一种，
0: 那就是要把钱折起来，
1: 对，
0: 这样
1: 折
0: 放进
1: 小，
0: 去
1: 没
0: 的。
1: 错没
2: 台湾
1: 错，
2: 好像不折钱，
0: 好像有这种
2: 好像
0: 禁
2: 是有
0: 忌
2: 一
0: 吼，
2: 禁忌这
0: 我
2: 样，
0: 也觉得好像不太吉利这样子。
1: 对，
0: 而
1: 没
0: 且我们
1: 错，
0: 台湾都喜欢新钞，新钞折了干嘛垮？
2: 就会有点不吉利的 感
0: 就干
2: 觉。
0: 嘛换？
2: 对，就用旧钞就好
0: 对
2: 啦。
0: 啊，那应该不会给到面额。你有收过吗？
1: 我
0: 就
1: 有
0: 是回
1: 收，
0: 去。
1: 但那时候我很小，大概国小四五年级，
0: 有收
1: 对，
0: 过，但
1: 有
0: 是
1: 收
0: 之
1: 过，
0: 后就没有再收
1: 对，就是
0: 过
1: 妈妈帮你存起
0: 了。
1: 来那一种。
0: 妈妈存在你的户头，
2: 然后就不见了，
0: 户头在哪里？
2: 户头就是妈妈的户头，

0: 好。
1: 好，那下一个单元我们会分享大家在越南都发生过什么有趣又有印象的好玩的故事，请大家都不要错过咯。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福梦。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迪，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据我所知哦，越南有没有星期一这件事情，你有听说吗？
1: 有，
0: 你有听说吗？
2: 有啊，有。
0: 听说，其实没有星期一，那你们怎么算法？也是一样，一个礼拜七天吗？
1: 没错，一个礼拜七天，但是他的星期一是用星期二来讲，所以我每次听到大人在约时间，我就会，因为我不是从我不是越南人嘛，所以我没办法去，每次都要花一点时间去换算。像是因为星期一我们越南的一到七是某派吧某南烧白，但是礼拜一他会说特海，海就是星期二的意思，
0: 特海
1: 就是某海的那个二，然后以此类推，到礼拜五的话是特烧，就是周六，然后他的礼拜六就是特白，就是七，所以他的周日就是总影，总影听起来有没有很像主日的感觉？嗯，所以我刚刚才说很像礼拜的那种概念。哦，对，
0: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讲日期就好了？
1: 你说几月几号吗？
0: 几月几号？这样我们也比较方便。
2: 可能跟外国人约的时候就要这样子
0: 讲。这样子
1: 啊，的确，
0: 嗯，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是在。我跟团嘛，所以导游跟我说，我说哎，还蛮特别的，跟台湾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生肖，我们没有兔子，是猫咪的。
1: 对，是猫咪，
0: 是猫咪。所以你们是鼠、龙、虎、
1: 鼠、牛、虎、
0: 鼠、牛、虎、
1: 猫、
0: 猫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哦，这也很特别啊。那我们可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2: 我其实有上网查过一下，因为我真的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当时那越南是为了要配合十二生肖，是要配合天干地支，就是十二子丑寅卯那一种嘛。那他们的卯跟他们觉得跟猫的寅很相像，所以他们就用猫来做代替。然后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当时候越南的农村其实有更多的猫咪，而不是有兔子，所以他们觉得用猫咪去代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哦，这也有道理耶。
2: 我觉得两个都蛮有道理的，
0: 对，还蛮有趣的，
1: 长知识了。
2: 可是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1: 对，
2: 可能要问一下那个制定的人，可是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在哪。
0: 当地越南人
2: 对对对，
0: 会不会去阿公阿妈那一辈的，真的知道是什么原因？那除了这种文化上面的差异以外，我们在台湾跟越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吃食的方面吧。
2: 就是说，
0: 像是。我们越南比较喜欢吃酸口辣口的那种东西
1: 啊，对，就是像东南亚国家，因为他们靠近赤道，所以像泰国越南这种国家的饮食口味通常都是比较酸甜辣。
0: 嗯，
1: 对，
0: 那其实台湾人应该蛮喜欢的，
1: 对啊，开胃嘛，
0: 对，但是那种小菜一定要加个柠檬啊之类的会更好下饭这样子。那醋鼻告诉我们一定要讲一下我那时候跟团的一些经历嘛，因为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去中越的岘港，然后一定要一次是在北越那里的那个下龙湾那里，但是还没有去过胡志明，可能下一次爸妈就说哎、欸，我们要去集一下越南三个地方都要去过一次这样。
2: 对啊，你爸妈不是最喜欢去一些未开发，或者他们自己未开发的地方吗？
0: 对，我爸妈就喜欢去那个地方。然后没有那个还没有集到越南南越的部分，所以下一次应该是会去那个地方。然后我最有。

0: 我印象的是下龙湾那边其实还蛮漂亮的，就是坐那个船，然后再游下龙湾，然后有时候会下船，然后去爬山一些山区，然后会再换小船等等的，然后吃食就是在那个船上面解决，还蛮有趣的。然后中越的话就是岘港，大家都知道岘港很多海鲜。
1: 嗯，
0: 没错，婷婷有去过岘港吗？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去越南应该是10年前，好像是2016的时候去的，然后跟我们家一起去。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应该是在岘港，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特色的一个船，它是一个像椰子壳一样的船，然后就是有点半圆形，然后你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就会有一个船夫在船上用那个杆子，然后它就会让整个船这样咻咻咻这样翻，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有点快要跌到水里面，还蛮刺激的一个。
2: 像海盗船
1: 对
2: 这
1: 对
2: 样，
1: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你真的在一个河上，好像是在岘港，我记得。
0: 对，在岘港我有去，
1: 然后佳佳有去过，
0: 对，然后因为那趟船就只有你，然后跟你的 partner 2个人、3个人这样子，
1: 嗯，
0: 不能太多人会翻船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唱歌，
1: 对对对，还
0: 还
1: 会
0: 会
1: 唱
0: 对，还
1: 歌。
0: 唱中文歌哎。然后他会问，他就会把他的桨拿去你的前面说，请你给我一点小费，然后你要付100块的台币还是付越南盾都可以。然后他就唱歌嘛。然后载歌载舞唱完，还会拉一些你的同伙一起上去跟他一起唱这样
1: 嗯，
0: 子。
1: 就还蛮热情
0: 然后我
1: 的。
0: 记得唱完，然后那一 part 结束之后，就会去吃海鲜料理。
1: 如果
0: 岘
1: 跟
0: 港
1: 团的
0: 的
1: 话，
0: 海
1: 大
0: 鲜
1: 部
0: 料
1: 分
0: 理
1: 都这
0: 真
1: 样。
0: 的是还蛮又便宜又好吃。你那时候吃吗？
1: 我有印象是我们有在一个河上面，然后它就整个建筑都是盖在那个河上面，然后它有点像是木头或是竹子编做的那种地板，所以你低头其实可以看到
0: 下面的鱼，
1: 下面的鱼跟水这样，然后你可以在那边钓鱼啊，然后钓到它就会现场帮你煮这样子。
0: 那个小梁有去过岘港吗？
2: 有，我有去过，但我去岘港没有坐那个椰子船，我
1: 嗯。
2: 是搭缆车，然后它是到一个很像城堡的地方，我不太确定，有点
0: 啊，
2: 忘
0: 是
2: 记。
0: 巴拿山那里
2: 啊，
0: 吗？
2: 对，好像是，
0: 哎，你有去
2: 对，
0: 吗？今天。
1: 那边是不是有个乐园？
2: 对对
1: 嗯，哦，有
2: 对对对。
1: 有有，我有去
2: 然
1: 过，
2: 后
1: 我
2: 有很
1: 只，
2: 多拍照的
1: 对
2: 景
1: 对
2: 点，对，很多
1: 对，嗯。
2: 花什么的，
1: 我只记得那边那个乐园，然后它有一个云霄飞车嘛，然后它就可以下来，然后就有水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全身被溅湿，然后他会帮你拍一些很丑的照
2: 没
1: 片，然
2: 事，
1: 后问你要不要买。
2: 对，很像六福村，
1: 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买一张，
0: 你还真的是
1: 我还真的有买。
2: 来都来了，
1: 对啊，
0: 那你比较丑，还是你隔壁的那有个？
1: 我已经不记得了，那张照片已经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
0: 因为其实巴拿山在是山上嘛，所以我们搭缆车是要建议再穿一个外套，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凉，
1: 嗯，
0: 跟越南那个
1: 平地
0: 平
1: 的
0: 地
1: 那
0: 是
1: 感
0: 有
1: 觉
0: 差
1: 不一样。
0: 距的。那你上次去巴拿山有什么想分享的吗？还
2: 没
0: 是
2: 有，
0: 忘记了？
2: 就忘记了，太久以前。
1: 感觉要再
0: 因为
1: 去一
0: 他那边
1: 次，
0: 最有
1: 对。
0: 名的就是那个佛手桥嘛，
2: 啊，对，没
0: 你
2: 错。
0: 有，你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有，应该还就已经
1: 有，
0: 有
1: 还有那个东西。
0: 佛手桥。超级多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整个桥也很长嘛，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人，你要拍照，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没有人的时候拍照，你就赶快拍一拍就可以走了。
1: 你可能要清晨的时候去，可能比较拍得到。
0: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巴拿山也有，有点像法国山城的感觉，它就营造出那种世外桃源的氛围这样子，因为我们也知道越南是曾经有被法国殖民过的一
1: 嗯，
0: 段
1: 没
0: 时
1: 错没
0: 间，
1: 错，有一段历史。
0: 哎，那你知道？
1: 啊，
0: 你
1: 这个
0: 等会。
1: 历史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呢。越南在1859年的时候呢，曾经被法国入侵。那他们当时候是说想要保护天主教传教士以及扩张殖民势力为由，所以他们就进攻了岘港。那随后就在进那个进攻了西贡。那最后在1887年的时候，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这个国家。那它其实不只有越南，它还包含了辽国跟柬埔寨。那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呢，越南人开始反抗；再到20世纪初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兴起，那胡志明呢便成为当时候最有名的历史代表人物之一。那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南才得以独立出来，就是从法国独立出来这样子。
0: 好，那

0: 那我们刚才讲了中乐，又讲了北乐，那我们来听听南乐。小梁这边跟我分享一下吧。
1: 南乐的话，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粉红教堂，
2: 嗯，
1: 你知道就是在市中心的那一个。但上次我回去，他已经整修好。前几年我回去的时候，他是在整修，所以我爸就是骑摩托车带我们在外面绕。对，它就是一个建筑，所以就去那边拍照就好，它没有什么好玩的。
2: 它是可以进去的吗？就是如果它整修好之后，是可以让人家进去里面做礼拜的吗？
1: 应该是可以，
2: 哦，
1: 但我没有进去，
2: 还是有在运作就对了。
1: 是是是，
2: okay，
1: 我不太确定啦。对，因为我没有进去过。
2: 哦，OK OK，
1: 嗯，那想要分享一下那个，你们知道有一间饮料店叫蜜雪冰城吗？台湾，
2: 哦，大陆很有名，
1: 对，
2: 那个，
1: 没错，台湾没有，但是他在东南亚跟可能日韩地区有嘛。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回越南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间蜜雪冰城，因为 我跟我弟没喝过，我们就想说去买饮料，然后就是要用我练习很久的越南话想要跟店员点餐，嗯，然后饮料店通常牌子上面都会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推荐饮料，他们就是 top 1 top 2 top 3 这样，然后我就用我的越南话跟他们说我要一杯 top one， 然后他们就想说，我以为我讲的很标准，嗯，结果他们的店员都是几个年轻人，就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推出一个人，然后因为 top one 是珍珠奶茶，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no bubbles， no bubbles， 他们就跟我说没有珍珠了，卖完，嗯，然后我就用越南话回他说红哥珍珠哈，我就问他说没有珍珠吗？他们就硬要用英文跟我讲。没有珍珠，没有珍珠。然后，但后来还是有成功点到。嗯，结果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跟我妈还有跟我外婆讲的时候，他们才说，原来越南的 T O P 那个 top 的 T， 他们是发的音，就是他们会说 dub one， 不是 top one。所以他们可能听我讲的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很就是非常执着要用英文跟我对话，然后我这边就非常执着要用越南话跟他们对话，但后来还是成功的点到我们要的饮料，这蛮有趣的故事的。
2: 你们就是互相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在对话，
1: 没错。
2: 那我记得小梁就是有分享过很多次越南洗头很便宜，
1: 没错，这个我原本想说等一下再来讲。好，既然提到了，就是呢，越南洗头它不要去那种第一郡，就是比较观光客多的地方，要去那种可能小巷子或者是住宅区偏多的地方，住宅区的地方会比较便宜一点。像是我们家附近的话，就是他洗头按摩跟洗脸这样子总共是台币60块，
2: 超便宜耶。
1: 真的，我大概2天洗一次，而且他洗完你隔天不洗头他其实不会油，而且很香。
2: 在越南那么热还可以不洗头，
1: 没错，非常推荐，真的很舒服而且很便宜。
2: 它是那种高级沙龙店吗？还是那种
1: 阿婆
2: 阿婆会去
1: 地道的那一种，哦，对，美容院那种，但它没有很 fancy 的装潢，嗯，对。然后再来呢，越南他们在台湾大家洗完头会吹头发嘛，出门要出门的话会吹头发，但我上次去洗完头他们就会问你说你要吹干吗，我就想说洗完头不是本来就要吹干吗？我就跟他说好，我也要吹头。后来我问我妈跟我外婆，他们才说因为越南很热，所以你在路上会看到有些人洗完头不吹头就直接走出去，所以他们头发是湿的，这是很正常，因为这样会比较凉。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哦 cultural shock，
2: 蛮特别的，
1: 没错没错。
0: 嗯，那这样子不会太就是发质不会影响到吗？像是说不吹干就会有点太毛躁等等的，还是你们觉得还好？因为他们
2: 凉，嗯，比较重要吧，
1: 哦，对，可能凉比较重要，
0: 对啦，因为真的越南真的很热，真的要挑对时间去，
2: 嗯，我去的时候是冬天还是很热耶，好像夏天一样。
1: 他们没有冬天，
2: 对啊，
1: 他们就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2: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过年期间去超级热。
0: 我记得我也是，我2次都是北越还是中越都是过年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因为你不会在暑假的时候去越南啊，太热了，
2: 热上加热了，
1: 没错。
2: 那小梁还有没有什么特色不一样，跟台湾不一样你想要讲的？
1: 好，那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越南有北中南越嘛，
2: 对，
1: 那其实北越跟南越他们的发音是有差别的，虽然都是在就有点像方言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大二修的一堂通识课是越南文，老师他是北越人，所以他的跟我讲起来的越南话会不一样。但是 但是
2: 你们还是听得懂的吧？
1: 没错，还是听得

0: 但我那时候去念课文，因为老师就是要我们一个一个去念课文，然后我念的那个口音跟他教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问我说：“你是胡志明的？”我就跟他说：“对，我爸妈是。”那想要小小分享一下，就是像越南的北越的哦，南越的九是念法是真，但是北越的九是金，就是所以我们讲电话号码09多少的时候会可能。南越人会说 “come 真 ”，“come” 就是零，“come 真”。然后北越人会说 “come 金”，怎样怎样。然后会比较通常，因为我是外国人嘛，所以我听北越人讲话，我会觉得有点难懂。但是我看我们家的，就是亲戚朋友，他们都没有什么沟通障碍。可能就像台湾一样，州在北部会讲“咩”吗？还是“梅梅”？
1: 没有，母爱是台那个南部
2: 南部的，
0: 南部是母爱，
1: 北部是那种梅
0: 哦梅，对，
1: 对，
0: 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说法，就跟台越南的南北越一样，这种方言的小小差异，对，没错。
2: 那你们之前在胡志明市也会遇到一些北越来的人吗？
0: 有啊，很多就是很像南漂北漂那种工作，对，
2: 哦。
0: 像我家哦，我外婆家旁边的那个药局，它就是。北越人，药局的那个药师就是北越人。因为上次我生病，然后我外婆带我去买药，我就听她跟我外婆对话，我就问我外婆说：“欸，这个姐姐她是北越人对不对？”因为我听她的口音有点重，而且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外婆就哦，沟通无障碍 就很厉害。
1: 外婆真的很厉害，她其实南北越的方言她都略知一二。
0: 没错，没错。
1: 那因为他是开杂货店，刚刚提到他开杂货店，那其实收入会还蛮高的吗？还是还可以接受？
0: 其实还可以，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退休，所以就想说开个杂货店在那边。而且我外婆家是在那个市场的里面，所以就是也很久，所以经营这家店也很久。
1: 还是有一些熟客会去那边光顾就对
0: 没
1: 了。
0: 错，很多很多。
1: 其实杂货店有时候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越南的商店嘛，对不对？
2: 没
1: 你们
2: 错。
1: 家会去买吗？越南商店的一些那
0: 一
1: 些商
0: 些
1: 品，像是甜点
0: 哦，你说春
1: 呐、
0: 卷皮之
1: 啊，
0: 类的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哦，
1: 或者
0: 像
1: 做
0: 是
1: 法
0: 如果
1: 的。
0: 我妈妈她想要做越南食物，她就会去那边买。
1: 但是
0: 对，
1: 还要在家自己做，
0: 对对，
1: 这
0: 在
1: 样
0: 家自
1: 子，
0: 己做，没
1: 它可
0: 错。
1: 以做到一模一样，完美复制，跟越南的时候。
0: 其实多少会有差，因为食材会有差嘛。但是我觉得像越南的料理，他们真的是比较多是自己家做的，像是大家熟知的鱼露也是，它不是。超市卖的那一种一罐一罐，是每个家里它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调味。对，所以如果有到越南，真的有机会到当地人家做客，他们每一个人的调出来的味道，还有他们做出来食物，其实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可能
0: 对，
1: 酸放的比较多，辣放的比较多，这样不一
0: 没
1: 样的感
0: 错，
1: 觉。
0: 没错。
1: 那还有什么？
0: 哦，那像提到我去年回越南是待一个月，然后呢，因为在台湾我们都是。住社区比较多嘛，就是一层楼一层楼。但是在越南，他们因为地比较大，所以通常他们的家就是一整栋，就是在台湾讲的别墅，一整栋这样子。然后外婆家，而且我外婆家是杂货店，所以他们就是常开大门。然后通常到下午的时候，早上的菜市场已经收摊，所以就会变成住宅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拿那种塑胶椅子，蓝色、红色椅子坐在门口，就会有。随机哦，每天随机刷新一个人过来跟我们聊天，有时候是亲戚，有时候是旁边的邻居，有时候是可能住对面的阿伯什么的，他们真的会随机过来聊天。所以我那时候在越南待一段时间，每天最不习惯的就是我需要有自己的 me time，我就会跑上楼休息一下。对，但是我在越南，我就发现哇，那些亲戚社交能量真的是100%，每天都是疯狂社交100%的 E 人，但我没办法，他们真的是非常爱聊天。对，
2: 每天都不会无聊欸，每
0: 对
2: 天都有话
0: 啊，
2: 聊。
0: 每天都很有话聊，但在台湾可能就是你顶多出门跟邻居在电梯遇到，就hello 早安上班嘛这样子，但越南他们就哦直接坐下来跟你聊聊个2小时这样子，
2: 他们也是蛮 chill 的。
0: 没错，很 chill 很 chill 的生活方式。
2: 好，那下一单元呢，我们会来分享越南好吃的，要给大家。如果要去越南的朋友，可以听这一集，然后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哦。
3: AM 729，欢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

0: 那大家都知道越南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像是法国面包啊、
1: 河粉、
0: 咖啡啊等等的都很好吃，然后又很便宜。那我这边是我吃第一次吃法国面包是在台湾吃的，我并不是在越南当地吃。那当然我去越南之后我也有吃到法国面包啦。那法国面包最著名的就是它很酥脆的外皮嘛，一咬下去就脆脆的，然后呢就会撒得我的身上都是那些面包屑这样子。然后还会你会加香菜，你们越南会加吗？
2: 会，但还是一样看个人，有些人就不吃不加
0: 哦。但是很多口味，猪肉的、鸡肉的、牛肉的都有。那还会加一点萝卜酸腌制的，各自店家腌制的。
2: 对，没错没错，
0: 就很爽口啦。然后因为法国面包很长一条嘛，所以我那时候在台北吃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帮我分半，
1: 不然让两层吃、
0: 啊、不然你吃吃到底我噎死吧、太饱所以我就分段，然后另外一半给我妈，或者是第二第另外一段就我晚上的时候我自己把它吃完。但是我觉得很好吃啊，我觉得。然后还会，越南人是不是还会很爱喝咖啡呀、
2: 对，也很爱喝咖啡，通常他们就是早上起来就会喝一杯咖啡，或者是我刚刚提到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配茶或是咖啡来喝。
1: 可是越南咖啡超甜欸。
2: 对，基本上
1: 早上就喝这么甜不会想睡觉吗？
2: 对，而且越南的饮料他们都会丢一块很大的冰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点过很大冰块，然后通常有点像浓缩那种，他们就是要慢慢等那个冰块融化、对，所以你不要点刚点那个咖啡的时候就立刻喝完，就会觉得爆炸苦或爆炸甜，然后很难喝。那就是他们主要是要让那个冰块融化才喝，那个口感才会比较好一点，
0: 才会达到刚刚好的那个阶段。
2: 没错，
1: 就是可以慢慢聊天，让大家可以
0: 等到
1: 聊天
0: 冰融化了，喝一口咖啡刚好口渴了、
2: 对，没错没错。
0: 那其实咖啡有种淡咖啡，你有听过吗？婷婷
1: 有，
0: 但咖啡，
1: 可是我没有试过。
0: 其实呢我查了一下说，因为以前呢、我们牛奶取得不易，所以他们就加入了生蛋黄、保酒乳，还有我们的砂糖，刚刚提到砂糖，然后打得很浓的那种奶泡，然后加上那个很醇厚的黑咖啡，才有这种越南的特色。那你刚入唇的时候就会有种 蛋黄酱的感觉，然后有点，但是后面因为有黑咖啡嘛，所以它带有一点苦味，所以大家如果去越南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那喝起来会有鸡蛋味吗？
0: 应该是，我觉得会有，就深深的那种感觉。
1: 这样会有搭吗？这样搭吗？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你应该去尝试一下，你不是喜欢尝试一种稀奇古怪？
1: 下次去的时候就来试一下。
0: 好像发现他没有搅，把那个蛋黄搅散，
1: 就是一整颗蛋黄我吞下去，
0: 生吞蛋
1: 当保养了啦
0: 那除了淡咖啡，我知道刚刚小梁讲到盐咖啡是吧？
2: 对，盐咖啡我是听他们讲说是有加一点点盐巴，所以喝下去就是咸苦咸苦的感觉。然后我上次回越南，他们就是我比较年轻的亲戚们带我是去喝焦糖玛奇朵，他们那边才开始流行焦糖玛奇朵这种东西。他们那时候讲了一个别的名称，但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反正我喝起来就是这不就是焦糖玛奇朵吗？
1: 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新的东西。
2: 对，对他们来讲是新的。然后还有提到饮品的部分，就是越南的甘蔗汁真的是超级便宜而且超好喝，它就是路边你随便找一家摊位，然后它就是会有一根一根甘蔗，然后丢进去那个机器榨出来，然后那个甘蔗渣都在地板，它就是立刻给你一罐。但像台湾有这种摊位的车吗？因为我看到台湾的甘蔗汁都是可能水果店卖，然后放在那种

0: 保
1: 瓶子里
0: 丽龙，
1: 面。
0: 对，保丽龙桶里面薄冰的那种瓶子，台湾有这种，
1: 台
0: 湾
1: 其实有，但是可能你要在菜市场里面，可是我记得不便宜吧？
2: 我觉得不会吧，应该很就是白甘蔗这种的、啊
1: 哦 okay ，
2: 然后很好喝，它没有加水嘛，就是完全就是甘蔗原汁，
0: 对，
2: 一罐大概也要100吧。
1: 对啊、
0: 哦，在越南的话是台币20块，然后
1: 超便宜，
0: 而且很大瓶，
2: 那我可以理解你虽然说有差，
1: 对啊。那他们是不是有一间越南有自己的咖啡厅？像台湾如果很遍地都是星巴克的话，越南就是
0: 没错，他们那个叫 BK Coffee Shop，BK 就是 ABC 那个 BK。对，就是到处骑一骑都骑车骑一骑都看，哎，这边有一家，那边有一家，另一边也有一家，这样子。对，但我没有进去过，因为通常这种咖啡店的价格
1: 比较高。
0: 对，没错。
1: 哦，所以算是那种网美店。
0: 哦，对对，
1: 那种越南版星巴克的感觉。
0: 没错。那讲到咖啡呢，我就想到上次我妈跟我提到越南有那一种景观咖啡，像是鲤鱼咖啡厅，你们有在网络上听过吗？就是你
2: 有我有听过、嗯、我在 IG 上发 Reels 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对不对？
1: 你蛮闲的
2: 我
1: 怎么每天都在 Reels 上面、啊、
2: 对，我看上一集我也说我在 Reels 就是很漂亮，就是你走出去的话有个池塘，然后养了很多鱼，对不对？
0: 对，然后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在咖啡厅的座位区，你旁边就是鲤鱼哦，它就是水池啦，
1: 所以你就坐在那个池子的中间然后旁边有很多的鱼在旁边游
0: 对对，基本上你就是有点像是小美人鱼的感觉旁边都是鱼，然后就可以坐在那边办公啊什么的、嗯、但我还没有去过，打算这次回去看看再跟各位
1: 分
0: 享。对，
2: 那其实越南很多这种特殊藻井的咖啡，然后觉得可以吸引一些客人啊观光客去那边拍拍照，那其实这种的话一定就是要自由行比较适合，像我们跟团的就不太会去那种，
1: 不太会安排这种，
2: 对，主要就是景点走到哎可以就可以了，然后赶快去餐厅，一般的餐厅吃个合菜，这样就可以到下一个景点，然后回饭店这样。那其实那如果你想要去特色的餐厅，那就很推荐走自由行的选择，这样子
0: 没错。
2: 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越南的景点啊，越南的美食，除了法国面包等等的，其实越南很有名的是河粉嘛，对不对？
1: 没错，
2: 我们叫佛，对不对？
0: 佛，对。
2: 那佛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另外加一点柠檬。
0: 对，除了柠檬以外，还有一些薄荷叶或是鱼腥草，就是各位去越南餐厅一定都会看到盘子，它会给你一篮很多的草，很多的叶子，那就是越南人吃那种汤面类的会很喜欢加进去提味，然后就像嘉刚讲的柠檬也有，然后胡椒粉就看个人选择，那河粉有很多口味，像是牛肉鸡肉之类的，就看你们看各位喜欢吃什么口味都可以选择这样。
2: 哎，讲到这个刚刚小梁提到，我真的想到真的是一篮草哎、欸！我
1: 看过
2: 网络上有人
1: 那个，
2: 我就点了一个河粉嘛，一篮草放在旁边，他说这是干嘛、
1: 啊、喂牛啊，后面有养牛，
2: 他那个草应该不能讲草，很多蔬菜那些蔬菜 很多种、欸、有些是生菜，然后有些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蔬菜，反正很多种就对，但是我觉得很搭嘎嘛，你们觉得很搭嘎吗？
0: 不会，它就是料理的一部分，那个才是最经典的，
2: 所以要把它像泡这样泡进去吗？
0: 它就是很像料理上会有的薄荷叶，然后你就丢进去。
2: 哎、啊，你们会撕吗？
0: 不会撕啊，
1: 一整根拿起来，这样啃
0: 吗？没有，你是说生菜吗？如果是生菜春卷那种的话，就会把它撕小片一点。但是如果是吃汤面类给的那些鱼腥草、薄荷叶，我们就不会撕，就整个丢进去。而且那个草它其实是可以免费一直拿的。
2: 哦、
0: 对，那像在越南餐厅啊，你看到桌子上会有卫生纸跟湿纸巾嘛，它卫生纸是免洗，但是它的湿纸巾你只要一撕它会看啊，那个就是要钱的，所以如果有去越南的餐厅或者是面馆之类的，建议大家可以自备湿纸巾啊，對，
1: 这个台湾人最会，台湾人包包都有湿纸巾，
0: 没错。
2: 而且我上次去北越的时候有吃河粉嘛，然后还有你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越南很多种啤酒，

0: 你们的杂货店应该有卖很多种，冰箱一大柜都是那种罐那个玻璃罐的啤酒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因为跟团的时候，如果你要啤酒，就当然是另外
1: 另外
0: 选，
1: 付
0: 对，
1: 费。
0: 另外付费的。那但是我不喝啤酒，就看其他那个团客都喝得很开心。但是你们家会喝吗？还是你们知道吗？
2: 只有我会喝。
0: 那你觉得怎么样？
2: 我通常是喝台湾有这个吧，就是那个 Tiger，我不知道台湾
0: 嗯
2: 那个是
0: 嗯，
2: 什么。
0: 知道。
2: 对，但因为越南他们那边的酒的税比较低，所以会相对来讲便宜一点点啦。对，跟台湾来讲的话，那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刚刚说的是越南自己品牌的啤酒吗？还是
0: 如果你会喝越南当地的吗？
2: 没有欸？我看到都是台湾有看过的，就是那种大品牌的。
0: 因为真的很多越南当地的啤酒，就是大家可以去尝鲜看看，说不定你会发觉，哎，越南
1: 味
0: 的
1: 道
0: 喝，
1: 不一
0: 对，
1: 样。
0: 好，也很好喝啊，这样子，它的小麦味等等的也很香，这样子。虽然我是没有喝过啦，
1: 感
0: 但
1: 觉下次可以试试
0: 对，
1: 看。
0: 你下次就去试试看，你就先去吃蛋咖啡，喝盐咖啡，晚餐
1: 哦，
0: 你
1: 整
0: 就
1: 天就
0: 去，
1: 喝液体，
0: 对，
1: 然后不用吃那个食
0: 不用，
1: 物，不用，我要喝饱了。
0: 你就喝这样。
1: 好，
0: 我帮你订了一个这个饮料，
1: 液
0: 十
1: 体
0: 给九。
1: 是。哦，我听说越南的那个春卷啊，春卷也是很好吃，很有名。他们有那个皮有不一样，就是有，在台湾大部分都是透明的。但是听说越南有那种黄色的吗？
2: 哦，那个的话，应该是越南煎饼哦。对，
1: 所
2: 因
1: 以
2: 为
1: 它不是春卷哦。
2: 它不是，它根本就不是包成圆圆的那种，它就是里面会包豆芽菜、生菜，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肉片这样子。它跟春卷完全不一样。它
1: 它
2: 外
1: 那个皮，虽然像我们知道越南的春卷，那那个皮应该是糯米做的，是不是？那个不
2: 对，
1: 是
2: 那个
1: 吗？
2: 不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 bánh xèo，它就是煎饼那一种，然后像春卷叫 gói gún，好难念，对，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好吃吗？
2: 好吃，好
0: 好吃，也
2: 吃，
0: 推荐。
2: 对，也推荐。
0: 那跟春卷吃起来应该是爽口类型的，但
2: 对，
0: 煎饼可能是因为有油炸过，
2: 对，而且
0: 所
2: 还
0: 以，
2: 有绿豆，所以就
0: 哦，
2: 是比较口感比较
0: 稍微
2: 丰富一
0: 重
2: 点。
0: 了一
2: 没
0: 点。
2: 错，没
0: 那，
2: 错，
0: 会沾酱吗？
2: 会，
0: 沾？
1: 辣椒酱之类的吗？
2: 看你，我自己是沾鱼露，对，有
1: 哦，
2: 些人
1: 那
2: 也
1: 你
2: 会
1: 很
2: 加
0: 对
2: 辣
0: 味哦，
1: 椒，
0: 感觉很对味。
2: 对。
0: 那除了煎饼，那我们讲煎饼、河粉、咖啡，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吗？
2: 个人想要推荐这个，它中文翻译是面包辣椒啦，但它就是法国面包切成小块，然后加辣椒粉跟美乃滋，这样吃起来很好吃。但而且重点是，它也超便宜，一碗这样子20块台币，但吃完可能隔天会喉咙痛。
1: 会
2: 但
1: 拉肚子吗？屁股
2: 不
1: 痛
2: 会
1: 这
2: 拉
1: 样？
2: 肚子，你的喉咙会
1: 好，
2: 遭殃而已。对，
0: 那
2: 所以。
0: 赶快再喝一点冰开水之类
2: 对，
0: 的，
2: 冰
0: 赶快
2: 开水。
0: 消一下炎，这样
2: 对，
0: 子。
2: 没错。
1: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好吃好喝的，那有没有什么去越南好玩的想要推荐给大家？
2: 除了刚刚提到的粉红教堂以外呢，我上次回越南，我舅舅带我去了一个叫西贡中央邮局的地方，它那边其实是一个算是一区，然后邮局旁边附近的那一条小路，它就是专门卖书的，它就是很多书店啊，然后有些什么有人在画你之类，就是那种，然后很多文艺青
1: 比较
2: 年
1: 艺
2: 青
1: 术
2: 女，
1: 的地
2: 没
1: 方
2: 错，文艺
1: 哦，
2: 青年青女会去那边拍照打卡。那中央邮局里面很大，其实也没有很大，因为那时候人很多，然后尤其是中东国家旅客超级多，你就是进去，然后他有卖什么香水，然后邮票啊、明信片，然后他再往里面一点，他真的是邮局，就是可以寄东西的地方，然后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人真的很多，所以有点挚爱难行。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各位，就是古芝地道，中文翻译是这样，它是。据我所知，是之前越战的时候，会有挖，就是军
1: 地
2: 事基地，
1: 道，
2: 对，会有挖地道，然后现在变成观光客可以开放观光客去的景点，然后真的是可以下去地道，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有，导游那个导览员他真的是军人，然后他就是给我们看，哦，这个，那个叫什么，那
0: 当
2: 个，
0: 初发生什么事情是吗？
2: 对，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0: 我们自己拍的，不用购买，
1: 刚刚买。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记得那个地道，你进去会有一点闷闷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0: 可能是因为空间比较狭小的关系，
1: 应该很潮湿哦，
0: 很潮湿、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就可以体验到当时候在战争的时候那些当兵的
2: 士兵们，
0: 然后是过的生活是多么的刻苦，这样子
1: 很辛苦的，
0: 对
2: 对，没错。
1: 那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Maroon 5的 Memories。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 729 FM 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 非常感谢小梁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咬字系统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check check，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节奏不断电。欢迎来到
1: 舌头打结中心。

0: 听众朋友 ，Hello， 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又来到一个新的礼拜五啦。
1: 你不觉得每个礼拜这样讲，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又很慢吗？
0: 真的，我觉得在录 podcast 前，然后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啊事前准备工作啊，就可能例如 re 稿啊，或者就是更认识这个饶舌歌手，我就觉得啊，
1: 好嘞。
0: 每个礼拜要重新弄这些东西的时刻又来了，但是我又觉得每集录完后又好像蛮有成就感，
1: 对，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可能让大家更了解一个饶舌歌手，然后是哇，我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被大家这样更认识，就觉得小确幸的感觉。
1: 真的，就觉得准备稿真的要很久，然后录的时间就很快，然后录一下一集就结束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持之以恒的东西，就是做起来，很快很慢的感觉。就像你不觉得感觉升学到一个年纪后，然后就感觉时间线跳很快，就一下一年就过了。那讲到录 podcast，我们是觉得因为算好玩吧，好玩有趣，所以我们才就是有动力做。然后我想，如果是歌手的话，他一定也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蛮多歌手出发点都不是为了要赚钱啦，就是因为喜欢才开始。
1: 正确。那讲到歌手，我们是不是要进入主题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艾蜜莉。
1: 哎，说到艾米丽，她之前很红的那首歌《When I Walking Down the Street》，看见马克被人带走，超洗脑。
0: 这首歌那时候真的是红透半边天，超级夸张。我那时候就是在准备的时候，然后再去看 YT，哇，那个就是那一首的浏览有1000多万呢、
1: 哎，真的，而且我第一次见艾米丽的时候，我就是听她这首歌的。
0: 欸。你说现场吗？
1: 对，
0: 哦，真假？
1: 见过他一次就是听这首歌。
0: 这首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嘻哈时代二那个节目里浏览量最高的嘛？
1: 超洗脑的。
0: 对，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洗脑，而且我记得其实这首是在节目中就是他写，然后 diss 别人，是 diss 林胜福，就是阿夫跟那个马克嘛。但是我觉得用这种幽默好笑的方式，我觉得很聪明诶。
1: 对啊，虽然这首歌很红，但是大家对艾米丽这个人，就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才对她有印象。但是我觉得她也有很多歌可以被大家听见。
0: 真的，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大家怎么说？就是因为只认识，因为这是洗脑嘛，然后就只认识就是刚那首。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歌是比较，就
1: 真
0: 是
1: 性情的
0: 对
1: 呢，
0: 对对对对，就
1: 就
0: 是
1: 是。
0: 我觉得可以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是我自己的，就是可能心情比较 down 的时候，然后就是听感觉有种慢慢被治愈的感觉。
1: 而且我记得艾米丽好像已经发到第三张专辑了，不是吗？
0: 对，所以我才说他其实还有很多歌值得被看见。是到第三集，就是应该算累积的一个歌量，应该也有个20多首吧。
1: 超多。
0: 对，但是不要大家觉得说什么哦，我们到现在一直在夸他，所以他是那种天生歌手的人吗？没有啦，那 他红起来就是刚大嘻哈时代二那首歌吧。
1: 对，《大嘻哈时代二》真的太厉害了。就是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前面几集讲的，很多人都是从《大嘻哈时代二》出来的。
0: 对，
1: 就
0: 这
1: 是，
0: 之后可能也有很多歌手是从大嘻哈时代
1: 对，
0: 二出来，
1: 真
0: 抱
1: 的
0: 歉抱
1: 超
0: 歉，
1: 屌，respect。
0: 对，真的就是谢谢谢干干的干，真是用力爆完给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好看的节目啦。然后，最近不是就是
1: 大嘻哈
0: 大，
1: 三
0: 对
1: 三的那
0: 对
1: 个海选出来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录是几号？7月24，然后
1: 对，
0: 昨天就是出哦要进棚的到底是谁了这样
1: 七月
0: 子。
1: 23号出来的，
0: 对，虽
1: 啊，
0: 然大虾三三好像不

0: 不是我的档期主导了，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好不好？希望就是有新的好歌手。
1: 啊，对了，反正就是因为大嘻哈红起来的没错，但是后面有看其他资料发现，他其实一开始不是因为音乐为目标的。
0: 哇嘞，怎么感觉好像大家都是这样？
1: 对啊，你在讲废话哦，以为现在歌手全部都是梦想，这从小就养成。
0: 没。好啦，你说的有道理，但不然他一开始目标是什么？
1: 艾米莉她其实更早接触的是画画，有点吓到呢。
0: 真假？我觉得他突然讲他会画画，跟现在唱 rap 有点饶舌嘛，因为就是一个是可能要动要跳啊，就
1: 反
0: 是
1: 差。
0: 然后画画的话，你肯定就是安静，然后自己画这样。
1: 对，而且其实他不是学一下下而已，他是从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会去画室，然后高中就开始念设计课，就等于他的学生时期都在画画。
0: 但是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讲啦，我觉得唱饶舌跟画画有一点违和，但是我们就是去找资料，然后看他专访后才发现说，感觉画画跟做音乐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啊，
0: 嘛，就
1: 对，
0: 是其实没有差到那么多啦，就是一样都是表达自己想法，只是一个是唱出来啊，一个是画出来这样。
1: 对，而且他自己也有说，就是不管是画画还是音乐，对他来说都是创作。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因为他没有刻意把自己就是一定要限制在某一种方法里面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0: 就是可能不一定说哦，我觉得我就一定要用画画，或是哦，我一定要用唱饶舌这样。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有去找资料嘛，然后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说他在画画，然
1: 我也
0: 后
1: 不知道。
0: 我可能以为那些专辑封面是可能就是公司找设计师用，因
1: 结果
0: 为。
1: 是他自己画的。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吧，
1: 对啊。
0: 就是你把你的歌完成后，然后你可能另外找一个设计师，然后告诉
1: 对。
0: 他想法，然后专辑内容在表达什么，然后请他们帮你制作。
1: 对，
0: 结
1: 结果
0: 果，对，
1: 就是他自己参与设计的，
0: 对，
1: 甚至是他自己画的，
0: 我觉
1: 超
0: 得，
1: 厉害。
0: 对，我觉得超酷，就是很屌。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看漫画的人，所以我就是超级敬佩那些会画画的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一笔一线，一图一格，都是慢慢产生出来的。
1: 还要自己想台词什么的，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要改很多次，然后我就觉得很猛，是好，再次 respect。
1: 哼哼，所以不觉得他的主视觉都会跟他音乐很搭，因为 灵
0: 哦，
1: 感
0: 就是
1: 都
0: 对
1: 是
0: 他
1: 他
0: 自己
1: 自
0: 做。
1: 己创作出来的，就不是那种你只要很多歌手就是你做歌，其他事情就是丢给别人做，
0: 对对
1: 对，或者
0: 对。
1: 是自己找图之类的，但是他从画面到音乐就感觉都是有mix 在一起的感
0: 对啊，是
1: 觉，
0: 同一个
1: 对，而且很多歌手他们其实就是很重视主视觉，
0: vibe。
1: 但是艾米丽她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她自己有画画这个能力，所以她可以不用跟别人解释说她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要一直改啊什么的，
0: 就
1: 对，
0: 是
1: 她自己就可以完
0: 对他
1: 成，
0: 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在他脑里了，然后
1: 对，
0: 他就可以自己产出，就是不用感觉不用像其他人就是。
1: 还要跟什么厂商
0: 在
1: 这
0: 拉拉
1: 边，
0: 扯扯这样子啦，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看他的画图账号，叫做“吃饱肚子会胀
1: 哼，好可爱。
0: ”，那个会胀的会是那个绘画的会。我觉得
1: 嗯，
0: 这个连名字都很幽默，
1: 哼哼，
0: 就是感觉硬要谐音梗
1: 台
0: 嘛。
1: 湾人呢？
0: 没错没错，但是我就是查这个，然后发现粉丝好像就是没有很多，
1: 对，
0: 还
1: 而
0: 不到
1: 且，
0: 1000。
1: 对，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就
0: 的感
1: 是，
0: 觉，
1: 对的感觉。我本来以为他的画风啊，会是那种很帅、很酷，就是很饶舌那种感觉，结果没有，就是。反而有点可爱，有就是带点幽默。
0: 对，因为我还记得就是薯饼那首歌，而
1: 嗯，
0: 且
1: 很萌哦。
0: 我其实一开始以为那个薯饼是就看找别人画，结果那出现在他的徽章，所以那是他自己画的，
1: 对。
0: 我觉得这很屌。而且，它其实颜色都算，鲜艳嘛，也不到鲜艳啦，但是就是不是纯黑白那种。
1: 对。
0: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跟他的歌就是蛮配啦，就是因为他的歌其实蛮多旋律都是，
1: 很轻快啊，
0: 对对对，就是不是那种很凶，就是可能 diss 人家。
1: 真的，而且他之前说过，他比较想做的就是像 糖果一样的 trap， 虽然他的歌里面啊可能

0: 就在写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嗯、但是整体旋律还会让人就是会让人听起来就是很舒服，不会就是气氛很down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就跟他画风有点像，
1: 这样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就是让人一听再听的歌就是了啦。
0: 对啊，
1: 然后他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是说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是学画画的吧，
0: 对，
1: 然后到就是可能当饶舌歌手然后再重新开始画画的时候，欸，其实不是因为他想当插画家，就是因为自己歌做好了，然后就需要封面嘛。就像我们
0: 刚好可以省钱欸，
1: 对，省钱就是省钱。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专辑做好然后就是可能你 外包给别人的话，可能就是要又花一笔钱，可是他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还知道最知道自己要干嘛，那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用啊，然后用用哇还不用花钱。
0: 对，而且我发现艾米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没有想太多，就只是觉得我这些都可以自己完成，那我就自己来啊，音像音乐啊画面什么的很多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累积起来的。
1: 嗯，可是我刚刚不是说就是嗯，就是他已经出到第三张专辑嘛，我觉得就是算有一点歌量吧。
0: 嗯，
1: 然后我可能就想说诶，他是不是蛮早就开始在写歌，
0: 嗯，
1: 就是可能嗯，
0: 就是蛮早接触音乐，
1: 国三高中吗？这个年纪太小吗？因为可是我觉得感觉对现在年轻人来说这个年龄还好吧，因为就是高中可能就会有吸颜色什么之类的啊，嗯，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先接触没有，应该说他一开始接触 hiphop 是因为 beatbox，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超酷，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很难嘛，就是运用你的
0: 嘴巴，
1: 对嘴巴。
0: 可是后来想一想，感觉又蛮合理的，因为很多人开始接触 hiphop 本来就不一定是先写歌
1: 哦，
0: 有些人像前面几集，有些人就是先跳舞啊，
1: 就像 C Holly 嘛，
0: 对，或有些人是玩 DJ 啊什么的。
1: 嗯，
0: 但他是从 B-box 开始，
1: 嗯，
0: 所以都算嘻哈类里面的，
1: 嗯，来有道理。而且就是可能其实接触 B-box 之后就会可能慢慢听更多这类型的音乐，
0: 对，
1: 然后就可能认识比较多文化，然后可能之后就慢慢接触到饶舌。
0: 嗯，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立志要当 rapper， 就是比较先
1: 对对对
0: 先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后来才觉得哦我喜欢做这个，就开始慢慢的这样，
1: 嗯，就是感觉又有点因缘际会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他高中就是加吸颜色嘛，然后我觉得这个阶段其实蛮重要，因为感觉很多饶舌歌手就是从社团开始啦。
0: 对，吸颜色感觉就是很多饶舌歌手的一个共同出发点。
1: 嗯，
0: 就以前可能会只是觉得哦就自己一个人在听歌，但是到社团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就是有共同的兴趣，
1: 哦就是，
0: 然后
1: 一起
0: 聊，对，一起做音乐啊，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那感觉就会差蛮多，就比起自己一个人。
1: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人陪你做你就是不孤单啊。
0: 对啊，
1: 有人可以给你想法意见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做音乐还是怎样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然后如果你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话真的是
0: 蛮重要的。
1: 对，很棒。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创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怎么说，有点孤单嘛，就是如果身边没有人懂你想要表达什么的话，
0: 或是给你一些灵感之类的，
1: 对，你可能很容易气馁，会想要放弃这样子。
0: 没错，那吸颜色带给他的也就是不只是技术啦，
1: 嗯，
0: 就是也让他知道原来就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有那么多人喜欢，
1: 哦，
0: 所以也因为这样就开始
1: 陪他一起做了。
0: 对，慢慢开始写歌啊，录 demo 之类的。
1: 哦，所以这样其实这样想的话，其实大嘻哈不是他的起点，比较像是就是大家第一次认识他的时间点。
0: 对，真的。
1: 但是他的饶舌之路其实早就开始了。我觉得真的很多音乐人应该都是这样，就是大家会想要参加节目就是求一个被曝光机会，
0: 对，被公司看到啊，
1: 对，就是因为你去参加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跟到后期的话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节目红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差很多。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因为你不管自己再优秀然后觉得自己歌很 OK 再好，但是如果没有曝光的话就大家会不知道。
0: 对啊，那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缺少这个机会而已。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他是怎么一步步从吸颜色走到地下饶舌圈，甚至做出 No Way Back。

0: 就是大家刚刚开始说最被低估的实力新写的那一段故事。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艾米丽她就是在西颜色，然后可能开始慢慢接触创作，
3: 没错。
0: 然后可能就是有点好奇一件事啊，就是就是她刚开始可能写歌的时候到底长怎样？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听艾米丽歌，就会觉得说，哎，她的旋律就是很成熟吧，然后 flow 很顺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反正一首歌就很好听就对了啦。
3: 嗯，
0: 可是我就觉得说，大家一定也是从不会到会嘛，
3: 对，
0: 就是谁不是这样，
3: 对，一定啊。而且我觉得这才是就这个过程才是就最真实的地方，就很多人现在就是看到他的成果，
0: 嗯，
3: 但是前面那些可能一直改啊一直重录的过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跟很多的歌手或创作者都一样，就是一首歌可能改了好几次才敢发出去。
0: 嗯嗯嗯，那如果不先讲歌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我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就是 Emily 嘛，然后可能就觉得什么浪漫的感觉。
3: 对，我也是，而且以为那是他英文名字之类的。
0: 对，这个不是，这个这名字由来我觉得很好笑。反正这个名字名称的由来就是$1 million 的缩写，你不觉得好笑吗？
3: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很 good 啊，
3: 对啊，
0: 很现实啊。
3: 嗯，
0: 这是百万富翁吗？还是亿万、啊？
3: 百万吧。
0: 好，我们太笨了。
3: 百万。
0: 好，对啊，谁不想当百万富翁？
3: 真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取艺名的过程哈，还是跟大家想象有点不一样，因为、通常艺人应该想取一个可能帅酷酷的名字吧。
3: 对，
0: 结果这个名字由来很好笑，
3: 而且他自己也说他不走那种很凶狠的路线、所以就连名字就跟一般饶舌歌手有一点不一样，就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住。
0: 我觉得很好啦。Emily 我觉得很可爱啊，艾米丽。
3: 对啊，
0: 然后反正就是有了名字之后，然后他可能就是推出第一张，就是刚刚讲那个 No Way Back。
3: 嗯，
0: 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取得不错，就是翻成中文就是没有回头路的意思嘛。
3: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就很符合他那时候的状态，他就觉得、既然决定要走音乐，那就一直往前，不要回头，
0: 冲冲冲。
3: 对，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可能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对，就是不要一直回头想说自己是不是选错啊做错、
3: 就回头看，
0: 是你要努力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结果嘛。反正就是 No Way Back 出来之后，就是可能在地下圈就有人注意到他，
3: 嗯，
0: 只是那个注意到就是不太像现在，就是可能有媒体报道啦、就是可能玩饶舌的人可能互相推荐说他歌不错这样子。
3: 对对对，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其实他很早在地下圈就有名字了，所以大嘻哈不是把一个新人捧红，就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管道吧，就是即便是累积很多年的人、就是透过这个管道可以介绍给更多的观众去认识他的、
0: 就是一个媒介感觉，
3: 嗯，
0: 像月老牵红线的感觉。反正那时候就是大家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最被低估的实力新血。
3: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这是称赞还是安慰。
3: 我有这种感觉，因为被称赞实力当然就很好啊，谁不想被称赞，可是一直被说最被低估，就某种程度上也代表说你的能力跟你的知名度好像没有画上等号。
0: 嗯，就是实力新血这个是好，但是最被低估感觉就是又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好又坏坏。
3: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换角度想的话，这个大家会取这种称号也不是就是可能没理由这样。
3: 嗯，
0: 就是可能从以前这样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他就只是需要一个机会去 曝光的那种饶舌歌手、嗯、因为

0: 就是有作品，然后有能力，然后有实力，然后东西也是好的，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1: 管道让他就是被大
0: 家看见，曝光机会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说那种宝藏歌手。
1: 嗯嗯嗯，所以很多事情就是等待时机啦，时机对了，
0: 对，一切就对
1: 了。对，有些人
0: 就是要等待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有些人可能很早就
0: 红了，一切就变变变。
1: 对，有些人就是要一直累积嘛，就等到某一天呢、啊，才会被大家发现说，哦，这个人努力很久了。
0: 嗯，可是就是也会觉得说，嗯，可能在艾米丽还没有红之前，然后她累积这么多年，然后可能哇，好不容易因为这个节目，然后可能被大家看见之后，可能大家应该会想说，哎，你这样在节目曝光，然后有点小名气的，这样你可能之后生活会更顺利的感觉、嗯、
1: 但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再来，我们先来听听刚刚提到的 No Way Back， 感受决定要在嘻哈界闯荡的艾米丽到底是什么心情，然后再来我们再讲大嘻哈时代二之后呢，艾米丽她迎来的不只是名气，还有一些她完全没想过的一些压力。

0: 那接下来就真的来到很多人认识艾米丽的时间点了，
1: 嗯，
0: 就是在现在时代二嘛。然后我觉得，好，再次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很猛。
1: 嗯，
0: 反正就是只要你可能有在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会找到自己支持的选手，就是一定会，就是可能希望某些人可以一直晋级。
1: 对。
0: 然后艾米丽也算就是在那时候，然后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
1: 而且我觉得他在节目上的存在感是蛮特别的，
0: 蛮会学别人、
1: 就是、对，他不是那种一出来就是很凶啊，或者是什么穿搭很独特、
0: 哦、
1: 然后比较有记忆点的歌手，反而他就是一直都有自己的风格啊，像他旋律很多啊，舞台魅力也很强，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蛮深的。
0: 嗯，可是他那时候是止步八强，我觉得其实嗯，怎么说，以他那个年纪我觉得闯到那个地方已经很厉害。

0: 后我觉得他其实在节目里应该算是妙人缘，就是他很喜欢学别人，然后别人也很喜欢学他。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比赛就是它还是一个制度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比到很后面，它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没办法用好坏来分辨你们，就是或者说你是，你一直晋级，所以你比较强。我觉得那就只是大家风格不一样。那当然，评审有他们自己的
1: 喜欢的点，
0: 对他喜欢的点，然后或是节目想要。就是说这个人可能 后期会更有怎么讲更有观看性嘛，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啊，就是名次跟观众记不记得你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像讲到大嘻哈时代二，就是大家还是会想到艾米丽，会想到那一首歌，
0: 对，就是就刚刚讲的马克里斯隆夫嘛，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虽然没有得到冠军，然后可能没有挤进六强，但是我觉得他在节目上还是有创造说，哎，红，就是节目红利的感觉。
1: 对，而且有趣的是，那一首歌原本就不是要做成什么代表曲啊什么的，他们就是一首 diss 的歌，那他们自己也觉得就保持一种就去玩玩嘛，反正就是 diss 别人啊的心情去创作，
0: 对对对，
1: 结果没想到变成大家最熟悉最洗脑的一首歌。
0: 我觉得这就是很难预料的地方啦，就很像现在那种影音创作者吧，就是可能你要可能要剪一部 reel 说是想脚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花很多时间，但是流量就不好，或是但是你可能
1: 随便
0: 随手一拍哇，
1: 生活记录之类的
0: 流量超高，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遇到这种事一定会觉得说很气馁吧，
1: 对，
0: 就是可能对他来说马克林与林颂福就是一首本来就是想
1: 玩玩的
0: 心态，对对对，作品，但是就是这红很红，红到圈外人都知道啦，然后就是因为刚刚那首马克林颂福，然后他们还组成就是 BSB，然后还有加入那个 Alpha，然后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又有受一些音乐节或是很邀约，然后商演演出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节目红利吧，就是节目过后，然后你的生活一定跟以前就是我觉得一定差蛮多的啦，
1: 对，一定是有差啦，以前就是可能会因为自己不红然后想去争取一些表演机会曝光，但是后来反而会一直就是因为这样嘛，然后你不去在乎就反而会慢慢收到一些邀约，就是跟想象的其实差蛮多的，
0: 而且可能除了演出之外可能也有一些商品合作，就是那个叫什么
1: 代言，
0: 对，代言之类的然后那如果以观众的角度来看会不会觉得说那他这样不是成功了吗？
1: 对，我也是这样想，我那时候真的以为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应该就是一路就顺顺的，然后生活也比较没有压力。
0: 可是其实就是我们找资料然后看专访后才发现说大家真的想太多了好吗，就是你们以为歌手都很好赚是不是
1: 对，他自己说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变，就照样平常就还是搭火车啊，为生活去努力，然后不是有一点知名度就开始代表会赚很多钱。
0: 我觉得就是反正是艾米丽她自己是说不要把他们想的这么光鲜亮丽，就是他们
1: 还
0: 是
1: 也是人啊，
0: 对，
1: 他
0: 们就是
1: 也
0: 在努力工作然后努力生活，我觉得其实你不管是什么身份，不是什么艺人啊歌手什么，不管什么职业还是怎样，我觉得大家都是
1: 回归到最初都还是人啊，
0: 对对对，就是大家还是努力啦，怎么可能就是一步登天，除非我是富二代然后含金汤匙出生
1: 我觉得这句话很 touch 因为很多人看到这都就是舞台上他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啊，就没有看到他舞台下就是背后还是跟大家一样自己还是要工作啊，还是要很多烦恼，烦恼自己的收入啊什么的，
0: 就是还是平凡人的感觉啦。
1: 对，
0: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节目后真正改变他不是因为工作变多，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认识他，但是就是很多事情跟以前都是不一样
1: 了。没错，而且那些改变不一定就都是好的啊，就是很多他以前没有遇过的事情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名气嘛，然后一些事就跑进了他的生活了。
0: 就是可能像大家可能会认得他，然后就可能半路上认他这样子，或是可能一直跟他

0: 玩笑，就是那个啊，说汉像出佛。
1: 所以爆红带来的不一定就是只有机会啦，也有一些压力。
0: 嗯，
1: 那下一段我们就来说为什么艾米丽会说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反而越来越不像真正的自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像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真正辛苦的不是爆红，只是是爆红之后，大家可能会对你有很多不知道怎么说想象嘛，就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啊，很多人就可能觉得哦，他们过很好这样，就可能以为上完大嘻哈生活轻松很多啊。
1: 我也是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嘛，所以演出变多啦，合作什么的也自然就会变多，所以就不用烦恼生活什么的。
0: 对，但是，我其实对，就是他们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平常就是可能搭火车北上工作，然后他甚至是说，他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的话，他都会戴口罩。
1: 嗯，我一开始还以为就是他是怕，就是怕被认出来要拍照什么之类的，结果根本不是啊，只是会觉得说，哦，就是被认出来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很累，就是像是有人会问他说，啊，你怎么没有经纪人载你什么的，你还要自己搭火车啊，不是已经出名了吗？
0: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怎么说，把艺人想得太光鲜亮丽，就是好像只有，就是好像他们有名声，然后就一定会过得很好。但我觉得其实这都不一定，而且就他们就还是平凡人啦。
1: 对，而且还有一件事蛮能理解，就是好像
0: 就一
1: 艾
0: 直
1: 米丽都
0: 被
1: 在
0: 开同一个
1: 对
0: 玩
1: 同一个
0: 笑，
1: 玩笑。
0: 是不是撞脸 Fred 那个呀？
1: 对，这是被讲大概100次了
0: 这100次
1: 吧？
0: 1000次，
1: 对，还有很多人会故意就是放他的歌，然后偷偷看他的反应。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后来站在他的角度想，就是久了之后会觉得就真的很烦。
0: 可能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他本人，可能对他来说，然后这些事情、这些东西他已经听几千次，然后可
1: 对，
0: 能每次都遇到一样东西，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像那种玩笑开再多
1: 太
0: 再
1: 过
0: 久，
1: 头了。
0: 就这就不好笑了没？
1: 对，而且他自己就说一开始可能还会回应啊什么的，开开玩笑之类的，但是到后来就真的不知道要回什么了。
0: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他有一阵子就说感觉自己很像小丑，
1: 嗯。
0: 我觉得这有点就觉得哇，怎么这样说啦？
1: 对啊，就是后来就知道，因为大家感觉就是他在大家眼里可能就是算蛮红的，然后有流量，就因为那首歌嘛。可是大家好像就是一直期待他，好像就是私底下也是很搞笑啊的那一面。但其实就是饶舌歌手不是就是拿来娱乐大家的那种小丑。
0: 就是可能会希望他接梗，因为感觉怎么说，他在节目刻画的形象比较搞笑嘛。但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马克·有林送福那首歌，然后认识他，所以就把这首歌的形象整个套在他身上。但我觉得那首歌就只是他其中的一首创作，只是不代表他整个人，因为他还有梗。就是他还有更多不一样的作品。
1: 没错，他有很多就是很认真用心的创作，只是大家没有第一时间去认识这些，就是
0: 没错。
1: 对。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蛮能看出来他个性，就是他有提到说有时候去演出，然后可能是设备出问题还是怎样，但是大家好像会希望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这样。
1: 对，他就一直在问为什么我要吞下来，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表达我不开心？对，所以其实看到蛮能理解的，
0: 我就觉得，
1: 大家都
0: 怎么
1: 是人
0: 说？
1: 呐，都是会有情绪
0: 对，
1: 的。
0: 我觉得，就因为可能他是艺人，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对艺人期待吗？就可能觉得他们要一直笑，然后要一直有礼貌啊，或是一直配合他们。
1: 对，可是他心里面就一直觉得说，我自己是 rapper，他不是一个搞笑艺人，也不是一个就是要去迎合别人的人。

0: 人。对，
1: 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说，可能就是观众都有这种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有一个完美形象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就是他在巡演的时候就问台下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你们觉得艺人跟艺术家差在哪里？
0: 对，他自己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个答案了，他就说在国外的 artist 比较接近艺术家，就可以诚实的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情绪。可是台湾的艺人就是好像很多时候都要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
1: 我觉得真的，因为怎么说，感觉比较欧美的饶舌歌手就是讲话很呛
0: 对，
1: 辣，
0: 大喇喇那种。
1: 然后就是要骂什么脏话还没有在场，然后但是还是会有人喜欢他。可是为什么感觉在台湾，然后大家就是要当一个
0: 就是给大家都是要有那种完美形象
1: 就是
0: 的，
1: 被束缚住的乖宝宝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觉得的这样，然后慢慢后来变成他创作《蜘蛛感应》的原因之一。
0: 对，因为他想做的就是不是一个很完美、永远都在逗大家开心的人，就是而是一个可以很诚实把自己情绪、喜怒哀乐啊写进作品里面的一个创作者。
1: 所以我觉得大嘻哈可能带给他的，就也不只是流量啦，就是当然也有让大家更认识他嘛，但是也
0: 对，
1: 就是让他开始思考说，那我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把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可能表现给大家看
0: 对，
1: 到这样。
0: 所以这些经历就是变成蜘蛛感应这整张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再来就来说，为什么艾米丽会选择用蜘蛛人来代表她现在的自己？
1: 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他一直在想说自己到底是艺人还是艺术家，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延伸到这张专辑嘛。
0: 对，而
1: 然
0: 且，
1: 后看到这张专辑的名字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0: 就是还以为就是他喜欢蜘蛛人，所以把他来当他
1: Spider-Man，
0: 写歌的主题。
1: 而且讲到蜘蛛人最近那个有电影上映，
0: 对。
1: 好，没有打广告。反正就是我们后来去看专访才知道说，蜘蛛人其实对他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小时候他妈妈第一次带他去看的超级英雄电影就是蜘蛛人。
0: 对，而且他喜欢不只是短暂的，而是一路从小喜欢到现在。虽然后来做蜘蛛感应，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想把自己从小到大这成长的回忆放进去。
1: 我真的蛮喜欢他讲一段话，就是他说，蜘蛛人穿上蜘蛛装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崇拜他，觉得他是英雄。可是其实脱下那个蜘蛛装的那个制服后，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啊。我觉
0: 对，
1: 得这个真的是听到的时候蛮有感触。然后他马上接下一句话，他就是说他自己唱饶舌的时候，很像穿上蜘蛛装，就是怎么说？应该说舞台上大家看到是艾米丽是饶舌歌手，可是如果他已经褪去那种聚光灯，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变回他。
0: 最原本的自己，
1: 对，
0: 他还是要搭火车，还是要回家，还是要每天烦恼他的生活。就跟一般人是没有差太多的，
1: 我觉得就是他这样讲，我觉得比喻得很好啦。
0: 对啊，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站上舞台很顺利呀。可是我又觉得蜘蛛人，
0: 就也是这样，就大家都只看到他就是救人，就是英雄的那一面，但是却有人很少很少人会去这样想，就是他平常也有他自己的压力，他自己的生活。
1: 所以就是艾米丽就是觉得说蜘蛛人也很像他，可能大家台上的看到的是艾米丽，但是私底下的话，他就是卢尚成，就他名字啊。OK，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这张专辑就是不只是用蜘蛛人的元素啦。
0: 对，就是更像是他在问他自己，就是如果有一天大家把我当成一个英雄，那我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英雄？那他的歌也不是一直跟他讲过很多次，就是他不是在讲那些很凶狠的故事，就是比较 real，就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绪，还有他一路走来的一些事情。
1: 就是他甚至说，如果有人把他当偶像，然后他就会希望说，那我自己是一个好榜样，这样，
0: 对，这
1: 我
0: 很
1: 觉得很
0: 棒。
1: 棒。对，
0: 对，
1: 真
0: 就
1: 的，
0: 是很
1: 突
0: 多
1: 然跟我讲一
0: rapper
1: 样
0: 都会，
1: 话。
0: 很多 rapper 都会强调自己我很帅啊，那个很会快嘴什么的。可是艾米丽反而就是一直在想自己可以留下什么给观众。
1: 嗯，所以

0: 我觉得蜘蛛感应里面的英雄其实不是那种打倒坏人的那种 superhero，但是就是比较像一个普通人，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陪伴人家这样子。
1: 对，而且在歌词里面有英雄
0: 也有很累的时候，
1: 对，就有些、
0: 就是、有些敌人不是真正的人，就是有点像脆上那些恶意的言语吧，就有点像他比喻是成那个蜘蛛人世界的反派。
1: 对，所以接下来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富吉先生》，他就是把自己这一段时间所看到的一些网络环境啊，就是都写进去那首歌里面。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蜘蛛感应里这张专辑里面最有情绪的一首。
0: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是现在网络时代吧，可能大家讲话都不经大脑。
1: 对，
0: 而且有点像，尤其是像 Trey 上面就是怎么说，
1: 反正是网络啊，键盘侠啊，
0: 或者是就是上面的东西替换的很快。然后其实我自己我真的觉得 Trey 就是很容易制造吵架的地方，所以我很不喜欢华穗。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说华穗会变笨蛋但是我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滑过穗的话，你又会发现说他滑真的是一滑停不下来。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恐怖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原本就只想看大家分享生活，结果一滑就看到大家在吵架，
0: 真的
1: 就是互骂互呛啊，
0: 对对对，
1: 什么的。
0: 所以讲到富吉先生，就是如果说之前的话啦，艾米丽好像就是比较少这么直接就可能讲自己的情绪怎么这样怎么样，可是这首歌就是完全直接了当，没有再客气，反正就是想讲什么感觉全部讲出来。
1: 对，
0: 所以他攻击的不是某一个人啦，就是一整个网络环境。然后他就是有提到说他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嘛，就是很常滑碎啊，然后可是滑到后来真是越看越不舒服。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啦，就是就像一样说看，只是想看大家分享生活，然后这个滑着全部人都在吵架。
1: 对，所以他干脆就是把那些情绪都写进去歌里面，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与其一直跟网络上的人吵架，倒不如说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放进去自己的作品里面。
0: 然后他歌里就是还一句我就是印象蛮深刻，就是说大家讲就是喜欢那些光鲜亮丽，但是却不愿意去看那些努力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不只是在讲 Thread 啦，就是很多现在社群上大家可能会比较注意那些爆红成功的人，但是很少会有人去看那些默默努力很久的人。怎么说，我也觉得这算演算法的锅啦所以回头想想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跟艾米丽她自己的经历就很像。
1: 对，她做音乐做那么多年，很多人都是因为大嘻哈认识她，可是大家就不知道说哦，她在那之前就已经累积了很久的情绪啊的一些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蜘蛛感应真的很特别，而且我自己就是也是很喜欢然后他就是不是一张一直在炫耀成功的专辑。
1: 对，就比较像在分享他自己成名之后遇到哪些问题啊，但是那些问题不是因为他变有名就消失了，反而会就是增加更多。
0: 就是真的像蜘蛛人这个角色啦，就是怎么说，大家就是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啊，这是同时就是带来哇压力也越大。
1: 没错，所以他把自己比喻成蜘蛛人，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想当英雄，就是大家也开始能理解说就是面对事情就是现在的状态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但是蜘蛛感应里面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这么生气好不好？
1: 对，
0: 也有很多好的。
1: 对，除了就是生气之外的也写了蛮多比较安静比较内心里面的东西，就像 Fast Car 然后卡片，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面向。
0: 我觉得就是不同风格的歌，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两首歌更能看见真正的艾米丽，就是我们刚刚说她就是歌曲很细腻啊很真心的部分。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蜘蛛感应这首这张专辑真的很棒，我真的求大家去听。
1: 那进入下一段之前，我们讲了蜘蛛感应这张这么久，那也来听一下歌。那私心来播一首最喜欢的英雄，很多时候也没办法。

0: 好，那我们上一段聊到蜘蛛感应，我觉得这张专辑比较像是在面对外面的世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讲他的新专辑叫做悲剧演员、嗯、然后这就真的是就是最近蛮新出的就对了啦，然后他有办专场，然后目前台北场已经结束，然后还有台中场跟高雄场。
1: 对，
0: 我真的很懊悔没去看，我真的很想去看，但是我就是一个俗烂，你知道吗？我就是不敢一个人去看专场，我觉得我真的很弱。好，期待我可以进化。然后反正就是平常跟我一起去听的朋友，他那天要去看歌剧魅影，所以也是没办法。但是我就是

0: 好想去看。好，反正就是蜘蛛感应，就是这张比较像是在回答别人说，哦，我怎么看自己？可是悲剧演员比较像是在问自己说，我到底是谁？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悲剧演员这张专辑的名字感觉很，怎么说，很 sad 吗？
1: 对，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不是喜剧演员？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说，演员就应该要跟舞台啊、掌声，就是这些有关。
0: 但是我就是也是后来啦才知道说这个名字其实是跟电影的《喜剧之王》有很大的关
1: 对，
0: 系。
1: 就是艾米莉亚很喜欢这部电影，那也影响她很深，尤其是就是伊天仇这个角色。
0: 就是这个角色他就是一直想成为一个真正演员，然后就算被看不起啊，被拒绝，然后还是一直努力这样
1: 我
0: 子。
1: 觉得这点跟艾米丽很像，就是她做音乐这条路不是一开始就很多人认识，也不是一出道就很成功，就慢慢的累积到现在。
0: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因为他喜欢这个喜剧之王电影，但是他没有把专辑取名叫喜剧演员，反而叫悲剧演员。
1: 对，因为他说电影终究是电影嘛，人生就很多事情都不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就是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成果。
0: 这句话真的很 touch，因为就是怎么
1: 真
0: 说，
1: 的，
0: 比较现实一点嘛。但
1: 对，
0: 这也不是说是悲观，而是就是可以。接受，长大的世界就是这样。
1: 对，所以悲剧演员里面还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幻想，就是最后还是会回到现实。
0: 对，但我觉得虽然是说回到现实，但我觉得这不代表说放弃梦想，而是开始学会跟现实共处。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怎么说，比以前更有力量，就是可以，可能是这种可以接受自己失败这样。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概念，就是演员。就因为他说每个人其实都在演，但是站在舞台上，他是 rapper，他是艾米丽，可是离开舞台之后，他也
0: 还是卢
1: 是，
0: 尚淳，
1: 对，他也是
0: 他
1: 儿
0: 是人
1: 子
0: 家
1: 啊，
0: 儿子啦。
1: 对，他也是别人的朋友啊，他也是还是有家人的人。
0: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大家都是啊，就是可能面对不同人，然后会有不同角色。像我们有时候是学生，然后我跟你是朋友，然后之后可能不知道变同事，反正就是每一个身份就是有不同的责任就是啦。
1: 对，所以我觉得悲剧演员其实不只是在讲他的故事，而是在讲所有人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也有自己必须要扮演好的角色。
0: 那为什么要特地用悲剧啊？
1: 我自己是觉得说，悲剧不一定就是每天都很痛苦啊。就是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遗憾啊、挫折什么的，但是不可能每一次都要都会照着自己想的方向去走，也不一定每一次永远都是主角。
0: 就是怎么说，很平静的接受自己的人生的改变嘛，是人生的不确定性啦。
1: 对。
0: 就是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答案，然后所以我觉得悲剧演员，我们讲到这边，我有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艾米丽进化，就是她的歌以前可能是证明自己，可是现在她比较像是理解自己，然后。很多人就是像刚刚讲，就是这种迷思啊，好像参加什么节目啊，对，因为他参加《大虾时代二》嘛，然后以为什么参加什么节目，然后有曝光，然后之后哦，人生一路开挂。
1: 可是从艾米丽身上完全看得出来，完全就是不是这样。就比赛，它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就真正辛苦的，反而就是他比赛结束之后，要用什么东西让大家一样会持续会支持他。
0: 真的，我觉得其实。当这种创作歌手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因为你，如果你前面有产出好歌，就大家觉得的好的那种好歌，然后是流量还不错的歌，然后可能观众就会期待说，你下首歌会做得更好，就是会拿新作品跟以前作品比较，就可能说你有一首没有达到大家期待的话，就会有人在说什么哦，以前的比较好听。
1: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者最大的压力就是，其实不是没有人听，就是反而是有人听之后，你还能不能一直拿出新的东西让大家去
0: 对，
1: 支
0: 我觉得这
1: 持？
0: 个真的很难。
1: 对，而且他之前说过，rapper 本来就是要一直写歌啊，每天生活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作品，就代表说你没有办法把那些感受留下来。
0: 所以感觉创作也对他来说不太算工作啦，比较像是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因为都记录下来这样子
1: 对，
0: 嘛。
1: 但有些人就是会等到。

0: 讲，或是在某一句的歌词里，然后你会觉得说，哇，这不就是我吗？
1: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创作者最厉害的点，就不是每一首歌都要成为什么 Spotify 排行榜第一名，而是就是多年之后还是会有人会去想去听去找答案，就是我觉得艾米丽的音乐就是有这种力量。
0: 对，反正就是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认识艾米丽这个歌手，因为我觉得她的歌真的是很多都很细腻，然后怎么说就是很有内涵啦。
1: 对，
0: 然后今天这一集舌头打结中心就差不多到这边。
1: 没
0: 如果
1: 错。
0: 你原本只认识马克吕宋夫，真的很推荐你快点去把他的专辑全部听过一次。
1: 哼哼。
0: 然后你就是可能就是重新认识艾米丽啦，然后你会发现她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第一首歌是播那个，那个叫什么啊？《No Way
1: No，
0: Back》，对。
1: 对。
0: 然后它是没有上架在 Spotify 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能要去街声上面找。
1: 对，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欢迎到 IG 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艾米丽的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专辑最打动你。说不定下一集我们也会挑大家说最多的创作者来聊。
0: 好，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我们下集见，拜
0: 拜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Loba。今天要带大家来回忆的是潘越云在1988年所发行的专辑《简历记掉咯》。这张专辑曾经在台湾票选1975年到1993年间的百大专辑时入选，获选为台湾百家专辑排名第29名。

不管心灵，我的爱你是错误，不管后悔，何必当初。歌词写出女孩子在爱情当中，不论遭受到多少的困难与艰辛，依旧坚定着当初决定付出的爱，不曾后悔过。多傻，多天真啊！

1980年代是台语歌的复苏时期，这个年代产出了许多动人的新台语歌，同样是苦苦等待爱情的歌词内容，有别于以往台语歌哀伤悲情的曲调，经历这条咯，这首歌曲则选择了偏轻快的方式呈现，加上独特的潘氏唱腔，令人回味无穷。美好年代就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对耶。
5: 欢迎来到真实事件图书馆，请坐。在我们这座图书馆

图书馆里，我们不藏匿童话故事，只记录在职场丛林里同学们用泪水和汗水换来的真实血泪史。今天嘉玲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一位刚满20岁就读大二的小雨同学投递进来的真实故事。小雨和很多在座的同学一样，想趁着暑假找一份餐饮业打工，赚点生活费，也帮家里减轻负担。他在求职网站上看到一家装潢超级完美风，在社群上小有名气的连锁意式餐厅在征兼职人员，网站上也写得很好听哦，环境欢乐，同事年轻，供餐福利佳。面试那天，老板看起来超级和蔼可亲，一直拍着小雨的肩膀说，年轻人愿意出来打工很好，我们这边最看重团队精神了，大家进来都是一家人。小雨当时心里想说，哇，自己运气真好，遇到神仙老板了。结果正式报道第一天，当小雨换好制服，兴奋地准备开始工作时，店长突然拿出一叠厚厚的员工守则与劳动合约，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他用非常稀松平常的口气说，来，小雨，这个是我们店里的规定，你稍微看一下，没问题的话，在最后一页签名，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你的薪水了。当时的店里忙得不可开交，旁边还有客人在等，店长又一副这只是例行公事，大家都这样签的催促的眼神。在这种氛围下，小雨根本来不及一条一条细看，就在最后一页匆忙地签下了名字。然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小雨正式上班后的2个礼拜遇到了第一个固定假日。那天店里忙得翻过来了，外送订单响个不停，内用座位全部爆满，小雨一个人端盘子擦桌子，还要被客人催餐，整整站了8个小时，脚底板痛到快要炸开了，甚至因为太忙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当时心里一直在安慰自己，没关系，今天是国定假日，薪水加倍，今天辛苦一点可以领双倍薪水，一切都值得。好不容易熬到了下个月5号发薪水，小雨兴冲冲地打开网络银行一看，数字根本就不对。他仔细去对薪资单，发现那个累到快虚脱的国定假日，老板竟然只给他最一般的一般时薪，一毛钱都没有多给。小雨觉得很奇怪，于是呢鼓起勇气去问老板，没想到老板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眉头一皱，用一种你怎么那么不懂事的眼神看着他，冷冷地说，小雨啊，面试时老板不都说过了吗，我们店是排班日的兼职，合约里第3条写得清清楚楚，因为本餐厅属于排班制排休，所有工读生均不适用国定假日双倍薪资之规定，你当初自己都签同意了，怎么现在才来计较这个，大家都是共体时间，要有团队精神嘛。小雨当场被堵得说不出话来，但他回去越想越不对劲，把当初用手机拍下来的合约档案翻出来仔细研究，这一看他整个人彻底吓傻了，因为那份合约里隐藏的条款简直荒谬到不可思议，除了国定假日被扣掉，合约第7条还写着，为了维护店内整体和谐，公司不强制帮员工投保劳健保，改为强制员工参加店内团体保险，每个月竟然直接从小雨的薪资里面扣除高达3023元的福利金，甚至在合约的最后一页还有一条更扯的霸王条款，前3个月属于学习阶段，时薪直接以基本时薪的8折计算，如果员工在入职未满1个月内自行提出离职，造成店内培训成本损失，当月薪资将全数不予发放，还要赔偿店家违约金。小雨只是个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来出卖劳力赚取微薄的时薪，结果不但辛苦工作的双倍薪水没了，每个月还要被莫名其妙扣掉3000多块，甚至连想离职都被威胁要赔钱拿不到薪水。那天晚上，小雨躲在宿舍的棉被里哭了很久。

0: 觉得自己很努力去配合店里的需求了，为什么换来的却是雇主满满的算计？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社会的职场本来就这样？故事到这里，他正面临人生最大的抉择，到底该忍气吞声接受这一切，还是应该要站出来捍卫自己？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那这个礼拜的周末即将要到来了，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的周末有什么安排呢？是好好的给自己放两天的假，然后休息一下，还是依然要去打工上班呢？哎，那不管是哪一个，嘉玲最近在滑测还有 Dcard 的时候就有发现，随着假期还有毕业季的到来，很多的同学都开始在疯狂的找打工跟实习，大家都会满怀热情的投履历，然后开始准备面试，就是希望帮自己能够赚一点零用钱，赚点生活费，或者是帮未来的履历加分。这本来是一件很棒很充满希望的事情，这也不禁让我想到两年前的我啊。可是我却在社群上看到很多让人眉头深锁的求职惨案，有些店家面试的时候，老板人看起来超级亲切，然后那个店家的装潢啊也都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录取拿出来的劳动合约却荒谬到让人很怀疑人生啊。还有很多同学，他在面试的时候就被老板用各式各样顺便帮忙来当借口，要求一个人要当三个人用，却只给基本时薪，也没有跟其他人的薪水有什么差别啊，很令人生气，对不对？所以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特辑忙碌世代的休息室来啦，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真的太需要好好的休息了，我们很需要一个能够好好停靠让我们休息好好补给资讯的地方，因此每五集就会有一次的特辑，帮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这样刚好省下了大家花时间去网络上爬文却只获得很空泛的东西，丝毫没有帮助。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嘉玲会用我自己在职场上打滚多年的老江湖视角，来帮大家一条一条拆解那些藏在合约里的黑心陷阱。同时我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份超级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让你们下次去面试时能够底气满满，大方的问出关键的问题，彻底拒绝被当成免费劳工奴役。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偶然，
1: 这里不是评断对错的地方，
0: 我们只是把事情拆开来看。
2: 这里是事件解剖室。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事件解剖室。那刚刚听完真实事件图书馆的案件，不知道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整个人血压都上来了，这哪里是什么上班须知，这根本是奴隶条款吧。但最让我感到难过还有心疼的是投稿我同学最后的那句话，因为打工很难找，因为排班很弹性，所以他竟然在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去妥协。那其实很多时候啊，学生或是新鲜人会因为缺乏社会的经验，最容易就是被雇主的亲切面具给迷惑了。那今天这集忙碌世代的休息室，我想帮大家拆解出这个事件背后的几个大发现。首先，这个事件深刻的反映了当前学生在打工市场的假弹性真剥削的现象。很多的餐饮业啊或是零售业的老板非常懂得利用学生需要配合学校课表排班的痛点，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会不断的强调，我们的排班很弹性啊，你想上几天就上几天，你可以配合你的课表等等，来包装他们违反劳基法的恶行。那故事里有写到， PT 就属于排班制，没有休假天数的限制，所以国定假日不给双倍薪。 Oh my god， 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再来科普一下，根据台湾劳动基准法，也就是所谓的劳基法，不管你是全职、正职，还是时薪排班。

三制的兼职工读生，也就是所谓的 PT， 只要在国定假日出勤，雇主就必须依法给予双倍的薪资。那其实这个在法律的上的公式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的出勤工时乘以那时候的法定基本时薪，或是你们公司规定的时薪上，因为有时候每家公司规定的不一样，有的是196，现在法定是196，那有些人可能会给200、205、230都有可能。那那个公式就是你的出勤工时乘以你的基本时薪再乘以2，也就是假设我今天是200块钱，然后呢今天刚好是双十国庆，然后有两倍薪嘛，那就是我的200，然后我上了8个小时，也就是200乘8乘2，我可以大概获得826乘200，大概3200左右。对，因为我数学不太好。那总而言之呢，老板一句我们是排班制，所以没有国定假日，这个不是灰色地带哦，这个叫做纯黑色的违法。那讲到这里，一定有很多同学会想问啊，嘉玲嘉玲，那如果是遇到台风天放假，老板叫我风雨无阻去上班，薪水也是算双倍吗？那大家注意哦，这是很多的店家很常会钻的漏洞。在台湾的法律里，台风假其实不是法定的假期，它叫做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如果台风天当天本来是你排好要去上班的正常工作日，政府却宣布了停班停课，但是你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去上班，老板是可以不给那天没去的薪水，但是绝对不可以记你旷职，也不可以扣你全勤的奖金，也不可以逼你请事假或是特休，这个叫做劳工的退避权。但如果你真的很如果你真的很有责任感，对，在台风天依然风雨无阻的去上班呢，如果当天是你的正常工作日，法律其实没有强制规定老板要给双倍的薪水，因为劳动部只是建议宜加给津贴，对，代表只可以不要嘛，但是建议你还是可以要一下。但是最关键的黑心的陷阱来了，如果台风天那一天本来是你的休息日，也就是你本来就没有排班，是老板临时一通电话夺命连环 call 叫你来救火的，这时候就100%适用劳基法的休息日加班费率，前两个小时要乘以 1.34 倍，第三个小时起跳就要乘以 1.67 倍。那如果老板用一句反正外面政府都宣布放台风假了，今天来上班，我们就共体时间，算一般的基本时薪啦。各位同学，请立刻在心里亮起红灯，这绝对是变相的剥削。这就带出了我们第二个大发现，多数的学生求职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盲点，就是把雇主的个人态度等同于公司的合法合规性。有些听众朋友或是在打工的同学，甚至连嘉玲自己有时候也会陷入这样的状况，我们会因为觉得啊，这个老板看起来人好像很好很亲切，所以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误会了。 Oh my god， 天哪，各位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老板人很好对你笑，但不代表他不会少给你薪水啊。亲切是情商，给薪是法理，千万不要用情绪价值去贴补你的劳动价值。钱归钱，情绪归情绪， OK 吗？那我们再来看真实事件图书馆中提到的合约里面其他荒谬的盲点，比如说你迟到一分钟我就扣你10块钱。依照劳基法第26条，雇主不得预扣劳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是赔偿的费用，你迟到一分钟，他顶多就只能扣除你那一分钟的薪水。假设你的时薪是200块，那你一分钟的薪水大概是200除以60分钟，大概是3.33元左右，他扣你10块钱就是变相多扣你的工资，这同样也是违法的。还有那个最扯的，不保劳健保，改保店内人寿团保3023元，这根本是雇主为了逃避依法必须负责的劳保、就业保险以及劳工退休金的招数。团体保险是福利，但绝对不能取代法定的劳健保。

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讲到这里，嘉玲就要好好的跟大家敲黑板画重点，因为我发现太多同学把劳保跟健保混为一谈了。这两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光是计算方式就差了十万八千里。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劳保是按日计算的，只要你跨进店里上班的第一天，不管你是正职、兼职，还是只是来帮忙几天的临时工，老板当天就必须帮你投保劳保，有到班就要加保，没有加保就是违反劳基法。但是健保就不一样咯，健保是按月计算的，你是否会被纳入店家的健保，主要会受到两大原则影响。第一个就是要看你签的契约是定期契约还是不定期契约，如果是定期契约的话，就是只说有明确的离职日期，不定期契约就是没有嘛，就是看你要做一年几个月都可以。那第二个就是看你合约内的规定的上班时间，看你的每周有没有超过12个小时。所以关于我们兼职打工仔的健保，大家可以用下面这两个时间来判断。第一个，如果你是短期打工，也就是你未满三个月，像是你只是想利用寒暑假出来打工一下下，那依法你就可以选择继续以眷属的身份依附在爸爸或是妈妈的健保下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健保频繁的转入转出造成的中断，比较省事也比较方便。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长期打工，也就是你超过三个月，而且你每周的工作时数也都有达到12个小时以上，或者是你每个工作日里都有排班，那不管你是素食店还是餐厅，雇主就必须把你视同正式员工，依法帮你办理健保的投保。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哦，健保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你不能因为不想缴健保费就跟老板说，哦，那我不保了，我签切结是我放弃，这是我个人自愿放弃的，这个是不行的哦。你只要符合规定，你就必须要投保，乱签切结书，雇主跟你双方都会面临法律的责任哦。但是嘉玲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因为健保是按月计费的，所以如果你入职到离职你未满一个月，健保署是没有办法帮你计算健保费的。如果你只有做几天，店家就急着帮你加保健保，说真的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别人的大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几天的打工结束，然后你被店家退保了之后，健保署是不会贴心的帮你自动加保回上一个单位，像是你父母的投保单位的，你必须自己大费周章的去做线上的加保，或是现场的加保，或是请爸妈去他们公司的人事单位，你去找他们的人事重新申报加保。如果你的打工结束被退保了，你不知道，家人也不知道，那就会出现健保中断欠费的状况。之前嘉玲在别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妈妈，她就急匆匆的就跑来问说，诶，为什么我的孩子健保卡突然不能用了？一查才知道说，哦，原来孩子之前有去打工，那单位退保了之后呢，也没有给退保单，孩子也没有跟妈妈说这件事情，结果就导致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健保都处于未加保的状态，最后就被健保署一口气追诉补缴了半年的保费，平白无故多了一笔开销。所以各位在打工或是实习的同学们或是听众朋友们，劳保是一天都不能少，但健保就是要看你的打工时数跟长短来聪明的做选择，千万不要被黑心老板用话术给骗了，自己的权益我们一定要自己搞得清清楚楚的哦。那如果大家实际遇到类似的状况，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这就是我的第三大发现，我们要建立实质的证据流跟优雅退场的机制。如果面试完老板拿出了这种合约然后要叫你签，第一个，你绝对没办法也绝对不能当场签字。你可以说，诶，那个老板不好意思，这份入职须知内容比较多，我要带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明天再带过来可以吗？我们要把合约实体的拿走。

或是用手机拍下清晰的照片留存，这个就是你最重要的证据。那第二步呢？如果你发现这些条约全部都是违法，你直接用简讯或是通讯软体告知说，哦，经过评估发现贵店的入职规定跟现行劳基法有些许出入，考量后决定不前往报到，谢谢您的时间之类的，或是你可以不用讲的那么直接，你可以说哦，我可能另外有其他的生涯规划，所以没办法前往报到。像是这样子留下文字记录，你不要留给对方电话情绪勒索的机会。那你除了应对方法之外呢？我今天也想要就是关照大家情绪层面的。我知道很多听到这里的同学心里可能会有一种无力感或是焦虑感，心里会想说啊，嘉玲你说得很对，法规我也都懂啊，可是现在的好工作真的很难找。如果我不忍耐，我是不是就没有实习、没有打工，我假期就要荒废了？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有这种想法绝对不是你玻璃心或是你太懦弱，这是因为大环境对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确实有点不太友好。那不瞒大家所说啦，嘉玲前一段时间也遇过这样的状况，在网络上找了很多个文章，就是也知道说哦，某些企业底下上班的待遇其实不太好。心里知道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但却还是会忍不住的想，反正都是为了钱，我忍耐一下就好了吧。但是，请相信我，当你妥协了一家店家，不管他是违法的也好，还是他其实是合规的，但是你就是不喜欢他的工作内容，你第一天可以忍受，你一个礼拜可以忍受，那你一个月呢？半年呢？一年呢？大家回想一下刚刚嘉玲讲的健保跟劳保的部分，你的工作时数会取决于你的权益，还有你时间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些的。你在这家店家里受到的情绪、精神上的折磨、被压榨的体力所带给你的内耗，远远超过那份微薄薪水能给你带给你的价值。所以呢，请安放好你的内疚感，我们要拒绝不合理的剥削。这个是你爱护你自己的表现，而且这个绝对不会是你抗压性低。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能够彻底的避坑，我参考了社群上非常实用的面试确认清单，以及嘉玲自己我平常如果去面试的时候我会问的问题。下次大家要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大方的问出来这7个基本必备题。只要老板答不出来，或是支支吾吾的，你就可以在心里给他扣分了，或是打一个红色警报，想说啊，我要小心，我可能要再多观察一下这样子。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问清楚他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当然，你去面试前，你可以先对工作内容有一些了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提出来问，像是我进去之后要不要扫厕所啊？哇，这题听起来很搞笑，对不对？但是嘉玲跟你说，这个超级现实，如果你自己极度讨厌、害怕扫厕所，或是对特定的清洁剂过敏，面试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才不会你才刚上班第一天或是第一个礼拜你就想逃跑了。而且你问这些问题，你也不要怕对方觉得你事情很多，你怕累，你怕做事，把工作内容讲清楚、说明白，你进去之后才不会被当成万能的杂工啊，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在104或是你在小鸡上工。上面他写的工作内容写了很多项，你又不可能全部都知道他们到底实际上在干嘛，所以你就可以问清楚。而且有些他会说是什么处理主管的指定代办事项之类的，那你就可以问清楚哦，这个代办事项主要会是哪些？问清楚才不会有误会啊，对不对？我们在一开始就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在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确认基本的时薪到底是多少？然后会不会有试用期打折？现在是2026年嘛，那劳动基准法的规定的法定时薪，基本时薪是196元。那有些店家可能会开的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如果他没有在你找的应征的 APP 上写的话，那你就要亲自的问清楚。或是如果雇主在面试的时候没有提到，那你就自己一定要主动问说，哦，那我现在的时薪会是多少？这个钱钱的这种东西呀，讲清楚一点，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对不对？毕竟我们去上班，我们最重要是为了什么？为了

钱呐、啊，对不对？所以请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试用期，大家要注意哦，就算是试用期，时薪也绝对不能低于法定的最低基本时薪。那嘉玲在这里也要特别的帮大家补充一个超级重点，因为我发现有太多学生或是新鲜人，甚至是连一些老板都对试用期这三个字有特别深的误解。很多人会以为说，哦，试用期就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老板想怎样就怎样。错，大错特错。第一个，薪资跟福利，很多老板都会说，哦，因为你是试用期，所以薪水打八折，或是不给你劳健保。听他在胡说八道。试用期的薪资虽然可以由双方来约定，但绝对绝对绝对不能低于法定的基本工资，这很重要，所以说三次。而且啊，从你上班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你的到职首日，你就必须享有劳保跟健保跟劳退 6% 提拨的法定保障，一天都不能少哦。那第二个就是你年资的计算，你的工作年资是从你实际上受到聘用的那一天开始算的。试用期满了之后呢，如果你选择继续留下来，那你试用期的这几个月必须100%并入你的正式工作年资里，不可以直接被洗掉。因为有些公司他可能会说，哦，你做满6个月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特休，可能会有一些补贴之类的福利。那这个呢，你试用期还是算在你的年资里面，他也是要把你算进去。那第三个就是你的终止契约的部分，也就是资遣你，这点很多人都不知道。根据劳动部的规定，试用期的员工等同于正式的劳工，如果老板在试用期内觉得你不适任，想要叫你走人，他也不能随口说一句，哦，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哦，我薪水就直接发给你，依照你目前工作几天的时间我就发给你，然后就把你打发掉了，这个是不行的。安得哦，他依然必须具备劳基法规定的正当事由，像是真的不能胜任工作啊之类的，而且必须依法给予预告期或是发资遣费，还要开立非自愿离职证明给你。因为像是嘉玲也遇到过很多，就是刚开始上班第一个礼拜就认为你不适用，然后就直接说啊，那你下礼拜不用来了，然后就只算这7天的薪水给你，然后也不会给你额外其他费用，然后就当做你自愿离职。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啊，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也不是店家的问题，然后就这样子算了。但其实这是不行的哦，大家之后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一定要好好的捍卫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拿那个资遣费。但是钱啊，各位，我们不能跟钱过不去，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资遣，那接下来的第四个就是，当员工自己想离职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进去做了几天，发现这家店真的太累了，你想要自己提离职，我该怎么做呢？依照规定，如果你的工作未满3个月，劳工离职呢，其实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要提前几天来预告，你就算今天提明天走也是合法的。但嘉玲还是建议大家稍微预留一下交接期啦，走得优雅才能避免留下争议，就跟分手一样啊，你要和平分手才漂亮，对不对？离职也是一样，我们要和平的离职。那如果你的工作已经满3个月以上了，就必须依照劳基法规定的时间提前预告老板咯。所以你看啊，试用期根本不是老板的护身符，而是双方平等的观察期。如果大家在打工面试或是实际上班之后，对自己的试用期权益有任何一咪咪的怀疑，千万不要默默吞下去。嘉玲会建议你们直接上劳动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最详细的法律规范，或者是你用手机直接拨打给劳动部的免付费咨询专线1955，里面就会有最专业的人员会一对一解答你的疑惑，当你最强大的后盾。那我们讲完了试用期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的必问事项还没结束哦。我们第三个必问的事项是什么？我一个月的时数大概落在哪里？这关系到你每个月能领多少的薪水，一定要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假设你一个月你薪水想要拿到2万以上，那你的时数一定要大概落在80个小时以上。

对，那如果这个店家呢，他可能没办法给你那么多的食宿，那你自己可能就要有评估一下了。那在第四个就是有没有劳健保，国定假日上班有依法给双倍薪水吗？刚才嘉玲碎碎念了那么多，这条绝对是照妖镜吧？那对，这个必须是要有的。大家如果忘记了劳健保规定或是国定假日双倍薪水的算法，请回到前几分钟继续详细的聆听好不好？必须在这个打上五颗星星，反复重听三次以上。那这题我们就不说说咯，一定要有劳健保，而且要有双倍薪水，国定假日上班的话啦，一定要有双倍薪水哦。好，那再来第五题，休息时间是多久？休息时间算不算薪水呢？午餐或是公餐是自理还是店内提供？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休息时间劳基法是规定嘛，你四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个小时，那通常呢这个是不会算薪水的，所以你这个休息时间要问清楚，万一他的休息时间比较不一样，那你可能就也要稍微评估一下。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上班他是可能上个一个小时，然后休息10分钟、20分钟之类的，然后就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稍微问一下休息时间是多久，才不会让自己过劳而死。对，那午餐跟公餐是自理还是店内提供？这个可能就跟餐饮业比较有关系了，因为有些餐饮业，它的餐点不会免费的提供给你当员工餐，可能会需要可能付。会有打折啦，可能7折左右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如果很在意吃食或是午餐部分或是公餐之类的，一定也可以好好的问一下啦。那再来就是如果晚班的话，晚班会多晚，早班又会是多早，有没有固定的班别？不过在这里嘉玲要悄悄提醒一下求职的新手，如果店家讲到太复杂的排班术语，你当下听不懂没关系，你可以请老板直接举例给你听，了解最极端的上班时间就好。因为有些我记得晚班我看到最晚是有到凌晨的，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的话，而且他是强制说你晚班就一定要上到凌晨2点，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时间上能不能去负荷。早班部分也是一样啊，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他很早，或者是他其实早班也没有那么早，就是这个也是要问清楚，就是早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又到什么时候。那午班就是他每一个班段的时间你自己要问清楚，好好的想一下。那至于有没有固定的班别，可能就只说哦，你固定就只能上晚班，或是你固定就上早班，这个就是看你跟雇主之间的一些约定之类的。因为有时候有些店家他可能会比较缺晚班或是早班，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哦，那你可能会比较常被排到晚班。那像是嘉玲最近就是找的工作就是比较类似这种，那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固定班别的部分。对，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是否会需要跨店支援其他门市的状况。那因为很多连锁店或者餐饮店他就是很缺人嘛，所以他就会叫工读生到处跑。那交通时间跟油钱怎么算，面试的时候就是要问清楚，有些他会让公司去报销，那有些就是不会，如果你自己特别在意这一块的话，也可以稍微问一下。那如果以上这7个基本题呢，老板的回复都让你很满意，感觉这家店很正规很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乘胜追击进入第二阶段的高阶补充问题啦，这个才是真正看出一家公司有没有制度贴不贴心的小小细节。第一个就是台风天是否要上班，那我上班薪资要怎么算，有没有提供交通费报销呢？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天福利，如果公司愿意在台风天提供计程车费报销，那简直是良心企业好不好呢？如果还有给你双倍薪之类的，哇，我如果前面7个问题都 OK 的话，我一定会去好不好，钱嘛不能跟钱过不去。那但是其实有些店它的台风天不一定会是双倍薪，可能是 1.5 倍薪，那就再看你自己的评估咯。那再来第二题是制服会需要自费购买吗？还有哪些是员工需要自己自费的事项？很多店它会很夸张，它进去就会先扣你几百块制服费，那你这些就是要先问清楚，包括我上班的衣服啊有没有需要从店内购买，如果你是去服饰店的话，像是有些企业它就会规定说你一定要穿他们家品牌的衣服。

0: 服，那你可能这些就是要先问清楚讲明白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上班会有员工训练吗？那员工训练的时间有没有算薪水？只要你付出了时间帮店家学习，依法就算是劳动，都应该要选择计算到薪水里面，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很介意有员工训练需要学习这件事情的话，你刚好也可以趁这时候讲清楚。那如果你不愿意员工训练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要去这家公司，你就另外去找其他家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大概什么时候会通知面试的结果，我们给彼此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这样就不用每天抱着手机很焦虑的去等待了。那你自己也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啊，假设他跟我约定礼拜五，那我礼拜五没有收到通知，那我可能礼拜一或是礼拜二我就可以继续找其他工作，你就不用很焦虑啊，然后很怕自己的时间被浪费这样子。把握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本身也会问的一个很必须的问题，就是我每个月的发薪日期是几号。那如果我遇到例假日或是国定假日，我的薪水会提前发还是延后发？那为什么要问好每个月的发薪日期是几号？因为你毕竟我们现在都可能还是学生，我们都必须要好好规划我一个月的每个花费，不管是房租费啊，还是生活费，还是饮食费这些的。你规划好一个月的钱，你才知道说哦，我下个月什么时候才能继续我的续命费这样子。所以每个月的发薪日期也是家里必问的一个点。那还有一个就是排班到底是月排还是周排？因为有些人会很在意说排班时间上弹不弹性，周排的弹性当然是比较大的，但月排会比较好规划你未来的私人行程。所以各位好不好，以上这些问题请速速妥善存进你的手机里，要记得面试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祈求一份工作，我们是去跟雇主进行一场平等的劳动交易。如果老板被你问了几句话就变脸，或是拿出像我们今天故事里那样那种违法条款，我们就优雅的转身离开，寻找下一个能够尊重我们劳动价值的地方。那我们稍后听一首歌再回来我们的第二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美语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选择好像一直都没有标准答案，
1: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选都可以，
0: 但真的要选的时候又会突然卡住。
1: 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如果是你，
1: 你会怎么选？
0: 欢迎回来我们最受欢迎的互动单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是主持人嘉玲。那我们刚刚在前面的事件解剖室里，我们拆解了黑心合约，也给大家补充很多满满的面试大补帖。但是嘉玲知道，职场最难的往往不是法规，而是那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你遇到会让你极度纠结的灰色情境题。在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这个单元里面，嘉玲在翠、迪卡还有 IG 上面搜集了很多近期在学生或是新生人圈子里面吵到不可开交的真实职场两难情境。那今天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嘉玲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份职场情商与生存测验，同时呢也会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在职场打滚多年的老江湖真心话。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情境题。想象一下，你今天去应征了一家服饰店的社群工读生，原本讲好工作内容就是负责把衣服拍照啊、修图、排版、发文，就这样而已。然后结果面试聊聊聊聊到尾声，老板看起来对你非常的满意，结果他突然笑眯眯也对你说啊，对了，我们店最近想要开拓 TikTok 啊，还有 Reels， 我看你履历上有写到你大学就是做这个的，你有做过影音短片，那你进来之后有空就顺手帮我们拍拍短影音，剪辑调色，然后偶尔当个模特儿长进吧，这些应该都很简单，就顺便帮忙做一下咯。这时候你内心的警铃大作，因为你知道短影音企划、剪辑跟当模特儿根本就不在原本讲好的工作范围内，而且这家店给你的薪水只会是原本定好的那个钱而已。那这时候呢，网络上的网友们会直接分裂成两大派，第一个立场就是积极扩充累积经验派，很多积极的新鲜人会认为说应该要直接答应，因为他们觉得反正这本来就是要去打工嘛，能顺便在实战中学到剪辑、经营自媒体，就算薪水少一点也是帮未来的履历去增添一点亮点，把这份工作当成往上跳的跳板也不吃亏啊。那立场 B 的人就是捍卫权益、拒绝压榨派，很多站在立场 B 的人，他们是一面倒强烈的反对，这绝对不能答应，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典型的黑心老板想用一个工读生的薪水请一整个多媒体行销团队。一旦你答应了这个顺手，你进去之后就会被压榨到怀疑人生，热情就会直接被燃烧殆尽。好，那接下来如果是你，你会选立场 A 还是立场 B 呢？那大家在心里应该都有选好答案了吧？嘉玲要来分享我的观点咯。如果是我，会坚定的选择立场 B， 但是我会使出我的职场沟通大招，走一条改良版的 B 路线。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血淋淋的例子了，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旦答应了顺手帮忙，这个顺手在老板的眼里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本职工作。如果你哪一次因为太忙没有剪好，或是影片的流量不好，老板反而会转过头来责怪你，而且通常不会因为这个来帮你加薪水。但是呢，难道我们就要直接臭脸拒绝跟老板闹翻吗？不需要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微笑，语气坚定的对老板说，哎，那个老板，那个短影音的企划、剪辑跟调色我确实都会，这个也是我的专业，不过啊，因为短影音从脚本到后制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专注力跟时间，不知道公司在自媒体这一块有没有独立的专案或是绩效奖金，或者是可以调整基础时薪的空间呢？各位同学，把球丢回给老板，如果老板听完露出尴尬的一个微笑就说，哎呀，这只是顺手啦，不用花多少时间啦，这时候请你在心里默默给他打一个大叉叉。年轻人可以有热情，但是热情不能当成免费的燃料，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学会画好专业的底线，毕竟你的专业也很值钱，对不对？不要把自己的

0: 专业变得很廉价。那再来第二个情境题，假设你今天运气不好，你真的进去了这一家店工作，结果你进去做两个礼拜，你才赫然发现说，哦，老板根本就没有帮你投保劳健保，而且刚好还碰上了国定假日上班。发薪水时你发现老板根本就没有依法给你双倍薪水，你跑去问店长，店长也理所当然的跟你说，我们店的工读生本来就没有在保劳保啊，排班制也没有什么国定假日双倍薪，大家都是这样啦，共体时间嘛。这时候你就已经确定这家店100%违法了。此时的你手上有两个选择，选择 A， 据理力争，依法检举，我不忍了，我立刻开始偷偷收集这两个礼拜的班表、打卡记录跟薪资条，我直接向劳工局提出检举，哪怕要花时间跟老板对簿公堂，也要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顺便帮社会除害。那选择 B 呢，就是自认倒霉直接闪人。选择 B 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才做两个礼拜，外面的打工多的是，何必为了一点点钱花时间跟这种烂老板烂公司处理一大堆奇怪的事情呢，把自己气死不划算，赶快提出离职，直接换下一家比较省心。那根据调查呢，有将近 75% 的人选择 A， 但也有 25% 的人选择 B，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检举的程序很麻烦，又害怕被黑名单。那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据理力争的 A， 还是赶快闪人的 B 呢？好，答案应该选完了吧。那其实嘉玲看到这个投票结果的时候心里是很有感触的。我知道很多选择 B 的同学不是因为你们懦弱，而是因为大家平时因为课业因为生活已经很累了，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精神去应付劳资纠纷。所以嘉玲的真心建议是，这题呢完全没有对错，完全取决于你当下的身心能量。如果你刚好面临到期末考，或是你写论文，或者是你的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你选择 B 赶快离职完全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不好的人不好的事身上多浪费一分一秒，都是对你自己人生的内耗。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求职的第一原则哦。但是如果你的心力非常的充裕，甚至有一股正义感在燃烧，嘉玲非常鼓励你选择 A。大家千万不要把去劳工局申诉想象的像是要打官司一样很可怕。现在各县市的劳工局的线上申诉系统其实做得非常方便，你只要在离职后把你的 LINE 对话截图、排班表、薪资转账记录上传，动动手指，政府就会派案去劳检这家黑心的店家。你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可以拿回你应得的薪水，更重要的是你保护了下一个、下下一个可能什么都不懂进去就被压榨的学弟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听完这几个情境题，不知道大家对职场的生存法则有没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呢？上面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请大家永远记住，不管遇到什么选择，保护自己、守住底线才是最重要的。
1: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忙碌世代休息室特辑也不知不觉到了尾声。那今天我们从一张入职合约聊到了面试该问的关键问题，还有面对职场剥削时的心理调试。那希望听完这一节的你，在寻找打工或是实习的路上能够多一分底气，少走一些弯路。那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的说书学生请上线的节目将会回归行业真心话，我们邀请到了在幼稚园当课后老师的温柔大姐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或是正在面临工作面试难题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orkingStu115， 也记得在每周五早上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SoundOn、Apple Podcas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要介绍第52则，西洋那挂骨彩，一个死一个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52句，西洋那挂骨彩，死一个死一个来。听起来这句话很刻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并不在，而是我们听老人家讲，或者说我们去查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在渡台悲歌里面，我们前面也曾经介绍过渡台悲歌，范丹那个地方，屏东范丹那个地方，妇人杀九夫，你看看他杀了九个丈夫，那不是一个来一个来，就这样一路这样子被他谋杀掉了。另外呢，台湾妇人九夫权，他一个妇人居然有九个丈夫，那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1721年的时候的257

一个汉男的汉人才有一个女的，那太悬殊了，这比例太悬殊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那当时的这个唐山公呢，大部分是罗汉卡，那罗汉卡呢，他就没有兄弟姊妹在台湾嘛，他没有亲人在台湾嘛，没有亲人在台湾，那他如果死了，那这个西安的户人干嘛去守寡？通常守寡就是因为有家族的压力才会去守寡的。那他没有亲人，那没有亲人，那再找一个亲人嘛，啊，所以他根本不必守寡，啊，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这句话很刻薄或者很恶毒，啊，从西安那挂孤彩，几日死几日来，啊，事实上如此啊，因为你不在。一个妇道人家，他如果有生养的孩子，他不再嫁，他要什么依靠呢？啊，那孤彩，你如果种过就知道，那孤彩就要割，不断的割，才有新的韭菜再长出来啊！啊，那表示那个韭菜是很有生命力的，啊，所以不要直觉的觉得这个很刻薄，啊，其实这种事情是事实，啊，古早是西洋那挂孤彩。一个戏，一个来，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会有一场烟火，就是让大家愿意提早好几个小时去卡位，挤在人群里啊，就是为了看那短短几分钟的灿烂。那上礼拜呢，六刚好有一个大稻埕烟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我前年有去看过一次，真的人很多，就是已经很早去了，但还是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人头，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去看烟火呢，还是去看人头的。然后想要拍一个美美的照片，其实真的很考验摄影师的技术，因为就是都在人群中，你的背景全是人，不然就是考验你的，你有没有买那个 AI 去人的会员这样子。然后但烟花绽放在空中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超美的，就像是万颗星星同时绽放在你眼前那样。所以我就一直蛮好奇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烟火，它明明就其实很短暂，那时候真的是它放完之后，其实如果你不是用手机去放慢它的话，它不会有那种我们常看到的电影情节或是电视剧里面那种放慢然后有那种消逝慢慢

0: 消失的那种感觉，它是瞬间的消失，然后它放完就结束了。但是还是很多人会，就是每年这个时候呢，大稻城烟火都会去看，而且都很愿意就是提早到那边，或是说卡一个很好的位置去看。其实后来我也有发现说，我们可能期待的好像不是烟火本身，而是那一天那一个晚上一起陪你看烟火的那个人，或是你自己。这样就像第一次约会在烟火下，可能有些人就会借着这个氛围就是鼓起勇气去告白，也有可能也有人看着烟火就会想起那些可能曾经在自己身旁啊，或是想念思念的人。那同样都是烟火，就觉得它其实象征着两个不同的意思，它象征着幸福，但也有人觉得说它是一种孤独离别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它开始的时候呢，就会有让人家充满期待，绽放的时候美得让人家不得眨眼这样子，然后但当烟火散去的时候，恢复那个平静的天空，我们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些美好啊，本来就不会一直停留在空中这样子。那也因为它不会永远的存在嘛，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几分钟。所以如果烟花一直挂在天空的话，你还会觉得它很感人吗？或许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它有限珍贵，所以它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更值得用力的去记住它。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简单的跟大家聊聊说，如果烟花是一种情绪，那它在你心里代表的是什么？是心动？是遗憾？还是陪伴？还是让你一直忘不了的那个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翻译每个人心中的那场烟火。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烟火，那可能是某段回忆啊，也有可能是某个人，也有可能是一种说不出口的情绪。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几首歌一起看看那场烟火。现在你的心里呢，这场烟火是属于喜悦的呢，还是孤单寂寞的？首先呢，第一首歌呢，就是大家一定不陌生，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这首歌是美国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的代表作之一，那这也是收录于她2010年推出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这首歌不仅是全球各大榜单取得极高的商业成功，而且它强大的励志讯息呢，就是正能量，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自我。那这首歌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美国经典文学《在路上》（On the Road） 这的一段话，文中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啊，闪闪发光的人，然后比喻为在夜空中绽放令人发出哇哦惊叹的那种烟火。那 Firework 官方的 MV 呢，也是在布达佩斯拍摄的哦。那故事也是聚焦在不同背景的年轻人，那里面面对了校园霸凌啊、身体意向的焦虑、性别的认同以及家庭问题的青少年。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也有献给弱势群体，那也献给了那些就是支持跨性别啊，还有同志青少年的非营利组织。那 Firework 中的烟火呢，形象呢，其实就像是隐藏在平凡与黑暗背后中，青蓝点燃这些让人振奋人心的自信啊，还有生命力，就如 MV 中从胸口喷发的火花一样。那这烟火呢，就是灵魂觉醒与接纳自我的最美的象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 Firework。

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就是代表烟花这个词的一首歌，就是《打上花火》。这首歌是由日本鬼才音乐人米津玄师作词、作曲兼制作，而且也是由新世代的女歌手杜卡共同演唱的经典单曲。这首歌呢，作为2017年的就是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他一推出就红遍了全球，而且也是成为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中具代表性的夏日神曲。那因为在日本的文化中呢，夏日的祭典跟烟花往往就是青春啊、初恋跟短暂的美好紧密相连的那种代表词。那这首歌也是很完美的捕捉在电影里面少年少女在夏夜里的悸动跟落寞。那歌曲巧妙的拿烟花绽放的绚丽啊，跟烟花消失后的寂静与黑夜做对比，歌词也表达了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此刻能成为永恒，那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离别的哀伤。那如果前面就是提到说像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是一个很励志的宣泄自我父权的一种烟火，那我觉得打上花火这首歌呢，就是东方文化中就是含蓄浪漫还有感伤怀旧的烟火。它不仅仅是一首动画主题曲，而是在无数人在夏天都能重新提起而且细细品味的一个感性之作。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打上花火。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夏日庆典，就是日本的夏日庆典的一首歌。有一阵子就很常在滑 IG 啊的 Reels 的时候，就如果你有去日本玩，或是他们在举办日本庆典的时候，很多人都用这首歌当 BGM。我觉得这首歌是真的很符合他们那种夏日庆典的感觉。那这首歌呢？也是很特别，是它是虚拟歌手初音未来、静音铃跟 GAMI 所唱的，那后来也被无数的知名歌手所翻唱，是一首充满日式和风色彩、节奏明快且具治愈力的励志作品。那这首歌

歌就是2014年发行的超人气神曲《神的随波逐流》。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是日本的神话古事记中，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天眼户的一首故事，它所改编的，然后成为现代励志歌曲。那歌曲呢，也是采用了很强烈的日式传统祭典的一些节奏啊，还有一些传统的和乐器，那与现代的流行摇滚去做结合的。那这首歌呢，从头到尾就是散发着哇很热闹啊，欢乐充满生命力的气息。所以这首歌呢，它虽然可能没有烟花，歌词里没烟花，但我觉得它就是一整首歌就是烟花的代表作。那它因为这样的歌曲的编曲，就是跟太古的啊日式节奏这种编曲结合，所以它其实就像是一场庆祝生命存在的狂欢庆典。那它用神话故事呢，也是想要用比喻的方式说，如果能够照亮世界的太阳，你就像是那个太阳一样。如果你觉得世界变得很黑暗的时候，你不妨就是顺其自然，看看身旁的朋友，然后看看大家，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期待你再次发光发热的。让我们就一起来享受这个日本的欢乐庆典，神的随波逐流。

刚听完了西洋版的烟花，听完了日文版的烟花，那接下来就要听的是台湾版的烟花。那这首歌呢是 How Z 的火花，收录于他2021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带光者》中的歌。那这首歌也是兼具了嘻哈 R&B 韵味都会感的一首告白失恋情歌。那这首歌也是巧妙的利用英文的中的 firework与 flower 发音的相似度，探讨感情中极致灿烂跟短暂的矛盾冲突。歌词中也写出了一种对爱情的戒不掉跟无奈，明明知道这份爱就像过客一样，烟花就是消逝即过，那却依然就是沉溺在那个绽放那一刻的美好。那歌曲中一开头呢，也点出了烟花上绽放后的戒断症状，那在微醺的梦境般热恋过后呢，回归了现实的落差感，这呼应了烟花过后的留白跟孤独。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爱上一个人或是喜欢一个人，就像在黑夜里看了一场极具灿烂的烟花，当下的光线就是真的很美好，但烟花散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方可能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那这首歌呢，也是把那种明知是祸却躲不过，既贪恋那份美丽又害怕短暂消逝的矛盾心情写得非常的深刻，就如同是你曾经也体验过那种速食却浓烈的烟花式恋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How Z 的花火。

烟花的过程呢，从它的绽放开始到空中的停留，再到后面的稍纵即逝，它这个整个过程呢，都是在绽放绚丽的同时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的最后翻译签呢，今天就是拆解不同的烟花过程，然后介绍大家歌曲。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未点燃的烟火。那你未点燃烟火呢，是就像是在心中的热情，在等待的某个人的到来啊，点燃它，或是说等待一件事情的到来。那先别急着否定自己，可能这时候你的灿烂还没有开始。就是会不会觉得说最近可能生活啊过得有点按部就班了，每天重复着一样的路线啊，处理一样的事情，然后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其实内心会有想要绽放的烟花，就是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真的人生就应该这样过了吗？就每天都按部就班吗？还是说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那接下来呢，要带来的这首歌呢，就是韩国女团 IVE 的 Afterlife。这首歌在 MV 的结尾就有一幕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大场面，在盛大的烟火下跳舞。那这首 Afterlife 的歌词核心呢，其实我也觉得很符合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有点过得太过安逸啦，按部就班、无聊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呢，他的歌词也是非常的大胆且自信的告诉自己说，我们在喜欢之后要的是什么。那歌词中呢，也是在讲述爱情的冲动跟窒息，去比喻说星空的色彩的碰撞，在烟花中就是空中炸开的那种视觉画面感。如果有看过 Afterlife 的 MV 的话，就是非常一定会有个很印象深刻的那一幕，就是最后大家在巨大舞台跳舞的时候，后面绽放了很灿烂的实景烟火，这个是实景的烟火。那我觉得这里的烟火也是代表着最高潮的一部分，就是把 Live。这首歌《Afterlife》升华成 Love 的那一瞬间，就像是烟花点燃了整片的夜空，热烈张扬且毫不保留。那他歌词在问说，在喜欢 Live 之后还会有什么？其实我觉得答案就很简单，就是毫不保留。就像烟花一样，既然要喜欢这件事、爱这件事情，想要生活过得灿烂，就要在黑夜里放得最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这个热血的心情，然后跟状态，就是来面对生活，可以去规划一些可能像是一个礼拜放假一天啊，让自己可以出去出游玩啊，或者说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首歌呢也极具感染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Afterlife。

那这个阶段呢，未点燃的烟花呢，其实呢，就是可以去吃一口你可能想吃很久的甜点店啊，或是去听一场音乐会，或是就是单纯走一条你可能没有走过的小巷子，给生活来一点小惊喜，来一点点的火花，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也是挺有趣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烟花正在盛开绽放的时候了。那此刻呢，就有点像是在热恋期的中的情侣们一样，就好像烟花升到最高空的时候呢，瞬间炸开了，那个轰动的巨响，像是心中爱情的声音一样，世界仿佛就是为了你们而存在的感觉，夜空被你们所包揽了。那一刻你们眼里可能就只有对方，对方眼里也只有你。那感情里的绽放呢，就像是毫无保留的撞击，那每次的眼神交汇呢的肉拍，你也是迫不及待的呢，想要把最好的给对方。在这个拥大的城市里面呢，拥有了彼此。那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 Taylor Swift 的经典作品 Sparks Fly。 那这首歌收录于2010年的专辑 Speak Now 的，绝对是代表感情里盛放的花火的梦幻神曲。那歌曲的名字也叫火 Sparks Fly。 那泰勒斯在这首歌呢，也是写出了一个极心动的感觉，就是那个人对你微笑啊，你们的眼神对上的那一刻呢，你的心里的理智就是瞬间灰飞烟灭，就完全没有，就只剩下很天真浪漫的花火这样子。那歌词中的 Sparks Fly 的话，也是呼应了感情的绽放，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眼里啊心里啊随时就像烟花一样一直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绽放出来。那也有可能知道说，哦，这个感情是很危险的、啊、或是会失控，但还是会义无反顾的陷进这个感情当中。那感情里盛放的呢，有时候就像这样，就是不需要理由，也不用预兆，就像瞬间被点燃一样。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让你感受到现在就是内心的烟花要绽放心动了，那我一起来听听这首 Sparks Fly。

当烟花绽放之后呢，就是要散场啦。当最后一朵烟花在天空熄灭的时候，人们就会，就是看完之后就会各自离去了嘛。那四周就会陷入一片死寂。那从这样的绚烂里走出来呢，你可能就会有点不适应突如其来的这种失落感，心里可能也会升起一种就是冷清或慌张，会可能很多时候会问自己说，那我只剩我一个人怎么办？就是很常像是我们可能一起要做

一个报告啊，或者是说今天要交一份工作的作业或什么的时候，你原本是原定两个人一起完成，但是突然之间可能对方有急事，或是对方没办法到场，你就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就会有一种觉得哇，怎么办？原本大两个人负责的部分就变成是一个人要承担，就会很害怕说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好。那就像是烟花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做得很完美、很漂亮，但可能它始终就是会有这种消逝的时候。那感情的散场呢，一个人的孤独也是这样，它从来就是就像是命运给你的一个小惊喜一样，它给你的一个适应这样的过程，然后让你有机会去学习，然后有机会去认清，就是可能自己哪里的不足。那烟花放完之后呢，你也要是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要谢谢那场烟花带给你的这个小惊喜，因为这也让你在失败中或是在这种惊慌之中去学习到成长。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穿透黑夜温柔的一首歌，来自徐伟翔的《烟火》。如果说前面是在讲说描绘烟花绽放有多美的时候呢，那这首徐伟翔的歌就是在写烟花落下一刻的真实现状。那歌词一开头就紧扣着热闹过后的落差感，感情最伤人的瞬间就不是吵架，也不是有没有曾经灿烂的盛开过，而是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些问题，还有灰烬。那这首歌，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它没有停留在于埋怨，或者是说消极的态度，还有是把烟花的短暂翻译成了一种感谢。就即使这场感情像烟火一样短暂又刺痛，但是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了，所以他也虚心的接受散场，在黑夜中找寻自己的一片天。那当漫天的光芒熄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卡在那种落差感，拔不出来。那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即使短暂，但它给你带来的真实感，在黑暗中，就是可以让你重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希望这首歌也是献给每一个刚刚经历过热闹散场，或是正在学着与自己独处、正在成长中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徐伟翔的《烟火》。

虽然说烟火都已经绽放完了，消逝完了，但我们还是会很期待下一次烟火的到来。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借这个下一场烟火，送给那些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或是羡慕别人生活的人。我们呢，可能会很常羡慕那些就是像烟火一样耀眼的人，就是羡慕他们勇敢，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热闹啊，或是羡慕别人那轰轰烈烈又高调无比的爱情。那看着别人的灿烂呢，有时候就会想想自己可能很平淡，很无聊，很无趣。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男团 TIN 的作品 Firework， 它是由 HYBE 旗下的男团在2023年推出的热血单曲。那这首歌呢很特别，是它把烟花带回了青春团队共同奔赴热血的一个强烈能量。歌曲呢也是建立在寻找同类的世界观上，在遇到对方之前呢，可能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小花火，就像现在自己可能觉得人生很无趣，常常羡慕别人一样。那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心情的热情就会瞬间被点燃一样，像一整组的 firework 一样，同时升空的盛大焰火震撼了整片天空。那整首歌的音乐节奏呢也非常的快，满载着跑步啊，心跳加速，还有奔向未来的推进感。他把烟花代表的热烈，从个人的恋爱心动升华成了伙伴之间的羁绊，还有梦想的绽放。那歌词里呢也写到了说，我们原本是在黑夜里独自奔跑的人，感到迷惘又孤单，直到遇见那群懂你的人，心中的火花是瞬间被点燃，大家一起冲向天空，炸开成最绚烂的烟火。如果你现在身边呢也刚好有这群很疯癫的朋友，懂你的孤独的朋友的话呢，那这首充满青春与速度感的 Firework 就送给你们。

inside the firework。无论你现在呢是幸运的，身边有人陪着你手牵手看烟火，还是说在喧嚣的散场之后呢，只有一个人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慢慢收拾着这些落后的情绪，那么都希望今天这个一小时的陪伴呢，就像一盏微光，给你心里带来一点温暖。烟花的灿烂，也许是两个人的热烈，但能懂得在散场后消受寂寞，拥抱孤独，才是真正完整的自己。你不需要永远做一个夜空中最耀眼的星，因为你本身呢就可以容纳所有星光的辽阔夜空。别忘了，不管天空有没有烟火，都请好好陪伴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谢谢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鹏鹏。大家在干嘛呀？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大学生都在干嘛。因为我是一个身为准备升上大二的人，非常有资格来跟大家聊这种东西。毕竟我一年前才刚思考过，大学生都在干嘛呢？对，所以今天也顺便来跟大家分享大学都在干嘛，然后还有解惑一下，如果刚好有国高中生或者是你的朋友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他们。然后在 YT 上面、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搜寻 Hello 五万就可以看我们节目现场哦。那今天就是要来解惑一下大家对于大学生的一些迷思，你们对大学生有一些什么迷思呢？例如说，上课很自由，或者是可以一直翘课之类的。那大家都会去 Dcard 或者是 Threads、IG 找一些，不管是自己学校的，或者是现在暑假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资料。那我也会，我之前也有这样搜寻过。我真的那个搜寻栏全部都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日常，大学女生可能会写什么大学生，要不要化妆，要不要穿搭之类的。对啊。今天就来跟挑了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那学测已经放榜了，恭喜大家，大家辛苦了。那分科的成绩还没有出来，所以分科生我们就继续玩，等到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再来烦恼。对，那因为成绩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来跟大家推销一下，推销一下我的学系啊。我是世新的公广系，那简单介绍一下公广系。公广系的全名呢，叫做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那它是全台唯一一个公关还有广告双轨并进的科系。我们主要是课程呢，结合了行销理论、品牌公关还有广告实务。那主要是有比较多的实作的训练啊。那像是毕业的成果展啊，或是一些实习，这些学校都会给你很多很多资源。那还有产学合作的课程，还有很多数位传播技能的课。那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企划执行、内容创作，还有数位运用三大核心能力。那学生可以在毕业之前就直接接近那个轨，那个诶，怎么讲，接轨至业界。对，以上呢都可以到公广系网看到。那我们公广系的主要出路呢，有分成公关、广告，还有媒体代理商。那可能会很多人思考说，那行销在哪里呀？那行销其实三个出路里面都一定会包含行销，所以行销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课。在大一下的时候会有一堂课叫行销学，那这堂课好好学，这堂课非常有用。那很多人会思考说，那媒体代理商跟广告代理商差在哪呢？媒体代理商最常听到的就是缩减它媒代，那广告的话不太会有人讲广代啊，但是它的全名就是广告代理商。那来讲一下媒代跟广告差别在哪里？媒代主要是专注在于媒体的数据分析还有观察流量，

就是要思考你要怎么创造跟传达一个品牌的理念，而不是说广告那种负责它的品牌形象啊，然后创意发想设计，要传达出这个品牌的理念，就是不是简单的拍广告或是拍一个微电影之类的。媒带比较像是我要怎么传达出我想要帮助贫困家庭这种概念，那可能是会办。是说办展览吗？还是说做一个广告？还是做什么活动呢？这类的这样。那传播学系呢，主要有三大学校，一个是政大政治大学，再来是辅仁大学、世新大学，主要是这三个。啊，有些人会把台艺大一起放进来啦。嗯，是可以啦，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三个啦。我自己也不觉得说台艺大。哎，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主要就这三个啦。对，那很多人会思考说，哎，那我要去哪一个学校呢？来跟大家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政大呢，它是公立，它是里面唯一一个公立的。那真的分数到就去，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大家分数到了就去，不要思考要去哪里，分数到就去。虽然它可能比较偏远一点，在木栅，就是。交通可能要比较久一点，但是真的他，大家分数到就去。那再来是辅大，辅大呢，他们传播学系分成了三个系，一个叫新闻传播，另外一个是影像传播跟广告传播。那他们整个因为学校很大，然后他们又有很多系，所以他们超级推广辅系或者是双主修。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你对传播可能有兴趣，但是你还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真的要走这一条路的话，或是你很想要辅系双主修其他学系，像因为世新就没有那么多学系，然后没有办法跨那么大的领域，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没有确定自己未来真的是走传播的话，就是可以去辅大，而且辅大的交通很方便。对，相较于世新，那世新的话呢，细分成我们的新闻传播学院呢，细分成八个系，一个是广电，那广电里面就细分了电视组、电影组跟广播声音设计组，那这个是辅大没有的，辅大就是全部都集在一起，所以它你去一个系里面什么都会学到，所以假如你是真的已经想好自己，例如说你自己真的要走电影组的话，那就推荐你来世新。那除了广电以外呢，还有公广，就是刚刚讲到的，然后还有口传、口语传播、图传、图文传播、资传、资讯传播、传管、传播管理、新闻系，还有数媒、数位多媒体学系。那世新的优点呢，就是你如果是确定好方向，你就可以来读嘛。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好很好的设备，不知道大家有知道，我们有一个超大的摄影棚，智能摄影棚，那真的超大。虽然我没有进去过，但是看起来就很大。然后在里面又很，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外借。虽然说你说，其他地方，例如说外面的可以租借摄影器具的，可能比较厉害。对，是没错，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强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要省预算的话，真的可以跟学校借。那我们的唯一的，可能唯二的缺点就是我们的学费比较贵。对，私立的，我不确定辅大啦，但是世新的学费就是比较贵一点。对，然后还有很远，景美真的很远，搭车，我虽然不能算是通勤啦，我住在学校宿舍，但是我一个礼拜一定会回家一次，然后每一次都要1个半小时、2个小时，我觉得好累哦，然后扛着行李箱，好累哦。如果每天这样，我觉得好烦哦。所以，如果大家你的学校，不管是你在思考，或者是你已经有学校了，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是要住学校宿舍还是外面租屋？虽然外面租都有比较多的美感，大家要去注意一下。那这部分我就不太清楚，所以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所以大家你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也可以参考一下这点。这样子，好，那世新的话，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活动，那也会有很多艺人会来。真的，如果你想看艺人，如果你觉得你的艺人好像有来过世新的话，真的是推荐大家来，因为你。我们常常会有活动，像是有圣诞晚会，然后我们学校外面，在室外有一个舞台叫做八方舞台，

那边很长，大概可能一个月一定会有个一两次吧，就是艺人一定会来表演，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然后就来唱来唱个两三首这样，然后就哎，怎么那么常有艺人？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吗？后来这样一整年下来看，确实真的很多艺人会来，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很有名的小艺人，然后就是来这边来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增加一点曝光率，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们，这样。如果你对于我们学校什么卡司有一些想要知道一下的话，可以去查一下世新大学学生会的 IG，或者是社团那个叫什么东西，反正有一个社团，课外组和课外活动组，他们也有很多活动这样。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Threads 上看到？曾国城好像很常出现在世新，对，他是我们的超级大学长。那今年是世新的校庆第70周年，那可能会有人看到说10月会在小巨蛋会举办一个校庆活动。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也不清楚细节到底是在干嘛，但我知道会有邀请很多校友或者是。学校一些大前辈这样子，那应该会有很多艺人啊，毕竟很多艺人都是我们学校出来的。那曾国城也透过这个活动呢，来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节目，然后它叫做"世新人你在冲啥？"冲啥就是你在干嘛的意思，这样子。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下，它主要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世新的环境啊，然后还有现在学弟妹都在干嘛？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有被他问到，要去跟他聊天，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放进去啊，我没有仔细去看，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Seventeen 的《I Can't Run Away》。

那这首歌呢，主要是想要表达无法摆脱的思念，还有对过去情感的依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忘不掉的回忆？那我觉得任何回忆都是一种助力，它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你可以去正视它，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或许你需要一点时间去吸收它，去消化它，然后把它转换成正能量。但就是大家就是要学会去正视它，像面对成绩也一样，看到你可能发现你自己可能要考得很好，那其实也没。也无妨啦，真的，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大家要是都是重新过来，除非你真的很在意，那就去重考吧。那这就是个人的决定了。那其实大家只要正视它，就不要觉得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就好了。那今天来解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学到底是怎么读书的，还有读书的氛围到底是什么呢？那先前情提要一下，每一间学校每一个系的情况都不同。那我主要会以我自己的系为主，就以传播为主，然后其他系为辅这样子。那传播的话呢，通常主要都是以实作为主啦。那我听说政大好像不是这样，政大好像比较偏理论一点的，对，但这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对，那世新的话是以实作为主啦。那你会说？那有考试吗？有哦，其实不常，但有的老师会给。那这部分是以，比如说必修课或是选修课为主。那通识的话就不包含在这里面，我今天就不讲通识相关的东西。那我今天也不讲选课，因为我很怕我讲错。对，所以今天就大概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这样。那因为我有遇过有考试的老师，就是也在讲上课上传播类的。那他们考的东西呢，通常都是老师已经有给的简报，或者是参考书里面去出。所以其实你只要有认真上课，然后有做笔记，重点是有复习，应该就会考得还不错。而且有的老师很佛心，他会给你，例如说，他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简报，但是他最后还会给你一个期中考范围的简报，他所有东西都从里面出，他甚至还会标红字说。我一定会考这个东西，这个请你背下来。有的老师也会直接说：“哎，我的题目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答案你们去自己去找，自己去搜寻。”他都直接告诉你题目了。所以有的老师其实老师通常都很佛心了，不用担心太多这样。那公广系呢是出名的报告系。昨天看到有人在讲说大学有哪些系就是报告很多，有人讲说什么气管啊。社工啊，心理啊，对，应该加一个公广系的。公广系真的是期中、期末基本上就一定会是报告。那我们也常常会有小组讨论，所以你不用想说，哎，应该期中、期末才要报告吧？没有，老师随便一堂课都会点你起来说，哎，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或是来小组讨论一下。像我有遇到一个老师，他就是每一堂课下课之前，他就一定会丢题目给大家做小组讨论，然后你讨论完才可以下课，而且那个答案是他要满意，你才可以下课。不过这个老师很棒，推荐大家，他叫是肖湘文教授，对，推荐大家，这教授真的很棒。好，那所以我们真的很多小组讨论跟报告，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找到好的队友，你不要找到雷队友，你的分数才会高。那有人会思考说，那我要怎么找到好队友？毕竟，我们的第一周，通常第一周就会分组了。那尤其是大一，你一定会想说，哈，我都还不认识大家，我就要分组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有的老师就会对你们大家就自己就近分，所以有的人可能两个认识了，或是都没有认识的，那就是就近。大家通常都是你坐附近的，大家凑一凑，人数到了，然后就一组了。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没有不好，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一次来看到说你这些人之后会不会是你的队友，会不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之类的。那我也是透过就是大一上的那些报告来看清了一些人，他们到底是真的是好队友还是雷队友。对，我觉得不用担心太多，因为大家也都是重新认识一批新的朋友，除非真的刚好你就是高中朋友或是国中朋友，然后认识的，然后一起读世新。对，其实这就大家都是重新来啦，所以不用担心太多。那在读书上的话，我觉得你们要学会可以自己消化资讯，因为老师有时候一讲，就是一整个简报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所以为什么刚刚说复习很重要？因为资讯量真的很多，然后我们在报告上面也常常会用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在做报告的时候，如果还要再回去看简报的话，这其实会花蛮多时间的。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把它吸收成自己的东西的话，那你在处理报告上，你也会觉得很轻松。那你就想到，哎，对，老师有讲过这个东西，这样子。那有人会问说，那可以用 AI 吗？AI 可以善用，可以参考，但不能完全照抄。其实老师都看得出来，有些时候我也看得出来，像是有些商用账号他们底下的文案，其实我觉得真的很 AI。像是你可能会知道说，ChatGPT 可能就会用破折号，或是一定会用什么箭头之类的。那看起来就超级 AI 的，所以真的不能照抄。而且我们有那种心得，如果是那好几千字，很多人都会直接丢 AI。那其实丢出来之后，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假如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朋友 A、B 都丢这个一样的题目给他，你跟他说我要这篇文章的心得，帮我写出1000字来。那出来的东西可能都长得一样，那个模板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不可以照抄。大家可以参考用。那你一定要自己要心里要有一个底，你才可以去做参考。你不能真的是不能全抄，老师都看得出来。有的老师还会因为说发现是 AI，他就直接给0分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点。那我有遇到老师说，就是他们是允许的，他允许你用 AI 哦，但他你只要标出我这个部分是 AI 给的资料，然后并且他在整个报告里面 AI 占比多少，例如说我只有这一行资料是 ChatGPT 给的，那我就写说这行资料是来自 AI，然后它占了全部的简报里面占了5%这样子。那因为有些资料你直接搜寻，那可能是跳出 AI 的答案，那它底下就算有给你参考的连接，你点进去其实有时候它根本就找不到那个资料，所以大家在找 AI 资料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这部分。那因为每个老师的做法都不一样，所以你们都要懂得应变。就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同意你们去用，例如说 AI 啊，或者是做哪些部分这样子。那在读书氛围上呢，我自己觉得世新基本上就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你已经很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然后一部分就是分数刚好到就上的。那大部分人呢，其实就算是连分数刚好就到就上的那种人呢，也会很认真上课努力，很认真努力上课，然后准备报告跟考试这样。因为，我觉得认真的人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大学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的懒惰，或者是你可以去做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啦，但是这真的是取决于个人的时间规划，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那么 chill，那么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那要不要熬夜通宵翘课出去玩？这真的是自己的决定。你就觉得说，我都上大学了，我就要出去通宵，我要去 KTV 啊，我要去跑山啊什么的。OK 呀、啊，可以呀、啊，你去吧。那这个分数就会是我的，或者是说你在报告里面，假如说今天要讨论报告，但是你不在，OK，这个分数你就不要了，我要。对，大家都会说你不要，我要，所以你想干嘛你就去干嘛。大学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是有交友圈没错，但是你不会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真的成为你的很好朋友或是很好的组员，他想干嘛就干嘛，真的不用去管人家。因为在大学，我真的觉得你过好自己最重要了。那准时进班上课的人比想象中还要多，真的，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应该还好吧，然后我就

就第一堂课哦，我的第一堂课，10点10分的课，然后我刚好打钟进教室，哇，里面超多人呢，不知道大家是都很紧张吗，还是怎样？然后我一开始想说，是因为第一堂课吗？大家都就是比较紧张、担心，所以想要早一点到。诶，没有诶，其实到后面，越后面越会发现说，其实真的有些人真的还是很认真，就是准时到，他们觉得准时到才好。我就是那种觉得有时候翘课一下是觉得无所谓的那种人，哎，没有啦，我也没有一直翘课啦，我只是偶尔会迟到一下下，但是其实有时候老师根本就还没开始，对，哈哈哈，那大家要对跟老师熟一点呢、啊。那偶尔有些人偶尔会抓那种，老师不是会点名吗？那他们就会抓准老师点名的那个时机进班，例如说老师一定会在30分后才点名，他就30分后再来。他就觉得没关系，我慢慢来，反正老师也还没点名，有点到名就好了。那尤其是那种，抱歉，尤其是那种，有些老师是课堂最后才会点名的，他就刚好进班了，不觉得很讨人厌吗？尤其是那种早上8点的课，我8点早早起床来到学校，上完一堂一节课之后呢，准备要点名了，点完名就可以回家睡觉了，或者是说点完名就可以去上课或去吃早餐这样，那种人。他就刚好在那个最后十点的时机出现了，点完名他又走了，不觉得很讨人厌吗？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我就被我另外一个朋友讲说，哎，你们班是不是有一个那个谁谁谁？那他是不是都在那个最后时间才进来点名？我每次早上来，早上到教室之后都没有看到他，但他点名的时候就会出现。对，这种人真的是非常的讨人厌呐、啊。好，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 Seventeen 想要表达对粉丝克拉们的重视还有爱的一首歌，它叫做《Headliner》，送给大家。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 Hello 午安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彭彭。那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很多人都会问的，到底要买笔电还是买平板？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就是看个人的习惯啊，例如说你习惯纸本笔记，那还是电子笔记呢？电子笔记的话，那当然就是买平板嘛。有些人可能就有了，就会思考说，那要不要买笔电？好，那来讲说，如果是理组的话，好像比较推平板，因为我很多朋友是理组，那他们觉得说，就是你可以直接下载教授给的简报，然后你直接拿来做笔记啊，或者是你在计算上，你也不用用到那么多纸，就也比较好携带，而且很常用到，所以他们好像比较推平板。那如果是以文组的话，好像都可以，因为我身边人就大概一半一半都有用。那我自己是用笔电，那我觉得笔电在报告上真的很好用，因为你可以打字，然后你在使用文书软体，例如说 Word、PowerPoint 或者是 Excel 上面，其实都很方便。那择一的话，笔电好像比较多人推，他们觉得说就是相较于平板来讲说用处比较大啦，所以比较多人会用，而且很方便。虽然说比较重，然后你要手提吗？还是用后背？这是一个问题。那讲到后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侧背包还是后背包？我自己是都有，而且我住宿舍，所以我有多带几个。那就是看个人的习惯，有些人就是习惯带侧背，然后有些人是觉得后背可以装比较多东西。那我自己通常没有干嘛的话都是背侧背啊，但我喜欢背很大的，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进去，而且我的水壶都蛮大的，我都喜欢买很大很大的水壶，所以我都喜欢什么东西丢进去。而且是都市型，你真的必备雨伞，一定要带雨伞，就算今天跟你说是大太阳，你也要带着，谁知道什么时候文山区会下雨？文山区根本就是自治区，它什么时候下雨你都不知道，它有时候就会突然飘了一下，而且很常是那种你在世新附近会下雨哦，然后你可能搭个捷运，例如说到公馆没有雨了，超诡异的，那不是在隔壁而已吗？真的超奇怪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包包尽量再大一点，然后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你手上也不用一直拿着，比较方便一点。那背后背的话，通常都是有带书或者是铅笔盒、笔记本，甚至我不想要手提笔电，我有一个手提的袋子，但是有时候我就不想要提着，而且笔电本来就很重，就是觉得丢进去里面就好了，所以就这时候就会用到后背。那主要就是看个人啦，有些人没有装什么，没有带什么东西也是背后背，这是习惯问题啦。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打扮还是不要打扮。很多人说，大学你都要穿什么？我没有学校的运动服和制服可以穿了，是不是可以多买几件戏服之类的？其实不是每个系都有戏服，像我大一的时候是没有戏服的。对，那我们大二正在思考要不要推出戏服，所以如果是公广系的同学，大家可以敬请期待。那我觉得要不要化妆或是穿搭，真的是看，也是看个人习惯。对，这边都是看个人习惯的问题。因为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习惯的话，那你就照你的习惯来做。那你如果不会化妆，你其实也不用刻意化妆，除非你真的想谈恋爱，你真的觉得你应该化得美美的，穿得美美的，然后找个或者是穿得帅帅的，对，找个帅哥美女让你的男女朋友化 OK 啦，也是可以啦。如果你想谈个恋爱学分的话是可以，但其实大部分人呢舒服就好了，我觉得不要看起来很邋遢就可以了。你不要穿那种蓬头垢面啊，或者是穿夹脚拖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 OK， 因为你就是来上课的，然后你穿的夹脚拖，假如今天下大雨我可能还比较可以理解，因为你可能袜子湿了鞋子湿了，然后你想要穿拖鞋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OK， 但是你平常真的不要这样穿，我觉得非常的邋遢。我是一个有空就会打扮的人，那我觉得你把自己打理好心情也会好，那你今天也会觉得说，我化全妆了，所以我不能趴下来睡觉。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共鸣，因为你化妆了，你就不会想要弄脏它，你穿衣服

你可能就是想要今天有空堂，我就想要去拍拍照，去咖啡厅干嘛，去走走。对，所以大家，我觉得其实打扮也不错啦。有时候你就是提升自己精神的一部分这样。那其实期中、期末周哦，大家几乎都不打扮，但还是有了，还是有人，例如说期末可能早八报告。他还是打扮的，化了全妆，哇！我觉得这种人超厉害的。我可能已经累死了，可能8点10分的课，我8点才会起床，真的很累。但是这些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你想打扮的怎么样，都是你自己的决定。你也不用觉得说别人长得特别漂亮，别人穿得特别好看，你就觉得很焦虑。不需要，大家穿得舒服自在最重要，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有讲的，大学就是一个很顾自己的一个生态圈。你如果太在意别人，你反而会忘记自己的利，你会遗忘掉自己的利益。例如说，你先去帮了别人，可是其实你也在处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例如说10点要交你的报告，但是你55分、9点55分还在帮别人，真的不要。大家真的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那你可能会想说，那交友圈呢？我觉得交友圈就是看个人，但也不用到真的，也不是说很不用费心啦，但是不管怎样，凡事都以自己为优先。毕竟你读大学有一部分是为了你的未来铺路。你毕业之后呢，不管是你要读研究所，还是你要就业，还是你在大三的时候就会参加产学课程，你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公司，开始有一些实习的机会。那你接下来空的那些时间，你是要留给实习，还是留给交友，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是想要增进自己的经历，然后想要被更多公司看见，被更好的公司发掘，还是在思考说，哎，我要不要陪朋友去吃饭？哎，我要不要陪他去买衣服？这很重要吗？这就是，但是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也是可以去啦。对，但是不管怎样，总体来讲，就是大家真的是，不管自己的习惯啊，或者是你的想法，真的比较重要。毕竟，大学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优先的生活圈。那大家不管是穿搭，还是妆容，还是心情，每天都要 beautiful 哦。

这首歌呢是要表达，这世界本来只是平凡的，但有了你就变得特别美好，你是最漂亮的。那最后来说说我自己一些经历，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多多参加系上的活动。你会想说，诶，那社团呢？其实也可以，就是这是系上活动跟社团，大家都可以去参与。那我们主要讲系上活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可以扩大交友圈的一个机会，因为你除了必修课会有班上的同学，你在选修课上面就是会有别班的同学嘛，但是你不一定会跟别班的同学分组，分到同一组，或是自己去分的时候，你通常都会以找自己的朋友啊，或是以自己同班的认识的为主。那这种时候就是可以扩大交友圈的一个好机会。你们不一定要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在之后都会是你的得力助手。不管是你可能在业界啊遇到说，诶，这个人好眼熟，他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好像是我们系的。那其实通常那种同届的啊，同校的啊，都会互相帮忙。那像世新，很多人会慕名而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大学长嘛，大学姐他们在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大家也会因为这种事情，这种就是交友圈的部分来进来试行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你也不会让自己荒废在家里或者在宿舍，毕竟没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躺在那边追剧、吃东西、看电影之类的，然后也没有干嘛，那你为什么不透过这些时间去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呢？你说，诶，可以培养兴趣啊，你可以考多益啊，对，没错，你可以练第二外语啊，也可以。那就是一样，就是你自己时间是怎么分配的。那我觉得系上活动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参加的活动。像以公馆来讲，我们有茶会，新生茶会会办在今年是办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然后就跟大家来玩玩。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推大家玩茶会。虽然说我去年没有玩，因为我跟我朋友刚好有约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听我其他朋友说，茶会真的是胜过所有活动，因为茶会的时候才新生训练完，也还没开学，所以大家都不认识的状态下，就会很好玩。大家就是，你就随便就是，诶，这边认识一下，那边认识一下，你也不用觉得说很尴尬什么，大家都是第一次，大家都会很尴尬，所以你就放开来去交友。那为什么说不认识的特别好玩呢？因为像我们后面有一个叫做制服日，就我们会出去玩一天，然后穿着你的高中制服。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认识了嘛，就是大概10月中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认识的情况下，你一定会想要跟自己的好朋友，或是跟自己认识的朋友一同组，可是分组不是你们分的，是学长姐分的，所以你这种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我不想要跟这个人同组，因为有些人的风评已经会开始会慢慢飘出来了，你就觉得，哦，我不想要跟他同组，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可是没有办法改，你也没有办法动，所以真的大家可以趁茶会来好好玩一波，就觉得这是非常好玩。那除了制服日，我们还有宿营，我们会去外面

到搭帐篷啦，但是就住个小木屋这样子，呵呵，搭帐篷有点，还以为是国高中呢，呵呵。那打工的话，我觉得也是看个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偏好是等到有适合自己或是对自己未来有帮助的工作，例如说可能就是做行销类的、做传播类的、做媒体小编那种的，只要是那种的，我才想要去做，因为我可以从中去学。然后我也可以去先接触到这行业的工作，那我有可能认识到很有力的学长姐，很有力的主管，那他们可能可以介绍我去更好的职位，或者介绍我去更好的公司，这些都是你的交友圈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了啊，如果你真的是很想打工、很想赚钱的话，那就去吧，但是不要太累，就是。大学生我还是要顾，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大家不要为了钱就迷昏了自己，要去思考一下你的未来的职涯方向。像是有些人觉得说，哎，我要去做餐饮业啊，餐饮业什么时薪高啊什么的，现在哪有餐饮业时薪高啊？前阵子看到有人在说餐饮业时薪高，我想说，不是说很累吗？然后也就。可能基本196，可能就刚好196。那我觉得说，大家还是去思考一下自己的职涯方向，有时候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去做了。而且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学校的资源，学校有时候都会征一些校内的工读，事情好像比较少，但也是有。那其他学校蛮多的，那种大学校可能里面会有一些Seven 啊，或是小木屋松饼，好像很多学校都有小木屋松饼，那些店里其实都有。真攻读，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你才不会觉得说，哎，我白花了这学费。不要，这真的是善用学校的资源，学校能给你的，你就尽量用，尽量拿。学校给你奖学金，你就尽量去拿。学校发钱有活动，那个活动可能有奖金，就去拿。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大家也要去寻找一下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那大家在排课上也可以考虑到这一点。你例如说可以空一个下午，那甚至是某一天就是不排课，你可以跟朋友出去也好，你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你想要放松、想要发呆、想要躺在家里睡觉都可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空一个部分，不管是你空一个上午，还是空一个下午，还是空一天，那都是一个很好发挥的一个时机。你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你就算是。再怎么很 P 的人，就是 MBTI 那个很 P，P 就是非常的随心所欲嘛，J 就是喜欢规划的。像我自己就很 P，可是我觉得我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开始学会怎么规划我的人生，因为时间过得真的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很多。就像我之前大一就觉得，诶，大学了，好开心，然后就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小组讨论小组讨论，考试考试考试。哎，学期就结束了，一年就结束了。然后我现在要大二了，我说啊，太快了吧！而且我昨天刚选完课，真的是选课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大家选课，希望大家都可以选到喜欢的东西。呵呵，那像我自己就会空，比如说一个下午我去打工，或者是空一个2、3个小时的时间我来电台实习，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帮助的东西，所以我愿意空这个时间来给这些东西。所以大家以后学会规划自己的人生。那总结来说，全部总结来说，很多高中生都会觉得，包括我自己以前也这么想，我觉得大学生好像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然后你可以参加很多活动啊，然后你可以快乐玩社团呐，然后你可以常常去打工赚钱什么的。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不用早起，也不用一直考试。事实上很累，真的没有这回事。什么早起？没有，我还是要早起的。你们说，哎，国高中生8点起来上课，对，8点上课，对，大学也有早八，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大家那么痛恨早八呢？我觉得，哎，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哎，高中每天早上8点起来上课都。会累啦，可是你不会真的那么累，跟大学早八好像要了你的命一样。看到早八就是，我不要上这堂课，我要退掉这个学分之类的。像我大二就有3堂早八，全部都是必修啊！我真的是，我这样我要早起，我会觉得很麻烦。
而且我说我会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嘛，我就是大概礼拜五下午的时候会回家，然后礼拜一早上

上来。可是偏偏这个这一次是我礼拜一就走吧，所以我还在思考，我要礼拜一变成是六点出门，还是我要礼拜天晚上就来学校？可是礼拜天晚上有时候我们家里会要吃饭啊，要聚餐什么的，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啊，太累了，太麻烦了。所以大学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自由自在，因为你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规划。你说，诶，我有空也可以出去玩，可以跟你们吃饭什么，这可能取决于在于学期初吧，就真的是期中前，那真的会蛮有空的，我自己体感上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到了后面，你说期中后呢，诶，好像自由了，并没有，期末又来了。因为期末报告通常都是比较大的报告，所以很多老师都会提早开始，然后因为一个礼拜就可能只能报告个三组，就是那种大型报告可能要报告20分钟那种，那你就变成说一个礼拜报告三组，那你可能会分在最后一组，所以你可能最后一个礼拜才算是正式的放假。而且老师每一个礼拜可能就会说我的要求会变成怎样怎样怎样，我的规则有什么改变，我有什么新的要求，你都要全部再重新改一遍。所以你不用觉得说你自己最后一周报告，你报告第一周交出去了就不用改了，没有这回事，老师会叫你重交。所以期中后真的都是一团乱，而且你每一堂课都有这种报告的话，你就我的报告在哪里，我现在做到哪里了，我行事历全部都是满的，超多东西要弄的。所以事实上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快乐。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只要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然后自己的生活步调，就一定会有快乐的大学生活。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很担心的话呢，你也可以，假如你已经有学校的话啦，你也可以去私讯一下你们的，通常系学会都会有账号啦，那大家可以去问一下系学会的学长姐说，诶，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做的，或者是我有什么需要准备的。那大家，我推荐一个 IG 的账号，叫做104大学生。它104是一个工作网嘛，那它有推给大学生，你可以在上面找一些短期的打工、暑期打工，或者是一些展场的攻读生。那他在 IG 上面主要是在分享说这些大学的一些小秘密，或者这些大学都在干嘛，那校风如何，然后有什么特色，或者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可以准备什么。对，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或者是 Dcard 上面搜寻一下大学的相关东西。你通常只要打出大学，都会有人来分享啦。那你也可以去你自己想要去的那间学校，或是你的学校去找那个版，然后上面都会很多人在分享说，诶，选课要怎么选呢？那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做那些事情，或是可以怎么样？对，那书的部分很多人会想到说，诶，那我是不是要买书啊，学校会统一发书吗？这些真的就是看老师的，对，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多。我有看到有人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去买书，那要去哪里买，对，每一个老师的教材都不一样，所以不用担心那么多，那到时候老师都会一个一个去讲。所以大家趁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你如果想要考驾照的赶快去考，你想要出国的赶快出国，你想要多学个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可以赶快学，不然再来呢，可能会有时间啦。但是我相信你不会把时间塞到这个时候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事情比这些事情还要重要。像我今年学一个愿，就是一个今年的规划，是我要学韩语，然后我只有寒假的时候稍微学了一下，但我再来就没有再动了。虽然说我有时间，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上完课好累，我要追剧，我要看综艺，我要干嘛干嘛，我要跟朋友出去玩，我要去哪里哪里之类的。真的，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趁这个暑假，好好的运用剩下的这些时间。再来就是大学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太多，大学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玩。对，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学会规划时间，还有活出自己想活出的样子。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到这边啦，不知道大家吃饭了吗？我还没吃饭，我肚子好饿。好，那最后一首歌是 Seventeen 的 Our Dawn is Hotter Than Summer，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精彩很精彩的大学生活。那大家拜拜咯。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远的《嘉宾》。今天呢，终于轮到我个人自己在追的歌手张远。会播嘉宾呢，有一部分是因为嘉宾这首歌在台湾相对来说是他知名度比较高一点的作品，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天节目迎来了第一位嘉宾，这一个嘉宾呢也是我追张远线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搭子。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先来欣赏他的出道参加的选秀节目2007年快乐男生的主题曲《我最闪亮》。

0: 我追张远线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搭子。张远今年5月在上海开的生日场是他第四次巡演的演唱会，我就是跟着这一位嘉宾一起去的。那接下来的节目会提到他的巡回演唱会呢，我们会用一巡、二巡、三巡、四巡来简称，就代表着是第一次巡演、第二次巡演，这样以此类推。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四巡上海生日场的好搭子凤梨，让我们欢迎凤梨。
1: Hello，大家好，我是凤梨。
0: 今天呢，邀请凤梨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有请凤梨先开给我一个他自己觉得张远的歌单比较宝藏一点的曲目，他开给我了14首歌。但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私心没有在他的歌单里面，所以今天除了凤梨的私藏歌单之外，还有我个人一些比较喜爱的歌曲也会放在里头。那当然，张远自己本身对他来说有意义的作品，我们也不会放过他，好吗？所以今天的节目应该会比较长，会分成2集来做进行。回到张远的身上，他呢，2007年从《快乐男生》这个节目出道。接下来呢，他2008年又以至上励合的队长身份出道。先来听一下他快乐男生出道时的一首出道作品《商城》。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张远他的出道作品《商城》。这首歌其实他2025年的时候有出一个新的版本，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新的版本，因为他的编曲比较符合我自己个人的喜好。不过《商城》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那种青涩的大学生感，所以还是把这首歌排进歌单里面。他呢2007年出道的时候，凤梨你那时候几岁？
2: 3岁
1: 啊，跟我2岁，哈哈哈哈哈。就是我身边的人知道我追张远之后，因为我对张远的这种投射情感不单纯只是歌迷跟歌手，有时候会上升到一点就是梦女的成分存在。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欸，张远今天的穿着很帅，张远今天的妆造很好看，欸，他今天又怎么了，又升 V 又干嘛，我就会跟我朋友分享。他们就会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喜欢一个可以当你叔叔年纪的人，你有遇过这种情况吗？
2: 我朋友说，为什么你会突然爱上一个这么年纪大的人？
1: 对吧，你看好像这个年纪喜欢张远的人，就是如果你今天年纪偏小然后喜欢张远的话，身边的人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包括说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同单，他们其实也是都大概是2005以后或上下这个年纪，应该还有再更小的吧，
2: 还有2007的，
1: 我还有看过2009的
2: 超
1: 小现在的小朋友说怎么了。可是不得不否认，张远他到现在的也不能说外貌，就是他现在给人的形象不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已经41岁的歌手，他到现在还是可以能唱能跳，我超级佩服他。
2: 而且他长得很年轻，
1: 对吧，你看他长得很年轻吧。我也觉得，因为我身边的人就是听到张远就会投射出一种，哎呀，就是唱抖音歌的那一个张远。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作品啦，像刚刚的商城，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就是在台湾没有那么流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做音乐节目的动力，就是因为发现自己听歌的风格好像跟同龄人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就希望设立一个节目可以跟大家交流音乐。好，我们回到张远跟凤梨的身上，你为什么会粉上张远？
2: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一个直播节目，然后那首歌叫做《南方秋叶北方春茶》，然后他在唱的时候，嘉宾就那个节目的嘉宾就在一首他唱那首歌的时候，唱到小青蛙的时候帮他刮了一下。
1: 哦，你是说他在唱小春茶的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一只两只三只小青蛙？
2: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看到的直播影片就是大家有帮他刮这样吗？
2: 对啊，很可爱。
1: 这么简单又纯粹吗？
2: 就觉得那时候很可爱，然后后面就去查这首歌，就发现这是跟他粉丝的一个小互动，
1: 所以就其实有点类似应援词的概念，对吧？
2: 对啊，
1: 所以你是喜欢他有应援词的歌是吗？
2: 对，就是跟粉丝互动的歌。
1: 所以你其实也是觉得他跟粉丝的这种羁绊你觉得很可爱，所以就粉他？
2: 对，
1: 好简单哦。
2: 对啊，就很可爱，
1: 好简单又纯粹哦。我粉张远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是他长得好看，很肤浅，好像比刚刚那个理由还要再肤浅一点。但我觉得他就是第一个长得好看，第二个他唱歌的声音，他的透亮的嗓音

0: 嗓音是我喜欢的，这点你认同吗？
1: 认同，
0: 对吧？我觉
1: 对，
0: 得他的音色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1: 没错，
0: 就是有一种少年感，很亮，应该这样讲，很好笑。好，我们先回到张元身上，他2008年呢、啊、是至上励合队长出道，而且很好笑的事情是，至上励合有超级多的作品，大家可能会有听过，但是不会知道是至上励合的歌。就算你可能知道是至上励合的歌，很多人都不知道至上励合的队长是张远，就包括他现在上节目，还会有人说啊，你是至上励合队长的这种程度，所以可见他其实在团里面就是一个可靠的担当，但是又没有太出头去让大家说哦，我就是队长，我就是怎么样，他反而是低调做事，很像选举，怎么会这样？就是比较低调在做事情。先来欣赏这首很多人可能有听过或者觉得很耳熟的《棉花糖》。

欣赏完至上励合的棉花糖之后，其实至上励合刚才前面有提到，它有非常多的作品，包括凤梨在开给我歌单的时候，他开了14首歌单，里面有4首都是出自于至上励合的作品。接下来要。

0: 要欣赏的这首呢，算是凤梨自己私人的一个宝藏歌单。这首歌连我都没有听过，它很冷门。它冷门的程度，就是演唱会基本上都不太会上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上桌"的意思。上桌呢，就是有在演唱会上面的歌曲就叫上桌。如果今天那首歌从演唱会上面下来了，可能那一场没有它的话，我们就会叫下桌。小镇青年这首歌曲是蛮多人都在敲碗，希望演唱会可以上桌的歌。这首歌可能只会在家乡场出现。那至于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呢？来，凤梨。
1: 因为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写张远从他的家乡比赛，然后一步一步出来。那也想推荐这首歌给所有毕业以后不在自己家乡工作的同学们。
0: 对，其实张远呢，他虽然是安徽人，但是他在南京上大学。他参加2007年快乐男声的时候，是参加的南京赛区，然后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的决赛。包括说他后面加入到了至上励合，也还有去到韩国训练。包括至上励合的队友，其实也有几个是韩国人，所以他其实也在外漂泊了非常的久。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凤梨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小镇青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吃 A 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会使吗？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欣赏完了凤梨推荐的歌曲之后，至上励合呢也有蛮多我个人喜欢的作品。接下来换我来推荐给大家歌曲。今天呢，至上励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繁星》。《繁星》其实也算是我自己喜欢张远的一个入坑的契机吧，因为我那时候粉他的时候，他还在开一巡 Live House 的演出。当时他在唱《繁星》的时候的调调，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因为他开 Live House 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粉丝没有这么的多，他一直对他自己的粉丝量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他最近不是还说什么冷门场要开多少人来着？
2: 要开那个一千人的小场，
1: 我就问这个人开一千人的小场到底谁抢得到票，在这边喊话一下，希望他可以再多加一点人数。我连他这一次开体育馆我们两个要抢票都抢不到了，更何况他开小场的呢，希望他可以斟酌一下这个自己人气的部分。好，我们先回到繁星这首歌。他那时候在 Live House 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意外台下的粉丝会接唱这首歌，他一脸就是哦好惊喜哦，我的粉丝居然会唱这首歌的表情，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也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因为我对有趣的灵魂就是蛮感兴趣的。这样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繁星》。

0: 欣赏完《繁星》之后，其实至上励合有非常多的作品，我们都很想要推荐给大家。但是因为时长的问题，我们最后只选出了一首，我们两个一致，其实也是他先推荐，然后我个人本来就有想放这首歌，我们俩一致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那群傻瓜》。来，你自己说说，我们两个在上海场的他唱《那群傻瓜》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们听那群傻瓜从头哭到尾。
0: 很好笑吧？它是一首超级欢乐的歌，然后我们从头哭到尾，就他前面把情绪铺垫得很高，都唱那种很感伤的歌，最后来一个很澎湃的《那群傻瓜》，我们俩就忍不住就一路哭到尾啊！我哭到假睫毛全掉，而且我们两个很搞笑的事情是，我们哭到自己录的影片都有自己吸鼻涕声。
1: 真的很夸张，
0: 你有哭这么惨过吗？任何一场演唱会？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我也是，我们两个都算是蛮爱看演唱会的人，因为他也很爱听其他华语乐，他一天到晚在听演唱会。他有时候就跟我说："哎，我今天在台北哦，我今天在小巨蛋哦。"然后我就说："你今天有听谁？"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的爱听音乐，但是他居然能够听那群傻瓜哭成那样，也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们先来听看看，到底为什么一首很欢乐的歌，我们两个会哭成这样。一起来欣赏这首《那群傻瓜》。

0: 欣赏完《那群傻瓜》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一首《那群傻瓜》都是同一个人唱的呢？其实张远在之后啊，团体解散之后，现在这个阶段有重新将《那群傻瓜》就是录了一版属于自己的版本，所以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他自己个人唱的版本。接下来进入到对他来说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在至上励合这个团体结束之后，他去参加了一档非常知名的选秀，叫做《创造营》。他参加的是2019年的《创造营》，那一年的节目，最后出道的团体是叫 Rise，对吧？
1: 对，nice。
0: 那你有看那档节目，对吗？
1: 我只有看前两期。
0: 跟我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周震南好帅哦，不然来看一下他怎么出道的。好了，我就点进去看了2集，而且我都只看周震南的 part，我就快转快转快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张远这个人。他看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后面跟他说我对周震南觉得他有一阵子蛮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也是这样，
1: 对啊，我那时候也觉得，就是看两期之后就觉得后面有点无聊。
0: 对
1: 然后
0: 吧？
1: 就，
0: 我也是看到后面之后，我觉得好像还好，我就把节目关掉了。
1: 对啊，然后结果张远第三期出来，
0: 很好笑吧？我们两个现在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够荒谬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有看这档节目，有看但不多，看了一半，看也一半不到吧，看百
1: 没有
0: 分之
1: 吧？
0: 十，
1: 两期而已。
0: 百分之十。甚至《创造营》这个节目还有小林李云瑞这件事情，我也是后面才知道的，很好笑吧？好，我们先回到张远身上。他在这场节目里面呢、啊，他是以一个踢馆者的身份来参加这档节目。那时候唱的曲目来叫什么？
1: 叫侥幸者。
0: 是的，因为他其实算是年纪很大的情况下，30几岁去参加一档选秀节目，大家都在骂他是回锅肉，就觉得说啊，你年纪都那么大了，也出过道了，到底为什么要来跟一群小鲜肉、跟一群年轻的弟弟们争？但是他就是觉得，哎呀，人生可以再重来。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也不能算名言，应该是说他很爱挂在嘴边的一段话，叫做"花有重
1: 重开
0: 开日，
1: 日，
0: 人
1: 人
0: 可
1: 可
0: 再
1: 再
0: 少
1: 少
0: 年"。
1: 年。
0: 他每次喊这段话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说，哎呀，既然他这么大的年纪都有动力在出发，在为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去追梦的话，我们为什么应该要放弃呢？对吧？
1: 对啊，我们要继续努力。
0: 很好笑，听完这些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成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一起来欣赏这首当时他踢馆的歌曲《侥幸者》。

0: 欣赏完在创造营的侥幸者之后，接下来他离开创造营之后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我没有如果》。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凤梨的歌单里面，因为我很爱，我以为凤梨也会很爱，但他没有很爱的意思。这首歌也是大家呼声很高，一直觉得跟希望说四巡会上桌的歌曲。我其实到现在都很困惑，为什么这首歌没有上桌？因为它是四旬的片头，也不能叫
1: 宣
0: 片头，
1: 传
0: 对，宣传就是四旬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他把
1: 概念曲
0: 对概念曲把概念，他把我没有如果放在他的概念片里面，结果到现在都完全没有上桌，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祈祷他可以赶快上桌。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曲《我没有如果》。

0: 欢迎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要由凤梨来推荐给大家，歌曲叫做还好有你在。你为什么想推荐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谁规定谁一定最红，这不是我的初衷。
0: 没错，就是他这首歌的歌词都非常值得细品，因为他的作品有太多，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想推荐的歌太多，所以呢，接下来的歌曲，我们两个想推荐给大家的歌，将会由下半集来继续和大家做播出。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T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手，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他有乐坛大姐大之称。没错，他就是梅艳芳。今天要带来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亲密爱人》，是在1991年发行的，一起来听一下吧。

其实这位乐坛大姐大也有柔情的一面。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小虫，小虫他在帮梅艳芳录音的时候啊，梅艳芳就说十点的时候我一定要休息一下，然后9:55的时候，梅艳芳就直接停下了手边的录音工作。结果刚好10点的时候，梅艳芳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每天10点都会打电话来。梅艳芳就这样蹲在角落甜言蜜语的，小虫这时候灵感就来了，于是凑成了这首《亲密爱人》。

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亲密爱人。我是元豪，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嘻嘻。
2: 好，那这集呢，我想先来聊一下，嘻嘻，你是不是这礼拜有去那个、高雄的那个药师少女的快闪店？
3: 没错，它是展览，然后它在高雄车站的地下街，但是必须写跟要跟大家说，就如果你不是高雄人的话，真的蛮容易迷路的。就我其实已经蛮常去高雄了，结果我还是迷路了。因为高雄的地下街，它现在跟那个西门的地下街是同一个厂商做的嘛。然后因为高雄车站很大一个，所以它有分南站跟北站。那通常大家都会走到的是南站，那要怎么去北站呢？就是你还要想一下，因为它其实没有连通，就是没有不太能直接走过去。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看好你在南站还是北站，不要一直往里面走，你这样会直接又要再贯穿一整条回去，你要往北站这样子。然后他就在地下街，你就会看到一个路口，然后是要买票的，但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预售的期间了，所以已经是420一张票吧，我记得。然后是有学生票的，大家就是还是学生都还可以去买。然后如果你想要的是那个角色套票的话，它是一个角色书签，然后是盲包，然后那样好像是550，但它就不能跟学生票一起买，它就是纯粹是一个套票这样子。
2: 550一个套票其实还行耶，我觉得。
3: 对，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小小贵，就比起一些其他的展览来说，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就是它场地很大，然后因为总共现在是动画两季嘛，他从第一季、就你从门口他就已经先整理好全部的角色关系，而且他的角色关系分析的很可爱，就是人事会对猫猫的关系是写说那把事情交给他处理吧，这样子的感觉，比较不会写说哦他是我的下属，他是我的什么什么，
2: 好可爱、
3: 就是、是一个很可爱的注解。然后我看到他们的分镜真的是太可爱了吧，就是因为药师少女里面有很多 Q 版的分镜，然后他们在分镜表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画的那个雏形都已经出来，那个微表情都看得到，就很可爱，
2: 太细节了吧。
3: 对，然后还有人物的衣服，然后跟场景的还原，然后还有一些投影区，我觉得投影区很不错。就虽然说好像很多展都会有投影，但是猫猫的那个我看得蛮入迷的，因为它是放那个，哎，这样会不会爆？

0: 反正它就是放猫猫很重要的一段，然后它旁边是有搭配灯光的，然后是有点像重新剪辑过的感觉。对，如果你看过了，然后有一段时间你想要重新回味，你也是可以直接回去那个展区里面看的。
1: 他连衣服都有展出来
0: 我觉得他因为是皇宫，他的衣服看起来质量很好，
1: 哦，
0: 尤其是人士的衣服，
1: 是有厚度
0: 那
1: 的。
0: 个布匹的感觉真的是
1: 哦，
0: 皇宫的感觉，贵贵的。
1: 那他是不是也有把就是那些场景什么的？
0: 对，像猫猫侍读啊，然后还有猫猫父母的下棋，
1: 嗯。
0: 跟它还有一区是给你看灯光效果，因为他们，哦，他我觉得他们这个展蛮特别的是，他们也有着重在工作人员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比如说灯光想要特别讲一下它是怎么设计的，然后美术想要讲一下它的场景是怎么画的，是怎么构想的，它就有特别展出来，然后也有文字的叙述，然后灯光的那一区是他特别把那个人物的立牌放在他们那个宫廷的像是那个窗户前面，然后告诉你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光怎么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它的灯光是一直在变的，那就可以搭配旁边的注解看。
1: 哦，感觉超酷的
0: 我觉得在里面好像可以学到蛮多东
1: 哎！
0: 西。我觉得广电系的学生可以去看一下，
1: 原来是这样吗？
0: 而且很不错，很不错。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很有教育意义。我其实有看到很多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1: 哦，也是有小朋友去的。
0: 没错，没错，这寓教于乐。而且在逛展的时候，它
1: 嗯。
0: 是有2个任务的，一个是你要找到隐藏的猫猫，它就会变成剪影，然后贴在展区的各种地方，然后就是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在你的社群上。然后我记得这个展览好像结束的时候会抽出有发这些贴文的人，然后好像可以抽不知道几组有那个角色做的屏风，好几
1: 哇，
0: 个。
1: 太好
0: 然
1: 了！
0: 后另外一个是，你要回想一下你当初看到的内容，虽然说展区也有，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的话，你们不用太着急回答。就他们墙上有 QR code，然后你扫进去会是一个算是你的试读试验，看看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样。然后如果你忘记那个答案是什么的话，其实展览里面有的时候有提到，对，大家就不要太急着回答，就是问你过敏啊什么的，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当初那个剧里面出现的内容，你就跟着再推理一次，这样子。
1: 那他是给，选择题还是给简答题呀、
0: 选择题，
1: 啊？
0: 但
1: 哦，
0: 其
1: 选择
0: 实
1: 题，
0: 有一点难哦，因为它不太像要故意让你答对的样子，它不会有一个很明显错误或者是明显答对的选项，就是每一个都有可能。那什么可能过敏中毒或什么什么的，就听起来好像每一个答案都很合理，很难用直接用选的，就大家要认真看。
1: 竟然是
0: 然
1: 这
0: 后
1: 样，
0: 会因为你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可能是都答对，或者是有的人是只错一点点，然后会导向不一样的结果，然后你就换到不一样的猫猫贴纸。
1: 哇，他是送贴纸，
0: 对，你。你回答完之后，在最后离开展区的时候，你可以给工作人员看，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张贴纸。
1: 那你拿到的是什么贴纸？全对吗？
0: 我没有全对，我好像是误判，就是有几个是错的，
1: 可以
0: 我是
1: 看
0: 真的
1: 到，
0: 觉得有一点小难，
1: 但是可以看到自己错哪几题的吗？
0: 不能呢、欸，好像不行。
1: 好可惜哦。
0: 那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努力刷，想要把它刷成对的。
1: 哦，它是可以一
0: 刚
1: 打
0: 虽然
1: 再
0: 说这
1: 打
0: 个，
1: 的。
0: 可以可以，它可以重复刷新。然后这个展区其实虽然说没有到很便宜，但是这个票是可以一天内都一直去看，一直去看，它可以重复进场，它是盖首张的。
1: 手感呢？
0: 然后虽然说免不了这种展览最后都会导向商品区。但这次我有买一些些啦，
1: 哎呀，
0: 就
1: 又
0: 是，
1: 买了。
0: 对对对，因为就是那个冬天的那个饼图真的是太好看了，他们把秋跟冬的饼图做成人士跟猫猫分别的2个书签，然后它是浮雕的嘛，有
1: 这
0: 镂
1: 次是
0: 空，
1: 出钱。
0: 对，书签就有点戳到。

0: 哦，我就买了
1: 哦，
0: 一
1: 哎
0: 包，
1: 呀，
0: 抽到的是冬天的猫猫，
1: 好
0: 很
1: 赞
0: 漂亮，
1: 哦！
0: 我超喜欢冬天的图。
1: 冬天的
0: 然
1: 图真的很
0: 后
1: 好看。
0: 还有那个有的人可能有看过，是那个两个角色的玉佩，然后可以吸在一起，然后一个才250诶，一副才500诶，你
1: 所
0: 要
1: 以
0: 让
1: 你
0: 你的
1: 买了。
0: CP 成双成对啊！他现在没有现货，只能预购哦。
1: 所以你
0: 太
1: 预
0: 火
1: 购了
0: 爆
1: 是
0: 了，
1: 吗？
0: 是啊是啊，
1: 好
0: 然
1: 显
0: 后
1: 而
0: 还有一
1: 易
0: 个
1: 见
0: 猫
1: 的
0: 猫的
1: 结果。
0: 锦囊，猫猫的锦囊超漂亮的，它是墨绿色，然后它是束口袋嘛，然后你拉的话，它的两侧是有流苏的，
1: 那你这次也是买了不少东西呢。
0: 而且它隔壁还有头文字 D 的快闪店哦，
1: 更完蛋了。
0: 他卖很多汽车用品，就如果你想要帮你家的车。有点装饰的话也可以买，然后我们买的是那个安全带绑在上面的，就是可以减压的。停车的时候不是就是有的人会习惯要留电话号码，然后头文字 D 也有出这个，然后它甚至还是可以这样歘打开的，它是很像铝合金，亮亮的，很有质感，是邻邦出的，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1: 感觉男生如果去那边，然后刚好就是可能有开车什么的，会直接失心疯
0: 对，所以我们又买了，开车去就给他买。
1: 又买了。
0: 好，以上是我的猫猫的展，药师少女展分享。
1: 好，那接下来换我，哈哈。我这礼拜，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啊，就是我这礼拜有去那个 B Side Label，在华山的那个快闪店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在日本啊，它那个一小张贴纸是200日元，含税的话就是220，然后这样子换算起来，其实才台币。除以五的话，大概是45块左右，这样就会觉得哦，好像还行，就是一小张贴纸。但你知道他在那个快闪店卖多少吗？
0: 我猜，
1: 哦，你猜？
0: 120，
1: 你说220了？没，没有，再低一点，
0: 一点吗？八九十，
1: 差不多，我想80。九还99吧，
0: 哇，快要双倍。
1: 真的是就是最小张，我们去日本看到最小张的那个 size 的贴纸，我看到
0: 哇！
1: 真的傻眼欸。
0: 哇，要帮他付一点来台湾的运费。
1: 真的太夸张了。然后你还记得那时候店员不是说他就是有跟台湾的插画家合作吗？
0: 嗯，
1: 但结果我发现，我去那边之后，我跟那些插画家好像都不太熟，这样子。嘿，就是好像
0: 这也
1: 也
0: 不是，
1: 不是我们在就是文博
0: 你
1: 会
0: 说
1: 上面
0: 文
1: 看到，
0: 博会看到的吗？
1: 对，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一类的。
0: 比较不是文创类的，
1: 但是它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就是这间快闪店最大的卖点，除了跟台湾的插画家合作之外。它其实还有出一些就是台湾限定的贴纸，就是有台湾的地图，然后哦，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小笼包啊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小笼包，但总之就是有小笼包，我觉得很可爱，但我没有买，因为太贵了。
0: 药师少女展也有一个类似这样子，它就是把一些元素然后绣在包包上，是有分大小的这样子，就是黑色的布料，然后缝比较缤纷一点跳色的线绣的。
1: 很赞呢，秀的。
0: 要提醒大家，药师少女展只有在高下一次会在台中，在台北展没有，它只有这一场，没有就没有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我
1: 官
0: 劝
1: 方
0: 每一
1: 说
0: 个
1: 的。
0: 喜欢药师少女的，真的，不管你在哪里，都买一张票来高雄看，真的。
1: 好惊，好
0: 因
1: 惊。
0: 为已经有人去问主办说，哎，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展？因为他写高雄场，看起来好像以后还有别场。No no，只
1: Omo，
0: 有这一场。
1: 哎，他展到什么时候啊？9月吗？

0: 对，我记得蛮久的。
1: 哎呀，那我可能可以去看一下。
0: 要的要的，务必请大家来支持一下。
1: 那请问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是？
0: 听一下，百花缭乱。
1: 好的，那我们在这边就点播一首《百花缭乱》。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下最近的新的资讯。那我们就是最近有开始那个成品动漫季嘛，从8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这个礼拜六。
3: 那哇，8月啦。
2: 没错，就是不知不觉暑假也是过了快一半了呢，大学生应该是快一半啦。好，那那这个动漫季的亮点呢，就是它其实跟很多店、很多间成品的分店合作，然后它有一些就是照片墙啊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拍照。那它合作的 IP 其实我自己觉得也很多。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全知读者视角的合作。那它有一些限定店，就是在成品 R79， 就是在那个地下街那边，对吧？R79，
3: 是的，
2: 嗯，对，

0: 然后第二个呢是在诚品生活新店，那就是在玉龙城里面。那第三个就是在诚品新竹的巨城店，还有生活，不对，诚品生活捷运敦化店。那他那边就是有一整排全自读者视角的，就是漫画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拍照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娃娃，重点很重要，如果有娃娃的话，就可以去给他拍照，嘿嘿。然后第二个
1: 因为
0: 呢是，
1: 我们之前有去拍《恋锯人》的，
0: 去年，
1: 没错。
0: 而且我记得去年那是不是也是在刚开学的时候啊？印象中。
1: 对，也是去年的动漫季，然后
0: 哎呀，
1: 在玉龙城。
0: 时间过了这么久了，然后呢，第二个合作的 IP 是葬送的芙莉莲，真是太棒了。然后它的主题展呢，它主要是在诚品书店的恒春限定店这样子，诶，是吗？
1: 是的。
0: 但是它在诚品 R79 跟诚品书店的新港培贵堂限定店也都有，就是跟他合作的那个照片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去跟我们的魔法阿嬷拍照啦。
1: 魔法吗？
0: 对啊，魔法阿嬷。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排球少年。那排球少年呢这一次是在诚品 R79 跟诚品书店的高雄大圆百店，就只有这两个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可以看多一点的动漫 IP 的话，其实我觉得非常建议可以到 R79 那边，因为感觉那边是啥都有哦。然后很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就是他有，大家还记得排球少年他自己有出一个桌游，所以如果大家有买那个桌游，然后自己也有兴趣玩的话，也可以在就是报名他的那个比赛，然后他是也是在诚品 R79 跟高雄大圆百店，他有一个就办一个比赛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可以去那边，然后跟你的就是喜欢一样喜欢排球少年的人一起交流交流。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是也是全球首场，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
1: 那小子要不要参赛？
0: 我先没关系，因为我没有玩那个桌游，之前本来想买，但是有一阵子大家真的是抢到发疯，你知道吗？真的很可
1: 它是
0: 怕。
1: 什么类型的呀？
0: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
1: 因
0: 也
1: 为我很
0: 是，
1: 好奇，排球少年可以有什么作用？
0: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卡牌类的。那种，有点像游戏王的感觉吗？
1: 覆盖现金卡。
0: 之类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吧，我猜啦，没有仔细的看过。但是我觉得他高雄大圆百店的那个图很好看，
1: 超漂亮的！
0: 就是如果大家有知道有买那个排球少年的周边的话，他就是有出过，他就是有拿这一套，然后出过。吊饰，书签吊饰，然后那个吊饰也是之前被炒到一个超级天价这样子，但是现在应该是满地就可以收到的，所以但真的很好看，我真的很喜欢这套图。好，下一个呢是极乐街，那极乐街呢这一次只有在诚品的 R79 有展出这样子。好，下一个呢是我的英雄学院。它这一次呢，我的英雄学院只有在中友店，就是诚品书店中友店有展它的那个漫画，你知道真的很漂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诚品书店的官网找，那个真的超漂亮的。因为中友店它是有一个很高6米高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电子荧幕，所以
1: 柱子，
0: 它是一个柱子，然后上面有电子荧幕，然后呢，它上面就是有绿谷，然后爆豪，然后
1: 胶
0: 红
1: 冻。
0: 角洞跟御茶子，反正就是他们几个，然后在可能在战斗的时候的那个群像图这样子，很好看诶。
1: 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那个柱子真的是超级大，因为之前上一次是在中友一样有。晋级的巨人有一个超级大的巨人，我直接在那边比出一个星空 Sasageyo。
0: 哦，也是在这个地方吗？
1: 没错，没错。
0: 哦。

0: 大家可以去看看，真的很好看。然后下一个呢是《指尖相触，恋恋不舍》的名场面。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在诚品书店新版，然后跟诚品生活站前店，还有诚品书店的嘉义市立美术馆的限定店。所以北部的话就是站前店跟新版，新版在板桥。
1: 那下一个呢是娜娜，然后娜娜就是既然她是一个就已经很老的动漫了，我没想过她还可以再被拿出来诶。虽然说现在好像是文艺复兴年，
0: 没
1: 然后加
0: 错，
1: 上西太后又有跟他们联名，很高兴她又回来大家的视野里了。但是她也是只有一个限定店是在诚品书店松烟，然后我看到她的图片里面是也是有一些布景啦，大家可以去回味一下。然后再来是难以承受的悸动是恋爱吗？然后他在诚品书店板桥一样只有一间，但是呢，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很
0: 毕业
1: 大
0: 了，
1: 的一个荧幕在那里，很棒很棒。
0: 好色。
1: 再来是进击的巨人，然后它是有限量角色的盲抽镭射纸卡，就大家如果逛完这个之后，也要记得就是去消费一下。因为他现在就是只要你买小说或者是漫画有399的话，好像就可以随机获得限量的这个角色盲抽，然后是一组是2入，然后有不同 IP，有进击的巨人、100公尺、换上不出道就会死的病、皎洁笙箫之月等这些作品，大家都可以去收集。那看起来是质感是蛮好的，连我也想要去买一下诶。还有皎洁笙箫之月耶。
0: 而且
1: 没
0: 它
1: 有想
0: 有福
1: 过，
0: 利连呢、欸。
1: 对，很多个 IP 作品，然后再来是就是也是成品系列的，然后它是跟台漫合作，《十月堂旧书室》的主题，哦，它是收据耶，这其实蛮酷的，就是蛮像已经像周边类型的东西了，就很酷，如果有看的人可以去收集一下，然后再来是。诚品的表演厅呢，有重现龙猫这是就是这系列10部里的宫崎骏的作品，然后还有新海诚的，有《魔女宅急便》啊，《你的名字》，然后在9月19号的时候会用管乐现场的方式呈现，然后他居然还有邀请孙庆月，就是他是一个超爱动漫的一个艺人，就是诚品居然有想到跟他合作，觉得很赞，超赞的。他本人应该也很开心，
0: 一定。
1: 他很猪喜耳朵很痒，想说为什么突然叫我。然后再来是诚品的电影院，然后有特别上映是《提姆·波顿之地狱新娘》，然后《小王子》跟这些就是经典的动画。然后它是在9月27号，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去买票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星座特快车啊。
0: 那我想提问，
1: 请说。
0: 这些就是这些活动是它会展到什么时候呢？
1: 官方给出的日期呢是8月1号开始，然后到9月30号，就是不管你在哪里，你都还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去跑点。
0: 哦，那感觉住南部的孩子命很好诶，
1: 诶，北部也可以啊。
0: 因为南部就是可以，你暑假好就是回家嘛，然后你就在南部看完展之后，哎，回北部读书，然后呢，哦，诚品有一堆东西这样子。
1: 你说的是我吗？
0: 嗯，对啊，就是像你这样子的，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圆百的真的可以去一下，然后还有那个 中
0: 中
1: 友
0: 油，
1: 百货，
0: 嗯。
1: 他们其实交通都蛮方便的。因为大圆百呢，它就本身是一个捷运站，你只要上楼就好。然后那个中友呢，它可以公车到达。然后如果你爱走路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旁边毕竟有一中街，你去的话你也不觉得亏，就不是只为了这个去，你还可以去附近逛。推荐大家出门，我们暑假就多出去玩，好不好？
0: 多出去玩，多促进台湾的 GDP。
1: 对，像这几天也有那个漫画博览会，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7月27号。
1: 没错，但是那个人流我是没有办法。
0: 我一直滑到我在我不同的账号滑翠，然后都会滑到有一区是他在说 BL 漫。
1: 除了书柜是纸的，其他都是玩的。
0: 对。

0: 我觉得超级好笑，然后底下还有那什么少女漫画、百合漫画那一区，它旁边的注解是这里的友情会牵手，买东西不是乱花钱，这叫做资金的合理转移，
1: 我们要促进大家就是经济起飞。
0: 超好笑。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呢，要来介绍的就是药师少女的毒女啦。
2: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3: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2: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3: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的是《药师少女的毒语》的剧情。那我想要先讲一下它的故事大纲，但这个故事大纲呢，其实也没有像其他的动漫一样，它是连贯的，就是它可能里面有一些细节是连贯，但其实它有点算是单集的那种小剧情。好，反正呢，这个的故事大纲呢，大概就是我们的女主角猫猫，她是出生在烟花巷的一个少女。那她非常的善于推理，然后她也有很丰富的药理知识，所以呢，她原本是在烟花巷担任药师，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古时候的药师那些药不是现成的，他们都要自己出去采药草嘛。那她就是在采药草的过程中，然后就是被不小心被人口贩子就是抓走，然后卖到后宫做宫女，然后就意外的呢就被管理后宫的宦官人事发现他的才能，然后这个人事呢，也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整部动漫的男主角吧，应该可以算是。
1: 是的。
0: 那对，那猫猫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药理的药学的知识，所以他就凭借着这项技能，然后就在非常杂乱的后宫中，就是为大家排忧解难啊，然后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逐渐建立了一些人脉，然后也同时呢对宫廷产生了影响力。那这样子呢，他就是也发现了后，就是宫廷里面一些不为人知的。
1: 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物，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猫猫，然后它这真的叫猫猫，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它大概呢是17岁吧，然后刚讲到它是在烟花巷长大，那烟花巷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像红灯区的地方，就是它小时候看过了很多人跟事这样子，所以它其实蛮会察言观色的，然后就让它在后宫有办法这样子生存下来。那因为他小时候就是跟着他的养父，就是学了这些技能啊，然后也会认字，然后在那个时候的女生会认字是一个很厉害、很特别的技能，所以那时候人事也是因为他会认字，然后就认出他来了这样子。好，那我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人事，然后他是管理后宫的宦官，然后他说他自己是24岁，对，但是他因为长得太帅了。所以他就是每个女生看到他就会晃神，然后连男生都会觉得他很帅那一种。但因为就是他是宦官，所以他的容貌就被猫猫说是仙女下凡般的完美。那因为他的外表很亮眼，但是他的个性其实蛮执着的，然后也会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有时候猫猫会，就是他会用不择手段，然后就想要让猫猫达到他的目标，这样子很可爱。好，那再来就是后宫啊。那后宫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妃子，那第一个就是玉叶妃。那玉叶妃她就是很漂亮，她的头发是粉红色的，然后眼睛呢是绿色的。然后，但是她用人是比较谨慎的，就她不太像一般的娘娘那样会有一堆宫女，她大概就只有4个，然后再服侍她这样子。

0: 后在他怀皇子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有人帮他侍读嘛，就是毕竟后宫都勾心斗角，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找了猫猫来帮他侍读，因为他有很多丰富的药学知识，加上他自己很爱侍读，所以他已经百毒不侵了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梨花妃，那梨花妃，我觉得她很漂亮，而且她是一个很有大度的一个妃子。那她曾经有一个小孩，那也是因为某些事件导致她失去了这个小孩，然后再后来就是猫猫的帮助下，也让她就是算是捡回一条命，因为她当时因为失去了这个小孩，其实状况越来越差，然后差点就要挂掉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李淑妃，那她是一个蛮小的小女孩，她只有14岁。那她也是因为，毕竟当时就是家族联姻啊什么的关系，导致她才那么小就进宫。那她其实也没有像就是其他后宫的妃子或者是宫女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状态，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普通嘛的小女孩，她就只是一个想要快乐长大的小女孩而已。然后再来是阿多菲，那阿多菲其实跟李淑妃是很好的，就他们在前一个皇帝的时候就已经都在后宫了。那阿多菲在后来的这个皇帝呢，就也因为她就离开后宫了，这样。但大家可以多留意阿多菲的走向，就她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那更不简单的就是楼兰妃，那楼兰妃是我私心很喜欢的一个妃子，就是她的那一条故事线非常的戳人啊，就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只要楼兰妃出现的时候多看看她。那她很神秘，她刚出场的时候很神秘，就是她也都不讲话，然后加上她都浓妆艳抹，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他的爸爸呢，是算是整个帝国里面最算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这样子。然后也因为他是重要的人物，那就因为他的女儿这样就必须要跟皇帝结婚嘛，就是一个策略这样子。那大家就是到时候如果有看或者是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多留意一下他的脸庞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小兰，那小兰就是皇宫里的侍女，然后她也是被卖到后宫，但是她就是比较锵锵的，她就很乐天这样子，她就只是想要好好的工作，然后赚钱给家里这样子，然后他跟猫猫跟其他侍女都玩得不错，这样。
1: 讲得非常保守啊。
0: 对对对，就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再说了。
1: 然后再来呢，是在辅佐人事的宦官是高顺，那他自己是一个武官，然后大概是37岁、40岁左右这样。那他们就是世世代代都是在护卫皇族的一个家族。那他的母亲就是皇帝的保姆之一，所以他就是他们家就是跟皇帝呀、然后跟其他后宫的一些妃子，其实是从童年就开始相识的好朋友。好，然后因为他是从小时候就在照顾人事，所以就是人事就是也是跟他是一个非常亲的关系，就有点像是就是干妈之类的那种。
0: 算是
1: 对，
0: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1: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是李白，那他也是在里面担任的是武官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就是也是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肉体，然后他根本就是一只大狗狗，我觉得很可爱。就他完全就是一只很笨、很乐天的大狗狗。然后呢，因为他里面就是宫里面会办一个园游会嘛，然后他是在园游会里面是巧遇猫猫，然后就认识彼此这样，所以后来也因为 他跟毛毛是有交情的，然后就被人事看中他的才华，所以人事之后才会用他，就是当护卫啊，然后。

0: 派遣他去干一些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再来是马闪，马闪呢就是也是五官之一，然后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是他是高顺的儿子，然后他其实跟李白比起来的话，他就是是一个比较正经，然后比较严肃的人，但是他的力气很大，所以就是在出去外面的时候会被指派成人事的护卫，后面就没了。好，那其实我觉得《药师少女》里面的人物关系其实真的非常复杂，因为他现在动画出到第二部嘛，然后他后面其实今年，诶，是今年会出完吗？
1: 今年的10月，大家可以看到第三季，然后还会有剧场版。
0: 对，就是你看他还可以特别出到第三季，然后还出一个剧场版，就知道他的故事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的人物关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像我们刚才很常会讲到欲言又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讲到什么程度是算是暴雷。
1: 对，大家真的要自己去看。
0: 后面真的是越看越精彩，然后你会很想要一直看下去的那种程度。
1: 只能跟大家说，你绝对不要开倍速或是略过。
0: 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资讯量很大。
0: 没错。而且，好啦，可能没有像《进击的巨人》这么夸张，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就是跳过或开倍速，我觉得那真的会影响你整个的观看体验。
1: 而且它就是需要你在最后看到答案的时候的那个恍然大悟，这样哦，这样诶，我怎么当初有略过这个细节？我明明就有看到。
0: 对，我觉得这才是看这一部动漫最有趣的地方。那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这首绿黄色社会的《Be a Flower》。

0: 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药师少女的夺语》里面的配乐，然后还有他们的就是音乐这样子。
3: 嗨，
2: 但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每一个 OP 和 ED 都非常的有宫廷的风格嘛，因为像百花缭乱跟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就是我觉得百花缭乱就是很开场的感觉，然后有点是把花拨开，然后就是真相就会就是会越出现在眼前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跟其他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他跟芙莉莲我觉得都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们很会用故事背景当下的乐器去做流行音乐的串联。就像那时候讲芙莉莲，他不是会用一些笛子，然后一些比较乡村风格的旋律吗？那对，那放到药师少女的话，它就会是琵琶、二胡或者是一些笛子的声音，所以就会让你更有那种在中国古代宫廷的那个氛围里面。然后对，而且再加上它很多剧情都是有推理的部分，那他在推理的时候放的那个音乐就会让你每一集，你第一集听到可能会觉得哦很新鲜，然后你后来再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发觉就是哦这个配乐出现，
3: 推理时间到咯。
2: 没错，就有点像柯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对，就是那个。然后他在最后呢要猫猫要破案的时候，他其实也会有一段他就是破案的那个配乐，就是他底下的成员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营造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像是在里面有一些插入曲，我觉得也很好听，就我自己单纯很喜欢的就是那时候猫猫在屋顶上跳舞的那一段。
3: 哦，大家如果喜欢那段一定要去看展，我只能这么说。
2: 又在你是有收钱吗？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突然耶。但是那一段真的很漂亮，我自己觉得就是他的那个作画很流畅，然后再加上他的画面，就是猫猫穿裙子的画面本来就很少见，然后他那个造型他又是有化妆的，然后就会看起来哇真的就是他就是一个小美女，然后又再有背景音乐，而且那个背景音乐是之前完全没有用过的，就是它是为了应该是为了那一集所以才有的那个插入曲，我觉得很棒。
3: 而且它很呼应当下的那个剧情，就是他会跳这支舞的原因。
2: 对啊，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大家就可以自行
3: 我们真的不能再说了。

0: 不是，就是你知道讲到药师少爷的各种东西，就会牵扯到它里面的很多剧情，然后就会到底要不要讲？
1: 欢迎大家看完之后再回来又听这一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0: 对，你就会知道我们欲言又止的原因是什么了。
1: 我们也是讲得很辛苦啊，
0: 没错，然
1: 但
0: 后，
1: 是我觉得有一个配乐是叫 Code，然后它我觉得蛮酷的是它同时有古风，但是因为这毕竟有一个推理悬疑的部分在，然后它也不会让就是这个推理悬疑的感觉消失吗？然后又兼顾了它是古代的这个背景，这样子，
0: 所以
1: 我
0: 也
1: 觉得
0: 是
1: 很香。
0: 很贴。
1: 就它同时兼顾了古风的感觉，然后又把悬疑感有营造出来，这样子。
0: 是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在就是 Spotify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找他的那个。那算什么啊？原声带吗？就是会听到里
1: 对，
0: 面，对，会
1: 他
0: 听
1: 的
0: 到里面很
1: OST，
0: 多的，就是对，就是没有歌词的音乐，就是它的配乐这样。然后你真的是听到那个配乐，你就会完全可以想象它配这个音乐当下的情境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然后讲到药师少女的音乐的话。我很想要推大家，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绿黄色社会的《Be a Flower》，就是我觉得它不止歌好听，然后它连就是它的，因为它算是第一季的 OP，然后它 OP 的那个画面啊，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它里面的画面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它是
1: 对
0: 跟
1: 啊，
0: 后
1: 出现
0: 后，
1: 了什么花？
0: 对，出现了什么花，这就是重点了嘛。然后除了画面之外，他在歌词的方面其实也都是从人事的视角下去写的。我觉得跟芙莉莲的真的很像，就是他有一首是芙莉莲给辛美儿的，然后也有一首是辛美儿给芙莉的，就是他们就是在互传情书啊，傻眼。但是药师少女这边的话就会。比较多是从人事的视角，然后写给猫猫的这样，那个歌词看起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说得通。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同时，因为日文大家不见得一定会听得懂，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巴哈姆歌上面找一下大家翻译的歌词，我觉得有一些翻译的真的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多看看。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那在最后，单元的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听的这首呢，是来自《药师少女的毒语》第24集的插入曲，然后它叫做《Omoisaku Toki》，这样子，跟大家一起来听吧。

0: 点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明胜。归位了三个礼拜，然后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那因为前阵子呢，也是在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比较少时间。然后很感谢于晨，就是非常尽力的一个人当两个人在用，然后取代我的角色。很感谢他。那今天呢，这一集是会是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电影。好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OK，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一种回到了就是古早年代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一首歌是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过几次的一首歌。那其实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它这首歌带给我的这种年代感，然后让我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古早，就是可能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时候的一个曲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的，那我们既然已经铺陈了这么久了，那就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呢，是前阵子跟阳光女子合唱团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一起在院线放映的电影，叫做《大萌》。那其实《大萌》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它很酷的是，那个时候阳光女子合唱团非常非常热卖的时候，可是《大萌》的热度依然还是很高，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然后能够跟阳光女子合唱团比起来，它还是非常的有讨论度。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时代的背景的设定的关系，所以其实那时候有造成小小的一点热度。

大蒙这部电影呢，它的背景时代是设定在1950年代的台湾。那1950年代的时候呢，正是台湾的戒严时期。那时候的戒严时期，整个社会都被笼罩在一个白色恐怖的情况里面，然后政府会打压人民啊，然后会就是打压政治犯，然后会很常把一些知识分子抓起来关，然后也会做一些就是鞭刑之类的，就是会让其实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或许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会被认为他是违法，他是犯人的人。你的这种电影题材其实也不止大蒙有拍，像几年前蛮红的返校那部电影，它是一部鬼片，然后那部电影的时代也是设定在戒严时期，所以其实戒严时期的电影也是有蛮多人有拍的。那我们现在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呢？那故事的主角是起源于在嘉义乡的一个农村里面，有一个14岁的少女，她叫做阿月，她呢有一个在台北读书的哥哥，然后他的哥哥非常有理想，叫做玉云。然后他因为涉及了政治案件，所以被政府枪决。然后当时的法律有规定说，家属必须要付一笔昂贵的赎尸费，还有子弹与保管费，才能将尸体领回。然后呢，为了不要让哥哥就是被丢在野外，然后让哥哥能够回到他真正的家，所以阿月呢，他就是不顾那时候养他的叔叔跟阿姨们，然后独自北上，搭火车北上，然后带着很少的钱跟家里的一些东西来到台北去寻找哥哥的尸体。然后呢，到了台北的阿月就刚到台北之后，就差一点被人贩子拿去卖。不过他刚好在危机时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踩三轮车为生退伍的老兵，他叫做赵公道。阿月跟赵公道他们两个的相遇，其实我觉得

0: 奇妙的，因为他一开始阿月来到台北的时候呢，是被一个人贩子骗说他能够带他去找一个认识的人，可以借他钱将他哥哥的尸体领出来。然后因为阿月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他其实也不太懂这些人情世故，所以他就是傻傻的被骗走了。结果没想到被带进去那个坏人的家里里面之后，才发现其实那个人是坏人，然后才他就把阿月给绑起来。然后呢，载他们去的人就是赵公道。当时赵公道他就有发现说，觉得他送进去之后就觉得那个地方很奇怪，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离开之后，后来呢又进去推门把阿月给救出来。一个是只会说台语的本省少女阿月，一个是操着广东家乡话的外省老兵赵公道。两个人呢，他们在语言不通，然后大时代充满猜忌的怀疑环境的下，然后呢他们因为善意而结伴。然后赵公道呢，他也不忍心看着阿月一个人独自去寻找哥哥，然后像这样很悲惨的遭遇，所以呢他就决定带着他展开寻找家人，然后带着他去筹钱的一个旅程。那接着呢，他们为了要凑齐天价的赎尸费，所以赵公道他就陪着阿月穿梭在当时停放了很多政治受难者的遗体的一个殡仪馆里面。随后呢，他们就找到了阿月失散多年，如今在台北歌舞团当歌手的亲姐姐阿霞。虽然阿霞的生活一样身不由己，但是他们三个人仍然同心协力，然后在混乱啊，在高压的权威夹缝中四处奔走，然后想办法将哥哥的尸体领回，然后凑出那么多钱。那可以稍微交代一下为什么就是阿霞他跟阿月会就是失散多年，是因为阿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所以他们两个是从小就没有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是在其他户人家里面长大的，就是已经送给人家当女儿养。不过阿霞也没有因为他很久没有看到他的妹妹，所以就因此对他视而不见，他也是非常就是很尽力的去帮阿月能够找到他的哥哥。那故事的最后呢，在赵公道默默向威权体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协助之下，阿月呢也成功的在国防医学院的解剖室福林池，他就是一个泡满很多尸体的一个池子里面找到了哥哥的遗骨。那电影最后呢，他也将镜头跨越了数十年，已经是白发苍苍的阿月在医院里和年迈的赵公道重逢，经历了沧桑的赵公道选择不告而别，然后将当年阿月哥哥留下来那只老手表还给了阿月，然后为这段跨越省级时代深刻情谊画下遗憾又温暖的句点。然后整个故事呢，就是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它的细节非常多，你其实认真看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剧情呢，它其实都背后的含义其实都藏得很深，然后它的故事线其实也发展得很多，然后最后将这些故事线串起来，它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有张力的一部电影。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出惊人。
0: 欢迎来到语出惊人。那其实在大蒙这部电影当中有讲过了非常多的金句，它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台词让我真的觉得说，哇，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部电影。但其实有其中一句话是让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很深刻，那一句话呢

0: 呢是，你就想明年、后年、5年、10年后，你就会觉得现在没什么了。其实他会讲这一句话，是因为那个时候阿月跟玉云，就是女主角和女主角的哥哥，因为女主角的哥哥不是被政府追杀嘛，所以他就是长时间都住在一个丛林里面。然后呢，他妹妹阿月，她就会偷偷的带水，偷偷的带食物去给他吃。但是阿月就会担心说，他搞不好没有办法活到明年、后年，甚至是5年、10年之后。所以呢，那时候玉云他就把他的手表拿起来，转动手表的时间，就叫阿月想象说，你5年后，或者是10年后，或者是20年之后，你搞不好就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假设他想要成为一名老师，他那时候搞不好就已经是一名老师，所以就玉云就叫阿月不要想太多，然后好好的去相信时间会过很快，把当下的痛苦都忘记。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一段话，然后会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在痛苦的时候都会觉得当下的时间怎么可以过这么久，然后会觉得说哦，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或所有的人都在针对我？然后就觉得时间过很慢，然后就很不想要过现在的这种日子、这种的生活。但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在这种时候，你就只要想说，就算我现在很痛苦，但是你可以让时间去冲淡一切。你现在会痛苦，不代表说你以后一定会痛苦。一切到头来都会变好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会给人那种很激励、很振奋的感觉，就是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可能已经没有过得这么好，我的生活很困苦，或者是我这最近的心情不好，就是很多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哦，我做事情怎么可以这么的不顺利？但是你要想，在未来之后，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搞不好都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甚至你会遗忘它。到时候你的生活搞不好过得比现在好上100倍都不一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啦。但是很多人最难克服的事情就是心态啦，就是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过得很惨，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生活。但我觉得你只要心态放宽一点，然后相信时间终究会把所有事情给冲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很正向、很积极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一句话才让我感受到它的正面跟积极的力量，虽然说他整句话都没有在讲什么很鼓励、很鼓励、很积极、很正向的话，但是他这一句话就是可以让人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巧思、很有一个心机的一句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OK， 接下来的单元是现实模拟器。那现实模拟器呢？今天我会把我自己的角色带入到阿月。如果我是阿月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自己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心境？或觉得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自己会怎么做？我自己会怎么面对？我自己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阿月他这个角色真的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强大。

的一个女孩，因为其实我觉得她光是从嘉义在那个年代，然后要独自搭火车到台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面，真的很难想象你在火车上会遇到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事情，而且重点是他那个年代的没有高铁，所以火车一定是要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再加上他一个人到台北，然后又无依无靠的，他到台北之后也没有地方可以住，然后也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助他，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自己一个人上台北，然后为了找哥哥的决心真的是非常的强，强到他就是能够独自一个人上来台北，然后解决这些事情。再来是他遇到的问题比较大的，应该就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去领回哥哥的尸体，因为在那个年代领回他的尸体要大约是1000块钱。那我有稍微去网络上面查过，当时的1000块是现在的多少钱？是现在的大概3.5万到4万之间这个价钱，真在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一笔费用，而且一个14岁的小女生怎么可能能够凑齐这么多钱？她把他们家的家当，他哥哥送他的手表也拿去卖掉，也卖不到这么多钱，然后他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1000块凑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如果我是阿玉，然后我来台北，然后我要找到1000块钱，然后我又没有认识的人，我一定会刚到台北然后就开始大崩溃，我甚至会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一定会非常迷茫。但真的是阿月遇到了赵公道，然后有人不断的在指引他，在帮助他走到下一步，然后让他能够成功最后领到尸体。我觉得阿月真的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帮助他的一个好人。而且很有趣的是，赵公道其实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好人但我有良心，所以他其实虽然嘴上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其实人真的很好啦，他就是也不忍心看阿月一个人来到台北，然后无依无靠的，然后没有人去帮助他，他又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找到哥哥的尸体，然后把他给领回去。赵公道真的是阿月来台北能够帮助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那其实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是阿月的话，我没有遇到赵公道，或许我可能就，其实也不是这样说啦，因为我如果真的是我的哥哥然后被枪决，然后我要为了他的尸体然后独自一个人来到台北，或许我可能会有一点点决心，会觉得我也是要来台北，势必要来台北然后把他的尸体领回。但是我如果真的在过程中没有遇到像赵公道一样 这种好人的话，我可能也是会先原地大哭，就跟来台北会没有人帮助，然后很迷茫，然后会很觉得就是很紧张，因为我也不知道台北的坏人多不多，而且那时候的治安一定也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有够大的决心啦。但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说这个到底准不准呢，因为我其实目前没有失去过我自己真的很心爱的一个亲人，所以我没有还没有办法可以理解到那种痛苦到底是有多重，但是稍微能够想象得到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我很爱很爱的一个亲人突然离开我，然后我会为了他做出哪些事情，我可能真的会很崩溃。如果真的是我如果是阿月的话，或许我会也会像他一样撇除掉这些困难，然后什么都不想，就是为了要完成把我哥哥领回来的这个任务，然后不顾一切就直接向前冲。

就是为了要达成我的任务。但其实坦白说，我觉得这样其实有一点没有危机意识，就是会觉得为了要就是领回哥哥的尸体，然后独自一个人冲上去，其实是有点危险啦。但因为他的决心很强大嘛，但又觉得好像可以理解。阿月接着遇到姐姐之后，感觉她的心里有稍微比较被温暖了一点，因为其实虽然说他们从小就是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长大，但就是毕竟还是同一个父母生的，见到他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感动，然后感受到一点家的温暖。因为阿月他的哥哥是他在阿月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少唯一能够遇到的一个家人，但他被枪决之后，他的家人就只剩下远在台北的姐姐，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和他常常见面，所以当他到了台北和他见面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能够家庭带来给他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我如果是阿玉，然后我看到姐姐，我真的会觉得哦，真的是遇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一个，可以让我有依靠的一个人，而且我真的很觉得还好，阿月的姐姐没有因为他们从小就不是一起长大，所以就不理他。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就是会觉得说，感觉很多人就是会因为从小就没有一起生活，没有一起长大，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再遇见的时候，他就是会抛弃他，就是完全不理他，然后就是会放他一个人自生自灭，但是阿月姐姐反而很热情的想要去帮助他，然后阿月还跑去找了其他人去借钱，然后想办法一起帮助阿月把哥哥的尸体领出来。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啦，因为毕竟那个被枪决的哥哥，阿月的哥哥也算是一个，也算是阿霞，就是阿月姐姐的弟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三姐弟，因为有姐姐，然后有妹妹，但是也有阿月的哥哥，所以其实好像是因为毕竟都是因为都是一家人的关系，所以好像又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去帮助他。可是毕竟阿月的姐姐从小就被人当童养媳了，所以她小时候帮照顾他，然后把他养大的也不是他的亲爸亲嘛，就是别人家的亲爸亲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总结来说呢，阿月他的心理素质是要够强大，然后他要的解决心要够强，所以他才能够愿意独自一个人不顾一切然后北上，就是为了要把他的哥哥尸体给领回，所以真的是蛮佩服他的勇气啦。然后也真的是觉得说，我如果或许未来有遇到跟他有一样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也真的会不顾一切的向前冲，然后就是为了达成我自己的目标和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2: 最后呢，是电影没演的番外篇。那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故事是和电影的剧情有就是类似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在就是在戒严时期的时候，我家人跟我分享的事情。他小时候就是出生在彰化，然后是很乡下的那一种地方，所以他们其实小时候从小到大长大，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都是那种穷穷的，没有什么钱，所以他们有还有跟我说过，他们小时候都是吃那个玉是什么地瓜签哦，就是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吃到饭，都是吃地瓜，然后或者是什么地瓜叶，都是一些粗食，这样就是都是吃一些可以顶饱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点点饭，然后煮成粥这样。因为在那个年代，好像真的是经济比较没有这么发展好的时候，他们能够吃的东西真的不多。然后他也有跟我说过，他们在那个

年代就是几乎都没有肉可以吃，唯一可以吃到肉的时候好像就是过年，就是那种一点点而已，也不是说什么大鱼大肉，就是只有过年能够吃到一点点的肉这样。而且好像真的是因为戒严的关系，所以其实爷爷奶奶也没有跟我分享过那个时候的政府的太多的事情。而且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只要讲错话或者是做错什么事情的话，都很容易会被抓走。所以其实到现在长辈都会有一个观念说，就是不要在其他不认识的人面前谈到政治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政治的取向也不同，所以当然不要在对方的面前谈，或者是跟其他人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不熟的人，就算是熟的我觉得也不要谈到政治的东西比较好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嘛。我真的觉得在那个年代生活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有勇气，但其实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们算真的是蛮悲惨的，因为像现在大家就是叫小孩子看书，然后他们也不想看不想读书，但是在那个年代对长辈们来说看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然后能够读书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奶奶就有说他们有很多朋友都是就是完全连国小可能读书读到一半，然后就被家长叫回去叫他们去帮忙家里种田啊，然后种菜啊，然后养家里的动物之类的。就是他们几乎很少人在那个年代能够读到可能就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是高中毕业嘛，但是奶奶那时候有跟我说他们那个年代你只要国小有毕业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其实我的奶奶她写字真的很漂亮，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有跟我说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她真的很想要好好的读书，她也有一直说她如果在那个时候有好好的读完国小读完国中，她或许现在就不是在做，就是她或许现在可能就已经是在做很好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小成就这样。其实他们真的是活得很辛苦啦，所以长辈们才会一直提醒我们说不要浪费食物啊，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真的想要好好的吃饱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每一餐都可以吃到很饱然后吃得很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然后好好的不要浪费食物啊，也不要浪费东西啊。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拥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长辈们为我们争取，然后为我们不断改善之后能够留下来给我们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觉得长辈的叮咛有点烦然后有点唠叨，但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有经历过戒严时期的那种威严那种恐怖，所以他们才懂，他们才会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然后不断的告诉我们他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这样。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的奶奶在念我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烦，但我就会觉得说他们还终究都还是为了我好，不管是提醒我不要浪费食物，然后好好珍惜现在读书的机会啊，然后多看书啊，多充实自己，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以前可能是完全都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感动，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现在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人能够没有办法做到的，然后他们不断的争取下来的结果，就会觉得现在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好的，那我们节目也准备进入尾声咯。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五集，那期待我们下礼拜能够再见面，然后希望也可以我们两位主持人能够尽快合体，这样，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每个人就是几乎的事情几乎都很多，然后有时候是他这周有事，然后我这周有事，然后。希望我们下周能够尽快合体啦！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